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草原犬鼠。
5: 你好啊，邻居。抱歉吓到你了，我叫梅尔，我是一只草原犬鼠。
3: 你好，我是希瓦，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只是在清除这些入侵植物。
5: 有入侵者在哪儿？
3: 我们指的是这些入侵的杂草，它们不是原产于这片草原的，它们挤占了原本属于本地草的生存空间，从而给动物们带来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拔掉那些入侵的草，然后再种植上动物们喜欢吃的本土草。
5: 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些草实在是太难吃了。不过听起来你们的工作量挺大。
3: 确实是，不过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那些草是我们去年种下的，而那些是前年种的。
5: 真是太感谢了，就因为你们种的草太好吃了，我和我的亲戚们都在它旁边建造了一个草原犬鼠小镇，有时间的话就过来看看呗。
3: 必须把这消息告诉谢灵通，希望呼叫谢灵通。这些本土草把野生动物都吸引回大平原了。
6: 先是草原犬鼠，现在又来了一群野牛。
7: 这真是个好消息，希瓦。草原犬鼠和野牛会在草原上和谐相处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新种植的草还会吸引来美洲羚羊、狼以及灰熊。你种植的那些草，在恢复整个草原生态系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再接再厉吧。
3: 你好呀，小野牛。我是希瓦，这些新种植上的草还没有长好，你现在还不能吃它们呢。
8: 坦塔，你不要这样到处乱跑，脱离牛群。
9: 好的，妈妈。
3: 要是想吃点心的话，你可以去吃那边已经长高的草，那是我们去年种下的。
8: 哦，等等，就是你在这片草原上种植了那些美味可口的草吗？
3: 是的，我们在帮忙恢复这片草原。
8: 谢谢你，不过，我注意到那边是。

0: 上有一大片区域没有种草，你是不是漏掉了？
1: 漏掉一片区域，这好奇怪啊！植物鱼们，我们去查看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种植好的草全都不见了。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草原犬鼠小镇，邻居们，谢谢来看望我们。这是我的伴侣寻儿，我的兄弟厄尔，我另一个兄弟博尔。
1: 你们好，你们知道这里的草都去哪里了吗？
3: 当然是被我们吃掉了。
4: 味道非常好。
1: 你们全部都吃光了吗？
2: 没错，该走了，我们再建新的地下通道。再见了。
1: 小萝卜，我没有意识到草原犬鼠在建造他们的小镇时会把附近的草吃个精光。我去拿更多幼苗来，你和植物鱼们保护好那些还没有被吃掉的草。
5: 妈妈，奇葩奇葩，
2: 谢谢，
3: 好吃，
6: 味道真好。
5: 糟了，
1: 他们把剩下的草也吃光了。照这样下去的话，草原上就没有本土草可以给其他动物们吃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些动物可能不会回到草原来帮忙平衡生态系统了。哦，我的老天爷啊！植物鱼们，快回到舰艇上去。哦天啊，闪电把草点燃了，而现在还没有雨点落下来，再加上草原又很干燥，这里的火势可能会失控，就像那样。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海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8: 队长，草丛着火正在向整个草原蔓延，它烧毁了我们种植的草地，还威胁着一群野牛和一些非常饥饿的草原犬鼠。
0: 遗憾的是，即便现在下雨了，暴风雨也很快就会过去，根本没办法扑灭大火。
8: 而且我们在给幼苗浇水的时候，几乎把大象亭里的水都用光了。
9: 看样子这次需要用到蜥蜴艇，队长，我们用高压水枪来扑灭大火，
0: 用搜寻与拯救舰艇寻找动物们，
10: 再用救护车前去救治那些受伤的动物们。
7: 好主意，希瓦，你先用剩余的水控制火势，不要继续蔓延，等我们过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前往草原。
11: 喂，你有没有闻到烟味啊？
0: 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什么味都闻不到。
1: 小萝卜，准备好水管。
5: 水管这么
1: 非常好，现在继续喷水，不要让大火蔓延到野牛附近。这么快就没水了吗？但是火势却蔓延得这么快，注意了，我的野牛朋友们，大火烧到这边来了，你们要到安全的地方去。
0: 所有的草都烧着了，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呀？
2: 我们知道没有草的安全地带就是草原犬鼠小镇。
1: 说的没错，你们把你们小镇上的本土草全都吃光了，所以大火不会蔓延到那里。
2: 快来，邻居们，跟我们走。
1: 你们在这里应该很安全，大火一旦蔓延到这个草原犬鼠小镇的边缘，就没有什么可烧的了。
7: 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
1: 你们好，伙伴们。
0: 希瓦，我到处都找了，也找不到我的孩子坦塔，我们匆匆忙忙躲避大火，在半路走散了。
1: 哦，我的老天爷啊。队长，有一头叫坦塔的小野牛被困在了那边，就在大火附近。
7: 知道了，希瓦，我们会找到他。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扩大搜寻范围。
2: 我会利用地下通道帮助你们寻找。你们发现小野牛的踪迹了吗？
3: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
6: 等等，那边那个是什么？妈妈，妈妈，
4: 那是坦塔。
2: 在这里。

0: 原犬鼠都在发出叫声，那不是走丢的小野牛吗？
1: 谢谢你们，草原犬鼠，
0: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你们快去安全的地方。
2: 没问题，邻居。
0: 坦塔，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带你去找你的妈妈。
3: 谢谢你，我在奔跑的时候扭伤了脚。
0: 不要乱动，我来给你包扎。
3: 我一下子就觉得好多了。
0: 但是在伤口完全愈合之前，你还不能走路，所以我们需要想个好办法帮你撤离，而且速度要快。
4: 需要搭电车吗？好了，我们去找坦塔的妈妈吧。
5: 巴克呼叫章鱼堡，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大火总算是被扑灭了。
6: 谢谢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牛群和我的孩子坦塔。
0: 坦塔的脚恢复得不错，但你们要吃什么呢？这么多草都被烧光了。
6: 现在是没有草可吃，但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长出我们可以吃的花和灌木了。
7: 说的没错，草原犬鼠之所以能成为关键物种，也有这部分的原因。
8: 你刚刚是说关键物种吗？
7: 没错，生态系统需要依靠关键物种才能保持健康。在这个地区，草原犬鼠给土壤进行通风，同时还有施肥，这才使得不同种类的植物和花得以生长。这也就意味着其他动物有更多食物可以吃，
4: 而且他们还很擅长寻找走丢的野牛。
5: 希瓦，遗憾的是这一场大火让你种植草地的辛苦努力全部都付诸东流了。
9: 一点都没有，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些本土草的根扎得很深，可以免受大火的伤害。大火烧过之后，它们会长得更加健康，用不了多久，这片被烧毁的地区将再次成为美丽的大草原。
10: 知道吗？我想也许是时候扩大我们的小镇范围了，
5: 这么一来就会有更多的植物和动物了。
9: 真对不起，我之前还觉得你们把草全都吃光会造成麻烦。说实话，我应该感谢你们为保持草原的平衡做出的贡献。
11: 哪里哪里，邻里们就该互相帮助，对吧？雪尔、厄尔、博尔。
12: 对，梅尔。
1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竹子盛宴，
14: 植物鱼们才种下这些竹子不久，看看都长得多高了，而且还在继续生长。
9: 让我大开眼界啊！现在它在变小。
14: 大地是不会吃竹子的。不过竹鼠倒是会吃竹子，
15: 只是只有这家伙松开手，我才能吃到竹子。我真的很想吃，这是我在竹园里吃过的最好吃的竹子了。
16: 有三八万大的了。
14: 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没错的，这也是他的竹园。小萝卜，竹鼠会在竹子的下面挖地道，有了这些地道，他们就可以用结实的牙齿把竹子拉到地下来。
17: 别担心，小萝卜，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这不是还有很多竹子可供我们使用吗？就像这根竹竿，我可以把它做成竹椅，或者一排竹篱笆，或者是一根竹子球棒。
3: 请问刚刚是有人在找我吗？我在这儿，但是我想要水晶。
17: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的是竹子球棒，不是说你。
3: 那好吧，如果你们想在我们窝旁边说话，就请小声一点。
14: 扁卢蝠是地球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的体型小到能够栖息在竹竿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17: 哇哦，我都不知道还有动物会住在竹子里面呢。
14: 竹子不仅仅可以用来当建材，它也可以是一个家或者是一顿饭，有很多动物是依靠竹子生存的。植物鱼们种植的这个竹园好像把很多动物都吸引到这里来了。
17: 我说的没错，这下我知道只能拿其他动物没在使用的竹竿来做东西，就比如这个。没有动物住在里面或者食用它。
14: 除了那个熊猫宝宝。小心啊！
15: 林林
17: 林林，

0: 是你的名字吗？
1: 林丽。
0: 虽然我不懂行，但我觉得竹子不是你那样吃的，林丽。
2: 熊猫幼崽通常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吃竹子，从它的体型来看，琳琳差不多就处在这个阶段，所以它还在摸索怎么吃。不过一旦它成年以后，食量剧增，每天都能够吃掉多达45公斤重的竹子，那就相当于吃掉了300个苹果。
0: 别担心，小萝卜，别忘了竹子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
2: 真正的问题是，琳琳还只是一只幼崽，熊猫幼崽在2岁之前都需要依靠妈妈来保护他们的安全，而我在竹林附近都没有看到琳琳的妈妈，那就意味着琳琳可能会有危险，我们需要马上找到她的妈妈才行。
0: 这片竹林的面积很大，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0: 队长，这是琳琳，是一只熊猫幼崽，它不小心闯进了植物鱼们的竹园。
1: 琳琳，
2: 它好像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而且它需要妈妈的保护才能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好好进食。
0: 琳琳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自己吃竹子呢。
2: 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找到它妈妈，这片竹林太茂密了，我们没办法从地面上仔细搜寻。
4: 我们可以从空中帮忙搜寻，不过我们需要先完成对亚马孙雨林的检查，然后再去找你们。
3: 谢灵通、巴德，你们先开始搜寻琳琳的妈妈，
5: 我们会尽快赶过去帮你们的。
0: 遵命，队长。
2: 飞鱼艇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来不了这里。
0: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也许我们可以从空中搜寻一下熊猫妈妈。我总算想到要用这些竹子来做什么东西了。一个竹制箱型风筝可以让我们飞到高空中进行空中搜寻，谁想坐它到天上去？戴上我的章鱼手表，这样我们也能看到空中的景象了。你非常勇敢，小番茄。
2: 干得漂亮，巴德，小番茄真的飞得很高。谢灵通呼叫小番茄，
5: 你在上面能看到琳琳的妈妈吗？
0: 干得好，你找到她了。
2: 哦，做够，她看起来好像受伤了。有豺狼，熊猫妈妈受伤了，肯定跑不掉的，我们得赶在豺狼之前找到她。
0: 我们这就出发。
2: 我就留在这里负责照看琳琳。他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哦，快点从树上下来。
0: 不糟了，豺狼们越来越近了，不用担心，我们就快到了。
1: 别靠近了，
0: 让我大开眼界啊，我们需要把那些豺狼引开才行。
1: 去吧去吧，
0: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用嘎吱脆饼干把豺狼们引开。我知道该怎么把饼干给他们了。快给我一点嘎吱脆饼干。
6: 哦，天上下食物了。
0: 起作用了，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引到更远的地方。
6: 这真是太好吃了。
0: 我们没有嘎吱脆饼干了吗？
6: 没有吃的了。
7: 不，那儿不是还有吗？
0: 来得真及时。
3: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8: 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能让我看一下你的爪子吗？
9: 好多了，谢谢你。
3: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找到了你失踪的宝宝。
9: 失踪的宝宝？
3: 是啊，他离这儿很远，但我们可以带你去找他。
9: 必须先找点竹子，我和琳琳都需要填饱肚子。
0: 等等，我这里

0: 竹子，你看。
1: 我觉得你的竹子量太少，不足以打动它。哦，
0: 糟糕，看样子风已经停了。
2: 竹子，竹子，竹子，我要带给琳琳吃。
3: 这下好了，我们该出发了。
4: 啊，真遗憾，巴德，你的风筝做得非常棒。
0: 而现在它又变成了一顿大餐，这竹子的用处可真是太多了。
4: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们找到琳琳的妈妈了，我们很快就到。
5: 你听到了吗，琳琳？
6: 哦，天哪！
2: 琳琳，琳琳根本就没有走丢，她就待在她该待的地方。
0: 就待在高高的树上吗？
2: 说的没错，是我叫她待在上面的。
5: 爬那么高不会有危险吗？她会掉下来摔着自己。
2: 但是那些豺狼没办法爬到树上去。
5: 哦，搞了半天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好心帮琳琳从树上下来，没想到她爬到树上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2: 嗯，不过还是有妈妈在最安全了。我把琳琳留在那边的树上了，没想到他自己来到了这边，而且还找到了竹子。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孩子。谢谢了，海蒂小纵队。
0: 你要特别感谢小番茄的勇敢飞行，
4: 同时还要感谢他及时的迫降。
7: 海蒂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8: 海蒂小纵队与海蒂 T。
9: 我正在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水中的营养物质对保持沿海生态系统的健康很重要。
5: 不，但是从测量数据来看，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显然是过高了。
9: 如果营养水平过高的话，那可不是一件好事。
5: 啊哦，水面情况看起来也不好。
10: 你小心点，那些海鼻涕会让人生病的。
9: 海鼻涕吗？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10: 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出现在海湾好几天了。我想躲开他们，但是我的鳍被粘住了。
9: 哦，说不定我能帮你。我叫帕尼，我是水文学家，是海蒂小纵队外派员。
10: 哦，谢谢你，我是斯科西，但是被困的不只是我，你看。
9: 哦，天哪，看来我得多找些帮手来清理这些东西，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我现在在马尔马拉海，我在进行海水营养水平检测时碰到了一大片这种东西，海鼻涕。
6: 我的老天爷呀，那就像是海水晕船后的呕吐物。
5: 呱唧，你这么说其实也没错，有一种叫做浮游植物的藻类会产生少量的粘液，就像我们感冒时鼻子产生的粘液一样，
8: 当陆地上产生的污染物进入水中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浮游植物产生过多的粘液，海湾就是这样遭到破坏的。
11: 我明白了，我刚刚也检测出了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过高，这可能就是污染造成的。
8: 嗯，你有没有发现水中还有什么其他异常情况呢？
11: 就是风已经减弱了，所以天气异常的平静。
12: 没错，这样会让情况更糟糕。由于没有风暴将它们吹向大海，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海鼻涕。
1: 看起来水中那些可怜的动物们都因为它而生病了。
8: 那么我们的任务来了，就是去把那些海鼻涕清理干净。
13: 队长，我们可以用章鱼驳船把海湾水面上的海鼻涕打扫干净。
9: 那是能清理干净，但是在水面下也有海鼻涕。
8: 既然这样，呱唧就可以用灯笼鱼艇的海藻吸尘器把水下的所有海鼻涕都吸干净。皮医生和我可以去清洁并且救治生病的动物，这个计划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去清理海鼻涕。
9: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非常多的海鼻涕需要清理。
8: 时间紧，任务重，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吧。
13: 遵命，队长，我还给生病的动物们带来了

0: 洁治病的完美用具，我最新研发出来的漂浮清洁站。好了，我要开始用章鱼驳船清理海鼻涕了。我们可以用储罐将水面上的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对了，呱唧，我还给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加装了过滤器。
1: 谢谢了，兔兔兔，现在来把海底的海鼻涕都清理掉吧。
2: 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没有海鼻涕的地方搭建好我们的清洁站。
3: 你们可以去那片干净的海湾，我已经把很多海洋动物都送过去了。
4: 他们都需要好好清洁一下身体了，
5: 这正是你们需要完成的任务。

0: 还真是不错呀，大家快到这里来好好清洗一下。
1: 我去看看兔兔兔和呱唧。
2: 好了，大家都进来吧，这可能会让你有点痒。
3: 现在你清洗干净了，我来给你检查一下，等海水变干净以后，你就能健康的回去了。你的鱼鳃没有问题，你现在可以走了。
1: 谢谢了。
4: 动作快一点好吗？
1: 看样子章鱼伯川的海面清理作业进展得很顺利啊。
5: 谢谢夸奖，很快就能清理完，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水下作业进行得怎么样了，呱唧？
6: 海底已经变得干净又整洁了，队长。
7: 至少是比之前干净点了。等一下，吸尘器被堵住了，
6: 看来我需要出去疏通一下管道。
1: 我明白了，呱唧，自己多加小心。
6: 遵命，队长。队长，我现在遇到了一点甩不掉的麻烦。
1: 我马上过去，呱唧。我会用蓝鲸艇的锚把你拉上来。
6: 嗨，队长，谢谢你拉我上来。我的老天爷呀，小心那些卑鄙的海脾气，队长。
1: 我恐怕没法从这里挣脱出去了。
5: 别担心，队长，我可以用章鱼驳船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哦，我的老天！啊，糟糕了！我以为我能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呢，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下我们都被困住了。
6: 这个海鼻涕害得我都要生病了。
1: 关心，我们需要把你从海鼻涕里救出来。只需要用上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6: 谢谢队长，
7: 你这是救了我一命。
1: 但我们还不安全，呱唧，我们得想办法上岸，把这些海鼻涕清理干净才行。
0: 我可以帮你们。
7: 伙计，你的航海技术可真不赖。
0: 谢谢，现在起风了，也给我提供了一点助力，让我送你们两个去清洁站怎么样啊？
1: 真是个好主意啊，帕尼。
6: 铁灵通，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使用呢？这可真是太好玩了，我能再来一次吗？
3: 晚点再玩吧，呱唧，海鼻涕都清洗干净了，你现在应该感觉好多了吧？
1: 既然我们已经清洗干净了，就可以回去继续清理海水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帕尼？
0: 这里情况不太好，队长，风向发生了改变，看样子干净海湾的水面很快也会飘满海鼻涕。
2: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刚刚清洗过的那些
0: 动物们会再次被海鼻涕粘住的。
1: 我们需要尽快让舰艇再次运转起来才行。兔兔兔，你那边进展如何？
5: 情况不太好，队长，还得一阵子才能把螺旋桨上黏糊的海鼻涕全都清理干净。
7: 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用到螺旋桨，如果我们能给章鱼驳船装上帆的话，就可以利用风力来移动，就像是帕尼的桨板一样，或者说是勇士船。
1: 好主意，呱唧，如果我们不用螺旋桨的话，他们也就不会被海鼻涕给堵住了。我们可以使用风力章鱼驳船去清理海鼻涕，同时让兔兔兔清理好其他的舰艇。
0: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一面足够大的帆呢？
1: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7: 这办法真好，队长，这块防水布会是一面

0: 好的，风帆。
1: 一会儿就知道效果如何了。扬起防水布，是风帆。
0: 哦，这就是我常说的随波逐流。哦，
2: 谁能想到没有发动机都能航行得这么快？
1: 满帆前进，稳步航行。
0: 遵命，队长。

0: 像这样。
1: 你这个办法看起来真是好极了，兔兔兔。
2: 谢谢花甲队长。
3: 这片海湾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0: 这些泡泡过滤器将清洁海水，同时清除污染，防止再有新的海鼻涕形成。
3: 啊，我替我的肺谢谢你了，
4: 呱唧。要不是你想到给章鱼泊船装风帆的办法，我们不可能把这里清理干净。
5: 谢谢了，伙计。要不是看到你娴熟的航行技巧，我也想不到那个办法。说到航行这件事情，要不我们来一场老师的比赛怎么样？
4: 是个好主意。
5: 可以起航吗，队长？
1: 既然清理工作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巩固一下我们的航行技术总归是件好事。
5: 队长都发话了，那就封好舱口，伙计们全速前进。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张纸条。
1: 小罗，我去省城办点事儿，明天最迟后天就回来了。你不要为我担心，我的身体没事了。等我回来了，咱们就去办复婚手续。吻你，庆生。
2: 刘主任，您留步吧。您放心，您的嘱咐我都记住了。回去我就让医生给我开个证明。其实我没事儿，当初啊就是诊断错误，我不是挺好吗？我开完证明回来报道。
3: 庆生啊，上班不急啊，还是先把身体弄好了再说吧。哎，你放心，这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什么时候痊愈了，什么时候你来上班就是。
2: 谢谢您刘主任，谢谢。我回去安排一下，马上就回来报道。那行，再见。
4: 再见。
2: 谢谢啊。
4: 再见。
2: 哎，再见。

0: 没事儿。
1: 哎，我这次去城里没看跑了一天，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我觉得我病好了。其实啊，我觉得当初就是误诊，我怎么可能能得癌症啊？
2: 吃饭了吗？
0: 还没有，我一下车就赶紧往回跑。
2: 行，那我给你做点啊。
0: 哎，秀罗，
3: 秀罗，你怎么了？我去省城，你别不高兴。你看我现在这么年轻，就不干活也不行啊，是吧？说实在的，这次去省里啊，我还担心人家不要我了呢。可没想到我去了以后，人家还要。当然了，吴书记的秘书是干不成了，不过我可以干别的。通过这次病啊，我也想通了，干什么不是干啊？啊，秀罗，我想，要不明天咱们就去复婚，等办完手续我就回去，等安顿好了就过来接你和丹丹。
2: 别说了，你不是饿了吗？啊。

修罗，我回来了。哎呀，对不起啊，修罗，没跟你打招呼我就去省里了。哎呀，怎么了，修罗？

0: 是不是很反感劳动人民呢？
1: 没有啊，我一直想当劳动人民的一员呢。
0: 你要主动的接近劳动人民呢。你看我的双手全是老茧，那你摸摸。
1: 你干什么？干什么？
0: 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到了我父亲这边才进的城，所以在填写成分的时候填的是城市贫民。其实我父亲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我从小就知道，要想过得好，你只有自己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做人上人，你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才能够翻身。
2: 一个处级干部去给人家当秘书是有些屈才，不过为了离开滨河，我认了，我利用了你，但是呢，我也没忘记咱们俩扯平了。

0: 小罗，丹丹呢？
1: 上学去了。
0: 那咱们今天就去复婚吧。
1: 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和你复婚。
0: 可你在医院的时候说你还爱着我呀。
1: 当时我以为我自己可以做到，可后来发现我根本做不到。这已经不是你的家了，你不是要去省城报道吗？赶紧去吧。
0: 小罗，
1: 松开，
0: 咱们再商量。
1: 你松开！别再碰我了。我们不可能复合的，不可能！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走的时候把钥匙放在桌上。

0: 你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这么快去上班呢？
1: 我没事儿了，而且我怀疑从一开始我就不是，要不然现在怎么什么都查不到了。林大夫，你就给我开一个健康证明吧。啊，
0: 老马，我告诉你，你是癌组织，是我亲手从你身体里取出来的，怎么可能不是呢？啊，你并没有好，它在你身体里潜伏着呢，随时可以复发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癌症这种病只有5年不复发才算是临床治愈了，你不能去上班呀。
1: 那好吧，就算他还在，可是我现在没事了吧。啊，林大夫，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个闲不住的人，闲了我就会胡思乱想，只有工作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康复方式。啊，我求你了，你就给我开一个证明吧。啊，求你了。
0: 那好，这样你先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回头再说好吧。
1: 哎，

0: 没事吧？
1: 老马，你恐怕走不了了。
2: 这怎么可能呢？不是说什么病灶都没了吗？这才几个月。

0: 月呀、啊，
1: 他开始大举反攻了。老妈，你的癌症已经全部转移了，他已经侵犯了你的淋巴和肝脏，你不可能再上班了。

0: 行李还给我保留着位置，还等着我去上班呢。啊，眼看就要到手了，一伸手就抓住了，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不是开玩笑，玩笑，纯粹是开玩笑。
1: 哎，老马，老马，去哪儿啊？

0: 您去哪儿啊？您还病着呢，您去哪儿啊？您没事吧您？
1: 回家，我回家。
0: 您不能回家，您还病着呢，您先躺着好不好？
1: 我回家，你们让我走，我得回家。
0: 咱们先躺着，您还病着呢，快快
1: 我不想治疗，我要回家。
0: 躺着，您病着呢。
1: 那你们把我爱人找来，把修罗找来。把他找来，我就治。
2: 这个医生说呀，他可能也就有几天的时间了。小马现在是哭着喊着要见你，要不我派人去陪他吧。
3: 不用了，王叔叔，还是我去吧。不管怎么说，他是丹丹的亲生父亲，还是我去送他吧。
1: 我不打，我就不打。你们把我爱人秀罗找来，我就打。我现在就是不打。
4: 你去帮你叫了。
1: 那我也不打。
0: 躺下。
5: 秀罗，你来了。我不去上班了。我听你的话，好好接受治疗。
3: 大夫，您给他打吧，我在这儿看着。

还生我气呢，别生气了，我只是想找个事情解解闷儿。真的，我还年轻，不想就这么闲着，靠你养活我。小鸾，你就原谅我吧，啊！马先生，别再说这么多了。 只要你还需要治疗，我就会一直陪着你，直到你好的那一天。等你好了，咱们俩就永远的各奔东西。

进去了。

轻松了，我终于轻松了。也许，如果有下辈子。

0: 庆生，走好。你这辈子也吃了很多苦，你是个劳动人民的孩子，你太计较个人得失了，你的心胸太狭隘了，你老是把别人想得太坏。命运跟你开了个大玩笑，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的现在是什么关系，你是丹丹的亲生父亲。你放心，我会把丹丹养大成人的。
1: 妈妈，天上的星星一下子变得好近啊，真好玩。妈妈，你以前怎么不给我呀？
0: 我以前给你拿出来，你爸爸会不高兴的。
1: 为什么？
0: 这是一个你爸
1: 别人给的。
0: 不是你爸爸给的。

庆生的死使我母亲感受到了压力，这压力来源于叶秀罗。叶秀罗现在是孤身一人，父亲会不会去找他了？母亲经常半夜会醒来，看看父亲是不是还在他身边。

0: 说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知道怎么整？上这儿来。
1: 怎么了？怎么了？啥事儿啊？
0: 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听说了吗？咱们所要承包给个人了。
1: 听说了。
0: 咱俩联合起来把它承包下来多好。哎呦，咱们这个招待所啊，年年亏损，都成了市里的负担了，所以要承包给个人呢。我听说啊，这头一回承包条件特别宽大，这头三年每年只要给后勤交10万块钱，另外还有5万块钱的风险抵押金，咱俩一人25000，正好把它承包下来，你说怎么样？我就不信了，这么个地方一年10万块钱还挣不到啊。啊，嫂子，你怎么了？
1: 马琴生死了，你不知道啊？
0: 知道啊。
1: 你跟人家好了一场，啊，人家帮你办了农转非，他死了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
0: 哎呦，咋不难过嘛？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还哭了一场，可难过又有什么用啊？难过他就能活过来了呀？再说了，他就是活过来了。人还有老婆孩子呢，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死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不得好活着？哎呀，嫂子，你说行不行啊？啊，这事多好、啊！
1: 哎呀，我没那钱，也没那闲工夫，我不承包。
0: 可是我一个人拿不出5万块钱嘛？
1: 那关我什么事儿啊？我得干活去呢。
0: 哎，嫂子，嫂子。喘什么喘啊！我现在也是城里人。
2: 哎呦，好重啊，丹丹！来来来，快快快，你帮妈妈拿下这个小包。来，你帮妈妈把这个扛到肩上。来，一，
3: 哎呦，陈志，我告诉你，你以后啊，不许再跟那狐狸精有任何来往。
2: 好嘞，
3: 否则我上去我就撕他的脸。

0: 这哪是你干的活啊！我帮你，别逞强了，拿着。哎，那个。
1: 陈志，你就放这儿吧。哎，
2: 不行，我帮你提进去，你拎不动。哎，哎，
0: 陈志，那个你就放这儿吧啊！
1: 我帮你安什么？
0: 放这儿吧，我自己会安。谢谢你啊，
2: 修罗，我能怎么帮你？
0: 你不理我，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

0: 哎，你这回也得去多久啊？
1: 10天半个月吧，100多天不下雨了，抗旱是全市的大事，下面几个县都得跑一趟。哦，
0: 那你在外头照顾好自己啊。
1: 行，放心吧，你回吧啊。哎，走了。

0: 新老板谁呀、啊？
1: 咱招待所承包给四人，不知道。
0: 承包给谁了？
1: 不知道。
2: 大家敬一敬。诸位，咱们这个招待所从今天开始就告别了吃财政大锅饭的历史，由咱们所原来的服务员小田同志承包了。以后小田啊就是你们的老板，大家欢迎。小田同志，我走了，这儿以后就归你管了，你来吧。啊，
1: 谢谢所长。哎哎，诸位，刚才所长也都说了，咱们这个招待所呀，吃国库粮大锅饭的历史，从今天起就一去不复返了。从明天开始，咱们这儿就不叫招待所，叫京城宾馆，向全社会开放经营。也就是说呢，只要是进了这个门住宿的，那就是大爷，咱都得好生伺候着。另外呢，以前的管理方式啊也得改改，像那种干不干或者干多干少的一个样的情况，那是绝对不可能再发生了。你们也都知道，咱们这一共也就几十间客房，用不了那么多服务员。这万一要是踩到谁的头上，你们也别怪我，现在是我拿钱养着大伙呢，这没用的嘴啊我养不起。嫂子，
0: 嫂子，有事儿啊？老板，还让我干吗？
3: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咱姐妹俩谁跟谁嘛？嫂子，你放心，这无论什么时候啊，你都是咱宾馆的人。我跟领班已经说好了，你呢现在年龄也大了，就别在客房干了，那活多累啊。去前台管管登记。

0: 别呀，那既然是你出钱养着我，那我以前干什么我现在还干什么呗。
1: 嫂子，你要这么说，妹妹我可真生气了。这没有嫂子哪有我的今天嘛。
0: 快吃啊，大志。啊，快多吃点啊。我们招待所被承包了。
2: 是吗？
0: 这么一弄啊，单位的人人心惶惶的。
2: 这是好事儿啊，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承包，改革开放大势所趋。
0: 哎呀，你又给我讲大道理。你知道谁承包了吗？
2: 谁呀？
0: 就那小田，今天啊穿得人五人里。
2: 小田有钱承包吗？
0: 马新成死之前不是把他弄转飞了吗？现在找了一对象是包工头，那人呢借了他5万块钱，也不知道这钱你说干净不干净。
2: 好了，翠花，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他是工作，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他才不敢开我呢，他让我不用打扫客房了，就在前台上班。
1: 嫂子，把那2080钥匙给我用一下。
0: 哦，有啥事儿吗？我去吧。
1: 没事，我自己来。二位跟我来。

0: 养了半辈子了，搁到他手里去。
1: 妈，
0: 嗯，
1: 妈，你怎么才回来呀？饿死我了！今天我们学校要组织看电影。
0: 知道了，妈上一天班了，我去给你做饭啊。

0: 得很啊。来，师傅。哎，
1: 谢谢你啊，师傅。
2: 那自行车呢？哎
1: 呀，就这还用啥自行车呀、啊？扛着就回了。哎，
2: 这女人真能干。
3: 哎呦，嫂子，这么重的活咋自己干？陈主任呢？哎呀，
4: 这算啥力气活？用不着他。
5: 嗨，自家的男人舍不得用呗，
1: 留着男人给别人扛煤气罐呗。您翠花是先人后己。
4: 哎，你刚才说啥？
1: 没说啥。
4: 啥叫没说啥呀？我听见了啊。你说我家男人帮谁扛煤气罐来着？
1: 跟你闹着玩呢。
4: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哎，你把话说清楚了啊！我可听出来了，你话里有话啊！到底啥意思啊你？
3: 翠花，其实啊，他也是好意，他是给你打抱不平啊。你说你们家陈主任替别人扛煤气罐，可是自个儿家的却不扛，这
4: 他帮谁扛了？
3: 这我们大家伙全都看见了，就前两天陈主任替叶秀罗扛来的，是不是看见了？
1: 对啊，就在这儿扛的。
6: 陈主任，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次旱情几十年不遇，下年减产是正常的。
7: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粮食收不上手，农民怎么办？国家怎么办？哎呀，你呀，先回家歇歇。下午一上班啊，咱们就向市里汇报，要求追加抗旱资金啊。我走了啊，下午见。
8: 爸爸，
7: 你妈呢？还没下班啊？
8: 在屋里呢。
7: 翠花，翠花，我回来了，饭好了吗？我饿坏了。
8: 爸，
9: 我妈不高兴。
7: 为什么呀？翠花，你怎么了？
4: 你要回来干啥呀？啊，你还知道这儿是你的家呀？
7: 不，你什么意思啊？哎，
4: 你怎么不上那狐狸精他们家要饭吃啊？啊，你不是把煤气罐都给人扛家去了吗？哎，让他给你做饭吃啊？
7: 你胡说什么呀？这孩子在这儿呢。大志，去回你自己屋去啊。
8: 以后妈妈

0: 吵架好了。
1: 啊，好好好，不吵架啊，爸爸妈妈有事儿谈，先回你自己屋去。当着孩子你干什么呀？
2: 呀，你还知道自己是个有孩子的人啊？啊，都有孩子了，你还不知道要脸啊？哦，你看人男人死了，你有机会了是吧？那有本事你跟他过去啊！
1: 你胡说什么呀？他一个女的扛不动煤气罐，我碰上了搭了把手，怎么了？
2: 哟，行啊你！他扛煤气罐，你看在眼里了。那咱们家这煤气罐那都是我扛的，你搭过手吗？你搭过吗？
1: 对不起，翠花，以前我家务做的太少了，你可以批评我，但是你不能东扯西扯的呀。
2: 我扯什么了？我扯。我要再不扯，我再不扯，你就睡别人床上去了。
1: 翠花，大致听着呢，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2: 你就说你干没干吧，啊，你帮没帮吧。
1: 哎呦，在外边跑了十多天了，我累坏了，我没力气跟你吵，你让我歇歇行不行？
2: 不行，就一天到晚的我伺候你啊，把你伺候的找别人去了。你今天把事儿非跟我说清楚不可。
1: 我没什么可跟你说。
2: 哎，你上哪儿啊你？啊，你要找他去啊？
1: 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笑。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上班去。
2: 你走你走你走，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下午我就去找他，我当着大家的面我撕烂他的脸。这男人才死了几天啊，啊就勾引别的男人。
1: 翠花，我警告过你了啊，你只要敢找他麻烦，那咱俩就离婚。
2: 你敢？你要敢跟我离，我就带着孩子一块死。
1: 这还是你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2: 都是让你跟他逼的。
1: 我不想跟你吵了，我还得上班呢，你好好在家冷静冷静，有什么问题咱们晚上回来再谈。

0: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

0: 海长岛。
1: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寿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

0: 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2: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4: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5: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6: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6: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7: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6: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

0: 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来，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什么呀？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7: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 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

0: 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1: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2: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马走日，
5: 象走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算不算，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7: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8: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要是敢找他麻烦，那咱俩就离婚。
1: 你要敢跟我离，我就带着孩子一块儿死。

0: 大志，大志，不要，大志，大志，别怕，爸爸来了，是爸爸啊。
1: 怎么了？嗯，做噩梦了？
0: 爸爸，你不要和妈妈离婚好吗？你要是和妈妈离婚，妈妈就要带着我一块死。爸爸，求你了，我不想死，也不想妈妈死。

0: 妈妈跟爸爸生气了才那么说的，但妈妈不会那么做，爸爸也不会离开你跟妈妈的啊！
1: 你保证？
0: 我保证。大志，爸爸爱你，妈妈也爱你，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快睡觉吧。
1: 你陪着我。
0: 好，我陪着你。来，躺下，快睡。

0: 你醒醒，我有事跟你说。
1: 我没话跟你说。
0: 不行，一定得说。翠花，你有气可以对我撒，但是你不能当着孩子。大志懂事了，你那些话把他给吓坏了。咱们俩做夫妻都十几年了，你到现在还信不过我？我是个领导干部，在外边总要接触女同志，你成天疑神疑鬼的，让我怎么做？
1: 哎，你接触别人行，接触他就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就是不行。
0: 你不能不讲道理，我和他是老同学，好好的却不理他，这不是很不正常吗？
1: 你们俩现在才不正常。
0: 就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怎么不正常了？不就是帮他扛了一次煤气罐吗？
2: 你啊，你要是想让我不跟你吵，你就给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理他了。
0: 那我保证不了。
2: 那就说明你还想着他，想跟他好。
0: 翠花，我告诉你啊，我和他从来没有过你想象的那种关系，但是你也不能让我向你做出这种保证。
2: 那要是没关系，你为啥不敢保证啊？
0: 这关系到我的尊严和我们相处的原则。我们是夫妻，但是你不能随便干涉我的行动自由，更不能随便侵入我的生存空间。
2: 狗屁空间！
0: 哎呀，行行行，小点声。
2: 我就接受不了你这个什么空间什么自由的。咱俩是不是两口子？两口子是啥呀？两口子就是一个人。你是不是我男人？就为啥你还要啥自由空间呢？
0: 在这一点上，咱们从来就没谈到过一起。是，咱们虽然是夫妻，但是咱们还是两个独立的人啊。
2: 那就说明你跟我还是两条心。
0: 翠花，我告诉你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但是我也不想被你控制。你行不行？睡觉。
2: 睡什么睡呀？你跟我说清这道理。那为啥一天到晚我都得听你的？为啥我就不能控制你呢？
0: 我累了，不想讲。
2: 必须讲。你要是不跟我讲，我找他讲去。
0: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那么做的话，那咱们俩就完了。我上班去了啊，大志。怎么了，大志？今天爸爸去送你上学，好不好？翠花，我今天送他，
3: 这个就不要通过办公室转了。我已经跟许师长打过招呼了，你直接交给他秘书就行了。啊，抗旱的事儿实在是太紧了，去吧。
4: 嗯，好的。
3: 啊，小丁，帮我把门带上。

0: 喂，你好，资料室。
1: 哎，小王，我陈志。
0: 有事儿吗？
1: 实在抱歉，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一下。你也知道，我家属啊一直对咱们的关系有怀疑。
2: 他最近有点不太正常，
1: 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你要是在路上碰到他，你躲着点。
0: 陈志，我怎么了？我做什么亏心事儿了？我为什么要躲着他呀？
1: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呀？他有的时候是根本不可理喻的。
0: 对不起，我也很抱歉，我是不会躲着他的。我行得端，走得正，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再见。
1: 哎，

0: 我们老师还是让我打拍子，我还是第一次打拍子。
1: 真的呀？
0: 老师还表扬我了呢。
1: 丹丹真是越来越勇敢了。今后老师啊，再让你上台打拍子的时候，你就勇敢举手，一定没问题的，相信自己啊。嗯嗯，真好。嫂子。
0: 阿姨。
2: 呸！狐狸精。
0: 妈妈，阿姨说谁是狐狸精啊？
1: 没事儿，
2: 听见了。

0: 没有，翠花骂的都不敢回嘴。
1: 天哪，
0: 他这不等于自认了吗？你说也是，这男人刚死了几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供得上。
2: 喂，陈志吗？从今以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再讲话了。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
3: 秀罗，你怎么了？
2: 我没事儿。如果你对我们孤儿寡母还有怜悯之心的话，就请你记住我今天的话。再见。

0: 翠花，你到底干什么了？
1: 我干什么了？
0: 我问你话呢，你看着我。你跟叶秀罗说什么了？你肯定拿话刺激人家了，对不对？
1: 他是你什么人啊？啊，你咋就那么心疼他呢？这全大院的人都在背后笑话你老婆，你咋就没有心疼心疼我呀？你要这么心疼他，那你把他收家里来做小的。
0: 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对他做什么了？
1: 他上你那儿告状了吧？啊，是不是还让你把我给休了，好占我的位置啊？呸！你告诉他，让他死了这份心吧，这辈子甭想了。
0: 翠花，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呢？你自己在破坏咱们这个家，你知不知道？
1: 还不知道谁破坏呢？这全院的人都在传你们的事儿，还反过来赖我？
0: 谁在传啊？还不是你自己在外边嚷嚷吗？
1: 你们要没事，我能嚷嚷啊？
0: 本来没事，被你嚷嚷出事来的。
1: 这不是还是有事儿啊？
0: 你。

0: 你帅什么呢？你帅啊？你有什么意见你说出来，有什么事你说出来。
1: 你干嘛呀？不想过了？不想过跟狐狸精过去？
0: 真是的，
1: 你也做饭了，伺候你还要怎么着啊？嘘，你吃饭吃饭吃饭，别喝，吃吃饭。
2: 翠花，你别没完没了好不好？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啊？
1: 你把事儿跟我说清楚就睡。
2: 我在外边累了一天了，你回到了，你还听你数了我？
1: 你在外边你说清楚了，我就让你睡觉。
2: 什么清楚了？
1: 就是你跟狐狸精那事儿。
2: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1: 当然不清楚，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说呀，你。
2: 你说我怎么想的啊？你说我是怎么想的？
1: 那你说你跟那女的，你心里你就是想着她，你。
2: 我想她什么了？我想。
1: 那你能不能说你不想她呀？
2: 我就是没想她，你别在这无理取闹。
1: 谁无理取闹了？你
0: 就一天到晚的我在家啊，做饭伺候你，你倒好，你想着别的女人。
2: 你还让不让人吃饭呀？
1: 不让你吃怎么了？
2: 吃饭咱别聊这些事儿，行不行啊？
1: 那你这会儿不说，什么时候说呀？
2: 还想不想文明啊？
1: 我怎么了？
2: 还跟个农村？
1: 你的意思你嫌弃我农村人是不是？你嫌弃我，你为什么一天找我呀？
2: 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可是你这么做就是不对的。
1: 我怎么不对了？
2: 老娘们做法。

0: 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你知道？
0: 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
1: 那就是你心里还想着他。
0: 你还讲不讲理啊？
1: 我就是不讲理了，不讲理了怎么着？死狐狸精，呸！勾引别人的男人，那怎么不会出门撞死？
0: 翠花，你太过分了啊！
1: 大志，
2: 大志，
0: 你看看，吵吵吵吵吵，咱别当着孩子吵，行不行？
3: 别着急，好好想想，能去哪儿啊？

0: 大志，醒醒，快别睡了，醒醒，
1: 回家走。
2: 不能了，我就要跟奶奶在一起。妈妈，
0: 大志，
3: 大志，
0: 是爸爸妈妈不对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走，咱们回家，
3: 回家，快走，
0: 听话，走，咱们回家，
3: 快走，回家。

0: 睡了？
1: 哭了半天，刚睡。翠花，以后不管咱们再有什么事儿，别当着大志的面吵，行不行？
0: 你只要答应我不再想他了，我就不跟你吵。
1: 哎，好吧，不管你吵不吵，反正我不跟你吵了。
2: 昨天晚上张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这段时间你好像有点开小差是吗？
3: 没有，我上课挺认真的。
2: 真的吗？
3: 真的。

0: 任，还有事儿吗？下班时间早就过了。
1: 哦，对不起，小丁，我都说过好几遍了，到点你就走，不用等我啊，你先走吧。
0: 主任，您也早点回去吧，这段时间您太辛苦了。
1: 行，我这就走，你先走吧，我锁门。
0: 那好吧，主任再见。
1: 嗯，再见。

信你。派克尔比，我父亲留下的，你用它写作，一定能够成功的。你也曾经跟我说过，

0: 陈芝，来坐坐坐。
1: 什么事儿，王书记？
0: 哎，以后不要叫我王书记了。从昨天开始，我已经正式退休了。以后就叫我老王啊。
1: 您可别开玩笑了，其实您还可以到人大再干几年啊。
0: 哎，组织上是这么安排的，可是我想就算了。前一段时间体检，我这个心脏啊出了点问题。你何阿姨就说：“老王啊，难道你还真的要把你这一切都献给党啊？”所以啊，我决定退休回家，跟你何阿姨种种菜，看看书，啊，有时间的话呢，就带着他周游咱们全中国。
1: 哎，您可真是获得自由了。
0: 哎，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说一点事情啊。嗯，我已经正式向组织上推荐你为下一届的

0: 副市长的人选。
1: 王书记，我不行啊！您要获得自由，我也想获得自由啊！
2: 哎，你这么年轻，可不是获得自由的时候。哎，你好好准备一下，组织上正在对你考察，我想用不了多久就要跟你正式谈话了。
3: 组织上对你的工作和思想作风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那么从考察的结果上看呢，你工作积极，吃苦耐劳，深入群众，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组织上对你很满意。但是群众对你的生活作风有一些风言风语，你听说了吗？
1: 什么风言风语？
3: 关于你和某位女同志的关系问题。
1: 和哪位女同志有什么关系？我不明白，还请组织上告诉我。
3: 陈震同志，你不要发火，群众有反应，作为考察干部我们就不得不提出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注意一下群众的意见，那总是没有错误的吧。
1: 我和任何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超出同志以外的关系，我也不需要注意什么意见
4: 啊。还有啊，有群众反映你晚上没事的时候啊，经常跑到楼顶上看星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是我的个人爱好啊，看星星都不行吗？
4: 啊，那倒没有人说不行，但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个准备提拔到更高领导岗位上的干部，晚上一个人到楼上看星星，那不显得太特别了吗？陈志同志，还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才好嘛。
1: 看来我还真是不适合提拔到更高的领导岗位上啊。那就请不要提拔好了。对不起啊，去年大旱，最近又涝了，我还有好多事等着处理呢，就不陪你们了啊。
3: 哎，不是，这样的同志你能提拔吗？啊？
1: 我回来了。
5: 哎，陈志，哎，陈志，陈志，哎，那个，有个事儿我得问你啊。
1: 嗯，什么事儿？
5: 这我听人说，这上面要提拔你，你没干，是不是？
1: 你听谁说的？
5: 哎呀，你甭管听谁说的，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儿吧？
1: 没人确定要提拔我，就是组织上考察干部，我也是考察对象之一，找我谈了一次话，就是这。
5: 哎，怎么谈的？谈的啥呀？你说你咋回来一点都不跟我说呢？
1: 这和你没关系。
5: 那看来这事儿还是真的了啊！我说你想干啥呀你啊，陈志，你为了那女人你连官你都不当了呀？
1: 翠花，你说啥呢？这是，我是没向你做过任何保证，可我现在和那个女的一点来往都没有，你还要怎么样啊？啊，你非要逼着我跟她闹出点什么事来呀？
5: 我逼你们？哎，你们俩要没事儿，我逼能逼出事来吗？
1: 真是。行，翠花，从今天开始啊，我不再对你做任何解释，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你赶紧做饭啊，我饿了，我吃完饭还有事儿。
5: 哎，嘿，这大米干饭的还养出贼来了。

0: 翠花来了。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这孩子啊，怎么回事？怎么一进门就哭啊？怎么回事啊？快坐吧！哎呦，这孩子在外头受了多大委屈啊！这是，你看看，
1: 那擦擦。
2: 爸，这人是为了那相好的，人家提拔他，他都不干。
0: 啊？不是，你听妈说，你先别哭呢。就还是那狐狸精啊，
2: 就是他。
0: 哎呦，这个，你说这个陈志，这个没良心的。哎，我早就说这男人一不能有钱，二不能当官，一有钱有当官，我跟你说这就不是人了。你说你这孩子，哎，你怎么这么窝囊啊？你打小那厉害劲儿呢？啊？你说你跟陈志这么多年了，陈志就这么一个相好的，你都没办法把那女的给制服了，一有了事儿了就往家跑，就跑家里哭来，人家不欺负你，你说欺负谁？
3: 哎呦，
0: 爸，哎呀妈，你别说了，爸，

0: 哎呦，没事儿吧，爸。啊，爸，翠花，我告诉你说啊，你爹打春生到现在身体就不好，你说你这回来一哭一闹，再把你爹气出个好歹来。
1: 哎呀，你闭嘴！
2: 爸，爸，你别生气啊，爸。其实那个陈志对我跟孩子挺好的，我就是气不过他，不当这官儿。
3: 他真的不当这个官儿了。
1: 那满院子都在传，那说让他当那副市长，他就是不干。
2: 你说这孩子，我这一直跟他说呀，一定要和大家伙一样，他就是做不到。
1: 您老说这个，他跟他那个女同学相好，那你是看见了？
2: 反正这满院子的都在传。
1: 老话说呀，捉贼捉赃，捉奸捉双，那别人说算啥嘞？你看见了？是，那倒没有。哎呀，这不就结了吗？我不说你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女人呐，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得糊涂。你说陈志那么好。 年纪轻轻当那官也不小，好多女人围着他转来转去，喜欢他，那这有什么呀？你啊，不要管那么多，啊！你说他和别人不一样，他有文化，和很多女人有文化的女人来来往往的，你睁一眼闭一眼不就完了吗？
2: 那哪行的吧？哎，那是我的男人，我哪能让他跟别的女人来往呢？
1: 翠花啊，爹告诉你啊，男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怪东西，你越管着他，他越跑得快；你要是不管他了，他就不跑了。你想想，你说陈志都有孩子了，他还往哪儿跑啊？啊，你就说我跟你妈。
0: 啊，你我真喜欢他呢，你看这哈，有了你们七个，我是真想跑，可是没地方跑了。
2: 嗯，
1: 嗨，我要是看得不严的话，你跟那三寡妇还不定怎么着呢。你闭嘴，什么三寡妇七寡妇的？翠花，听爹的。 别动不动就往家跑，陈志还以为啊你会告他的状呢。行了，啊，赶紧着和你娘做饭去，吃了饭回去啊。
2: 我不，我就是气不过，我就是回去我也不给他好脸色看。
1: 你这丫头啊，早晚吃亏在这脾气上。行了，住一晚上啊，哎，消消气回去。 记住了，回去不能再跟陈志闹了。

0: 陈志。
1: 刘老师，哎呀，刘老师，您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0: 我从远处看着就像您，还真是你呀、啊！长成中年人了。
1: 哎呀，刘老师，多少年了，早就成中年人了，倒是您一点都不显老。哎，您怎么会在滨河呀？来出差呀？
0: 陈志啊，以后咱们就可是同乡了啊！我调到滨河来了。哦。
1: 您调到滨河来了。嗯，
0: 现在的大学啊都在大力的发展，咱们滨河师专呢要改成滨河师范学院，他们请我来当院长，我就来了。哦，哎呀，什么院长不院长的，我呀实在是想找个机会按照我自己的教学概念试试办学。哎呀，
1: 真是太好了。那您来多久了？哎呀，
0: 刚到，这不我正要去找我的学生呢。哦，陈志啊，我知道你在这儿可当了干部了啊，以后啊少不了有事儿得到你的支持。

0: 我算什么干部啊？那这样吧，我安排一下，明天晚上咱们俩一块儿吃个饭，就算我给您接风了。
1: 好。哎呀，这个马庆生的事儿啊，我知道了，太可惜了。哎，那个叶秀罗还在病房吗？明天把他叫上，我也好多年没看见他了。
0: 刘老师，明天就咱们俩吧，先别叫他了，改天您再跟他单聚行了。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不方便，就咱们俩吧。
1: 好吧。
0: 来，刘老师，我敬您一杯。
2: 好。
0: 您吃菜，哎呦，这个好啊，补气。
2: 哎呀，陈局啊，哎，昨天我看你的口气有点不太对啊。和叶秀罗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
2: 有什么事儿还瞒着老师吗？
0: 真的没什么事儿，就是，哎，我家属一直对我们俩的关系有怀疑。我这不是尽量避嫌吗？
2: 陈志啊，咱们哪说哪聊啊。在学校呢，我就认为你和叶秀罗最合适，没想到最后你们也没能成。
0: 哎呀，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人这一辈子呀，老是阴错阳差的，活着就是件累人的事儿。刘老师，我总是觉得活得累，太累了。我觉得活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组织，为了家人，为了周围的人活着。我干的不是我喜欢的，我想去改变它吧，又没有这个勇气。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
2: 我不信这个邪。我觉得哈，一个人活的首先要对得起自己，每一个人呢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发挥你最大的价值，这样这个社会才会不断的进步，是不是？最好的例子就在你面前。你说我吧，我今年54岁。哎，我刚来滨河的时候呢，大家伙都劝我说这个地方小，经济欠发达，工作不好做，可我还是来了呀。哎呀，我这一辈子吧，就想按照自己的教学理念办上一所学校，机会有了我为什么不来？陈志啊，记住，一个人想改变到什么时候都不晚，知道吗？
0: 刘老师，您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来，我再敬您一杯。
2: 好。来，哎呀，叶秀罗现在生活怎么样了？哎呀，马庆生去世了，他一个人过呢，
0: 一个人还带个孩子，
2: 不容易啊。他在学校里边就没什么生活能力，他一个人还带个孩子，太难了。
0: 说起这个来啊，我还想托您个事儿呢。
2: 你说，
0: 叶秀罗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了，我想您在学校里边工作，看看周围有没有合适的给他介绍一个。秀罗这气质啊，找个知识分子合适。
2: 哎，我问您，你帮他的忙是为了他还是为了你自己？
0: 为他，也为我自己。每次看见他一个人带个孩子呀，我的心里就难受，可是又没办法帮他。他要是成了家，能找个人帮他呀，我家属也就不用再猜疑了，大家都好。
2: 陈志啊，你现在怎么活成这样？你是知道的，在学校嘛，我最看重你，觉得你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或者是教师。我没想到你会走仕途啊。

0: 我更没想到你为了避嫌连自己的老同学都不来往了。
1: 二婶啊，这走后门的事儿啊不能找陈志啊，他不是这种人。你看我那些个侄子侄女哪个找他帮忙了，都在外头自己打工呢。啊，
2: 那给你大爷看病的事儿呢？
1: 看病这事儿没问题啊，只要是不违反政策的事，有什么事儿你就找我们来啊。哎，对，大爷啥时候来城里头，你给我打一电话，我让陈志给他找大夫。
2: 你看人家翠花多好，
3: 就是这一个村子的就应该这样，是吧，翠花？
1: 行行行，好嘞，走啊。哎，
2: 您回吧，您回吧啊。
1: 哎，好，不送了啊。嗯。
2: 哎
1: 呀，哎，妈，
3: 嗯，
1: 妈，那个。在这儿待不住，我还是回吧。
2: 你说他爷俩在家就没人照顾，陈志从来没做过饭，还不知道他俩咋吃饭呢。
4: 你就你这样，就你这样把他给惯坏了，
2: 那咋办呀？那我就是放不下他。
4: 是，这样不行。哎，这样吧，一会儿你爹回来，你跟他说，你说你那儿忙不开，让娘到你那儿去帮你带带孩子。
2: 啥？
4: 啥什么啥呀？陈志把你拿住了，娘得替你管管他。
2: 你咋管呀？
4: 我该咋管咋管，我是他丈母娘，我能怎么着他？他能怎么着我呀？
2: 妈，你别胡来啊，
4: 他害面子啊。哎呀，行了，娘知道知道。你呀、啊，你这孩子就是你这么疼的，才把他惯坏的。行了，你去吧，等一会儿你爹回来，你跟他说啊。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9: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0: 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

0: 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

0: 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

0: 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8: 变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9: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8: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1: 别多管闲事。
12: 吃饱了吗？
13: 吃饱啦。

0: 你去干什么呀？
1: 这姑娘家怎么了？不许啊？
0: 你别去。
1: 那我不去。
2: 爸，你就让妈去吧。你看我这天天上班，大志又上学，陈志也天天上班的，这家里实在是忙不过来。哦，那个还有我们最近呢，这市里老开会，这宾馆人特别的多，那老板又管得严，我成天的加班，家里没个人照应也不行，让妈去帮我几天呗。过了这段他就回来
1: 啊。吃苦受累想起你娘来了，享福的时候呢，怎么想起你娘了呀？我不愿意去。
0: 要这样你就去帮几天忙。不过你记住了啊，别掺和事儿。
1: 我掺和啥事儿啊？我自己的亲闺女，那疼还疼不过来呢，我全为她好。
0: 为闺女好是不是？那得疼女婿。小两口要是产生了矛盾，那你得替陈志说话，别向着咱闺女啊。
1: 你听听，你听听，不是有你这样当爹的吗？光向着女婿，不向着姑娘。
0: 你弟子没活明白。哎呀，俺吃了就走吧。
3: 老头子啊，我都安排好了。
0: 哎呀。

0: 我走了以后呢，几个儿媳妇儿，哎呦上了，几个儿媳妇儿过来轮流的伺候你，给你做饭啊。
1: 他娘啊，
0: 嗯，
1: 哎，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你看我老了，照不住这个家了。咱们家呀，就沉着这一个当官的。要是连他也伤着了，咱们家就这一个也没有了。
0: 老头子，就是因为就剩他这一个了，所以得看紧了，不能让他跑了呀。再说，你说陈志有今天这样，那不都是因为咱们帮他吗？
1: 你活了一辈子，没活明白。
0: 我怎么没活明白呢？
1: 那陈志不是我呀，你到那儿来，别常住，帮着翠花，我们忙过这一段去，就赶紧回来。
0: 你说这几年没进城了，这世界咋变这么花花了？哎呦，哎呀，你说这男人还有不花心的？那不花心的是男人吗？老话不是说了吗，哪有猫不沾星的呀，沾星不怕，关键看女人怎么管。
2: 瞧你说的，那我爸这辈子除了你没有过别的女人。
0: 你别提你爹啊，切，你爹也就碰上你娘，你要换个别的女人你试试。哟，娘就把他看得这么严，他不是还和那村东头。是啊，这说陈志呢，咋又说上你爹了呢？这个，哎呦，你说现在这世界你是多花花啊！啊，别说陈志啊，娘看着眼都晕。那陈志呢，有文化，有相貌，又当官，那些女的不用他去勾引，都主动的争着往上送，往上送，往上送。你说他能不动心吗？他一天不动心，两天不动心，那三天他还不动？他又不是和尚，动心咱不怕，你知道吗？关键是啊，你得知道，你不能大撒把，你撒了把你不管，你就不行。
2: 行了吧啊，陈志他咋说也是一干部，那管太严了，对他影响不好。
0: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这都快把你男人勾引饱了，你还是当着甩手大掌柜的呢。你等等到时候陈志带着别的女的跑了，我看你哭你都找不着门了。
2: 不会吧？
0: 不会，哼，你就等着等着。
2: 那咋办呀？陈志就烦我管的，我这要是管得太紧了，他不更烦我了？
0: 他烦你，他敢烦他丈母娘吗？
3: 你别管了，把他交给我啊，交给我。
2: 行，
4: 翠花，咱妈要在这儿住多久啊？
2: 不知道啊，咋了？我妈住几天都不行啊？
4: 我没说不行啊，我说什么了？
2: 那我看你有点不高兴了。
4: 咱妈在这儿住，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2: 哎呀，你好点，过去点儿，睡吧啊，我走了。你干嘛呢，妈？
0: 哎呀，你看看这满柜子的衣裳啊，啊，你爹是一件衣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哎呦，你看看这有几个身子呀，穿得过来吗？
2: 陈志大小也是个干部，一个有身份的人，不能穿有补丁的衣裳。
0: 你呀，把那用不着的拾掇拾掇啊，等我走的时候呢，给你哥和你爹他们带回去。
2: 你上这儿搜过来了？
0: 嘿，你这孩子，人家闺女家都扒娘家，你可倒好，扒婆家，是的。哎呀，你说你嫁了这么一个好人家，咱们家没跟着占一点便宜。
2: 行了吧你哪回来你空着手回去了？再说了，家里那些个孩子都谁给安排的？
0: 你别提安排孩子的事儿啊，一提我就生气。
2: 哎呀，不提。
0: 哎，对了，刚才你跟那个陈志那叽叽嘎嘎的说啥呢？

0: 别管了。
1: 哎，
2: 妈呀，我也准备走了啊。
0: 哎哎，
2: 妈，我上班去了啊。那个，你在家看会儿电视，中午回来做饭。
3: 秋花，
2: 啊，
0: 你等会儿。哎呀，
4: 能跟你一块儿去啊？
5: 你可真够逗的，这我上班哪有带着个老妈的呀？你在家吧，
4: 你听娘跟你说呀，我不碍你事儿，你去我就看看去啊。完了，快走快走快走，好，快点快点。翠花啊，
5: 嗯，
4: 你带我上那女的他们家，我认识认识。
5: 行了，妈，您家离这儿远着呢，你去干嘛去？你别去啊！
4: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呀？娘来干嘛来了？啊？我要不认识了，我怎么帮你防着他呀？
5: 哎哎哎，妈，
4: 嗯，
5: 妈，那就是他，
4: 哪个呀？哪儿呢？
5: 就那个儿特别高那个。
4: 哦，就那高个儿的。
5: 哎
4: 呦，一看长那样儿啊，可富的像。
5: 真的？
4: 嗯。
5: 哎，还真是哎，她丈夫去年死的，
4: 是不是啊？哦。可是你看他那眼睛长得有点妖，他这种人啊，就专爱勾引男人。我跟你说啊，陈志跟他肯定有事儿。
5: 行了，妈，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事儿？
4: 我怎么会胡说呀？这孩子真是。哎，他旁边走着那是他闺女吗？
5: 啊。
4: 他这闺女长得像陈志。
5: 行了，你别再胡说八道了，行不行啊？你再说了，当时他生孩子的时候，那陈志在文上呢，他俩根本就不在一块儿。
4: 你这孩子，你真傻假傻呀？你这种事儿，用不着天天在一起吗？
5: 哎呦，行了，妈，说什么呢你？我当时啊问过他男人，他男人说呀，
4: 嗯，
5: 说他俩根本就没这事儿，嗯，大不了就是互相心里头惦记对方。哎呀，行了行了，走吧。真是，早知道不让你来呢，那越来越给人添堵。这
4: 什么？怎么会？你说这孩子，我不是为你好吗？
5: 咋了？
6: 你妈怎么可以这样做？
5: 我妈咋了？
6: 她让大志跟我。
5: 她没有的事儿。
6: 翠花，你们不放心我，有什么事儿可以问我。再不行，咱们吵架都行。怎么能把孩子扯进来呢？你们想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5: 哎呀，这真是没有的事儿，这大志胡说八道。
6: 大志亲口告诉我的。
5: 他就是亲口告诉你，他也是胡说。哎，他在哪？走，找他对质。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我不想把孩子扯进来是吧？那好，就当这事儿没有过啊。可你告诉咱妈啊，他要再让孩子干这种事儿，我对他不客气，我。
5: 哎，你想干啥呀？啊，你长本事了你想把我妈咋样？
6: 哎呦，翠花，你是母亲，你不想让孩子变成这样的人吧？成天盯梢听墙根儿，他要长大了还这样，你喜欢吗？
5: 哎呀，这大志他就没干过这种事儿，你这以后更不会干了。哎呀，你就放心吧。
6: 好，记住你说过的话啊。

0: 晨这怎么了？
1: 妈，你咋还盯梢呢？妈，你别再让大志盯他梢了，他发现了。
0: 发现就发现吧，他心里有鬼，他没鬼怕盯啊。
1: 哎呦，行了，妈，你别再让大志干这事儿了啊。他晨晨说的挺对的，你说一男孩子家家的，你说一天到晚的盯梢听墙歌，算怎么回事啊？
0: 翠花啊，你是我亲生亲养的吗？啊，你怎么跟娘这么说话呀？那晨晨他娘活着的时候，你跟他这么说话吗？再说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吗？我活不了了，我跟你说吧。我亲闺女都给别人养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妈，哎呦妈，我算我说错了还不行吗？行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0: 不是，你怎么？
1: 哎呀，我错了，行不行啊？真是。不过妈，你真的别让大志干这事儿了啊！
0: 行吗？
1: 你进屋歇着吧，我上班。

0: 洗澡水啊，是从晚上7点到10点啊，其他时间可没有了啊。哎呀，10，哎呀，这儿，来，进屋吧。哦，对了，要喝开水的话，到那边打去啊。哎，有事叫我啊。
1: 这就是京东县报上来的材料，你看看这些数字，我怎么觉得被夸大了呢？你到时候打电话核实一下啊，这些人就是好大欺负，你去吧。
0: 哎，好的。哎，你是哪儿来的？走错了吧？出去，出去。嗯。
1: 哎，小丁，这是我岳母。啊，
0: 阿姨呀，啊，对不起，阿姨，对不起。嗯。
1: 妈，您怎么来了？
2: 那个家里买菜的钱没了。
1: 工资都在家里啊。我这儿还有一点，您先拿着用。
0: 阿姨，您喝水。啊，
2: 我不喝了。姑娘，你跟我们陈志是同事？
1: 妈，这是我们办公室小丁，这是我们办公的地方，要不您先回家去。
2: 啊，不用，我那个我什么，我先买菜去。
1: 对对对，你买菜去。嗯，
0: 您慢走啊。
2: 啊，好。我呀，就在门口看着他俩呀，头对头啊，说的可热闹了。我一进去，他们俩就分开了。
3: 你真是瞎在那儿想，那小丁就是他们的那办公室的秘书，在那儿待好几年了。咦，
2: 那小丁就在陈志旁边待了好几年呢。你。哎呀，你咋这么放心呢？
3: 这我有啥不放心的？哎，这么多年都没事儿，那就说明没事儿。
2: 你说啥？还是你这你傻呀你呀？一孤男寡女在一块儿，没事儿，啊？再说这小丁啊，比你年轻，比你俊，这陈志能不动心吗？他咋会不动心呢？
3: 哎呦，行了行了啊你。是的，你别拿你那坏心眼想陈志啊，他不是那样的人，这见一漂亮的就喜欢，那不成流氓了？真是，他不是那样的人啊，他那心里头啊，就那一个。
2: 你说你这丫头，我跟你说啊，你啊，你就傻。他现在是就喜欢那一个，你保证他以后不再喜欢下一个吗？
4: 这位是我们学院的邹正教授。哎，你好，这是我的学生叶修罗。哎，你好。
5: 你好。哎，
4: 你们先聊着，我去抽颗烟啊。哎，好。来，坐。
5: 谢谢。
4: 好，谢谢。
6: 其实我爱人去世以后吧，有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但是呢，我这心里一直比较怀念我的妻子，所以，哎，对不起啊，这个时候不该说这个。
5: 没关系啊，那个您怀念您的妻子是应该的。
6: 哎，哦对了，我听说您爱人也是因病去世的。
5: 对，不过我不大怀念他。
6: 为什么呢？
5: 为什么？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我想赶紧的忘记过去。啊，
6: 对不起啊，不该问这个哈。其实我吧现在也比较现实。也没有太想苛求什么。
5: 太高的要求。
6: 只想找一个比较稳重啊、大方、持家、比较有爱心的女人。
5: 我也许比你更现实。
6: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不瞒您说，我现在有一个6岁的儿子。
5: 我有一个8岁的女儿。
6: 我只想。
5: 是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实在是太累了。我其实是想
6: 找一个，就是
5: 给我的孩子找一个能够爱他的继父，
6: 这样一个老婆对我的儿子好。
5: 找一个人跟我一起把孩子养大了。
6: 这就是我最基本的要求吧。
5: 对对对，当然，我也会善待对方的子女的。
6: 这么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0: 我们就这么对付着。
1: 对付着。
0: 行，那我下午还有课。这个账是 AA 制还是？
1: 不，我来吧。
0: 啊，那行，那我先走了。
1: 好，
2: 姐啊。

0: 走，刘老师。
1: 走走走走走。哎呀，叶小鲁啊，怎么样？
0: 行啊，交往着吧。
1: 喜欢他吗？
0: 我这谈不上喜不喜欢，交往着看吧。
1: 邹正这个人呐，很老实，都活得都有些拘谨呢。开始的时候呢，我还觉得他配不上你。
0: 我哪还有资格挑别人呢？先对付着吧。
1: 叶修罗，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一副口吻呢？不是我印象当中的叶修罗呀。
0: 刘老师，谁还没有年轻过呀？到后来，一个一个不还是都老了吗？
1: 叶修罗，你才三十几呀。
0: 我觉得我的心已经死了。说实话，我累了，我真的是太累了。我现在就是想给丹丹找一个父亲，哦不，应该说是找一个继父，找一个能爱他、能跟我一起把孩子抚养长大的这么一个人。哎呀，不瞒您说吧，自从马庆生走了，是有不少人都给我介绍过，我有去见过。刚开始我还挑人家，后来我才发现是别人在挑我。那个邹正是吧？
2: 对。
0: 我觉得他是这么多人当中条件最好的一个。先这样吧，对付着吧。
1: 现在都怎么了这是？啊，这才十几年的功夫，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还年轻着呢，那你和陈志怎么就变老了呢？
3: 陈主任，你看我这次来找你哈，就是关于这个金东县这个虚报的这个数字的问题。我不发现哈，不光是金东县，下面很多县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2: 是，我也发现了，这个苗头非常不好，咱们必须得及时制止。
3: 那陈主任，你看咱们是不是抽个时间下去看一看呢？
2: 对，
4: 陈志啊。下班了
2: 啊，牛大姐，这是我岳母。
3: 啊，大娘您好，您也来了
4: 啊？说什么呢？说那么热闹？
2: 没什么，我们在谈工作呢。
3: 是。
2: 牛大姐，
3: 哎，
2: 要不您先回吧，明天去我办公室再谈。
3: 行，好，那大娘，我走了啊。回见。
4: 啊，好好好。
2: 妈，妈。
4: 啊。
2: 我们在谈工作呢。
4: 我倒奇怪了，你谈工作怎么不在办公室啊？非跑到外边偷偷摸摸的说。
2: 这光天化日的，怎么能叫偷偷摸摸呢？
4: 你
2: 啊，行了，赶快回家吧啊。
5: 他跟我说他姓牛，就挺胖一娘们儿，你认识吗？
6: 他认识，陈志他们单位的。哎呦妈，你可真是的，那女的多大了？那比陈志大五六岁呢。
5: 你这孩子大怎么了？有人喜欢吃嫩草，有人专门喜欢吃那老树。
6: 哎呦，你这
2: 你
6: 看你爹，
2: 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4: 哦，好嘞好嘞。
5: 不是啥事儿啊，他就不能当着我说呀？
6: 哎呦，行了，你这孩子，
4: 哎。这有啥事不能在家说呀？
2: 我还奇怪呢，自己家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是妈住闺女家，我不反对，可她不能这样吧？先是叫大志跟着我，大志不跟了，她吃不上阵了。我出门她跟着，我跟别人说话她冲上来打岔，

0: 我还有没有个人尊严了？我，哎呀，他这不是刚进城，看啥都新鲜吗？再说了，你要是心里没鬼，怕根啊？
1: 我心里没鬼，我也不愿让人跟着。你跟妈说啊，他要再这样，我就不回家了。
2: 哎，你说啥？他翅膀硬了，官当大了。
3: 不是当年他爹爬在炕上爬不动、挪不动的时候了，我跟你说丫头，你听他这么说，他心里有鬼。哎呦，行了妈，你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别再跟着他了。哎呦，翠花啊，你这跟娘说话呢吗？啊，娘这抛家舍业的跑你这儿来干啥来了？娘为啥呀？娘做大狱来了，连门也不能出了。行行行。 娘，娘走，娘今天就走。
4: 哎，妈，你干啥呀？妈，娘回家。
3: 哎呀，行了行了，妈，哎，有妈，你真是的，我说啥了我啊？我连这话我都不能说了。
4: 娘为了你呀，都操碎心了，我没指望着你领情。
3: 你这丫头，从小这缺心眼儿，我就怕呀，我就怕人家把你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你知道吗？
4: 知道你为我好啊，可是妈，这不管咋说，这陈志他也是一当官的，你给他留点脸面呀。娘给他留脸面，娘的脸呢？嗯，行，娘为你，娘不要脸了，行吗？哎呦，妈，你能不能别这样啊？
0: 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妈，我上班去了。
4: 走吧，我也不能出门，我也不能送了。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没意思，走吧。哎，你走你的吧。 干啥呢你？

0: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

0: 本产品执行五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呛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

0: 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苗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苗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苗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苗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苗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0: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苗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苗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苗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苗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6: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

0: 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0: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

0: 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

0: 不是这么晚了，陈志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1: 哎呀，他三天两头就这样，这他当这干部不容易。
0: 这三天两头啊，人家都下班了，他在那办公室里干啥呀？
1: 他能干啥？忙工作呗。
0: 他说工作你就信呐？你说你这傻丫头，我说你啥好啊？这下班人都走了吧？那大楼里就没人了吧？他在那干啥？你知道吗？
1: 哎呦，你可真是的，那办公室他能干啥呀？
0: 你那大一房子，他干啥不行啊？你行了，那地方我也认识，你在家好好看孩子，我去找他。
1: 哎，你干啥呀？你别去啊，那儿工作呢，你去他万一不高兴了，你
0: 哟，我去看看就回来，行了。
1: 哎，行，
0: 别过来。

0: 哎呀，陈志啊！
1: 啊，您这是干嘛呀？
0: 啊，我叫你回家吃饭呢。你看天不早了，一大家子等着呢啊。
1: 您老也用不着听墙根吧？
0: 孩子说话这难听点儿的，我不怕你开会呢吗？啊，走吧，回家吧。你看这孩子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

0: 回来啦！哎，对那个大志，赶紧出来吃饭了。
1: 你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0: 啊？咋了？咋了？哎，怎么了？
1: 翠花啊，把他姥姥送回去吧。
0: 为啥呀？他才来几天啊？他多住几天不行啊？
1: 我没说不行，可他不能那样吧？他什么意思啊？哦，跑大楼里捉奸去了。
0: 哎呀，你也真是的，你要没奸，你怕他捉啥呀？哎呀呀，不是，哎呀，这你老不回来，大志饿得不行了，他心疼孙子，所以找你去了。
1: 那是找我去了吗？明明是想发现点什么。翠花，我告诉你啊，我没什么可怕人的，但就算没有，我也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把他送回去。
0: 哟，你出息了你，真是的。哦，这要是你妈，我这么对她，你怎么想？是。
1: 哎，好吧，是我错了。不过翠花，你告诉她，以后别这样了，行不行？
0: 行。妈，你以后啊，你也别再查她了。你真是。
2: 翠花啊，娘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长，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面都多。当初你爹就花心，
0: 哎呀，
2: 那我愣把他的心给收回来了。你呀，这种事上心就得狠一点儿，要不然人家把你男人勾走了。娘啊，来这些日子我是看出来了，这陈志啊，
0: 能有啥事儿啊？不就跟那女的吗？这些日子他们俩已经不来往了。
3: 呀，你傻吧你？人家来往不让你看见，你等着，你等着瞧。
0: 行了，你别胡说了，真是。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叫我的。
1: 哎，您来算算命。
0: 算命？我不算。您能算什么呀？
1: 看看您的未来，算算您的吉凶。
0: 我不看，我的命好着呢。嘿，您算得准吗？
1: 我要算得不准啊，分文不取您呐。
0: 您算得准，那您干嘛不给您自个儿算算呀？省得您在这儿坐着了。
1: 哎，大嫂，您坐下，我给您慢慢说。
0: 我不坐，我坐这儿我就上你当了我。
2: 哎呀，这你们家要出事儿，你们家要出大事儿喽！要出大事儿！
0: 不是，师傅，您刚才说什么？说我们家要出事儿？
1: 我从您脸上啊，看出来你们家要出大事儿。
0: 啊，我们家要出什么大事儿啊？
1: 我说你也不信呢。
0: 师傅，我信，我信。您跟我说说我们家要出什么大事儿？
1: 信呐、啊？
0: 信。
1: 咱们那边说去，来，走。
0: 哎哎，
3: 情况就是这样。
4: 那我一会儿打给你。
3: 你拿着这报告、
4: 哎，
3: 找财务科拨款，让他们尽快啊，下周钱必须到位。
4: 主任，
3: 嗯，
4: 主任，这是县里王科长送来的资料，您看一下。
3: 好，你放这儿吧。
4: 嗯，
0: 您看，你看了这么半天了，您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1: 你别说话，听我对你说。你呀、啊，个人没事儿，是你家里的事儿。
0: 我家里什么事儿啊？您说，
1: 儿女对你不好。
0: 您说错了、嗯，我儿女对我好着呢。我来城里就是住我女儿家的。
1: 你女儿多大了？
0: 三十多了。
1: 哦，那是你姑爷对你不好。
0: 我姑爷对我挺好的。
1: 你呀、啊，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您打听打听，我是谁啊？我是小神仙，我说的没错。
0: 切，你说的不对，我不听
1: 你
0: 说了。
1: 哎、你不着急，我再跟您说说。
0: 我不听了、哎，
1: 是你姑娘和姑爷的问题。我说对了吧？

0: 师傅，神仙，您这有什么解法吗？嗯，不是，您快说说有什么解法啊？哦，师傅，哎呀，这样。两块还不行啊？我就三块，我这都给您了。您快跟我说说那解法。
1: 你姑爷手里是不是有一样用的东西，是稀奇古怪的？
0: 稀奇古怪的东西？没有啊。
1: 你仔细想想。这点东西啊，直接干扰了你姑娘和姑爷的关系，一定要把它处理掉。

0: 这祸害呀、啊，都是你惹的祸呀、啊！
1: 有破烂的买，有破烂的买。
2: 哎，收破烂的。
1: 哎，
2: 来，哎呀，
1: 哎、
2: 师傅，哎呦，
0: 师傅啊，您看看这个东西，您要不要？
1: 这有啥用啊？
0: 哎，这怎么没用啊？
1: 给5块钱吧。
0: 5块钱太少了。不是，师傅您看看，您看看，就这个，就老远的东西，您就这么一看，就像在眼皮底下似的。您看看，您看看，您看看，那过去叫千里眼。哎，您看是吧？哎，20块，给20块钱我就卖了。
1: 哎呦，5块钱你要卖就卖。我还不想要
0: 5块，哎呀，不是师傅，你再加5块，10块钱，10块钱我就卖了。
1: 你这大娘啊，真会讲价，您好好收着吧，我不要。
0: 哎哎哎呀，师傅，这样，你再给加2块。
3: 望远镜呢？
4: 哎呀，那望远镜还能长脚自己跑了？再找找去。
5: 没有啊。
6: 啊？那好呀。
7: 别找了啊。
5: 嗯，
7: 不在那儿。
5: 那在哪儿啊？
7: 在你嘴上叼着呢。你这鸡腿啊，就是千里眼换的。
4: 啥？
7: 啥？干啥呢你？这就你炸的。那千里眼有啥用啊？啊？他们眼睛又不是不好，我把它卖给收破烂的了，换了7块钱。
4: 啊？你干啥呢你？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7: 7块钱的家，我还做不了主。千里眼有啥用啊？当吃当喝啊。
3: 爸，那咱们就……
7: 你这摔谁呢？你这是啊？嘿，这怎么回事？这陈志，
4: 陈志他不赌不嫖，连个扑克牌都不打，就这点爱好你。
7: 干啥？你盼着陈志又嫖又赌啊？我跟你说，算命小神仙可说了啊，陈志和那狐狸精啊，就是这千里眼闹的。我服了你了。

0: 不就是一架望远镜吗？明天再买一架不就完了吗？啊，回家吧。
1: 翠花，把你妈送回去吧。
0: 为啥呀？她这才来几天呀？
1: 说的就是，这才来几天呀？给咱家惹了多少事儿了？一会儿派大志监视我，一会儿自己监视我，成天在家里拨弄是非，
0: 啥意思啊？
1: 有他呀，这个家就清静不了。
0: 啊，要照你这么说，那我妈以后别登咱家门了，是吧？你妈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撵她呀。

0: 刚才那么说你妈是我不对，我错了。你先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
1: 为啥呀？
0: 我自己想点事儿。
1: 这一个人在这儿想啥呀？
0: 这个你不用管，你先回吧，我现在不想走。
1: 那我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0: 不用，我想一个人待着，你要是在这儿我就另换个地方。
1: 不行吧，那我先回吧。你也赶紧回去吧，这你是赌着气出来的，这妈心里不得劲儿，早点回去别让妈操心了啊。

0: 咋了？这么高兴啊？捡着钱了？
1: 哎，告诉你好消息，咱以后不用再怕了。怕？哎
0: 呀，咱家怕过谁呀？
1: 哎，就那狐狸精，她有男人了。
0: 就那女的？
1: 对对对对，刚才我在街上碰见那女的，跟别人介绍说，哎，这是我男朋友。哎呀，哎，不过那男的长得呀，比我们家陈志啊差远了。哎呀，不过这我就管不着了，反正他只要有男人了，那以后就不会再勾引我们家陈志了。
0: 哎，你说扔那千里眼还真管用哈。不行，咱得趁热打铁。
1: 你打啥铁啊？
0: 这傻孩子，人家把你这家差点搅和散了，把你男人那魂都快勾走了，他现在想啊好好的过日子了，找个人。你说你这孩子还替人高兴呢，你多傻！
1: 你看你可真是的。那咋了？反正我不管那么多，他有男人不就行了吗？
0: 他不让咱好好过，咱凭啥让他好好过呀？
1: 哎呦，我说行了妈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你们包饺子吧。哎
2: 呀，神仙啊，我按您的话我做了，我回家我就把我姑爷手里的钱连我给他扔了。
0: 您说的真对，他急了。
2: 哎，您说我下边我该怎么做？
3: 你什么东西扔了？啊，
2: 就是我姑爷手里那个千里眼，就那个像镜子那东西似的。啊，
3: 你扔哪儿了？
2: 我卖给收破烂的了。
3: 我不让你扔了吗？你怎么给卖了？
2: 那不都一样吗？
3: 那怎么会一样呢？哎，你买东西跟偷东西能一样吗？
2: 呀，那我，哎呀，神仙，那您说，还有什么办法？
3: 你回去啊，盯着你姑爷，他还会有事儿的。
2: 还会有事儿？

0: 喂，我陈志，哪位？哦，刘老师。
1: 陈志，我告诉你一件事，哎，我还真的帮叶秀罗介绍个男朋友。
0: 哦，男方情况怎么样？
1: 这男的叫邹正，是我们学校数学系的一位教授，为人还老实，是个过日子的。
0: 嗯，您觉得他们行吗？
1: 哎呀，我想和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嘛。他们两个看上去还好，但我怎么觉得就是不像谈恋爱呢？邹正说他就是想找一个对他儿子好的女人，秀罗也说他只想找一个老实可靠的，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就是了。哎，陈志，这秀罗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实际了？劝他要是不爱对方那就算了，可以再找，可他一口一个凑合着吧，凑合着吧。你听听，
0: 哎，他觉得好就行。哎呀，刘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您可算是帮了大忙了。
1: 我有点怀疑我是做了件好事还是坏事，秀罗才三十几岁，他不该这样吧。得空啊，你劝劝他。
0: 他又不是小孩子了，知道自己要什么。行，抽空我问问他。那就这样，好，谢谢您啊，再见。

0: 啊？
1: 你对那个人满意吗？你爱他吗？
0: 陈志，你还是这么天真啊？你还想？

0: 行了，你别再劝我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再说我都这个年纪了还想要什么呀。他那个人老实可靠，是个过日子的人。
1: 再说拿他和马庆生比，他比他善良多了，就这一点我也认了。
2: 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祝福你们吧。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好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

0: 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2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眉之间的印堂，上下移。

0: 士为宜士，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

0: 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2.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8.9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5度。韩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6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6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每天中午为您直播的收听一下。大家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省内依旧以多云为主，但是呢，有一轮雨水将会陆续的开下。今天白天，丹东、铁岭、朝阳会率先出现降水、小雨或是雷阵雨。
0: 今天晚上，沈阳、抚顺也将会加入降水队伍。整体呢，雨量不大，但是呢，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出现。
1: 周日，我省降雨范围明显增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下周仍将会出现频繁的降水过程。不过呢，气温没有明显的波动，最高温仍在30度上下，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所以说，未来一周呢，大家不仅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随身携带雨具，同时呢，还要及时补充水分，注意防暑降温。
1: 辽宁全面进入主汛期后，全省降水明显偏多，暴雨来得更。

0: 级，河水涨得更快，也对预警和人员转移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如何从一次次防汛实践中总结经验，为极端天气到来做好准备？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共同关注。
2: 前几天台风巴威虽未直接登陆辽宁，却在我省中北部地区引发了罕见的极端强降水。从气象学角度分析，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流云团持续过境形成的列车效应。想象一下，一节节车厢连续驶过站台，声音就会不断叠加，一个个对流云团就如同火车车厢，沿着相近路径连续经过同一区域，雨量就会不断叠加，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
3: 巴威在登陆以后，然后这种暖湿气流和这种西风带的冷空气在这个华北和东北地区一带持续的汇合，形成了这种连续多日的天气湿度的大雨带。那同时呢，这种华北和东北地区这种特殊的地形，然后这种辽宁西部山区的迎风坡上也都形成了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
2: 同样一场雨落在不同地方，需要防范的风险不同。在山区，雨水沿山坡迅速汇入沟谷，可能形成山洪，诱发泥石流；进入中小河流，水位可能快速上涨，冲击沿岸村庄、道路；进入城市，则会向地下空间和低洼路段聚集，造成积水。暴雨虽然无法阻止，却可以更早预警。
4: 采取131、631递进式的气象服务模式，提前一周，我们先给一个趋势预报，提前3天开展灾害性过程的一个提醒，提前1天正式发布预警，提前6小时启动应急响应，每隔3小时滚动更新预报，每小时加密发布实况和预报。
2: 这次强降雨，辽宁努力打通省市县乡村5级预警通道，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和跟踪反馈机制。
5: 各地共落实防汛抢险救援队伍5000余支，28.1万余人，按照点线面预支与跨区支援4个梯队方式，形成了梯次配置互为补充、相互支援的防汛抢险救援力量体系。
2: 强降雨过后，城市是防汛复盘的重要一环。过去，一些城市设施是依据当时的降雨资料、建设标准和城市规模设计的。面对短时极端降雨增多的新情况，需要结合新的雨情及时完善。
6: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铁西区的团结新村，这个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在这一次降水的过程中，积水灌入了小区的地下电力井。从我身边的缝隙，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当时积水已经没过了电力井近一半的空间，造成了地下电力设施的损坏，导致了小区400多户居民停电。在后续抢修的过程中，供电部门是放弃了原有地下的老旧的电力设施，在电力井的上方呢，重新架设了这样的新的供电设施。电力设施从地下转移到地上，避免了积水再次进入的可能。其实这也带来了一个思考，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供电、排水、通讯等设施如何能够提前避免城市内涝的风险，需要统筹考虑。
7: 我们地上具备条件的，我们可以提前储备工程改到地上来啊，这样的话可以解决一个永久性的一个防水的问题。我们也要提高我们的一个电力设施的一个防洪防水的一个标准嘛。我们地下的一个配电池，根据这次的我们一个防汛的一个特点，我们抬高我们这个设备基础的一个高度，增加防水墙和防水板。
8: 首先应该配备源头的挡水设施，所有的地下空间它的出入口、坡道、通风口都要配齐挡水坎、防水挡板、防洪闸门，老旧的设施要及时补齐。其次呢，升级内部的排水能力，比如像采用大流量的排水泵，定期的检修设备，避免因堵塞故障导致的排水瘫痪。
2: 本台报道。
0: 下面我们再来聊一个新词儿，叫悦己型消费。
1: 说说啊，
0: 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愿意为幸福感、体验感买单，提高自身的情绪价值，已经成为激发消费活力的新引擎。
1: 比如说呢，买一杯氛围感的咖啡，看一场心仪的演唱会，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说呢，文创收藏、宠物陪伴等等啊，这都属于悦己型消费。
0: 当下我省各地涌现出了大量悦己消费新场景，为消费市场添上了一把新柴。
9: 我身后是

0: 省总督府的旧址，同时也是沈阳一家沉浸式剧场的入口。这里的观众呢，拿到的不是传统的门票，而是一张赴宴者的邀请函。那拿着它，你就可以进入到另一个时代了。这里呢，没有座位席，同时大家也不用纠结于坐第几排，所有的观众都会跟着演员进入到不同的场景里，去感受不一样的故事线。那现在呢，我就要戴上我的面纱，走进故事里了。
1: 是黄龙主战。
2: 一共来了30多次了，就是一直觉得都看不够，每次都有新的发现。
3: 它可能是一个博物馆，好，白天有来看过，那到晚上再来看，这种环境当中呢，自己打扮完了之后，就更有沉浸在当时的那个情境中的感受了。
4: 把百年老建筑变成实景舞台，让历史活在眼前。如今这部沉浸式话剧已经从最初每周演出2场，增加到了每周5场。
5: 很多从外地来的观众，大家专门为了这部戏而来，也能通过我们这个形式对这段历史可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4: 不只是入戏，还能入局。在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的 XR 体验空间里，消费者带上设备就进入了一个虚实交融的新世界。
6: 主要是它得有一些互动的这个感觉很好，你能抓住东西，然后去放到自己的眼前，就是这个很真实。
4: 打造年轻消费者的新业态、新场景，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正积极引导商家向体验型消费转型。
7: 包括我们的咖啡呀、咖啡家呀、文旅家呀等等多业态的这种综合性的一种提升和改造，或他们沉浸式的让这些一些游客去体验它的环境的体验呢，也满足了游客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4: 新业态下，逛街淘货也能按主题来。在沈阳市铁西区的一个青年市集，每周都会围绕城市热点、演唱会、体育赛事、节日节点设定不同的主题。同样，宠物经济也从单纯养宠向全产业链悦己服务升级。
8: 在鞍山的这家猫咖，一推开门，咖啡香混着猫咪的呼噜声就扑面而来。年轻人们点上一杯饮品，就可以跟毛孩子们亲密的互动。店长告诉我，单纯的靠卖咖啡是不太能留住人的。那么现在打造一站式情绪空间，顾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也从1个小时能够延长到3到4个小时。
9: 不仅有撸猫这一块，还有宠物美容、洗护、寄养，然后呢，将来也会提供桌游。
4: 从为商品买单到为情绪付费，未来我省还将大力发展体验式消费、城市漫游等消费模式，重点打造云旅游、云演出等定制化服务，推动服务加制造加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创新多元化消费服务场景，充分激活悦己加消费市场。本台报道。
10: 为热爱奔赴，今晚火热的东北超又迎来了焦点赛事，辽宁球队双城出战，大连队将在晚上6点客场对阵延边队，沈阳队呢将在晚上7:40主场迎战通辽队，这也是沈阳东北超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了。
11: 今晚呢，不要错过辽宁双城并肩征战的精彩时刻，当然也别错过东北超票根经济福利再加码，一张小小的票根就串联起了交通出行、住宿、吃喝玩乐、景点打卡的整套消费链条，咱们呢赶紧来看看又有哪些新优惠。
4: 沈阳赛区第4场赛事期间，沈阳市联合省银联、美团辽宁、南航依托线上平台，对餐饮、住宿、文旅、商超、洗浴等生活消费场景给予额外补贴。消费者7月15号至21号前往指定商户，通过云闪付 APP 消费结算，可享受相应优惠权益。美团消费者下单时，在原有团购价基础上可再享95折优惠。同时，南航推出东北超球迷专属机票福利，凭任意场次东北超赛事票根即可享受航班折上折优惠。本台报道。
10: 现在啊，东北超的球队不管是走到哪个城市，都是锣鼓喧天，热情满满。
11: 没错啊，16号晚呢，大连队已经抵达延吉，足球城大连和足球之乡延边的这场较量，真的是吊足了球迷的胃口。
12: 我是在大连北站，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10，过一会儿大连队就将乘坐着高8027次列车奔赴延边，开启东北超第5轮的客场远征。积分榜上呢，因为东北超的赛程已经过半了，多赛一轮的延边队现在是位列第3，而大连队

0: 呢现在是暂排第五，所以说本周六的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抢分卡位战。面对这场客场硬仗，大连队也做足了准备。
1: 队员们一进入车厢就瞬间感受到移动主场的氛围，乘务人员精心给球队和球迷准备了向日葵，并带来极具民族风情的表演。
2: 我们今天穿着旗袍来给各位球员加油助威，祝愿大连队在延吉赛场上旗开得胜。
3: 能跟东北超的球员坐在一节车厢里边，看到这个别出心裁的这种创意，祝愿他们在后期的这种比赛中吧，能够一举夺魁。
0: 近六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延吉，在我身后大家还有印象吗？这就是延边的明泰鱼啦啦队。
4: 我们排练了很久啦啦队的这个体操，就是为了表达我们的热情跟欢迎。
5: 欢迎这个大连球队的到来，我希望双方球队发挥最佳的水平，给球迷带来一个精彩的比赛。
1: 一送一接间，大连与延边的热情无缝衔接，我们也共同期待两队在绿茵场上的热辣滚烫。本台报道，
6: 这个夏季对于毕业生来说也有着专属的热辣滚烫。随着2026年各大高校录取工作正式开启，承载着学子梦想的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奔赴千家万户。
7: 这不就来了吗？首封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顺利抵达沈阳，开启了本地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序幕。
6: 这封通知书的接收者就是沈阳和平区的考生毛子杰。昨天下午3:15 EMS 专用投递车准时出发，投递员提前联系了毛子杰，提醒他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做好签收的准备。
7: 抵达毛子杰家中之后呢，工作人员啊用专业设备仔细核验证件、核对信息，郑重地将精致的录取通知书交到他的手中，同时呢还送上了鲜花，送上了诚挚的祝福，仪式感满满。
6: 毛子杰呢是东北育才学校的优秀学子，高考取得了689分的优异成绩，通过强基计划成功被清华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录取了。
7: 拿到心仪的录取通知书呢，毛子杰也规划好了暑假的生活，准备呢深耕英语和计算机课程，满怀期待迎接崭新的大学生活。
6: 为了守护每一份学子的梦想，作为高考录取通知书官方唯一的寄递渠道，沈阳邮政出台了一套精细化标准化的投递管控方案。
7: 首先呢，在邮件处理上实行闭环管理，专人专车单独处理，全程监控作业，做到当天到件当天投递，相关的档案记录呢还会留存3年以上，杜绝积压和丢失问题。
6: 同时啊，签收环节还有着严格的刚性标准，就是通知书必须交由考生本人签收，那如果需要代收必须征得考生的同意，核验双方证件并标注关系，全程都是严格保护考生的隐私，杜绝信息泄露。
7: 而且说呢，整个投递过程啊全程智能留痕可追溯，确保呢每一次投递流程规范有据可查。
6: 针对沈阳近期多雨的暑汛天气，邮政各揽投部也是提前做好了万全的保障，配齐了防汛物资，重要的邮件专区隔离存放、垫高摆放，避免被雨水浸泡损坏。
7: 不仅如此呢，邮政还扩容了投递车辆，增配工作人员，雨后优先投递、录取通知书等等的重要邮件，全力保障投递服务纯粹高效。
6: 那最后啊，我们也是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签收通知书务必要备好身份证件，直系亲属代收需要携带双方的证件，配合工作人员核验登记，顺利签收属于自己的青春硕果。
7: 一纸通知书，开启新征程。在此呢，我们也祝愿所有高考学子不负努力，金榜题名，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
6: 说了一下新闻，继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
7: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集中了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链的各种环节。有人说啊，可以在这里直接创造一个新的产品，真的能做到吗？
8: 人工智能到底能帮我这样的外行小白做什么？现在我就要用这副 AI 智能眼镜以及连接在手机端的大模型，在展馆里手搓一个 AI 定制化潮玩，看看想法能不能变成新消费。在大模型上传刚刚拍好的照片，生成一个自己的半身 3D 卡通形象。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卡通形象做成一个能放在桌子上的智能潮玩机器人，它能语音提醒我每天的工作日程，实时语音互动，回答问题，提供情绪价值，还要有一双灵巧手能帮我收拾整理办公桌面。在世博展览馆，手搓这样一个商品需要凑齐哪些？

0: 先零件，给我几个关键词。
1: 精简总结一下，你需要算力、灵巧手、性格与交互逻辑、多模态感官。
0: 我的任务单已经出来了，现在先去找算力，这个呢相当于玩具的发动机。你们的这个算力能支撑我的这个创意吗？
2: 其实从整体的算力是远远超过的，不仅可以支撑，而且可以覆盖到更多的场景，没问题。
3: 我们的算力呢，让我们整个系统内部20000个内核互相通信的时延缩短到纳秒级。
4: 它对算力的需求其实比我们以前看到大语言模型是要难的很多。
0: 那您感觉我的这个想法，你们的算力能支撑吗？
4: 我觉得肯定可以支撑。
0: 现在算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去找灵巧手。
5: 我们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的话，它每平方厘米是分布了40000个感知单元，其实已经比我们人类的人手的感知能力还要更强。
6: 22个左右的主动自由度，1:1的人手构型，我们每一个手指的指尖有多达1000个以上的触觉像素点，就是一个小小的蝴蝶停在你的指尖上，它都能感觉到。
7: 它是用一根高质量的绳子去模拟人的手的肌腱，去带动人的手的卷曲，像家庭场景当中几乎所有的那个重量更轻。
0: 走了一圈，我们发现灵巧手的进化速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继续调用我的大模型，今年和去年相比，灵巧手行业发生了哪些质的变化呢？
1: 2025年，灵巧手还在解决。有没有动不动2026年它已经跨过临界点，变成能感知、能量产、有国标、能数据采集的工业级部件。
8: 在风反向，
0: 一天下来我在1层找到了端测大模型，不用联网也能跑数据，还能记住个人偏好，这是潮玩的脑子和灵魂。找到了多模态大模型，通过语言和视觉，潮玩就能懂得我的语言和表情，甚至是情绪变化。一天8个小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个人就凑齐了。那么全国呢？记者打开电脑，把这个问题输给智能体，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今天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正在全国运转，一年的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而未来5年，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超越10万亿元。从金融到医疗，从政务到制造，从你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到医生手里的诊断辅助， AI 正渗透进我们每个人能感知的每个角落。就像这个展馆里，每一分钟都有新的想法在发芽。 一天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不是 AI 发展的有多快，而是它离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有多近。一个外行逛展一天，就可以凑齐一个潮玩的全套方案。而我所在的这个世博展览馆，超过800家企业，他们正在定义现在。AI 时代充满机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积极走进去。
9: 说定下了，咱们再来说说科技赋能传统文化的新作《八仙》。
10: 这两天呢，有一个热搜话题，就是说啊，《八仙》会不会是下一个哪吒吗？咱们知道啊，这哪吒的票房可是不断顶破了天花板，所以说这评价是非常之高啊。
9: 确实啊，这部国风动画电影《八仙》，据说刚开启点映就口碑爆棚，热度一路飙升。截至昨天晚上8点，电影点映及预售的总票房已经突破1亿了。因为观众的反响实在是太好了，片方呢也是特意提档1周。在今天正式上映，这些也是足以看出他的实力有多能打。
10: 八仙过海啊，可以说是咱们从小听到大的经典神话。大家比较熟知的是几句歇后语啊，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张果老骑驴倒着走，以及说啊吕洞宾悟道的成语黄粱一梦等等吧。但是呢，据说看过这部电影点映的人数啊，这部八仙是彻底颠覆了大家的固有印象。
9: 不是八位神仙得道成仙施展神通的高光时刻，而是另辟蹊径，聚焦八位主角成仙之前的凡人岁月，给大家讲了一个草根普通人逆袭成团、逆风成长的全新故事。
10: 和传统高高在上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设定完全不同，

0: 电影当中的八仙呢，一开始根本不是神仙，而是八个来自五湖四海、性格各异、还有各种小缺点、小执念的普通小人物。有人呢是落魄书生，有人是市井凡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烦恼和人生遗憾，特别接地气儿。
1: 因为守护苍生的神器意外遗失，人间遭遇劫难，陷入危机。机缘巧合之下，八位普通人在蓬莱仙境意外的相遇了。原本各有心思、各怀目标的几个人，阴差阳错就凑成了一支草台班子。
0: 整部影片的节奏呢特别出彩，前半段啊是轻松搞笑、笑点密集，后半段呢多重剧情的反转，情节层层递进，满满都是感动和治愈。
1: 就在一次次的闯关冒险、并肩作战的过程中，这八个满身短板的普通人慢慢的放下了私心，彼此扶持，抱团成长。他们一边应对暗处反派的威胁，一边守护信任自己的百姓，从一盘散沙的陌生人成长为敢担当、有温度的守护者。
0: 整部影片的画面质感呢也充满了国风美学，满满的水墨东风韵味，每一帧画面都精致养眼，所以说甭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能沉浸式感受中式神话的独特魅力。
1: 这我觉得过多的咱们就不剧透了。从哪吒到浪浪山小妖怪再到八仙，可以看出来啊，取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产动画电影是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爱了。
0: 我们呢也期待有更多优质国风动画为我们继续解锁传统神话的全新魅力。这个暑假先看八仙。
2: 说隔辈心，今日广东11个月大的小宝宝和88岁太爷爷同框出镜，两人眉眼、脸型、神态高度重合，仿佛是复制粘贴出来的。祖孙二人相隔近90年，长得这么像，这就是血脉传承的奇妙魔力吧。说亲上加亲，吉林通榆一对表兄弟分别迎娶一对亲姐妹，表哥和妹妹成婚当日，身为姐夫的表弟现场打趣儿：“

0: 你就得帮我交钱了。
1: 同时弟弟就属于比较幽默的这种性格，现场氛围也是非常的不错。我和弟弟相遇是在妹妹他们过年回家吃饭的时候，感觉缘分来了还是比较神奇的。
2: 亲缘巧合成就特殊姻缘，咱这是亲上加亲。说河北秦皇岛一动物园区，一只水豚悠闲趴卧，任由鹈鹕用长喙日复一日啄着全身，全程淡定不躲闪，好像在享受按摩。吃不饱遇到睡不醒，也可以是有动有静的完美搭档。说巧用工具取零食，近日河南一位家长为防止孩子偷吃柜子里的零食，直接拆掉储物柜门把手，本以为能彻底挡住孩子，可小宝宝自有办法。
3: 你给爸爸说这个门怎么开的，这个门是怎么开的。
2: 小小年纪就懂得借助工具解决难题，这新脑子就是好使。说生态美景，近日云南玉溪抚仙湖出现罕见青鱼镇景观，青尾土著青鱼集结列队，时而一字长排，时而环绕盘旋，一池清水养出满湖灵动生机。
4: 说一下，我们来说父子情。最近在浙江嘉兴，一段夜跑视频刷屏了全网。夜色街头，一对父子腰间系着同一根绳子，一前一后慢慢地跑。这根看似普通的绳子不是道具，而是儿子守护父亲对抗病魔的生命线。
5: 去年父亲朱道全突发脑梗瘫痪在床，医生当时的判断是呢病情危重，康复的概率极低。但是呢儿子朱少红并没有放弃，在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呢，他倾尽全力陪父亲康复，没想到老父亲啊竟然奇迹般的站了起来。
4: 为了巩固康复的成果，儿子朱少红决定带父亲尝试跑步。
6: 他刚开始是不能走的，也不能跑，我就慢慢带他出来，从餐湖到慢走，从慢走再到快走。
7: 现在每天大概能跑多少米？
6: 现在每天大概能跑大概5000米不到一点吧。
8: 啊，人家要。

0: 他现在说话也清楚了，走路嘛也有力道了，口味也好了。以前的这个腿肿，现在跑不跑的腿也不肿了。他以前血糖可能还稍微有点偏高，他现在这个血糖也还好了。
1: 朱少红呢，陪着父亲跑步已经6个月了，现在看来呢，效果很好。
2: 嗯，
1: 不用系绳子，老人自己也能慢跑，但就是老小孩嘛，总是爱耍耍赖。这根绳子呢，早就已经不是康复工具，更是父亲对儿子的一份依赖。
3: 大家都说这哪里是简单的夜跑啊，分明是儿子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帮病危的父亲重新跑回了生活，跑回了健康。
1: 38岁的朱少红来自安徽农村，16岁就来到了浙江嘉兴，在箱包厂打工谋生。后来呢，他与同在工厂务工的妻子组建家庭，有2个乖巧的女儿。
3: 去年父亲突发重度急性脑梗，病情危重，还叠加了脑萎缩、冠心病等10余种并发症。那段时间啊，老人是彻底失去了自理能力，让这个原本就不算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1: 当时呢，有亲戚劝说啊，不如说把老人送到其他子女家轮流照料，减轻负担。但是朱少红拒绝了，他把老人带到工作的工厂，让父亲呢躺在自己的缝纫机旁，一边勤恳做工养家，一边贴身照料父亲起居。从去年3月份开始，整整1年多的时间，他每天都背着140斤的父亲上班下班。
3: 下班之后，妻子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朱少红专职的守护父亲。他自学康复训练手法，每天晚饭后就陪着父亲坚持锻炼。3个月后，2025年的秋天，朱少红的父亲终于能站起来了。
1: 朱少红性格倔强，他觉得父亲啊病得这么重，在遵医嘱吃药的同时呢，只有加大康复训练，才能把父亲的生机一点一点的重新激活。于是呢，在今年年初，朱少红呢开启了代父夜跑的计划。
3: 身边对他竖起大拇指的人慢慢的多了起来，但是朱少红的回应却是非常的朴实。他说：“这是为人子女应该做的。”
0: 全网都觉得我很厉害，其实我爸也很厉害。因为你如果他不肯跑呢，你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4: 反正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0: 你的想法叫你儿子昨天发财，带你全世界旅游。他现在不锻炼其实也不要紧的，但是我还要坚持给他锻炼，我让他身体越来越好，好到希望他每年伤风头痕感冒都没有，这样是最好。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奇迹。
3: 朱少红把为人子女的本分融进了日复一日的陪伴、照料与坚持里，不松手、不放弃，这朴素的6个字是这个家庭对抗命运的答案。
1: 绳子终有解开的一天，但一家人不离不弃、彼此支撑的暖意与韧劲儿会一直陪伴前行，温暖往后的年年岁岁。
3: 为人子女，别忘了在陪伴的同时还要守护。这不嘛，广州警方最近就侦破了一起养老诈骗案，几毛钱的麦芽糊精被包装成了稀有的高端保健品，卖到了几十甚至200块钱一份。79岁的郭阿姨，这前前后后就被骗走了4万块钱。
1: 来具体说说啊，这郭阿姨是怎么掉进坑里的呢？一开始啊，她被业务员邀约啊去门店做一个免费的健康检测，一个仪器往头上一盖，这屏幕上啊就显示体内这里堵了。老人这一看就慌了，接着呢，业务员就拿出一款产品，说啊这东西效果好，市面上你都买不着，得去北京才能搞到。郭阿姨信了呀，先后是多次掏钱，累计花了4万多块。
3: 哎，这还不算最多的呢，你知道吗？就有的老人已经花了6万多了，买了大批的罐装粉剂，坚持吃了半年，血糖是一点改善都没有。可是每次老人质疑，骗子就会说换一种新药对症调理，下一款就能见效了。就这么一次次的拖着老人继续掏钱。
5: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啊，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的，要到北京去买的，你们买得到就好了。我们买的，他说他来一次，又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又不是那种了吧？你说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1: 这骗子呢还有一手啊，叫做情感笼络。业务员呢主动上门陪独居老人聊天，帮忙买菜做家务呀。这长期相处下来呢，老人就把这些陌生人当成了自家的晚辈儿。独居有退休金，子女不在身边，这是骗子最中意的目标。先给陪伴，再给恐慌，最后呢给神药。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呀，老人根本就扛不住。
3: 可不是吗？广州警方接到线索之后，侦查了2个多月，发现这个团伙有7个窝点，6个团伙专门就在老城区活动。

0: 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了，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的手机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当时我们的民警曾经也去过那个点，各个窝点去看过情况，但是发现他们在楼下，包括在公司的门口都有把风看风的人员，我们的侦查民警是不可能进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郭阿姨那种，他们去参加讲座的时候是邀约制的，不是说什么人都能进他公司，只是对应的业务员带着对应的一个老人家过去才行。
1: 6月11号，警方集中收网，当场抓获120名涉案人员。办案民警呢追查产品源头啊，发现所谓的保健品就是麦芽糊精，这出厂价呢只有几毛钱，工厂呢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加工厂，它压根儿就不是药品厂。
2: 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免费体检、健康讲座这类的推销，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看病买药要去正规的渠道，遇到可疑的推销，及时联系家人或者报警。
1: 这几毛钱的东西卖到几百块。哎呀，骗的是钱，伤的是心。子女们呢也多回家看看呀，多跟老人聊聊天，讲讲这些骗局，你的一句提醒啊，可能就守住了爸妈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
3: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3: 送送送，000！本栏目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6: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说天下，欢迎回来。说铁路部门要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了。
1: 下周，也就是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预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7: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8: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7: 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

及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

0: 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1: 说一下，咱们来说惊险。暑运出行客流大，高铁站呢人流量密集，带娃乘车的家长一定要格外的上心。最近呀，湖南衡阳东站的站台上就发生了一场让人揪心又感动的惊险救援。
2: 当时呢正值高63614列车检票放行的高峰期，旅客们呢正在有序登车，现场啊人多嘈杂，一名年仅2岁的幼儿啊不小心是挣脱了家长的看管，独自朝着列车车门快速跑去，这意外就在一瞬间发生了。
1: 孩子在上车时呢突然踩空，双脚就掉进了列车车身和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里，现场是瞬间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2: 广九客运段的列车员刘国辉啊，当时正在车厢内站岗值守，孩子跌落的这一瞬呀，他是看个正着，几乎呢是本能反应，一个飞扑上前，双手呢稳稳抓住孩子，拼尽全力将幼童从缝隙当中给提拉了上来。
1: 好在救援及时，孩子平安脱险，身体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但是刘国辉却因为飞身救人时重心严重的失衡，右上额头狠狠磕撞在了坚硬的站台边缘，当场就红肿受伤了，这看着就让人心疼。
2: 不过呀，面对过来道谢的孩子家长还有闻讯赶来的同事，刘国辉呢完全顾不上自己额头的伤痛，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没事就好。
1: 之后刘国辉也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额头的伤口，稍作休整之后就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坚守在暑运服务一线，尽职尽责的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
2: 平凡岗位见初心，危急时刻显担当啊！咱们给善良勇敢的刘国辉点赞。
1: 当然了，要借着这事儿呢，再次郑重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咱带孩子乘坐高铁出行，全程呢一定要紧紧的牵住孩子的手，千万不能让孩子在站台的边缘追逐、奔跑、嬉戏，避免发生跌落、夹伤等意外的事故。
2: 我们也希望呢，所有出行的家庭都能够提高安全意识，平安顺利度过暑运。
1: 说一下，下面来说洪水之中的温柔与善意。近期吉林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松花江水位暴涨，松花江吉林段也迎来了今年的首轮洪水，一只小猫不幸被困江心孤岛，绝境中一场暖心救援就此上演了。
2: 事发地呢是在吉林市临江门大桥附近，有市民呢发现一只小猫是被困在了江心仅剩的树丛枝干上，四周是一片汪洋，进退无路，看着它让人格外的心疼。
1: 算一算时间，小猫可能已经在湍急的江水中被困整整2天了，缺食少水，饱受风雨的折磨，被发现时已经非常的虚弱。
2: 因为江面呢水流太急，风浪太大，这船只呢根本就无法靠近，常规的救援完全是无从下手。危难时刻呢，热心市民徐先生主动出手，想到了用无人机开展高空救援。
3: 小猫当时状态很不好，它在树上蹲2天，老饿了。我刚救的时候喂吃的，那老能吃了。
4: 我们第一时间知道这事儿，然后装上无人机就去了，因为咱们一个大型无人机在市区，它属于禁飞，然后我们提前报备。
3: 小猫当时也挺聪明，它看到里面有吃的，它往里爬。现场可多人了，100多人都得有。当时的氛围非常好，每个人的想法都是想给它救人，我们留着自个养。如果有真正主人来认领的话，但我们得核实确认是不是真是它的血。
1: 好在众人齐心合力施救，现场另一位无人机爱好者同步配合，近距离传输实时画面辅助定位，有了精准的指引，第三次救援终于成功了。小猫顺利地跳进了救援水桶，稳稳脱离了危险的江面。
2: 当时的岸边聚集了上100名围观的市民，那么看到小猫成功获救的那一刻呀，大家真的是长舒了一口气。
1: 真是啊！
2: 现场的瞬间响起了一片欢呼掌声。
1: 小猫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被送往了宠物医院全面体检，参与救援的徐先生表示，他想领养这只劫后余生的小猫，如果后续有主人前来认领，核实身份之后呢，也会妥善的归还。
2: 洪水冰冷，但是人心滚烫，不放弃每一个微小的生命，不放过每一次救援机会，这份为弱小生命全力以赴的善意，也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情。
1: 说了一下新闻继续，眼下已经入伏了，天是越来越闷热了，这不少大人孩子一有空就往水里面扎，但是您知道吗，这泳衣选不对可是暗藏安全隐患的。
2: 其实很多人呢选泳衣的时候啊，都只注重这个款式好不好看，他压根就没考虑水里能不能看清。有专业机构呢开展了一项研究泳衣颜色对儿童安全影响的实验，结论就是啊，游泳咱尽量别穿白色、浅蓝色的泳衣，黑色也不推荐，要穿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泳衣。
1: 咱们来解释一下，就不管是在

0: 内游泳馆还是户外的湖泊，这水面本身就是发白发蓝的。刚才说的这三种颜色下水之后跟水体啊融为一块，对比度太低了，尤其是带娃下水的家长，孩子在水里面一扑腾很容易就看不清人影了，安全员家长的视线跟不上，这危险的系数也是大大提升。
1: 而各种荧光色系呢，比如说荧光橙、荧光黄、荧光粉的泳衣跟水呢反差特别大，就算说有波浪啊，光线一般，这老远就能看见人，大人小孩他穿都合适。
0: 那不光是游泳啊，夏天各类的户外运动衣服的颜色呢其实都有讲究，咱们就顺带给大家伙捋一捋出门运动好避坑。先来说大家经常做的夜跑和骑行，白天出门呢咱们选荧光黄绿色，因为人眼啊对这个颜色它是最敏感的，晚上光线暗，橙红红色就更显眼了，最好再配上反光条，避免车这看不见。
1: 同时呢，夏天的户外遛弯还有一个烦心事儿，就是蚊子呢总爱围着人转。这里呢也有个颜色的门道，蚊子呢爱往深色上凑，像黑色呀、暗红衣服呢格外招蚊子。想少挨叮，日常出门呢尽量穿白色呀、浅黄这一类浅色系，同时呢搭配驱蚊喷雾，双重防护更管用。
0: 那要是喜欢徒步探险，着装的颜色呢也要分场景，丛林里别穿绿色、浅黄色，跟草木融为一体，同行的人呢很难发现。那像沙漠雪地探险，避开和环境相近的颜色，红色、橙色、亮色优先，万一要是遇险了，救援人员就能够快速的定位。
1: 那冬天滑雪滑冰呢也同理，鲜艳的红、橙、蓝、荧光黄雪服呢是标配，滑行的时候呢能够提醒旁人避让，真出现意外呀，这亮色也方便搜救。
0: 来吧，总结一下，不管是啥户外运动，选衣服咱们别光图着好看，安全要放在第一位，玩水啊优先荧光色，避开白、浅蓝和黑。那其他运动呢，则要根据场景挑高对比的亮色，这出行也多一份保障。
1: 小小一件衣服颜色呀，关乎人身安全，尤其是带孩子玩水的家长，买泳衣多留心，别踩了颜色误区。
0: 说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周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该成果标志着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关键一步。说辽巴原创芭蕾舞蹈祖师榜样16号晚在辽宁大剧院精彩上演，榜样取材于雷锋日记，青少年舞者用具象化的肢体语言诠释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该剧入选辽宁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精品剧目。说意大利库马约尔登山向导协会日前表示，6月以来受热浪影响，勃朗峰冰川状况迅速恶化，冰川到处都是裂隙，很难发现合适的攀登路径。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不再提供攀登勃朗峰的向导服务，目前登山者仍可从法国攀登勃朗峰。说近日两届障碍跑世界冠军丹麦运动员斯滕斯高在位于欧登赛的一座30米高的摩天轮成功挑战障碍跑，该赛道结合摩天轮的特点设置了攀爬、横穿、跳跃等障碍。挑战当天，斯滕斯高在摩天轮旋转一圈前成功穿越6个障碍物，总共用时3分33秒，成功挑战这条动态障碍赛道。说当地时间16号，第11届欧洲魔方速拧锦标赛在荷兰阿纳姆拉开帷幕，来自53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选手齐聚一堂，大显身手。他们将参与速拧、单拧、盲拧以及戴烤箱手套解魔方等多个项目的角逐。
2: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

0: 戴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3: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收天下正在直播。西藏的错愕湖被称为候鸟天堂和候鸟大产房，湖中的错愕鸟岛从空中俯瞰就像一颗爱心，这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鸟岛之一。
6: 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块儿去欣赏这座鸟岛上的各种鸟类筑巢繁衍生息的热闹场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柔媒客户端。收天下，明天见。
5: 明天见。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20块，现在

0: 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8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

0: 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

0: 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

0: 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狐妖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狐妖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8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头，你越得到这时候越得沉得住气。人俩人不过是在一块坐坐，你不是没给人摁在炕上吗？啊，挺强的。等陈志回来，当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听见没有？
1: 我还装啊！我要再装，我真傻了。我
0: 你以为呀？你以为你不傻呀？昨天还替人高兴呢。说这狐狸精，他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两头全站着，这是
1: 好事都让他占了去了。
2: 是啊，
3: 我回来了。
0: 听娘的话，装啥都不知道，回头咱找那狐狸精算账，看见没有？

0: 哟，
1: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哎呀，那咱俩扯扯闲篇儿
1: 啊。大志说他饿了。
0: 啊，我去做。
1: 又怎么了这是？
2: 没怎么，闲着没事儿，生气玩呢。
1: 我看你真是闲的。

0: 这个是我男朋友邹正，是师范学院的老师。
1: 他不让咱好好过，咱凭啥让他好好过？
2: 那个丽萍啊，你能不能帮我给盯一下？我有点事儿，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3: 哎，好嘞。
2: 哦，谢谢啊。
0: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你认识一个姓周的老师吗？
4: 哪个系的？
0: 哎呀，不知道。
4: 那可不好找，我们学校有好几个周老师呢。
0: 哦，谢谢。哎，老师，那个我想问您一下，认识一个姓周的老师吗？
5: 姓周的
0: 啊？
5: 他是男老师女老师？
0: 男的。哦，对，他就是最近跟那个市委资料馆的一个姓叶的女的谈恋爱呢。
5: 姓叶的谈恋爱？
0: 对，
6: 没听说。

0: 老师，哎呀，哎呀，终于找到你了，周老师。
1: 不是，我不姓周，我姓邹。
0: 哎呀，行行，不管你姓周还是邹吧，反正我就找你。
1: 不是，我不认识你，有什么事儿吗？
0: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那市委那个叶秀罗，那是不是你女朋友？就上个礼拜天，就在那个红旗商场门口，他不是把你介绍给一个人说，说这是我男朋友，对不对？
2: 哟，周老师都有朋友啦。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嘛。
1: 不是，同志，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今天找你啊，我今天找你，我就是专门来揭发这个女人来的。
1: 揭发？
0: 对。
1: 不是，您揭发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就叶秀罗这个女人，生活作风一贯不好，专门破坏别人的家庭。哎，你知不知道她上大学的时候她就乱搞男女关系？哎，老师，我看你这人挺正派的，这种女人不能要。
1: 不是，你是哪儿的呀？
0: 哎呀，你甭管我是哪儿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哦，你以为我胡说八道呢？你得相信我。
1: 不是，我凭什么相信你啊？啊，你是什么人呀？
0: 要证据是不是？行，我就告诉你证据。你知不知道他勾引这个男人是谁啊？我男人。这前夫没死的时候就跟我男人不清不楚的，他到昨天还一块约会来着。我男人是谁知不知道？农委主任。这下你相信了吧？
3: 这假种子的事儿还没查完，假化肥又出现了。一定要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查，一个乡镇也不能漏过。有什么事儿啊，不要等回来再说，马上打电话汇报。
4: 哎，陈主任。
5: 陈主任。
3: 秀罗，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5: 有事儿。
3: 哦，你们等等我，咱们出去。
5: 不用，我就在这儿说。陈主任，我想问问你，我什么时候跟你有过一腿？
3: 你这话从哪儿说起啊？
5: 你妻子有什么证据跑到我男朋友面前说咱们俩有不正当的关系？咱们俩什么时候有过？他已经打扰了我的生活。
0: 你是没见着那男的那样，他马上就说回去就跟那个狐狸精吹了。
6: 干得好，我丫头真解气。我跟你说呀，哎，你说哪个男的愿意给自己戴绿帽子？
0: 当然了。

0: 我告诉你，
1: 小红，你干什么了？我干什么了？我
0: 你去找秀楼，他男朋友了是吧？
1: 马听见没有？这我刚进门，他就啥都知道了。看来呀，人家两人还真是哈日显联系哈。
0: 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呀？破坏人家的婚姻，对你有什么好？损人不利己，你怎么那么愚蠢呢？ 陈志，你到现在还护着那狐狸精，你敢说你们俩没关系？妈，这事儿有您一大半功劳是吧？
2: 嗯，
0: 您是做老的，您真希望我跟您闺女往好里过吗？您是爱您闺女还是害您闺女啊？把我们家搅和散了，您老舅满意了就高兴了是吧？翠花，你真傻。 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傻！
2: 哎，陈志，你上哪儿？
3: 翠花，你就跟你妈在家里好好过吧，你不用找我。
2: 陈志，翠花，你别走！陈志，
3: 翠花，你先走。
2: 陈志，
3: 哎呀，翠花，
2: 你听我说，你硬过这回，你就把他制住了啊？
3: 有吗？
2: 哎呀，你干啥呀你？你老说走，你咋就不走呢？哎呀！

0: 你回去吧，你家容不下娘啊！
1: 你回去吧，我求求你了，你回去行不行啊你？

0: 喂，哪位？
1: 修罗，我陈志，我向你道歉。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外边。
2: 修罗，对不起。
0: 你不用道歉，应该道歉的是我。
3: 今天我太失态了，
0: 整个晚上我都在后悔。说句实话，我应该感谢翠花。
2: 感谢翠花？
0: 是她让我明白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要去救，不要嫁一个你不爱的人。我谢谢她了。再见吧，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1: 再见。
2: 再见。

0: 好。
1: 哎，你好，你好。
2: 陈主任，陈主任。
3: 怎么了，
2: 陈主任？
3: 行，你去忙吧。哎，
2: 好。陈志，
3: 你来干什么呀？
2: 你昨晚上哪儿去了？
3: 我的事不用你管，我得上班。你不也得上班吗？赶快走吧。
2: 陈志，我爸妈已经送走了，你跟我回去吧。
3: 我不回去，我昨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你赶快走吧，别耽误工作。
2: 你跟我回去吧。
3: 哎呀，行了，别拽我。
2: 跟我回去吧。
3: 干什么呀？
2: 哎呀，回，
3: 你别拉拉扯扯。
2: 回去吧，
3: 你别影响我工作好不好？啊，这是办公室，你别拉着我。
2: 回家。
3: 翠花，你别闹了好不好？你别闹了，我告诉你啊，你要不闹，咱们还有谈的余地。你再这么闹下去，我就再也不回家了。
2: 那不行，那你得回家。我再说这事也不赖我呀，是他心破坏咱的家庭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去找他男朋友啊。
3: 哎，你还没闹够啊？没闹够是不是？好，你没闹够，接着闹。我把这地儿留给你，我走。

我父亲就这样失踪了，一连三四天找不到他的踪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母亲在发了疯地四处寻找，

0: 张书记，您找我？陈志，你这两天这是去哪儿了？对不起，让领导担心了。我到山里找了个清静的地方住了几天。陈志，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啊？
1: 坐，您坐。
0: 你把大伙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弄的是满城风雨。陈志啊。
2: 你这样做影响多不好啊！
0: 是是是，我给组织上添麻烦了。算了，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人能平安回来就好。陈志啊，领导干部也是人，是人就有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可是你总不能让后院着火，把前院也给烧了吧？你回去以后啊，好好安抚一下你老婆。
2: 工作呢，该怎么做怎么做。昨天省里来电话，询问咱们这儿副市长的人选问题，最后推荐的还是您。我不能做，我也不够格。我决定辞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0: 就为你老婆的事儿，陈志。
2: 你这样做值得吗？你赶紧把它收回去。我不仅仅是为了他。这几天，我把自己从小到大走过的路从头想了一遍。我确实不适合做领导干部，而且我当初的人生理想也不是从政，我是误打误撞才走到今天的。我一直觉得很疲劳，很累，我浑身都不自在。我老婆的事儿，充其量也就是压断驼峰那最后一根羽毛。
0: 真的不是头脑发热，也不适合他赌气。我真的是深思熟虑以后才做的这个决定。您就允许我辞职吧，给我一点自由。陈志，谁生下来就是自由的呀？我们谁不是为了责任和义务而活呀？你说组织上把你培养到今天容易吗？趁着大伙现在还不知道。
2: 你呢？赶紧把这个收回去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哎，我真的推不动了，而且我也不想再推了。我知道您一直都很重用我，可您这是在难为我，您就让我辞职吧。你真的要辞职啊？真的想辞。
0: 那你辞职以后去干什么呀？这个还没想好呢。但是这两年领导干部辞职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人家别人辞职以后能活好，我也一样能活好。陈志啊，平时我们两人可能交流的比较少，也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尤其欣赏你身上那种跟别人不一样的那股劲儿。 如果你真的要辞职，我还真感到挺遗憾的。这样你看好不好？你把这份辞职报告呢，暂时先放到我这儿，我再给你三天的时间，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三天以后啊，你还想辞职，回来找我，我痛痛快快的把这次给你签了，行不行？
2: 您还是现在就给我签了吧。 我是怕你后悔，所以不能给你签，你明白吗？
0: 陈志啊，三天时间啊，就三天，你呢，好好的考虑考虑，好吧？不过，我要给你一句忠告，这世界上可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
2: 行，那三天以后我再来找您。

0: 哎呀，
1: 刘老，
0: 陈志，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来坐坐坐坐坐。
1: 好好好。
0: 哎呀，
2: 陈志啊，满城都传遍了啊，这个农委主任让老婆气得离家出走。哎呀，这个事情怎么搞到这种地步了啊？来喝水。
1: 哎，好。刘老师，让您看笑话了。哎，刘老师，
2: 嗯，
1: 我来找您啊，就是想问问您，我要是到您的学校来当个老师，您愿意收我吗？
2: 哦，不当官了？
1: 我已经交了辞职报告了，市里答应三天以后批。
2: 哦，是这样。哎呀，你现在的专业怎么样了？你们这批大学生啊，在学校里边就没学多少东西，又丢了这么多年。
1: 是，当初是没怎么学，不过我这些年啊一直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您要是收我呢，我愿意从头开始，哪怕当个辅导员都行。
2: 嗯，想好了？
1: 想好了。
2: 好，欢迎你陈志。不过你必须从讲师开始做起。
1: 没问题，我愿意。
2: 好。哎，陈志啊，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吗？叶秀罗要调走了。
1: 他要去哪儿啊？
2: 他要调回省城了，在省图书馆工作。他跟我说是他的父亲老战友帮他办的。哎呀，他一直犹豫着不想走。现在呢，他和邹正的事儿也没谈成。邹正调走了，他也要调走了。

0: 主任，一定要走吗？
1: 哦，小丁，谢谢你这几年对我的帮助，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来来走走的很正常，以后你就慢慢就适应了。我没事，你不用帮忙，你去忙吧，啊。

0: 太好了，谢谢您。
1: 陈志啊，我忽然觉得有点羡慕你了。
0: 哎呀，怎么会呀、啊？我是个失败者、啊。
1: 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你也是一个胜利者。好了，走吧，祝你一切顺利。
0: 好。
2: 星期六、星期天带丹丹常回来看看来，毕竟她跟梅梅是好朋友，打小一块长大的。
3: 是，到时候丹丹一定会经常给赵姨、给大家打打电话、写写信。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临走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0: 真对不起，发生了这么多事，让你受到伤害了。
3: 我没事儿。活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到我了。陈志，我走了，你好好保重。
0: 你也是。对了，还记得望远镜的事吗？我答应过你要给你做一架，可后来一直没时间。你放心，我会做的，等做好了下次有机会再见的时候，我送给你。

0: 这家了，不要我跟孩子了。
1: 翠花，让你担心了，早回家吧，我有话跟你说。
0: 陈志，陈志，他现在走了，我发誓我再也不跟你闹了，回家跟你好好过日子，好吗？陈志，陈志，这以前的事儿不管谁对谁错，咱都别计较了啊，都过去了。我妈也让我送走了，她也再不会回来了，咱俩好好过日子，行不行？
1: 翠花，你目的达到了。我啥目的啊？你不是想把我搞臭吗？
0: 你现在把我搞臭了，全市委市政府的人都知道我作风不正派，和叶秀楼有不正当的关系了。
2: 他不已经走了吗？走了就没事了。
0: 可是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辞职了。啥？
1: 我辞职了，我去了师范学院当了一个历史老师，目的达到了。你高兴了吧？
2: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0: 你不能这么做。
2: 对不起，
0: 我是回来收拾铺盖的。
2: 你干啥？
1: 学校给我一间宿舍，我住学校去。
2: 你不能这样。
0: 哪儿也不能去，
1: 看来我得净身出户了。

0: 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夜不归宿呢？学校的纪律知道不知道？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和中学同学聚会晚了，进不来了，就在外面住了一晚上。
0: 在哪儿住的？和谁住的？
1: 张老师，管生活纪律的不是您吧？
0: 回答老师的问题，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一切事情我都得管。
1: 我是成年人了，
0: 那我也得管。说，住哪儿了？和谁住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宋小敏，我说你这什么态度啊？啊？什么态度？
2: 张老师，就你一个人啊？
0: 啊啊！
2: 张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陈志，陈老师。
0: 哦，你回去给我写份检查，晚上我再找你谈。
2: 怎么了？
0: 哎呀，院长，你只抓教学，你说老师学生的思想品质、道德素质，你从来都不管。你看看现在还像样吗？这年纪轻轻的女孩夜不归宿，老师问起来居然一点点都不知道羞耻啊！改革开放

0: 也不能从这方面开放吧。
1: 算了算了，不是每个班都有辅导员吗？这个事儿就交给辅导员算了。啊，陈志，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张正，张老师。
2: 哎，张老师，我是陈志，以后请您多关照。
0: 哎，听说了，就是从市委来的陈主任吧？
2: 对，不好意思，我现在是老师了。
1: 哎，张老师，

0: 别人不算，他可算。他怎么上大学？他怎么有的今天？那不都是因为他老婆在家里给他看着小的，伺候着老的吗？他今天成了教授了，老婆用完了，就把人一脚给踢开了。这法庭啊，要是同意这种人离婚，这世上还有道德良心可言吗？
1: 算了算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童谷老师啊也是一样。哎，夏晴呢？
0: 他现在啊，又不知道跟哪个男人去约会了。像夏晴这样的都能当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无论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都不觉得奇怪。过去的女人从一而终，封建不好，可像他这样的交朋友就跟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割了一茬长一茬，这样好吗？他给学生这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啊？
1: 常老师啊，你不简单的啊，学会幽默了。陈志，
2: 嗯，
1: 哎呀，我已经给你介绍过了，这个教研室就你们四个，好好相处啊。
2: 好好好，
1: 我走了。哎，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4: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5: 找到了。
4: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5: 交叉
4: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5: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4: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 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

0: 啊，这非常累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1: 嗯，
0: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

0: 骑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1: 嗯。
0: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1: 嗯，
0: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抓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 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秒钟完事，扎十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十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分。
1: 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哎呦，我跟您商量个事儿，能不能给我换间办公室啊？
2: 怎么了？
1: 我怎么有点怕他呀？我的私德呀，还真经不起他拷问。过两天他就该说了，像我这样的人啊，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来，他都不奇怪。
2: 陈志啊，毛主席说过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你什么人不得相处啊？啊，张正这个人呐，不坏，你就好好处吧。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她这个人呐，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好吧？就这样。

张老师，张老师，哪张桌子没人用啊？啊，谢谢。

0: 听说是因为老婆的事儿，这农委主任不干了。
1: 哦，不是，是我自己不想干了，辞了。
0: 官当不下去了，就来高校当老师。这以为高校是藏污纳垢之处啊？
1: 张老师，您真是，您把自己比成什么了？
0: 哼，看来啊，你和我们的陈同谷有共同语言。
1: 陈，哦，不会，怎么会啊？我又没跟我老婆提离婚。
0: 这50步和100步有区别吗？
1: 也对啊，区别不大，是不是都属于道德败坏的范畴啊？
0: 我可没这么说。
1: 哟，您好，我是新来的，我叫陈志。
2: 啊，听说了，听说了，这么快就过来了。
1: 看来我是臭名远扬啊。
2: 不，彼此彼此，我们是半斤八两。我叫陈同谷，你可能已经听说了。
1: 哦，啊，陈老师，
0: 怎么，离了？哎，
2: 不要提了，我到现在还后怕呢。
0: 怎么了？
2: 差点闹出人命来。你们谁会想到，在法庭上，法官刚要宣判，我老婆突然掏出一瓶农药来，还说只要判离婚，她当场就把它喝下去。哎呦，我赶紧就跟两个法警扑上去，像虎口拔牙一样，拼了老命才抢下来。这才多

0: 回一条人命，这么严重啊！让他们判呐，让他们判离呀！我是想让判离，可是我老婆真要喝了农药死掉了，那我会一辈子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恐怕会遗臭万年的。
1: 那也正好，可以警示那些道德沦丧者。
0: 张老师，也不能这么说吧？算了算了，陈老师，在咱们教研室里，张老师永远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我和夏老师只能处在道德的低洼地里。
1: 现在还多一个我。
0: 哎，我看是的，水往低处流嘛。 我看我们很可能会同流合污的，夏老师你还不认识吧？张老师，跟夏老师比起来，我在道德方面是不是还有点可取之处啊？也差不多了。多乎哉，不多也。跟年轻的夏老师比起来。 老夫是望尘莫及啊！说曹操就到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陈老师，就是原来的农委主任，你听说过的。陈老师，夏老师可是咱们九三届的高材生呐。
1: 哦，哎，夏老师，您好，我是陈志。
2: 幸会。
0: 又怎么了？和你无关。是不是最新的那个男朋友有？什么男朋友？现在还有男人吗？30多岁了，奶嘴还没丢呢。哎呀，这也太夸张了吧！小夏，听我说一句啊，别折腾了，这样折腾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有人说，女人过了30会发现。
2: 嫁什么样的男人都一样，男人过了40才知道，世上的女人没什么不同。其实啊，那都是没有发现对方的精彩之处。你说是不是呀，张老师？那你还离什么婚呢？折腾要的不是结果，要的是过程。哎，拜托诸位啊，以后谁也别跟我再提他，这个人在我心中已经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谁也别跟我再提他啊！
3: 又换了一个，我愿意，你管得着吗？好歹我也有人追着，有人爱着，总比无人问津强吧。
2: 夏晴，你什么意思啊？没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哎，张老师。
0: 昨天咱俩不是刚刚画了3八戒吗？你也声明对我的事情不发表任何看法，您过界了。喂，陈老师，恭喜你了！啊，你老婆找到学校里来了。
1: 这个事情不是一方面解决的问题。刘老师，哎，
4: 陈志，哎，
1: 跟你爱人好好商量啊，听没有？
5: 陈志，
1: 翠花，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我要你回家，咱们好好过日子，行吗？
1: 我不回去。你要是再来学校闹，那我就再走，我走得远远的，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
4: 你想干什么呀你？
1: 我就是想清静一下，这不行吗？ 翠花，我累了，我累了一辈子了，我想喘口气儿，我想一个人待一阵子，这不行吗？

0: 什么？
1: 你老婆闹到学校里来，她不是第一个，她只是步我老婆之后尘，我老婆才是家庭暴力革命的先驱，已经不知道来闹过多少次了。你老婆会骂你什么，我都能想到，说你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对不对？
0: 对。
1: 你看，我们两个陈世美不是同亲兄吗？
0: 哦，不是同亲兄，咱们和陈世美都姓陈，是同陈兄啊。
1: 哦，对对对，同陈兄，同陈兄。
2: 是，还有没有廉耻二字了？真是，
3: 都在您脸上贴着呢。
2: 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0: 张老师，这是怎么了？
1: 你刚来不知道，其实张老师是很不幸的，以前是蛮好的一个人，可后来她丈夫去了深圳，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听说连她的电话也不接，慢慢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3: 所以说，没有爱情滋润的女人会干苦的，证据就在你们面前。哎，人这一辈子呀，要生命不息，爱情不止。
4: 那天，我可怜的母亲回到家里，被一种巨大的失败感所笼罩着，心里充满了绝望。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她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父亲，爱着这个家，为什么到头来还是失去了他？
0: 同学们，今天是我第一天上课，有点紧张。怎么了，同学们？我说错什么了吗？
5: 陈老师，我们全知道你的事
6: 儿。宁愿教书不当官，陈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个没什么引以为荣的。同学们，下面咱们开始上课了啊。
7: 这是怎么了？这是
3: 爸，陈志他不要我了。
8: 啊！那怕他干嘛？他家这么好。
9: 不能这样结束。
10: 行了，都闭嘴了。
11: 就是
10: 瞎胡乱的，怎么着？啊？你们把他押回来，他就能跟你妹妹好好过日子了吗？
11: 不是。
10: 行了，他捣乱的，他都散了吧，出去，我跟你妹妹自己说。
8: 走。
10: 哎，
8: 太可恶了。
11: 不是事儿，
12: 哪有这样的
0: 呢？贝子，别生气啊。哎呀，孩子。
10: 哎呀，闺女，我一直跟你说呀，让你把这脾气来改改，你就是不听啊，走到这一步了吧？啊，拢不着自己的男人了，出了事儿了啊，跑到家里来哭，这算啥本事啊？我多次说过，陈志他不是一般人，你看着他棉呢，那是个蔫豹子，谁都治不住的。
12: 可是爸，你说我啥都替他干了，那为啥我还拢不住他那心呢？
10: 那你光伺候他就能拢得住他了啊？啊，你现在跟着陈志进了城了，你得变呢。你得跟着陈志变成城里的人呢，这才能拢得住他呀。出了事儿了，跑到乡下来哭，怎么着？你也要把陈志拉到乡下来呀？真是的。 哎呀，说起来陈志这孩子。

0: 子啊，是个有良心的人。你这么多年一直对咱们家那是尽职尽责的，你说这么一个好人你都拢不住，怪谁啊？怪你。那你说你这一会儿你怎样打算的？
1: 这爸，就我过去吧，我觉得我找了一当官的，所以我不知道该咋喜欢他。可是这会儿你说他不当官了，那我咋觉着那我比以前还更喜欢他了呢？
0: 爹也是，以前爹呀，一直都劝他，要和别人一个样，他就是不听。现在走到这一步来了，你说他走到这一步吧，爹都更疼他了，更喜欢他了。闺女啊，那你还想不想跟他过呀？
1: 那当然了，我不想离开他，我死都不想离开他。
0: 他要不想跟你过呢？
1: 那反正我死都不撒手。
0: 傻孩子，这样吧，爹叫他回来一趟。
2: 您能当一次主讲人吗？
3: 陈老师，我们组织了辩论会，辩论会的题目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否道德，您能来当评委吗？
4: 陈老师能给我签个名吗？
5: 同学们给我一点个人空间好不好？我就想安安静静的教书，安安静静的生活，谢谢你们了啊。大哥，您怎么来了？
6: 秦琼在回家的路上把黄骠马驮垛子全丢了。
5: 爸，
6: 怎么办？
5: 我来看您来了。
6: 路费都
5: 说是您老人家身体不太舒服，怎么没去医院呢？
0: 不用去了，我自己觉着这个时辰到了，上医院也不顶用了。我想死在家里头，不想死在医院里头。快坐快坐，这是咱爷俩说话啊。
5: 你说。
0: 陈志啊，那你和翠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了？
5: 都怪我，怪我没本事，让您老操心了。
0: 有个事儿啊，这好几年了，这憋在这心里头，我就一直想问问你。
5: 您问。
0: 上回不是有那么说是检举你，写了检举信，那个检举信是你自己写的啊，还是你请人写的啊？
5: 是我自己写的。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爸，您就原谅我吧。
0: 不是我原谅你，是我们要你原谅。说起来啊，要不是你把你逼得没有办法了，你能这样吗？那这些年我们家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那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我翠花过不下去了？要是因为这个，我保证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家里都不会了。
5: 爸，您别说了，不全是因为这个。
0: 那就是翠花这个媳妇不合格了。
5: 也不是，是啊，我只是觉得累，这多少年了，我就觉得累，我就想找个地方啊，休息休息。
0: 好，陈志啊，这说起来啊，你是我们家的姑爷。

0: 把你当亲儿子看。哎呀，你要真是和这翠花过不下去了，那就肯定是翠花的错。我劝她跟你离婚。
1: 爸，我从来没说过要跟翠花离婚啊。我答应过您，也答应过我母亲。
0: 那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1: 啊，不是为了别人，我是为我自己。要是跟翠花离了，我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儿。
0: 那你总不能你们就这样的过吧？那你们还有孩子呢。
1: 你放心，我说过我不会跟翠花离婚，我就是想好好想一想这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哎，
0: 好，哎，好，做老人的呀总是希望孩子们过得好。你看我呀老了也活不了几天了，你能不能答应爹，让爹临死前能看着你们过好日子？
1: 爸，您别这么说啊！您老啊，得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活着啊！
0: 哎，好，哎，硬硬。

0: 来了。
1: 怎么了？
2: 哦，那个床已经铺好了，睡觉吧。
3: 翠花。

葬礼在当地办得风风光光。老爷的头七过完后，我爸就悄悄地离开了。他走的时候跟奶奶和舅舅们告别，大家都顾不上理他，他是灰溜溜的独自走的。少寨，他是多么熟悉这个地方啊！是这里的土地和人影响了他，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老爷曾带着家族里所有的人在这条道上隆重地欢迎他带着母亲从城里回来，这条路已经成为了他每次升迁的见证。因为每次升迁，老爷都带着众人从这里接他，以炫耀我们家族由于出了个我父亲这样的人而辉煌。

这梯子放这儿，再去拿那个木方哈、啊。哎，你小心点啊，梯子扶稳了。哎，哎。

0: 陈志，别走。这见到我怎么就跟大白天见到鬼一样？
1: 没，我正好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
0: 我想跟你谈谈。
2: 天天唠一套真没劲。
1: 什么事儿，张老师？
0: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谈谈吧。
3: 哟，张老师，您要跟陈老师谈什么呀？陈老师，您不是要跟张老师单独约会吧？
0: 开什么玩笑，我们可不是约会，我们是谈心啊。
1: 谈什么呀？
0: 谈谈你的家庭问题。
1: 张老师，您既不是民政局的，也不是法院的，这个好像您谈不着吧？
0: 是，我不是民政局的，我也不是法院，可我还是你的党小组长。
1: 是，您是党小组长，您可以管我的党性，但是这是我的私生活呀。
0: 陈志，你是一个党员，你敢说你的思想品质就没有问题吗？
3: 哎，张老师，您说的对，我作为一名群众也想了解一下您这个党员的感情生活，例如您丈夫为什么不回来了，他为什么不接您电话呀，闹得您得拉一个男同志谈私生活。
1: 哎，张老师，夏老师，您刚才那话未免也太狠了点了，让人家下不来台了。
2: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种人就这种方法能对付他，一天道貌岸然的。
3: 哎，陈老师，您打算离婚吗？
1: 我没打算啊。
2: 为什么呀？因为他有恩于你，恩情能代替爱情吗？
1: 夏老师，我和他之间呀，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爱情或者恩情可以概括的。哎呀，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总之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劳您操心了。
2: 哎，中国人活得可真可悲呀。

0: 窗户，窗户你没看见呀？我说你那脸怎么知道每天都洗呢？赶紧的，快擦了。还有这儿，这儿。
1: 嫂子，陈主任回家了吗？上我办公室聊吧。
0: 那个小马，过来替翠花姐值下班。
1: 走吧走吧。
2: 这哪有这样的事儿啊？啊，当初我进他们家的时候，就我那公公还瘫在那床上呢，拉屎撒尿他都不知道，那不都得靠我呀？
3: 你就是
4: 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5: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

0: 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他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

0: 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 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

0: 亮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现在好了，翅膀根子硬了，那就不要我了。
1: 你也是，有时候啊脾气太急，那总让陈主任下不来台。你还记得第一次在文上县见你的时候，呵，你当了那么多人的面，人五人六的拽着我就不撒手，让我多下不来台呀。
2: 你要说这个那我还不高兴了，那你不说说你当时干了什么呀？啊，当时你跟那马庆生好，你赖在我们家陈志身上说我们家陈志强奸你，你还有理了？
1: 你看你看，我是说你的脾气呢，你不是还没把他拉回来吗？哎呀，你按我说的去做了吗？啊，这陈主任现在是大学老师，这老师是最怕丢脸面的，你给他叫着天天跟他闹啊啊！你把他跟那女人的事情满世界的宣扬，你看他回不回来？
2: 哎呀不行，我不能跟他闹，他说了，我要是再跟他闹的话，他就去一个我永远。

0: 但都找不着的地方。那再说了，我也不能让他丢人呐，他还是我男人呐。你就是太把他当自己男人，所以你才打不赢他。你想想，他要不要你了，那还是你男人吗？他要不是你男人了，你还盼他好吗？
1: 那我也盼他好啊！哎呦，嫂子，你是真没救了。哎呀，看你这样啊，我都可怜你。不行，你一定要把他拉回来。这毛主席说什么来着？遇人斗其乐无穷，你得想办法让自己高兴的，你得让他不高兴。不行，他要不高兴了。
2: 那我也高兴不起来啊！哎呦，那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吧，你把他的财路给他断了呀！他在外面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去啊！你看他回不回来？
3: 刘老师，什么事儿啊？哎呀，陈真啊，你老婆。 可找到学校来了，啊，说你走了，孩子可是你的，得你养活。另外，他还要我们把工资发给他，你看这是怎么办？他说的有道理，那以后我的工资直接给他就行了。那你以后怎么生活？
2: 我不是在夜大兼课吗？再说我现在还在报上写点小稿子，还有一点稿费收入，一个人好凑合。
3: 就这样吧，啊，以后呢？ 每月5号，你到学校财务室，把陈老师的工资领走。怎么？我说的你没听到吗？
0: 听到了，听到了。哎呀，刘老师，陈老师，我把钱领走了，哎，那他吃啥呢？你不是要吗？我没想要他的钱，你凭啥不要啊？哦。
1: 他在外面有粮有草的，那还能想着回来啊？哎呀，可是他胃不好，这还神经衰弱，那晚上睡不好，哪能让他在外头这么辛苦呢？你就得让他辛苦辛苦，他要吃不消了，自然不就回来了吗？哎，这我不行，我看不得他受苦。哎呀，行了行了，小天儿，谢谢你了啊，你也别再替我出主意了。哎呀。
0: 嫂子啊，真傻！要不这样吧，咱们让他呀没有立足之地，这样没有立足之地，那不就回来了吗？他总不能睡大马路吧？

我每次给你打电话，你都说是没空。你真的就这么忙吗？我，哎，喂。

0: 老师，
1: 找谁啊？
0: 哦，我找陈志，我是他老婆。
1: 哦，你是陈志的爱人啊？
0: 啊，
1: 来来来，进来进来，
0: 哎哎哎，请坐。哎，
1: 我很同情你。
0: 哦，你也知道他没回家呀？
1: 对现在这种道德沦丧的情况，我是深恶痛绝。我一直呢想找你谈一谈，我们共同帮助陈哲老师。怎么，你找他有事儿？
0: 哦，老师啊，那你是？
1: 哦，我就是教研室的主任，也算是他的领导吧。
0: 哎呦，哎呦，太好了！哎，领导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来我就是想问问，你说这陈志他不是有家吗？那学校为啥还要给他房子呢？他在外头有房子有吃的，那他当然就不回家了，你说是不是？
1: 房子啊，

0: 哦，那可能是院长分给他的吧。
1: 哎呀，这刘院长跟陈志关系好。啊，刘院长说这是事前答应陈志的，应该给他的。那我觉得不应该呀。老师啊，哦，领导，你作为他的具体的领导，你觉得应该吗？啊，
0: 对，对，这事儿啊，我去找学校。院长，这学校宿舍这么紧张，为什么要给这样一个人宿舍呢？学校这么做，这不是纵容他在道德沦丧的路上越走越远吗？
2: 一个老师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学校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学校的责任呢。
0: 院长，你们这么做，这可是助人为恶呀。
2: 张老师，我劝你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先搞好吧。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3: 那还能有假吗？
1: 哎呀，
0: 对不起啊，我没能说服学校收回他的房子。陈志他执迷不悟，你不要气馁，你要跟他斗争到底，你一定要把他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
1: 那个，我听人说你男人不要你了，去南方再也不回来了，是吧？
0: 谁说的？
1: 哎呀，这不能听你的，你说你连自己的男人都弄不回来，你还能帮我弄回来呀？真是的。
0: 哎，

0: 张老师，您凭什么要求学校收回我宿舍？
1: 我是为了你的道德负责。
0: 谁给您的权利？再说，就算您能把我赶回那个家去，那也不代表您的丈夫就能回到您的身边。
2: 陈老师，好，好，我总算是看见一个男人了。您要是现在离婚，我就嫁给你。哎，陈老师，我建议您不妨就满足一下张老师的正义道德感，把学校的房子交回去，然后搬到我那儿去住，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0: 好啊，要是学校收回我的宿舍，我真可以考虑你的建议。
2: 这种人也太多事儿了吧，
0: 简直有点讨厌了。
3: 诸位诸位，大家都嘴下留点情好不好？同存兄，我讲句公道话，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你爱人来学校找了张老师，张老师是出于同情才出面替他打抱不平的。
4: 陈老师，你要提防你老婆再来啊。

0: 我想请问他还没来啊？哎，又不知道跟哪个男朋友去约会去了。哎，童晨兄啊，我说你信不信啊？等一会他来了，我完全可以通过他的表情来发现他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如果是情，正在恋爱中。
1: 如果是阴，不用说，有失恋了。诸位，早上好啊！请，
2: 恋爱中。<笑>诸位，
1: 二位陈老师，帮我参谋一下：男，47岁，曾经为官，下海经商，目前正在艰苦创业中，值得一嫁吗？47岁。 那都跟你父亲差不多了，
3: 比我父亲小。再说了，我父亲早恋、早婚、早育。

0: 不足为凭证。怎么样啊，魏晨老师？
1: 哎呀，47岁啊，你不是一直在说最讨厌50岁的男人吗？
0: 当然，40岁男人的黄金时段，一上50，事业无所用心，生活开始放纵，头发越来越少，肚子越来越鼓，整个一酒色无度。你说他老了吧，他为老不尊；你说他还年轻吧，明明开始疲软。50岁男人最尴尬的年龄。
2: 可是这位仁兄快50了呀。
1: 就是嘛。
0: 说什么呢，陈老师，幸福只能把握在当下，您还想着未来呢。50岁的事儿50岁之后再说，没准那个时候我就跟他离了呢。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是师范学院，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知道不知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教育出什么样的学生来啊？
0: 哟，教育学生的事儿就全靠您了。
4: 这个老不死的，我不找你，你就不把钱给我送回去是不是？
0: 柱子干嘛呢？那是你爸爸。
3: 哎，柱子，不像话了，有什么话好好跟你爸爸说。
1: 快把手放开，你把爸爸搞痛了。我哪个月没有给你们？只是这个月工资晚了几天，我没有来得及啊。你看，爸爸刚才还在。柱子，你总要给爸爸留点生活费的吧？
3: 柱子，
4: 就你这德行，还活着干嘛呀？死了算了。
0: 哎，柱子。说什么呢你？那是你爸爸，没有他哪来的你啊！你把钱全拿走，你让他靠什么生活？把钱拿出来，给你爸爸留点生活费。
3: 柱子，
4: 下回准时点。

0: 下场。
1: 这不怪他，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很乖的呀。都怪我们的离婚战争打了20多年，让孩子的脾气越来越像他妈妈了。现在我们父子之间除了钱就只剩下仇恨。
0: 陈老师，你也该想想了，您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变成这样吗？
1: 童成兄，能将就就将就着过吧，离婚肯定会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影响的，马马虎虎将将就就也是一辈子。
2: 不能，绝对不能。
0: 绝对不能什么？绝对不能离婚，还是绝对不能将就？
2: 我说我儿子，我不能让我儿子长大了以后也变成这样。
3: 我现在就做。
4: 不用了，好多亲戚还没走呢，咱姨家那边我还没去呢。
3: 哎呦，你看带这么多年货，回去跟妈说一声啊，回头我回去看她去。哎，
4: 好好好好好。妹子，她过年不回来啊？
3: 她说要回来的，但不知道啥时候。哥，你就别管了。
4: 我们哥几个都要商量了。如果你和妹夫实在过不下去，
3: 哥，啊，不管这事儿了，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小心点啊，路上有兵。
4: 哎呀，你说过去吧，一家人喝着菜糊涂粥，挤在一起还乐呵呵的，现在什么都有了，要吃什么有什么，人却走不到一块儿，真弄不懂这是到底怎么回事了。你也别委屈自个儿，实在不行回家过年。
3: 哎，行，
4: 那我就回去了。
3: 哎，哥，回吧，回去跟妈说一声啊。
4: 行，好，
3: 哎，回头回去看她。
4: 外边冷。
3: 哎，小心点啊，大哥。

咱们回去跟我妈一块儿过吧，她一个人太可怜了。我愿意跟着你，但是一想到我妈我就想哭。为了我，你回家行吗？

0: 吃个苹果。
1: 吃吧。
0: 我让我妈再削一个，您吃。
1: 你好好在家陪陪你妈，爸爸。

这儿以后，我父亲几乎天天回家吃饭，吃完饭他就回学校了。我母亲也心灰意冷，无动于衷。我努力修复他们的关系，但看来也没有什么结果。

0: 1997年，我上大学了，成为了滨河师范的大学生，和我爸在同一个学校。
1: 爸，我走了啊。
2: 嗯，吃饱了吗？
3: 饱了。
2: 不干了？
4: 不干了。
2: 为什么不干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4: 啥事儿没有，就是不想干了。
2: 翠花，你现在还没到退休年龄呢，到了年龄是按政策退休，有退休金。你现在退休呢，只能算是下岗，待遇会很低的。哎
4: 呀，不等了，不干了。你们俩吃吧，我有点累了，请我歇会儿。
2: 你妈这是怎么了？我去看看。妈，没事吧？
4: 没事。
2: 不干就不干了吧。再说，等我大学毕了业，我也能挣钱养家。
4: 你把门关上。嗯。大志，要争口气啊！替妈争口气。
2: 妈，你这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
4: 就我们那经理，那小田儿。啊，说我到现在还靠你爸罩着，我跟你爸都分开这么多年了，他们还这么认为，就因为这个不干了。哎
2: 呀，不干就不干了吧，您啊都累了一辈子了，是该好好歇歇了啊。
4: 哎呀，累了一辈子了，那就这么老了吗？
2: 怎么样？
5: 他们宾馆那经理啊，说他这些年呢一直是靠着你，他心里不好受，就给辞了。
2: 大志，你好好安慰安慰你妈，我抽空去给他把手续办了。就算是下岗，那也得有工资。快吃吧。

0: 对，看我都开心。
1: 累了就去床上睡啊。
2: 哦，回来了。哎，哎呀，哎，刚才这一会儿的功夫，还真睡着了，还做了个梦呢。
1: 什么梦？
2: 我就梦见啊，你小的时候啊，我跟你奶奶一块儿啊，抱着你在那个公社那大门口等你爸从县里回来。哎呀，远远的我就看见他了。哎，可人都到跟前了，那咋就过不来呢？哎呀，那我就喊呐、跑啊，想把他给拉回来。可是不知道咋的，人就在跟前儿，就是抓不住啊。
1: 妈，别吓死我！我爸不是天天回来吃饭吗？
2: 妈不明白呀，妈就是想不明白呀。
1: 什么不明白？
2: 妈跟你爸从那会儿进城，就算上头一回，那也20来年了。可妈咋就觉着他没在这儿扎下根儿呢？妈在这儿没朋友，没亲人，现在连工作也没了，妈还能在这儿过吗？
1: 妈，你咋没亲人？那我和我爸不是你的亲人啊。
2: 走的时候啊，嘱咐过你妈，你姥爷跟你妈说呀，说翠花啊，啊，你进城了，你得把自己变成城里人，你这样才能拢住陈志。你妈进城了，妈也学会刷牙了，啊，也勤洗澡，经常换衣服。妈跟你奶奶还学文化，连鹅鹅鹅我也会背了。而你爸还是跑了。你老爷让妈变成城里人，现在妈户口也在城里了，在城里也有了工作了。你说妈还要该咋变呢？啊？是啊，妈还该咋变？
3: 你就是我的。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5: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4: 它是什么呢？
5: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5: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4: 走。
6: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4: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5: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4: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5: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4: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5: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4: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5: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

0: 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

0: 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2: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2: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2: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2: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

0: 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
0: 精选草原小黄牛，小锅秘制，真材实料，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

0: 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在城里也有了工作了，你说妈还要该咋变呢？啊，
3: 大志，妈还该咋变才能把你爸给拉回来？
4: 妈，别想那么多，你和我爸也不是年轻的时候了，等再过2年我爸老了，他也就真正回来了。
3: 可是为啥呀？那为啥我要这么熬呢？刚才坐在这儿我就在想，你说我这一辈子我好像都在等他回家，他不回家我害怕他不回来，他就回来了我又害怕他再走，你说这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为啥我要这样啊？啊，过去吧我没工作他养着我，可现在呢我有工作了我也挣钱了，可为啥还是这样的呀？
4: 对呀，妈，您现在能挣钱了您不用等他了，那你说他回来和不回来，那除了晚上咱多准备一个人的饭以外，那有啥区别呀？
3: 不行啊，不行啊，大志，妈都不知道跟自己说过多少遍了，我跟我自己说，算了吧，撒手吧，不要这个人了，要他干啥呀？可是不行啊，大志，妈这一辈子就是喜欢你爸，不管他咋对妈，妈就是喜欢他。你说妈该

0: 你看你带啥呢？快坐，快坐，快坐。
1: 哎呦，打哪儿来呢？这老听你爸说你一会儿广州，一会儿上海的。
2: 我从广州来，回老家，路过您这儿，顺便来看看您。
1: 哦。哎，你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叫岁岁哥呀！
3: 啊，岁岁哥，
2: 哎，
1: 赶紧倒杯水。
2: 大志长这么大了
1: 啊，
2: 该考大学了吧？
1: 大学二年级了。哎呦，这孩子呀，成绩好着呢。当时高考那分数啊，完全可以上北京的一个大学。这不为了我呢吗？啊，就上他爸那个师范学院了。
3: 岁岁哥，喝水。
2: 哎，谢谢。
1: 哎呦，岁岁啊，你看你现在啊，西装革履的，大老板了吧？
2: 姑，您可真会说笑。哎，姑父呢？
1: 哦，他晚上回来。
2: 哦
1: 哦，那个，听你爸说你做的是啥建材？
2: 啊，对，建材生意。
1: 哦，
2: 姑，当初幸亏没去我姑父给我找的单位，要不啊，我现在还是伙房的大师傅呢。
1: 哎，
2: 我可得好好谢谢我姑父。
1: 哎呀，你别提这事儿了，这当时没帮上这个忙，我这心里老大个事儿了。
2: 他当初没帮上啊，就是帮上我个大忙，要是帮上了，我还能有今天吗？
1: 嗨，倒是这个理儿哈。
2: 所以啊，姑，人活着呀、啊，指望别人是不行了，还得指望自己。您不知道我刚出去的时候吃的那些苦，工地上的小工、挖煤、下矿，啥都干过。后来白手起家，慢慢干到了今天。姑，我在滨海办了个分公司。
1: 哦，
2: 您要是退休了，就到我公司里干吧。
1: 切，能的你。
2: 真的，姑，如果说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时代不一样了，靠别人是不行了。人要想活得好，无论什么时候，还得指望自己啊。哎，听说姑父不当官了，在大学教书。
1: 不当了，成教书匠了。
2: 也好，哪根绳子不吊死人呀、啊？我现在明白了，人走哪条路，都能混出个样来。
1: 哎呦，你看这岁岁啊！
2: 姑，您看，这是我的车。
1: 哎呦，
3: 哎呦，妈，奥迪。
1: 啊，这叫奥迪哈。
3: 啊。
1: 哎呀，岁岁啊，
2: 哎，
1: 真了不起啊！看见没有？哎，啥时候带你姑爷到处转转去呗？
2: 行，有机会还会来看您的。
1: 哎，快走，快走吧。哎。
3: 路上慢点啊！
2: 哎，
1: 当心点啊！
2: 哎。
3: 慢点啊！
1: 哎呀，你看这岁岁啊！
3: 走吧，妈。
1: 哦，

0: 爸，你没看见我岁岁哥哥，人家现在可有派了，人家开着奥迪来的。
1: 是吗？
0: 是
1: 啊，岁岁也出息了。好。哎，翠花，你这是干嘛呢？
2: 回来了。
1: 啊，
2: 饭都做得了，在锅里温着呢，赶紧进屋吃吧。
0: 不是，妈，你别擦了，这车谁的呀？
2: 我的呀。哎，我这车呀，在旧货市场买的，才50块钱，你看这不是跟白捡的似的呀？哎呀，我也想好了，我这不是下岗了吗？啊，我准备啊，用这辆车再贩点青菜卖去。
1: 你好好的卖什么菜呀？
2: 我卖菜咋了？
0: 妈，你又不年轻了，你出去受那罪干嘛呀？你要是想等会儿，你在家收拾收拾家。
2: 你妈是您能闲得住的人呀？再说了，这我没闲住的时候，别人都说我是靠你爸养活的，这再闲着了，那别人还得怎么说我呀？
1: 没人说你靠我。再说这几年你不靠我，不也过得挺好的吗？别逞强了，你去挤那个什么农贸市场，你也不怕让人笑话？
2: 谁笑话呀？笑话我干啥呀？再说我也不怕人笑话呀。哎呀，行了，你们俩就别管我了，赶紧进屋吧啊！哎，再说我也看明白了，人这辈子谁也靠不住，就得靠自己。
1: 行行行，让大志弄，让大志弄。
2: 甭管了，
1: 来，你接手，快快快！
2: 大哥，就便宜一分钱，行不行啊？
3: 你这个人咋这抠门啊？一分钱你也计较？行买不行买？不想买去别人家，我这不再便宜了。
2: 哎呀，大哥，你看你这人，我就是看着你面善，我才在你这儿买的。你看你大哥，你这么多菜，这便宜一分钱，你又亏不了。那一分钱对我来讲，那就是帮了大忙了啊！大哥，便宜一分钱，行不行啊？
3: 就你一个人
2: 啊。

0: 行吗？咱什么也不缺，你折腾啥呀？
1: 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你回吧。
0: 那我帮你。
1: 陈志，我跟你说啊，我不是跟你赌气，我是跟我自己赌气啊。我这靠了你20多年，我到今天我啥也不是，所以我得争口气，我得从头开始。我这饭菜的钱我都是从我那工资里攒下来的，你给的那些除了用在大志的身上，其他的我都存着呢，以后给大志娶媳妇儿用。你要是为我好啊，你就别帮我，你帮我，你就是指着我再靠着你。跟你起大早来这么一回，咱们俩也没白做夫妻一场。够了，我自己能行，你走吧。

0: 你咋又跟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要是来啊，那我就换地方卖；你要是再来，我再换。你要是愿意我这么累这么换，那你就来。
1: 好，那我走，我走，我走。

0: 管理处没人啊？哦，
1: 他们去巡查去了。
0: 哦，大爷，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要在这儿卖菜，是不是得租那个摊位啊？
1: 当然了。
0: 哦，那租摊位是不是得花钱啊？
1: 摊位费一个月60。
0: 60？嗯。妈呀，这还没卖呢就开始花钱了，不租了。
1: 哎，不租没地方卖去。
0: 我还不信了，那中国这么大个地方还没地儿卖菜，我上菜市口看去。

0: 鲜的蔬菜啊。
1: 这大蒜多少钱？
0: 哎，这大蒜1块钱一斤。
1: 这么贵，便宜点。
0: 哎呀，你看这蒜多好的，八毛八毛，行吧？
1: 行，
0: 来来来来，你看这蒜啊，这个的多好啊。
2: 哎，管理处的人来了。
0: 啊？
2: 这不让买菜，快走。
0: 啊啊，好，不卖了，不卖，明天再来吧，明天再来吧。不卖了，不卖了，不卖了。
3: 哎哎，时间到了，看看。
0: 啊。我不卖了，我现在就走。
3: 卖了，你说走就走啊？在这儿不交管理费是要交罚款的，
0: 知道吗？我知道，我现在就走，行吗？
3: 你先别急了，来把菜收了，走。
0: 干啥呀？我收我菜？哎，我还没卖。
3: 走，
0: 你干啥？
3: 走，
0: 你干啥？
3: 哎，我打你！
0: 啥呀？你这人，哎，你啊！哎，你别干啥呀？
2: 一个女人家跟两个大男人打架，你打不过人家。再说了，人家市场有明文规定，门口不许摆摊设点，你不占理儿。
4: 哎，大爷，我想问问你，他们把我关这儿

0: 到底想干啥呀？
1: 你叫我什么？
0: 我叫你大爷呀。
1: 大爷？
0: 那我不叫你大爷，我叫你啥呀？
1: 我记得你比我小三岁。
0: 啊？
1: 你不认识我了？

0: 娘家的。
1: 翠花，我真的喜欢你，我家新房都盖好了。
2: 你不会是大唐家的那谁？
0: 唐天良，咱俩还有过一段缘分呢。
3: 哎，你说你一大男人，人家不愿意了，你还在这赖着不走，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了，快走，走啊！哎呦，
2: 咋回事你呀？啊，你咋变成这样了你？哎呀，让你笑话了。
0: 哎呦，咱俩谁笑话谁呀？
2: 哎，你在这儿干啥呢？啊。
0: 我就在这市场给人扫扫地啊，值值夜班什么的。年龄大了，但是身体还好，不能在家吃闲饭嘛。哎，咱妹子，坐。
2: 哦哦哦，哎，你后来也进城了是吧？
0: 嗯，对。咱俩那事儿啊，自打你不同意以后啊，家里又给我介绍了一个，第二年就娶进家门了，生了俩丫头。俩丫头也都争气，小丫头在北京读书，大丫头就在滨河医院工作。
2: 哦，
0: 哎，可我那老伴儿啊，没福气啊，好不容易把俩孩子拉扯大了，一场疾病死了。大丫头呢，看我在家里头闷得难受，就把我接到城里来，说让我享享清福。可咱这种人，哎呦，享不了那清福啊。刚好他们家就离这儿不远，
2: 哦，
0: 我就到这儿来找了个活干，图的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
2: 哎呦，大爷，大哥，你真是有福气的人。哎呦，咱俩这闲话啊，回头再唠啊。我就想问问你，他们把我关到这儿，到底想干啥呀？
0: 他们找你男人去了。
2: 啊？哎，这我做的事找他干什么呀？哎呦，大哥，我求你了，你去找他们去，让他千万别去找他，行不行？
0: 找他怕什么呀？
2: 哎呀，我不想把他给扯进来。哎呀，你不知道他是个大学老师，你说你把他找到这儿来，这不是丢他的人吗？哎，你去求他们，怎么着我都行，该打打，该罚罚啊，我一个人扛着，千万别去找他，行不行？
0: 哎呀，你
2: 求你了，你去找他们去。
0: 你
2: 去找他们，
0: 我给你找。
4: 你给我那个头给我打！
5: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
4: 我要不是看你这个人不错，我能给他摊了。
5: 是，真是啊。你看给人添了多少麻烦呀！你，哎，行了，走吧。
2: 上哪儿啊？
5: 我给你交了管理费，又交了罚款，人家还真不错，人管理处给你分了一个摊位。走吧，卖菜去吧。
2: 还干什么呀你？这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5: 哎，我说你，同志，我跟他私下里说两句话行吗？谢谢啊。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有事儿我能不来啊？
2: 我早说过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5: 咱们不是还是夫妻吗？你说你有事儿我能不管吗？
2: 是，让你给钱你就给。哎，你怎么那么老实啊你？
5: 翠花，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是做生意得守做生意的规矩吧？你不但不交管理费，还跑在人市场外面去卖菜，人不罚你罚谁呀？你记住了，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得学着守规矩。哎，
2: 慢点慢点。
5: 行了，
6: 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地盘了。记着啊，每个月月底去交60块钱管理费。那行，我走了，晚上我回去做饭。
2: 哎哎哎，那个这些菜我一上午就能买完了，我回家做饭吧。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啊。
6: 行，别太累了啊。
2: 大姐，你在这儿卖菜呢哈，咱俩以后啊就是好邻居了啊。
7: 哎，你哪儿的
2: 啊？

0: 上面有什么人呀、啊？
1: 上边没啥人
0: 啊。不可能，现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没人，能让我们给你腾个地方？
1: 啊啊啊！哦，有人，有人。那个，就我们有一亲戚在工商局，就刚才走那个我男人，大学老师呢。
0: 怪不得呢，朝里有人，好做官。
1: 买菜，新鲜的蔬菜，刚从地里摘下来的啊！来，
2: 这茄子怎么卖呀？
1: 5毛钱一斤，嗯，行吧。
2: 行，给我来两个。
1: 来，哎，这秤怎么样？高高的吧？
2: 这老板行，秤给的足。哎，
1: 我跟你说呀，这卖菜呀，卖的就是良心菜。跟你这么说吧，我要是秤给的你不足啊，我这晚上睡觉我都睡不着。来，你快点。
2: 新来的吧？
1: 啊，对呀，看看我这摊位号。记住了啊，下次来买菜啊，还到我这儿来。
2: 好，哎哎，下次啊，我们还到你这儿来买。
1: 哎，我一定给你便宜啊！来，找你的钱。
2: 好嘞，
1: 下次记住来啊！哎。唐大哥。嗯，
3: 哎呦，一车菜都卖完了。
1: 都卖完了。
3: 哎呀，你可真能干啊！
1: 哎呀，不是跟你吹的，嗯，这我打小啊就想做买卖，这姥姥呀，哎，发挥特长了。
3: 是，那天来的是你男人啊，长得挺精神的。嗨，
1: 一般人吧。
3: 你们日子过得好吧？
1: 啊，也就那么回事儿，这老夫老妻了，是不是？
3: 听说呀。他是做大官的
1: 哦，现在不当了，上大学啊教书去了。
3: 哦，在大学教书还是让你到这儿来买菜？
1: 嗨，大哥，
4: 你那天早晨不都看见了吗？
1: 就因为这个还跟我生气呢。哎呀，他呀没别的，就是疼老婆。哎呦，你不知道，在那家里头把我给宠的呀，横草不树的。哎，就连那个油瓶子倒了都不用我扶。哎呀，他先前给我找了一个工作，铁饭碗啊，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的，按月领工资。哎呀，后来他又觉着吧，说这天天上班也挺辛苦的，就逼我呀早早退休了，让我在家里头这个种种花，看看电视啥的。哎呀，你说就咱这种人，那不是命贱吗？啊，在家闲不住，这出来也不图挣几个钱，就是出来活动活动筋骨，是不？哎呀，
3: 有这男人可真好。嗯，你看你这人也是，年轻时候就能干，到现在秉性还不改。切，
1: 你不也一样吗？行了，回了，明儿见啊。哎，
3: 好嘞。
5: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洗洗去吧。哎，
5: 妈，你这是干嘛呢？
1: 哎，大志啊，妈今天卖了300多块钱，要是除去本的话，赚了不到20块钱吧。人数要是卖得好，能赚100块钱呢。
5: 哎呀，妈，你犯得上吗？你这，咱家也不缺你这钱啊，你别去受那罪了。嗯，
1: 这话说的跟你爸一样，你就别管你妈了啊，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哎呀，你可得好好学文化呀！你妈就是因为没文化，不招你爸喜欢的。你好好学吧，妈就好好挣钱。嗯，不管你以后你是上博士、硕士，还是到国外去留学，这妈都挣学费供你啊。
6: 新鲜的蔬菜，甜味没有？大姐，来看我这儿的菜，我这菜多新鲜呀！好，来，再见啊，下次来啊！
0: 哎，我说，没你这么做生意的吧？
1: 没，啥意思啊？
0: 你说啥意思啊？你还想把买菜的都拉你那边去啊？那我们吃什么呀？
1: 哎，我说你这人挺逗的，别人要买我的菜，那关我啥事儿啊？哎，你要有本事，你把所有人都拉来买你的菜去，真是的，
6: 买菜。

0: 鲜的蔬菜。大姐来我这儿看看，你看我这菜多新鲜啊！
1: 多钱一斤呢？
0: 哎呦，8毛，可以吧？又便宜又新鲜，对吧？来来来，
1: 给我来一捆吧，
0: 一把够吗？
2: 哎，把你这菜往那边摆点。
0: 哎，我摆哪儿碍你啥事儿了？
2: 你摆这么高，从那边过来客人能看见我的菜吗？
0: 谁规定的不能摆这么高啊？
2: 我规定的，怎么了？不行啊！
0: 规定的不管用，有本事找管理处的人来。哎，自己挑吧啊！想要哪个挑哪个。
2: 谁让你弄我这边的？
0: 谁弄你的？这不小心滚过去的呀！你看你怎么这样？
2: 你点他能滚过来吗？你这个人不占别人点便宜你就难受。
0: 说什么呢？谁占你便宜了？
2: 说什么？你自个儿心里清楚。厂里有人怎么了？厂里有人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
0: 谁欺负人了？你说清楚，谁欺负你了？
2: 你欺负人谁欺负人了？
0: 你让辣椒还是我欺负你了？
2: 你干嘛弄我这边来呀？
0: 这滚过来的，谁让你这边来的？
2: 滚过来，你哪点能滚过来吗？
0: 你这人怎么这样？
2: 我怎么样了？
0: 你看你多厉害！
2: 我厉害，有你厉害吗？有你这么占地儿的吗？这是你的地儿吗？
0: 你这
2: 我
0: 辣椒，
2: 你
0: 哪有你这样的呀？
3: 你讲不讲理啊？我说你讲不讲理？
2: 谁不讲理啊？
3: 你
2: 咱俩大伙评评谁不讲理？自家有自家的地儿，你凭什么占我的地儿啊？
0: 谁占你地儿了啊？
2: 你
0: 那辣椒自己滚过去的，你要找你找辣椒去。
2: 就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
0: 见过你这样的人，
2: 你才不讲理。
4: 好了，别说了，都劝了半天了，怎么还在这说呀？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不容易。有那功夫，您那一车菜早就卖完了。
2: 刘同志，我知道他跟你们这里有关系，那有关系，你们也不能这么纵容他呀。
0: 哎，不说了，行吗？今天就算我错了，走走走，咱回去卖菜。
4: 等，你说什么？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他自己说的，他工商局有人。
0: 说着玩的，你看你还当真了？
4: 哎，你怎么胡说呢？你在工商局有什么人？哦，我们是因为这个让你进来的。
0: 这说着玩的。
4: 我跟你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是挑起我们和金鹰湖之间的矛盾。
2: 哦，原来你根本就没人啊，吹牛呢！
4: 你才刚来几天啊，你就和人打架？我跟你说，你这个人，你这个真是个刺儿头，你
2: 真够不要脸的！
0: 谁不要脸了？
2: 你不要脸，
0: 不要脸！
4: 别吵了，
0: 不要脸！
5: 行了，哎呀，都少说两句吧。做点小生意，挣点小钱不容易，是干嘛呢？这是啊？
4: 哎，行，你先回去吧，这儿没你的事了，跟你没关系。
0: 哎，凭什么放他走，关我呢？
4: 你说凭什么？就你那脾气，要是不改，到哪儿都不行。你在这好好待着啊！
6: 队长，那14、15号吵起来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
4: 好，待着啊！
0: 哎，我待着，我摊位怎么办呀？
4: 你甭管了。
5: 你下姐，
0: 那摊子怎么办呀？
5: 我都已经给你铺好了，让旁边人给你帮着盯着呢。算了，
0: 真是。
5: 你呀，
0: 我怎么了？
5: 打小就厉害，到现在不改。你那男人一看就是好脾气，要不然能跟你过一辈子？
0: 你这话啥意思啊？哦，照你说，他早就该把我给休了。
5: 哎呦，翠花啊，咱现在不是在农村了，关上院门朝天过。咱现在进了城了，一开门就要学会跟人打交道，你得学会忍耐。你说你的菜滚到人家那儿了，你说声对不起，这事儿就过去了吗？非跟人吵起来，你这还耽误生意，你说哪头合算？
0: 那女人就不是个好东西，她就不想我在那儿卖菜，打我一来就没给我好脸色。
5: 哎，人家这女人也不容易，是个下岗职工，一家老小都指望那摊子吃饭的，你跟她吵什么吵？
0: 你啥意思啊你？我不是下岗职工啊，我不指着那摊子吃饭啊。
5: 哎，你不是说妹夫挣大钱，你干这个就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吗？
0: 哎呀，嘴长在我这身上，我爱咋说咋说。
5: 你看你又不讲理了，这是。
0: 我就不讲理了，咋着？你甭理我了。卖菜了啊，新鲜的蔬菜。
2: 3毛，您要多少？
0: 柿子姜、大姜、酱，2毛5一斤了啊。2毛5，2毛5，来吧。
2: 2毛4，2毛4就卖。
0: 2毛钱一斤啊，新鲜蔬菜、大姜、酱，2毛钱，来点吧。来。
4: 进来。
0: 哎，同志，这有啥事儿你赶紧说吧，我还得回家做饭呢。

0: 哎，你这个女人说你是个刺儿头一点都不假，从明天起你就别来了。
1: 为啥呀？
0: 为啥？这个市场里十几家联合起来告你。
1: 我做啥了？他们凭啥告我呀？
0: 告你扰乱市场秩序。
1: 哎呀，同志，我跟这儿好好卖菜，我扰乱什么市场秩序了？
0: 人家都执行统一的市场价格，就你随便的降价。啊，我们知道你们家有钱，您来这儿啊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但是人家不一样啊，人家是靠着卖菜过日子的，照你这样，人家怎么办？哎呀，反正你们家也不缺钱，这个月的管理费啊，退你一半。以后就别来了，拿着。
1: 哎哎哎，不，这同志，这不能这样啊！哎，这我呀，跟那姓梁的，我们俩斗气儿呢。这我胡说的，我咋能不缺钱呢？哎，我也是一下岗工人，我不卖菜，我吃啥呀我？
0: 不过你要真想在这里继续卖菜，就得服从这里的管理规定。
1: 哎，行，你让我做啥都行，只要让我卖菜。
0: 那好。你就是。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

0: 前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

0: 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0: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立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11: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我特别喜欢有文化的人，尤其一听到人家说话都是四个字儿四个字儿的，那我就觉得哦，高端大气上档次。后来呢，来到了东北，我这词汇量都爆发了。在东北啊，四字的形容词可老鼻子了。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在东北的四字形容词。
1: 接地气儿的东北话之东北四字形容词：
2: 做事毛糙，不计后果，
3: 虎了吧唧，
2: 说话做事不利索，拖泥带水，
3: 坑子瘪肚子，
2: 说话嗓门大，说起来没完，
3: 乌渣渣的，
2: 形容做事高调，
3: 嘚嘚嗖嗖，
2: 形容风风火火，蓬头垢面，
3: 破马张飞的，
2: 形容迷迷糊糊，神志不清，
3: 五迷三道，
2: 形容温度低，冷得刺骨，
3: 透心儿拔凉，
2: 形容水果不甜，
3: 水了吧唧，
2: 形容菜非常好吃，受欢迎，
3: 嘎嘎香的。
1: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7: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个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因为哥，
10: 自信男。
9: 今天呢，我儿子期末考试，我的儿子啊，比我都自信。这回说了，再考不好的话，就不管我叫爸了。看来这孩子还胸有成竹了，你说说。
11: 自信的小孩才是小鲜肉。

0: 那个，对不起，哥。
1: 哥，哎呀，你咋又没考好呢？
0: 爸，你先别说我，咱先吃饭吧，都饿了。
1: 站起来，考不好还有脸吃饭呢？
0: 爸，
1: 你说你每次你都考不好，每次你都考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我化妆，自信的爸爸才不当儿子。你为什么不当儿子？
1: 啊，
0: 因为你自信呐、
1: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呢，爸就跟你好好唠了。你坐着来。儿子，你老这样不行啊，你得多读书，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不对？
0: 嗯，那爸，电子书呢？
1: 电梯呗。
0: 啊，
1: 是不是？你说你学习就有那么难吗？
0: 爸，不赖我，现在这考试题也太难了。
1: 你可拉倒啊，别人说难行你还说难，你光小学二年级你都念五年了你还说难。
0: 每年考试题关键也不一样啊。
1: 啥不一样？拿来我看看。
0: 嗯，
1: 天天考不好，哪次都考不好，你给我拿来。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这题都多简单呢。问月球表面为何凹凸不平，你看你咋答的啊？答，因为嫦娥在学挖掘机。这都哪跟哪呀这是啊。还有啊，这道题用有还有造句，你说你咋造的？来，你自己念来。
0: 我去姥姥家吃饭，我问姥姥鸡腿还有吗？姥姥说有还有。
1: 你给我站起来，你咋就这么愿意吃呢？你是不是练过气功啊？
0: 啥意思吧？
1: 你是真能气人呢你呀、啊！你说你一天天天上学你都干啥了啊？上学就知道玩游戏，那玩意有用吗？你作为一个小男孩，你能不能有点自信呢？
0: 啊
1: 你要多学习，好好学习，你怎么就不给我好好学习？你说，
0: 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爸爸学习不好，我爷爷学习呢也不好，到我这辈儿不能
1: 你是真能气人呐！看来今天我得执行家法。
0: 你打吧，你们大人就知道打孩子，不自信的大人才打孩子。你为什么总打孩子
1: 啊？
0: 就是因为你没自信。
1: 哎呀，那小玩意儿，你要造反呐？敢当你爹面说我不自信，我哪不自信？来，你过来，你给我说。
0: 你的教育方法只会打，你根本都不会换位思考，你根本都不理解我。
1: 咋换位思考啊？
0: 你要是真有自信，那咱俩换换，我用你的教育方法教育你，看你难不难受。
1: 你到底咋想的？
0: 我当爹你当儿子，你敢吗？
1: 还我敢吗？自信哥有啥不敢的？来啊，你小子行，换就换啊。
0: 那咱就换。
1: 来，咱就换。来，我看你能到底是怎么教育我啊。
0: 还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呐、
1: 啊。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考的咋样啊？
1: 没考好。
0: 给我站来！
1: 别给我站起来！吵着大伙干啥呀？
0: 都互换，那大人怎么又说我呢？大人互换。
1: 爸，这不自信习惯了吗？你坐下，重新来。爸，这咋这么别扭呢？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考的咋样了？
1: 没考好。
0: 给我站来！都多少次了啊，你咋还没考好呢？
1: 关键是题太难了。
0: 你还说难？别人说难行，你还说难啊？你光小学二年级你都念15年了，你还说难？你放学我都不好意思开车接你去。
1: 为啥呀？
0: 别人都以为你看大门的呢。把卷子给爸拿来看。
1: 你看。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这题咋答的啊？问月球。

0: 炒面为何凹凸不平？你咋答的？
1: 那肯定不是嫦娥在学挖掘机。
0: 没错，爸就这么答的，错了。
1: 啊！讨厌你臭小子！
0: 犟嘴！我犟嘴！还犟嘴是不是？你考这一点分还跟我犟嘴是不是？问你第二道题。
1: 行，你问。
0: 问，古代女人为什么要裹脚？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哎呀，
1: 爸都互换互换，你互过瘾呢，让我。
0: 行啊，我就让你过瘾，来，你继续来。
1: 给我站来！
0: 你别吓我啊！
1: 你说你一天天的啊，不好好上班，就知道练那什么绝活，有啥用？啊！你一天天的也不知道多陪陪我和我妈，你干啥呢？啊！你作为自信哥，你是不是自信过度了？啊！我今天就要执行家法！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呀！演入戏了哈。执行家法，不知道谁是爹谁是儿子了是不？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来，给你吓的，爸不打你。哎呀，刚才你这臭小子说那几句话吧，确实有点小道理。你考试考不好吧，也不能全赖你。爸确实没时间来陪你和你妈，但是你得好好学习呀、啊，是不是？以后爸教育方式改一改，好不好？
1: 爸，我也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0: 你这多好啊！但是儿子，你今天考试考这点成绩，我这关你倒能过，但是你妈那关我估计你过不了。
1: 我妈我不怕呀。
0: 咋的？
1: 我妈不怕呀。
0: 你妈你不怕？你小样，口气不小啊！你就你现在的状态，我只能用一句诗来形容你。
1: 啥诗啊？
0: 问君何不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啥意思呀、啊、爸？
2: 你要上天呢你啊。
0: 就你妈那一出，我看我都嘚瑟，还别说你了。
1: 我真不怕我妈爸，我有办法。
0: 你有啥办法呀？
1: 那个
0: 我啊，你说、啊、我
3: 喂，回来了。哎呀妈
0: 呀，媳妇儿回来了，
1: 妈回来了。哎呀，
3: 我大儿子咋回来这么早呢？
0: 今年考试嘛，考完了回来了。哎呀妈
3: 呀，对呀，我儿子考试啊。啊，考咋样啊？
0: 考咋样？对我干啥、啊？卷搁那儿呢，你自己看呗。
3: 我看看，七分。我告诉你，今天你爸不收拾你，我也得收拾你。哎，
0: 那个，你听孩子有办法，你不有办法吗？嗯，
4: 有办法。
1: 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3: 小样，还戴罪立功？哎、
0: 我给，爸都给，你不有办法吗？说，
1: 爸，妈。我就是吧，最近呢无意中发现咱家鞋柜里第三排黑色那双皮鞋鞋带底下500块钱，
5: 不知道是谁的。还有咱家鞋柜里那蓝色羽绒服，兜里还有2张银行卡，也不知道是谁的。
1: 还有咱家那排花盆吧，我觉得有重大的嫌疑，妈你有空可以去逐一排查一下。
5: 妈，我该说的都说完了，我这次没
0: 学不好，我必须得好好收拾。你给我站住！
3: 你给我站住！我，你行啊你呀、啊，孙海洋啊、嗯，又敢背着我藏私房钱是不是？哎呀你呀，老毛病不改是不是？
0: 行，
3: 我告诉你，当孩子面我给你点面子。
0: 行，
3: 走，咱俩出去，我就告诉你什么是家法。
0: 儿子，你这办法是坑爹呀！
6: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嗯，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2: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2: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嘉宾们，我胸口闷，
7: 加油！

0: 不要过来，不要不要不要啊！兄弟们，还记得当初我们创办公司的时候所许下的诺言吗？
1: 共创辉煌。
0: 共创什么？
1: 辉煌。
0: 大点声。
1: 辉煌。
0: 我听不到。
2: 贾总，现在的公司咋了？
0: 就是公司要黄了，你一定要说假意啊！我这心都被你突突的直疼啊你呀、啊！老赵，老钱，老孙，
3: 赵钱孙，
0: 老李。当初说好不分开，打死不分开。如今话又说回来，这公司啊，就是感冒变成了癌。
2: 贾总，咱公司就没救了吗？
0: 不是干啥呢？这是啊，有一个人能救，他要把我们公司收购。这一旦收购呢，你们都是涛声依旧，而我只能站在外边，双击666。
2: 你咋在外边呢？
0: 他跟我有仇。
2: 谁跟你有仇？
0: 王渣渣，王总。
2: 什么仇？
0: 当年我开包厂的时候，他开个假包厂叫我举报了。后来我开个鞋厂，他开个假鞋厂又叫我举报了。最后我开个药厂，他开个中药厂还叫我举报了。
2: 人家开中药厂你举报啥？
0: 我不习惯了吗？这
4: 这道会呀、啊，麦，这造型五马分尸走的。
2: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呀、啊、你、啊、
4: 我就是要收购你们公司的王渣渣。
2: 我叫孙哈哈。
4: 贾斌，你们公司招都什么人呢？你看这一个个长得跟个 low 狗似的。
0: 不是王渣渣，我知道你今天来收购我公司，你是来报仇来的，但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些员工？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你把他们留下，那就是你的财富。
4: 就你们这么一群 logo 能干啥呀？
0: 也这些 logo 都是有才艺的啊！来展示一下。
5: 展示完毕。哎呀，
0: 太棒了！你这个才艺真的好喜欢呢、啊。
4: 他展示啥了？
0: 妈，你这是眼睛咋的？还展？你多大？
4: 37啊。
0: 你多大？
5: 37。
0: 同样是37，人家到现在坐车还免票呢。
4: 你补票去。
0: 过马路注意啊。
4: 那他呢？
0: 来展示。
2: 展示完毕。
4: 你等会儿啊，嗯，我眼一直盯着呢。他展示啥才艺了？
0: 你多大？
4: 我不跟你说了吗？37。
0: 你多大？
2: 37。
0: 同样是37，人家现在上车得买2张票。
4: 你出去告诉他不用补了，你俩坐一起正好。
0: 打地去啊。
4: 那他呢？
0: 来，走起。就你这智商，你收购我公司，我也是够够的了。这还看不出来他干？这凭空就出现俩鸽子，还不知道干啥的吗？
4: 干啥的？
0: 干烧烤的吗？
6: 这是魔术，
0: 是吗？嗯，对不起，
6: 原来你
0: 多放孜然，少放辣啊！
4: 奇葩呀！行行啊，那他呢？贾冰啊，你们公司真是一群奇葩呀！哎呀，渣渣，
0: 干啥？你都来说过我公司了，你这脾气这么大，你当我员工面，你最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有点
4: 啥？
0: 不是那么乖。
4: 贾冰啊，当初你举报我的时候，怎么没给我点面子呢？我就纳闷了，假包我不做了，假鞋我不卖了，我开个中药厂，你举报我干啥？
0: 那就是因为查屁了。
4: 这回你公司倒闭了，你再报啊，报啊！
0: 这报就报了，你不也没出啥事吗？你
4: 我是没啥事，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举报就好好举报，你报个119是个什么意思？那消防车来的老快了，那家给我呲的，一仓库中药全让水。

0: 给套了。
1: 我不是想让你转个型吗？
0: 转什么型？
1: 中药厂转凉茶厂。
0: 你滚犊子吧你！贾冰，这是收购你公司的合同，签不签？
1: 不是，签是签，能不能把我这帮员工留下？
0: 留下他们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啥事啊？
0: 来打119啊，就说你自己着火了，让消防车过来呲你。
1: 那多疼。
0: 干啥去？
1: 不是，我可以找个淋浴呲一下，这效果是一样的。你
0: 不呲是吧？嗯，我呲。
1: 干啥呀？买这还自己带设备啊？哎，哎呀，刺挠。嗯，
0: 你的人我不要了。
1: 那来吧。
2: 啥？假？巴扎黑？
0: 贾冰，你是真不要脸呐！
1: 只要你把我的员工留下，我宁可让你把我给吃服呢。
0: 行了，贾冰，我不怕告诉你，为了报仇买你公司，我把我公司都卖了。
1: 哎呀，你这个想法太澎湃了。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你，你就是破釜破釜破破哎，破斧头破摔呀、啊。
0: 用的签吧。
1: 好，我签。
2: 贾总，
1: 我吓我一跳。
2: 咱公司有救了。
1: 什么？
2: 有个天使投资要入股咱们公司。
1: 什么？
2: 天使投资
1: 什么？
2: 入股公司。
1: 什么？
2: 站起来吧。

0: 欺负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人了。
1: 去你的吧。
2: 哎，贾总，贾哥，
3: 交枪不杀，
2: 能。
1: 哎，啊，王总，
2: 别叫我渣渣，小渣。
4: 哎妈呀，还小渣，
3: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2: 我是人。
3: 那你叫人渣吧。
2: 别紧，
3: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啊，
2: 好故事，好故事。
3: 我讲了嘛。
1: 话说呀，有一个身高丈人八尺、瞪眼貌似铜铃的一个大傻子，那家为了收购其他人的公司，就把自己公司就给卖了。但是到最后呢，人家自己公司这还收不了了，这怎么整？你不行的话，你到我公司来吧，给我当 CEO。
2: 真的假的？
1: 假的啊，那个大傻子。
2: 猜不透你呀、
3: 啊！这下来啊，
2: 给口饭吃。
3: 那你有啥才艺啊？
2: 这怎么用我身上呢？不会。
3: 来来来，你起立，我教你。来，左手六，右手七，左肩高，右肩低，左脚画圈，右脚踢，走起，走起，走起，掉头，来，走起，走起，停。扣三分，罚一百。
2: 为啥呀？
1: 因为你长得违章了。
2: 不好意思。
0: 贾总，
1: 咋的？
0: 天使投资董事会会议决定。
1: 听听，决定啥？
0: 不给咱们投资了。

0: 啥意思啊？
1: 双击六六六。
0: 滚犊子吧你，贾冰啊，你挺溜啊，天使走了。
1: 不是，那玩意儿有翅膀管不住啊。
0: 那咱这回简单点儿。
1: 干啥呀？
0: 左手六，
1: 漂亮。
0: 右手十一，
1: 不是七吗？
0: 十一，
1: 我手指头
0: 十一。
1: 哎，
0: 左肩高，
1: 弹了。
0: 右肩比左肩还高，
1: 漂亮。
0: 左脚画圈，右脚也画圈，画圈，再画圈，蹦。
1: 咋还蹦呢？
0: 蹦
1: 蹦，
0: 再蹦，
1: 蹦蹦蹦。孙媳妇啊，蹦蹦。
0: 行了，折腾半天了，咱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1: 不是，前行，你把我那些员工带着。
0: 不是，你
1: 加重。

0: 这回应该是我。
1: 不一定，这边天使不靠谱啊。
0: 肯定是我。
1: 我这天使他变来变去，不知道啥星座的，你说这。就问问吧。
0: 问问。
1: 什么情况？
0: 天使投资来人了。
1: 漂亮。
0: 你看我就说是我吧。
1: 来人干啥了？
0: 当面通知不投资了。
1: 歇会儿，歇会儿，歇。
0: 抢啥？抢啥？跟我抢啥？
1: 蹦你，蹦你！
0: 行了，别蹦了。确定了是吧？
2: 确定了，通知书。
0: 走吧。哎呀，签吧，老贾。
1: 不是，我再等等。
0: 等啥呀？
1: 我等那个大傻进来，他告诉我，天使公司又可以投资了。啊，
0: 太爽了！今天我让你心碎。哎，心碎没？
1: 说实话，稀碎。
0: 那签吧。
1: 千行啊，你一定要把我那些员工都带着啊！
0: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帮员工？
1: 这帮员工是跟我农村一起出来的，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打拼。最开始我们就整了个包厂，包厂整挺好，被个大老板看上了，就给包厂了。然后就挣点钱，我想我们再干个高端的，我就干了个药厂。这药厂
0: 你等会儿，我正要问你呢，你这药厂干得好好的，为啥黄？
1: 就有一次一批货，然后有一个指标不合格，我一气我就把那药全叫我给烧了，也烧那烧狠了，把资金链干断了。
0: 是不是傻？一项指标不合格，你就凑合凑合卖了呗？
1: 是不是标？那是药，药，药，药，搁那嘎达闹。这公司马上就是你的了啊！但是你记住，做买卖做生意，凭着良心，药开不起玩笑。我签。

0: 从哪干出来的？
1: 窗户。
0: 这是八楼。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是来煽情的。
0: 哦，煽情啊，来一起。停！不是你光煽情没事啊？为啥煽情啊？
1: 贾总，我们都知道公司现在没有资金了，我跟家里说了，把地卖了，给。
2: 啥也别说了，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你拿着。
3: 贾总，你知道的，我有手艺。
0: 妈呀，你就哎，烧烤店干挺火呀你呀、啊。
3: 这是我平常赚的外快，给。
0: 哎呀，好，哎呀，哎呀，我少放点辣，少放点辣，你不信的。兄弟们，此时此刻你们这样，你是不是很尴尬？
3: 这什么玩意儿？
4: 先给你打个条，有钱再给。
0: 兄弟们，我明白了，有你们在我啥都不怕，这公司咱就不要了啊！咱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也啥都没有吗？咱们从零干起，我们再创辉煌。来，
5: 行了，
0: 我就知道你被感动了，你一定有话跟我说。
5: 老贾呀，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帮员工离不开你，厂子也离不开你，我卖公司那笔钱呢，就当入股了，给。
0: 为什么？
5: 你们这群人干净，人干净，心干净，挣的钱更干净。
0: 兄弟们，
6: 有！
0: 还记得我们当初的诺言吗？
6: 辉煌，
7: 更辉煌，
6: 辉煌！
0: 说的好齐呀、啊！还记得我们每天一次的拓展训练吗？
6: 记得。
0: 来，让我们走起！这。我们是什么
6: 兄弟？
0: 可以信

0: 气死我了。你说我这媳妇儿哈，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我送吧，但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1: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咱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2: 爸，你一定要挺住啊！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3: 你拉倒吧，你老丈母娘走的时候你就这么说的。没事，我一会儿要是真出不来了，姓沈的，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0: 爸，我不是那意思，我寻思我嚎嚎两嗓子，不是显得咱们爷俩关系好吗？
1: 你算了，
4: 来，病人推进去啊，手术马上开始。
1: 哎，红包赶紧
0: 给人家，人家不能要，
1: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0: 大夫，要吗？
4: 你觉得我能要吗？
0: 我觉得你不能要，
4: 那不完了吗？
0: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4: 行了，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0: 就拿着呗，
4: 原则问题，你们别磨叽了。
0: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
5: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9: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个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

0: 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5: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7: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6: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8: 知道了，赶紧下来吧。你看省那出，巴掌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7: 刘大夫，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6: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8: 说得好，刘大夫。
9: 你没辜负。
7: 说谁没辜负呢？刘大夫啊，看啊，我们不是不懂事儿的人，这个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您就潜我们一下呗。
6: 哎，打住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8: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大夫说你也不听啊，非得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赛脸，
10: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你。
8: 别痴心妄想，不可能过去。
7: 过来！
6: 哎，注意啊！
8: 我跟你说啊，在外面彼此都留点颜面啊。
7: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8: 我给的有毛病吗？
7: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8: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7: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8: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7: 你那么违法，人家能要吗？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
8: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6: 我收下。
8: 我给的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10: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
8: 哎呀！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啊，没事。

0: 爸，这回你就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1: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我告诉你，给了红包就是好使，那个医生真是卖力给你做手术。再说了，那些报道出医疗事故的啊，今天落把剪子，明天落把刀，最次也落个棉花球子，为啥？那就是因为没塞红包啊。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的个人看法。
1: 我个人看法，新闻上报道的那还能有假？
0: 那完了，没给红包的都落这下场了，那是给个假的。媳妇儿，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1: 啥呀？卡呀。
0: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1: 那还能有啥呀？
0: 譬如放的是纸呢？
1: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还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2: 刘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0: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2: 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1: 不是，等会儿，你过来，什么意思啊？
0: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1: 简直喝了。
0: 媳妇儿，
1: 媳妇儿，刘大夫，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0: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1: 千错万错都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面去。
0: 媳妇儿，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儿，媳妇儿，你冷静一下。
1: 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0: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大遭惊蛇了吗？
1: 好，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0: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人面去数去，是吧？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1: 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0: 你说吧。
1: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对你不好。家里那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吗？
0: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1: 这么一捋，我爸对你是比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0: 那是一点，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嗯，
1: 怎么突然整这么一句？还真是打得我跟措手不及呢。
0: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1: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3: 完了，红包拿去吧。
0: 哎呀，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1: 你不是说不会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
0: 就说医生不是那样人吧。
1: 行。

0: 但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报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吧，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1: 不是，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0: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落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
1: 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把火的影响手术。我合计我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0: 啊，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1: 不是我打开的。
0: 那谁打的呢？
2: 是我打开的。
0: 爸，爸，爸呀，没事吧？
2: 红包是我打开的。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张。等我打开一看呢，我这个心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
3: 我解释。
2: 走了。
3: 不是，把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啊。
1: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0: 刘医生，我，哎呀，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给您带来的伤害。
1: 这弥补啥呀？弥补？
3: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啊。啊，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1: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3: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1: 那这就不普通了。
0: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3: 那娘们儿，医生，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堆去。
0: 咋那么没正形呢？
3: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合？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护腰带。
7: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这

0: 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哟，刚子啊，看什么呢？
0: 远观一盘红苹果，望之便觉赤生津。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发现了，这美食啊，能激发刚子很多潜在的技能。现在你都能出口成诗了。
2: 这个是樱桃干，
0: 樱桃干，
2: 来吧来吧，尝尝吧。
0: 确实像我说的，口齿生津啊。哎，你看长得这个样啊。忍不住多吃几口，
1: 这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啊，甜酸甜酸的。说实话，我小时候就没这口福啊。我曾经就有一个梦想啊，家门口吧有一棵大的樱桃树，

0: 等那樱桃成熟了，哎，我就上树摘那樱桃吃个够。想当年呢，只要樱桃一上市啊，那一堆红彤彤的小果子摆在那儿，那别的水果都黯然失色。
1: 哎，这话不假，这樱桃啊素有百果第一枝的美誉。《正类本草》里呢也说，其木多阴，最先百果而熟，故谷多贵之。就他们认为啊，这樱桃呢是比较早成熟的水果，所以特别的珍贵。
2: 你别说古代珍贵了，现在这个樱桃上市的时候它也不便宜啊。
1: 后来呢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又成了皇恩浩荡的表示，人家叫赐赐百官樱桃，皇上带着群臣到皇家的樱桃园里摘樱桃，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呢，好家伙，每个人的那个篮子里啊都有不少。
2: 这就是皇上啊领着这些大臣们搞那个采摘的团建。
1: 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个樱桃的寓意也特别好，特别是家家户户咱们有考生的，那唐代进士放榜呢是在春末的时候，那个时候樱桃成熟了，樱桃先熟对应着及第，象征先拔头筹金榜题名。就那个时候考进士啊，比咱们现在考那个重点大学的难度还高，
0: 那要高得多了。
1: 是，但是归根结底都一样啊，都是寒窗苦读换来的好成果。那么随之而来又流行各种的樱桃宴，那算是最最隆重的进士专属宴了。其实呢，相比这种秘制过的这个樱桃，如果说刚子你赶在那个时令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咱们一起啊都去摘那些新鲜的樱桃。这个新鲜的樱桃它是任何加工品完全都替代不了的。
0: 说得太对了，这确实是大自然的馈赠啊。一年到头哎也就短短两个月吧能尝这个鲜。
1: 说得对，这一到季呀，什么红樱桃黄樱桃全都来了，不光是好吃哦，樱桃实际上呢还是良药呢。这樱桃呢其实它也是心之果，这顾名思义就是养心的作用很好。这个呢在《本草纲目》里记载说，樱桃甘热涩无毒，调中益脾气，令人好颜色。李总啊，北宋他有一本《本草演义》里边他就提到了得正阳之气，这阳不就是咱们平时说的那个阳气？
2: 阳气，
1: 对对对，就中医大夫就认为心为阳中之阳，
2: 对，
1: 属于人体内阳气它最最强盛的这个脏器。
2: 心火嘛，
1: 没错啊。这个心呢还被称之为叫人体的君主之官，老大主宰人体内的一切活动。那么樱桃呢就是呵护我们的心脏的，能够补心气儿养心血，有温暖心阳的作用。
2: 那您这么一说的话这个樱桃可就更珍贵了。
1: 是，
2: 因为樱桃就一季啊，它是妥妥的叫时令的心之果。
1: 咱甭管这个樱桃多少钱好歹一定要买点吃吃，
2: 吃一吃
1: 啊。对，要尝尝啊，尝个鲜。而且我跟你说呀，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樱桃为什么能养心呢？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我告诉你，它跟一种营养成分有关，这种营养成分它就是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啊，这我知道啊，那不是心脏的能量吗？给心脏带来动力的，心这个蹦跶蹦跶蹦跶的，越蹦跶越有劲儿吗？不是
1: 啊，说得特别对。那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心脏比作那个滴滴叭叭里边的那个发动机，这辅酶 Q 十就是它的专属燃油。那这个车的供油充足了，这车不就跑得长久吗？但是换到咱们人身上来说，这年龄慢慢慢慢的增长了，你说咱家那个车一直开开一直开开，那燃油不断的这个消耗，车到最后越开越慢，到最后咔哧停路上了，
0: 跑毛了，
1: 跑毛了。所以咱们日常就要有意识的去补充这类营养，给我们的身体呢持续的给它

养分，坚持调养下来啊，我跟大家讲啊，心脏的状态会愈发的强健，更加有活力。那现在有不少的人，我就知道这平时爬个

0: 足了，那是不是就需要及时的去给他补充点呢？你看他干嘛呀？
1: 不是啊，这个说不足的需要补充，你看我干嘛呀？
0: 是你看他干嘛呀？
2: 哎呀，这多适合你呀！有一次电梯停电了，我在楼上给你打电话，我说你在楼下等等吧，一会儿就能修好。结果要墙非要自己爬，爬上来以后靠着墙转半天吧。这不就对应着你的喘吗？
1: 不是，那您怎么不说那是几楼呢？
0: 啊，
1: 十楼啊！
0: 啊，
1: 阮老师，十楼我一口气上来，我喘一会儿，这多正常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要我说还是你吧，啊，还是你得多注意点。
0: 嗯，
1: 上周让是您不知道
0: 啊，
1: 打篮球去了。
0: 哦，又干这事儿去了
1: 啊？对，哎，啊，说我原来是校队的，啊，我这打得可好了，啊，特别厉害，我全程下来我都不累
0: 啊。
1: 结果你跑多长时间？你告诉我
0: 啊，
1: 喘的都不行了。
2: 哎呀，那当年校队的时候我才多大？现在我多大呀？啊，哪能跟以前比呀？但即便是现在不说别的哈，就我这体力吧，正常也能赶超70%的同龄人。
0: 俩人的嘴啊都挺硬，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俩现在不要觉得，哎呀，比阮老师年轻个几十岁呢，我们现在身体倍儿棒，你们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就一直下去都这么好。那刚才我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里的这个营养补充的这个辅酶 Q 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减少。25-30岁的时候，我们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是达到了峰值了，那个时候呢，也是你们家俩小年轻啊，这个体力精力最佳的年纪。
1: 是，
0: 但随之30-40-50年纪上来了，那么在30岁以后，我告诉你们，不要想着等我这个年纪啊，70-80再补，30岁以后就可以日常少量的补充了。
2: 哦，30岁以后就要补了。
0: 嗯，
2: 那基本都是上班族啊，每天工作压力大，那加班啊、熬夜啊，关键吃那外卖，这三个巨头都在哈。
0: 嗯，
2: 那肯定对30以后的这些人的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
0: 嗯，说的没错。
2: 嗯
0: 啊，这些呢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那么这个时候渐渐的身体里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那么到了40岁的时候，咱们很多朋友就是他们俩这个年龄，其实你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是大幅下降，很多的问题都会出现明显的表现。我举个例子，我们有些朋友说跟辅酶 Q 十有什么关呢？我就是有点睡觉不太好，我就是有点加了班，我有点累了。哎呀，有的时候我就是有点烦了。哎呀，今天这家务甭做了，上外头吃去吧。有人说了，出来喝个茶聊个天，咱们在那个半山腰那个小茶馆，没兴趣。有的时候呢，还会发现这心跳它有点说不出什么时候就不给力了。
1: 其实这些啊，都是身体给我们提示你的各个方面缺能量了。
0: 说得太好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规律地补充一些身体的能量。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啊，今儿跟你们俩说了，你们俩谁也逃不掉。但到了65岁以上，我现在远超65岁了，就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仅仅是我们在青年时期的只有50%了，而且是以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针对性的加强补充一些辅酶 Q 十。
1: 确实哈，确实，你像我父母那个年龄哈，心脏不舒服的问题可能会更多。上次家里头聚会的时候呢，我那些长辈们聊天的时候也都说哈，说到这个，哎呀，这个心脏啊，有时候就是跳着跳着，突然间停了一下，哎，就觉得是不是年龄到了就会出现这种自然的衰老的情况？他根本没有想到啊，说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心脏缺营养了，缺能量了。对，
0: 其实我们说到的所谓的年龄到了，不光是我们的体力慢慢的变差，动不动啊喘气呀、心慌啊，人的这个精气神呢，或者 是我们身体里的代谢，其实在这个时候都会慢慢慢慢的就走下坡路了。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及时的补充一些营养，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就能给我们的心脏持续的供能，我们心

0: 脏蹦跶的就有劲儿，这个时候人是不是也就觉得有力气了呀？特别是一点，就是大家呢别把什么都归结为，哎呀，老了，老人嘛就这样，老人嘛就叫少，老人走路就喘，老人就吃的少，归聚为归什么呀？就归为是那种自然现象。其实我们提到的补充预防，我跟大家说一下，真的能更好的保持住我们目前的好状态。
1: 嗯，这么好的营养我们必须要补充了。那樱桃别管贵不贵呀，咱们也得买点吃啊。
0: 樱桃还有几点好的，就是就它除了含有我们心脏的能量辅酶 Q 十之外，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铁，补什么呀？补血
1: 呀。
0: 对呀，它的补血作用特别的优秀，并且呢它还是我们心脏的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这话怎么说呀？
0: 因为樱桃里边还含有花青素，还有酚类的物质，能抑制身体里炎症的反应，能舒缓我们身体的不舒服，有这个作用。那这个作用就类似阿司匹林的抗炎的作用。
1: 樱桃啊是营养多多，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小樱桃，东北那种毛樱桃啊，就是个头不大，汁多肉薄，哎，酸甜的。一般呢我们都摘一手，然后呢往嘴里灌一把，哎呦，那滋味儿，相当相当满足了，就那个樱桃的味儿特别的地道。
0: 我知道你说的那种小樱桃，它还能泡酒，啊，就包括我们现在吃的常规意义的樱桃，也可以用它来泡酒。以前呢，这个一到樱桃成熟的时候，甭管你是几岁的小孩还是成年的大人，看到那个红色的果子，这心里呀，按耐不住的就想去摘几个吃。有些人就想着，我怎么才能一年四季我都能吃到它呢？
1: 是啊，怎么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这个心之果呢？
0: 那一个呢，就是做成今天这样
1: 啊，果干儿，
0: 对，就立冬你带来的，你随时随地一年四季的吃啊。还有一个立冬泡酒，
1: 泡酒。
0: 那小樱桃呢，新鲜的，用盐水把它洗干净，放到玻璃罐里，倒上白酒密封，大概10天左右就能喝了。也可以放的久一点，每次呢喝那么一小盅。就以前的人呢非常喜欢就这么个酿酒，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条件有限，对不对？没有什么五花八门的这个营养品，那个时候大家怎么办呢？也想对自己身体好点呢，就靠着这些天然的食材泡泡酒，慢慢的调养身体，滋养我们的身心。这个叫什么呢？叫樱桃酸甜补气血，养心补酶抗疲劳，滋养心肌护元气，心脏不老气色好。
2: 我刚才在想哈，
0: 在想什么呀？
2: 您今儿是不是也要教我们做这个酿酒啊？
0: 哪能啊。其实今天呢，就看着你带着他来了，我想要不就教你一道甜羹。樱桃银耳羹。
1: 哇啊，
0: 这个樱桃银耳羹啊，做法很简单，颜值够，关键好吃，
1: 好吃，
0: 好吃。还有一个关键，能护心，
1: 护心。那咱还等啥呀？开始吧。
0: 就你会催。行，我现在呢就把这道樱桃银耳羹做出来。做这道樱桃银耳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核的樱桃、乌梅、泡发好的银耳碎、陈皮、薄荷叶、姜片适量。首先，把适量的乌梅、冰糖、樱桃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小火煮到酥烂状。等到汤汁粘稠以后，装到盘中备用。然后在锅中放入泡发好的银耳碎、姜片和适量的陈皮，这能让银耳羹呢更加芳香。接着放入清水，接下来大火烧开，转小火炖煮，等到银耳出焦以后关火，最后将烧好的银耳浇在樱桃上，撒上薄荷叶，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久违的相聚，如约而至。来自五湖四海的家人，因为乐享时光相聚一堂，不为喧嚣，只为一份对美食养生的热爱，一份对健康生活的坚守。屏幕里，我们以美食传健康；屏幕外，我们以真心赴相逢。每一份奔赴都是最温暖的认可。一场暖心粉丝见面会，开启一场属于美食与健康的美好邂逅。

0: 哇，这个樱桃银耳羹啊，这个太好看了哈、啊！红彤彤的樱桃搭配着雪白的银耳，晶莹剔透的，而且还点缀着那个薄荷叶，色彩鲜亮又清爽，你光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就看着它，瞬间这人呢就有食欲了。
1: 嗯，这种颜值高的汤羹，那味道更是绝了。樱桃煮的软嫩酥烂，那个酸甜入味啊，汤汁是浓稠清甜。银耳炖得满满的胶质，入口滑溜溜的，带着那个陈皮淡淡的清香。对了，还有那个薄荷叶的那个微凉。
2: 你们俩呢？这个呢是说好看，这个呢说好吃。这道汤羹不只是颜值高，跟米豆啊子就怪好啊。除了这个之外，最关键的就是它特别特别的养我们的心脏，补身体的能量。就咱们刚才不是刚刚聊过吗？心脏最怕最怕缺能量，缺辅酶 Q 十，一旦辅酶 Q 十不足，就容易心慌、乏力、喘、累。而樱桃呢，含有辅酶 Q 十，它助我们身体是养护我们的心肌。那如果说补充点辅酶，给我们的心脏功能养心益气、补足气血，而且呢里边含有铁，它补血的作用特别好。
0: 真好啊！是我们就是在每天的一餐一饭之间，逐渐的就把这个心脏的能量哈、就这辅酶 Q 十给补回来了。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可以从这道菜开始，学着把我们的心脏的能量补起来。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养心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好，微友叫草木，他说：杨老师，我老母亲的年纪呢比您稍微小一点，可是这两年的身体状态呢跟您就没法比了。他是明显感觉呢这个心脏啊没有什么劲儿，浑身呢也提不起来力气。说以前的时候啊，我要是跟他讲说楼下有那个没人要的纸盒子，呵，他立马就有精神头，抬脚就往外走。现如今呢，出门散个步他都嫌累，压根儿呢就不想动啊。好不容易劝着他下楼，说你跟这个大伙儿一块儿跳跳广场舞呗。去了没一会儿就跟不上这节奏，然后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儿。他说我现在被您带的哈，多少对这个营养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我准备呢天天跟您学食补，慢慢的呢把我老母亲的这个身体啊给他调养调养，让他的这个精气神呢能彻底的回来。平时呢我也想让我母亲呢多跟您看齐啊，让他呢看看您的这个状态，这个体力有多好。然后呢让我老母亲呢好好的去调理，是吧，让他呢也能像您一样爬山呢、逛公园啊。说您现在呢就是我母亲的一个健康的榜样。
2: 哎呀，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吧，要说榜样呢我还真不敢当。我知道有很多看我们这个三个人每天聊天，有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年龄呢很多都比我大了。哎，我见着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状态照样，那东北话叫倍儿精神，是吧，
1: 是
2: 特别的精神。
1: 都八

0: 多了，九十的都有。
1: 对呀，我见到这些朋友都是有九十多岁的。我跟大家讲，其实这些都是日常咱们在调养自己的身体，他们把身体的底子给养好了，所以甭管是八十还是九十岁，他的精气神儿自然他就上来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了，你说你老妈这个心脏啊没底气，她一动她就累，她喘，对不对？我们很多退休的老同志这事儿也都有啊。如果从我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那就是你们的身体缺营养、缺能量的提示。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我跟大家说，它是能量的一个搬运工。年龄越大了，我们体内分泌的辅酶 Q 十它就越少，然后我们的心脏跟全身的细胞，包括我们脸部皮肤的细胞，它都会缺这个能量。那脸部皮肤缺细胞，那不就是老吗、褶子吗、斑吗，这些都来了呀。那要是身体里头心脏其他器官缺了这能量，你说我是不是一天天的我就蔫了呢，提不起精神了呢，然后这体力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0: 体力一年还不如一年呢。
1: 是啊，但不光是我们提到的体力差、容易疲惫这几点，我们有些朋友是不是有胸口闷发闷呢，晚上睡不好觉啊，其实这些都是跟我们身体能量它供应不足有关。那首要的，那我们现在该干什么？你们天天看我们三个人聊天，那我们现在首要的就是要把营养要补到位。给谁补到位？给我们的心脏补充动力。我打个比方说，一提到心脏的能量，你们现在是不是跟他们俩一样想到什么了？
0: 辅酶 Q 十。
1: 对呀。那么我们怎么从日常饮食上啊，这个炒菜，这个炖，我们怎么补充辅酶 Q 十呢？
0: 樱桃。
1: 说错了
0: 啊！
1: 说错了，抢答错误，错两毛
0: 啊！
1: 第一是动物的，你最爱的牛心、猪心、鸡肝，
0: 动物内脏
1: 啊，里边的含量可。关呢，尤其是心脏的部位，但是呢要适量，不能胡吃海塞哦，要不然胆固醇再上来点、
0: 哎、对对对，
1: 再添个乱就不好了。除了这个之外，第二点是什么呢？深海鱼类，包括沙丁鱼、秋刀鱼，我告诉你们，它辅酶 Q 十的含量也是很足的，而且鱼肉细嫩好消化，咱们一个礼拜呢吃一次鱼肉，作为日常的这个辅助，我觉得挺不错。一个人呢，这要是心气儿足了，就你回家的时候，你家里人那亲戚朋友聊天，这个觉得累了，那个怎么着，心气儿要是足了，走路就有劲儿，运动也不喘了，那我是不是说的也差不多了、就说到这儿吧。
0: 吃内脏，吃鱼，记住了。好，我们抓紧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李东，
2: 好，微友叫艾玛，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好。
3: 阮老师啊，我连着加班足足两月，感觉马上就顶不住了。白天啊犯迷糊，坐着就犯困，浑身懒洋洋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白天就挺累了，晚上呀还有躲不开的应酬，通常是到大半夜才回家休息。熬完通宵呀，第二天浑身发沉，脑袋昏沉沉的，整个人累得浑身发软，感觉呀精气神都耗空了。白天只能靠咖啡提神了，而且我这脸色呀明显是越来越难看，整个人看着特别憔悴，天天这么连轴转的硬撑着，身心啊都吃不消。我身边的小伙伴呀已经开始吃辅酶 Q 十了，弄得我也想吃，总比我现在强吧。
1: 我听听这个声音比你们俩都年轻，你看这个上班上成什么状态了，对吧？
2: 对，而且还得熬夜哈。
1: 啊，是
2: 是应酬，
1: 应酬这个很伤身。
0: 是
1: 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叫你小丫头吧，叫你小姑娘啊啊，我跟你说啊，我刚才听你这样子，刚才立冬说了熬夜伤身，我告诉你还伤你的心气儿，还伤你的精力，还伤你的气血，那脸色也不好了。人的气血一不足，那脸色不就发黄发暗，整个人看上去憔悴啊。那时间要长了，不光你的身体感觉累，你还

0: 心累，心脏跟着受累，而且一个人一劳累，你经常熬夜，我跟你直接说吧，你身体里的辅酶 Q 是就比别人消耗的更加快。
1: 嗯，
0: 那你这个人能量它供应不上了，我让你天天干活，我让你三顿饭都不吃，不给你能量，你受得了吗？你是不是越来越疲惫了？你走路都没精神了，饿的，对不对？那你熬熬熬，越熬越什么？越虚呀。所以难怪一个办公室的人干的活也一样，身边的小伙伴开始补充辅酶 Q10 了。
1: 对，
0: 他们补充了，我给他们点个赞，但我不给你点个赞啊？为什么呢？你没补啊，你应该补了呀。你们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应酬又多，长期的过度用脑，劳累过度的人最缺的就是你身体里的这份能量啊。补充当然是好的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啊，你要再这么熬下去，我告诉你，就是食补吃，你再怎么补，我告诉你都没用。
1: 是啊，哪儿晶体这么消耗自己啊？是
0: 对呀、
1: 啊
0: 嗯、所以我要跟这个小姑娘说了，
1: 嗯，
0: 一个是这个熬夜消耗辅酶 Q10 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像我一样啊，上了点年纪的，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10 的含量又是比较少了，就这两类人群都是特别需要补充能量，补充辅酶 Q10 的。那这位朋友，你要是像你同桌或者前桌后桌的小伙伴那样也补点辅酶 Q10 啊，那我觉得就是特别好。那么我还要提醒你，如果你要去补的话，你的小伙伴补的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告诉你，补的话要补高含量的，低含量的对你目前的情况好像
1: 达不到要求哈，
0: 哎，达不到比较有效的那种有感觉的这种要求，
1: 嗯，
0: 而且呢，填不满你身体里的这个缺口，那么高含量的你吃进去，快速的填补你的缺失，持续的为你缺失能量的这个细胞给它功能，那我们身体需要辅酶 Q10 去协助产生能量。如果说你现在把辅酶 Q10 补起来，就是给你的身体补动力，给你的心脏添底气，慢慢的把你透支的精力给补回来，那你白天你自己的感觉就是不容易犯困，你的精气神慢慢就提上来，你的脸色没准比我还要好，慢慢养回来了，那多好啊，看着好看漂亮，身体还棒，这多好啊。行了，我就说这么多吧。嗯，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天下，食安系万家。各位好，欢迎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的食安辽宁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博。在这里我们筑牢安全防线，只为让您乐享美好时光。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来看今天的关键词：农药残留。近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6年第五期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结果，多家商超登上问题清单。其中，小巷超市在售桂花鱼检出违禁物质孔雀石绿，永辉超市白萝卜检出塞虫禽农残超标，沃尔玛在售的国产红心火龙果杀菌剂残留超标。此次检查再次让果蔬农残、生鲜违禁添加等话题受到大众关注。
1: 农残超标的话，主要是在种植过程中它用药不科学不规范，有的是加大了它的使用量和使用频次，还有的就是用药之后没有经过安全的静止期，而就提前才在上市，然后导致了市售的产品它不合格。
0: 为持续收紧农产品安全监管标准，2026年3月1号，国家多部门联合发布新版食品农药残留系列国家标准。新版标准明确585种农药、万余项残留限量，全面覆盖批准食用的农药品种和主要农产品，实现生产、检测、执法全程有据可依，

0: 同时升级精准的检测技术，大幅提升农残筛查效率与精准度，进一步筑牢食用农产品安全底线。
1: 其实广大消费者也不用恐慌，要是像咱们平常日食用的果蔬，一般不会引起农药的急性中毒。关于在那果蔬清洗的方面，在叶菜和果蔬可以用流动的清水不断的冲洗和揉搓，像绿叶类蔬菜可以提前焯水，还有表面光滑的水果可以削皮后再食用，这些都可以简单的去除果蔬表面和浅层的农药残留。
0: 果蔬农残隐患重在源头治理、常态管控。为从根本上防范食用农产品安全风险，堵住流通漏洞，那大连市创新构建了农批农贸三级快检体系，筑牢百姓菜篮子安全防线。那么到底什么是三级快检呢？各级监管如何守护住生鲜源头？那接下来跟随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的镜头，实地探访完整的检测流程。
2: 你好，老板，我们是大连质检院，受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委托进行樱桃的抽检，然后需要您提供一斤樱桃，完了之后帮我们称重一下。这个樱桃的话，我们会付费购买。
3: 农贸市场和农批市场食用农产品三级快速检测是今年我们大连市
4: 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创新推出的食品安全创新举措。
3: 通过第一级农批市场自检，保障市场入场的食用农产品食品安全。通过曲市县市场监管局对农贸市场的第二级快速筛查检测，保障呢社区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的安全水平。第三级呢，就是由我们市级委托专业的检验机构对全市11家农批市场入场的食用农产品销售阶段进行监管式的快速检测。通过这三级的检测，全面保障市民菜篮子食品安全。
0: 入市必检，源头严控，是农产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大连各大农批市场严格落实开办方主体责任，全面执行入场查验加前置快检制度，所有入市生鲜农产品先检后售，从源头拦截不合格食材流入市场。
5: 每天来了先过磅，然后检测，我拿到这个单儿才能进场，才能开始卖，得检测合格和不合格不行。
6: 在入场查验环节，我们会完整的登记产品的产地，包括经营商户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还有联系电话等等。针对无法提供有效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是其他合格凭证的入场食用农产品，我们会做到批批抽检，检测合格以后方可上市销售。若快速检测样品不合格判定结果的话，快检人员会第一时间通知现场管理人员，对同批次的货品就地封存，对留存的样品进行二次的复测，复测结论仍然不合格的，我们会上报给市场监管部门。
7: 我们在收到市场开办方上报的快检不合格信息以后，会立即开始监督检查，告知经营者停止销售，同时委托具有检验资质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验，落实食品安全的追溯机制，完成食品安全处置的闭环。
0: 随机抽检是二级检测的重要防线，监管部门联合第三方检测机构，依托入场查验及日常快检，不定期地开展突击抽样抽检，强化后端风险管控，筑牢生鲜食品安全第二道防护屏障。
8: 我们在市场开卖方日常快检的基础上，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全市农批市场开展二次抽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双重检测防止不合格的食用农产品流向下游市场，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检测的结果对比与市场开卖方的检测结果进行验证，帮

0: 入市场，提升快检质量，切实把好市场的准入关口。
1: 今日我们主要检测了肉类和菜类，肉类的检测项目为四环素、克伦唑罗、恩诺沙星，这三种为兽药残留；菜类检测了多菌灵、毒死皮、赛从胺、克百威，这些为农药残留。然后本次所有样品检验结果为阴性，全都合格。
2: 网格排查是三级抽检的关键环节，大连市场监管部门划分辖区监管网格，下沉巡查城区农贸市场及生鲜商超，排查各类的食品安全隐患，补齐监管薄弱环节，筑牢末端食品安全管控防线。
3: 我们今天农贸市场快速检测结果全都合格，像这样的检测我们每个月都会定期的进行，每月每家农贸市场检测提升至80批次，实现对市场内在售农产品品种和经营业户检测全覆盖。
4: 大连市三级快检体系运行以来，已对11家农批市场、145家农贸市场开展快速检测2688批次，第一时间对检测不合格的食用农产品进行下架、停售，进一步呢对来货渠道进行溯源，对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以实际行动保障了全市市民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2: 主体自检守源头，属地巡检堵漏洞，市级精检控风险。大连创新打造的三级递进式快检体系，构建起层层设防、环环相扣的农产品安全监管闭环，全方位守住生鲜食品安全底线，让百姓买菜更放心，用餐更安心。为精准识别生产加工过程中的高风险因子，提升全链条风险管控能力，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我省产业结构特点和食品安全形势，编制了高风险因子风险防控手册。手册覆盖畜禽、粮油、水产、果蔬、酒类5大传统产业、12类特色食品，梳理34项高风险因子，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着力从源头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提升全链条风险管控能力。针对暑期、汛期食品安全潜在的风险隐患，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做好全省暑期、汛期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提醒公众不饮生水、不买不明食材、不食未熟食物，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排查场所防潮排水，复产前严查原料、清洁环境、检修设备、消毒用具。监管部门将严打制售不合格食品、回收原料加工、经营过期霉变食品等违法行为，保障群众饮食安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是主持人王博，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
1: 谁？
0: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2: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0: 咋的了？
2: 我让你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真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0: 哎呀，哎呀，老郭啊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啊？
3: 不就他吗？
0: 啊？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2: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2: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噌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啊！
3: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2: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

0: 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1: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哎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2: 那没毛病啊，
0: 那得赔呀。
2: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1: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0: 必须得赔。
1: 我赔了，
0: 赔了，赔了呗。
1: 你有事吗？
0: 没了，
1: 没事，走，
0: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2: 啥事儿？
0: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2: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0: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2: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1: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0: 不
1: 知道吗？
0: 不赔不好使。
1: 我赔了，
0: 赔赔吧。
1: 你还有事吗？
0: 没了，
1: 没事，走吧，
0: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1: 老五，他先动的手，
0: 你先动的手，
1: 你先动的手，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你先打的我。
0: 哎呀，
1: 你看看，
2: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0: 有啊，
2: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一点，怎么回事儿，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0: 你敢演不？
1: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0: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2: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0: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好，
2: 你干啥呢？
0: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1: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0: 没有。
2: 智商差劲承认不？
1: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2: 你有病啊，笑啥呀？
0: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1: 二层楼。
0: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2: 没看明白。
1: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呀？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1: 来，你靠边。老五，
2: 啊，星哥，
1: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2: 有有有。
1: 你帮我把着点。
2: 干啥呀？哎，
1: 我就不信了你。
2: 别了，你别冲动，
1: 我
2: 大过年的。
1: 不信了你。哎呀，
2: 我去！哎呀，
0: 哎呦，
2: 哎呦！妈呀！哎呀，好了，
1: 大藏
2: 好！
1: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2: 真厉害，星哥！
1: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2: 来，轮两下。
0: 不会，
2: 不会，往后就别吹，往下整，快
0: 接着演呢。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一号了。
0: 队长，这把真打上了
2: 啊！
0: 哎妈的，
2: 不是
0: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2: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
2: 你没还手，
1: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1: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1: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
1: 看错。停！
2: 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2: 你也有理。
1: 对呀、
2: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扯，好不好？重来。

0: 哎呦，
1: 你还敢翻不？啊，
0: 我翻不飞你。
1: 哎，哎呦我的，干啥玩意儿？
2: 这年轻人，
0: 你要干啥？
1: 刺脑，
0: 上一边脑袋去。
1: 翻吧，翻吧。
2: 这年轻人。
1: 哎呀。
3: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0: 看明白了，
2: 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 没乱。
3: 对，我头型没乱。
1: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0: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长。
3: 我来取车，
1: 我在盯着车，
3: 我刚要拽车门，
1: 我蹭就窜出去了，
3: 我上
1: 没打着，
0: 一眼炮，
2: 别动，
1: 这把看清了，这把看清了，哎呀妈呀，
2: 这回抓现行了啊！
1: 队长、
2: 啊，新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的时候，你看你一眼炮，
0: 哎呀，老五
2: 啊，
0: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
1: 啊，
0: 老郭，
1: 啊，
0: 你落环节了，
1: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0: 你过来，来来来，
1: 啊！
0: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1: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1: 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1: 都对上了
0: 啊！
3: 对上了，
2: 对上了。
1: 你说对了，
0: 不是，
2: 你先给他一眼炮，
0: 对，
2: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0: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2: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1: 没事，懵不怕呀。
0: 嗯，
1: 咱可以再来啊。
2: 再来一遍行不行？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1: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嗯、别动手。
3: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1: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3: 咱俩和好吧？
1: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
3: 走吧，喝点酒，
1: 喝酒
2: 回来，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1: 我俩和好了。
3: 对，和好了。
2: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1: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2: 看不出来呀、
1: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瞧这，你瞧这，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瞧这，
0: 一二三，比心、啊。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三伏天的到来，辽宁地区闷热感逐渐增强。今天白天大部地区依旧保持闷热体感。那预计未来三天，在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涡残余短波槽的影响下，阴雨天气又将全面上线。而19号上午至前半夜，我省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其中中北部地区将再次出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40到80毫米。下面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雨水全面上线，抚顺南部、鞍山中南部、本溪西部、丹东北部、阜新西部、辽阳东部、朝阳葫芦岛地区会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强降雨时段到来，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东北部、阜新辽阳铁岭、朝阳东部、盘锦北部、葫芦岛东部地区和沈浦示范区会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受降雨影响，东北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注意提早防范。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强降雨结束，只有辽东大部还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那在雨水的加持下，明天省内气温会出现短暂回调，不过降雨过后闷热感又将成为常态。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九至如今。

0: 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大连多云，23到30度；鞍山阴转中雨，24到28度；抚顺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本溪多云转雷阵雨，21到26度；丹东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锦州阵雨，23到28度；营口多云，24到28度；阜新多云转雷阵雨，22到27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27度；铁岭雷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朝阳雷阵雨，21到28度；盘锦阵雨，23到28度；葫芦岛阵雨，22到27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
1: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过硬举措守住安全，护好民生，保障发展。
0: 各金融机构不断更新金融产品，多维度助力渔船木改钢。
1: 辽宁持续完善精细化、专业化

0: 普惠化养老服务体系。事件关注养老暖升级，晚年有温度。
1: 多方汇聚慈善力量，辽宁防汛募集款物超5800万元。
0: 东北超第五轮两场比赛今晚开打，沈阳主场迎战通辽，大连客场挑战延边。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1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一行。
2: 许昆林对裘新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复旦大学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引育留用人才，汇聚创新资源，加快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复旦大学与辽宁历史渊源深厚，合作基础良好，希望进一步提升校地合作能级，携手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积极拓展人才联合培养、特色学科共建，帮助辽宁高校加强双一流学科建设，加大人才交流输送力度，推动专家学者、领军人才提供智力支持，鼓励更多优秀复旦学子来辽就业创业，助力辽宁全面振兴。裘新代表复旦大学党委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复旦大学的支持和厚爱。他表示，复旦大学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始终将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使命。复旦与辽宁省渊源深厚，双方已有校地合作基础，未来学校将结合辽宁所需和复旦所能，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医疗卫生等方面推动校地合作走深走实，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复旦智慧。省领导赵成、蒋天宝、吴春耕，复旦大学领导许征参加。本台报道。
1: 近日，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极其惨痛。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扎实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拧紧责任链条，将安全责任明确到岗、压实到人、穿透到一线，强化监管执法，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住安全底线，筑牢安全防线。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的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刻在心上，须臾不松，寸步不让，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过硬举措守住安全，护好民生，保障发展。一系列安全生产事故的惨痛教训反复警示我们，绝大多数安全悲剧并非不可抵御的天灾，而是思想松懈、管理疏漏、违规操作叠加酿成的人祸。我们必须从典型事故中深挖根源，反躬自省，坚决摒弃不会出事、小事无碍的麻痹心态，杜绝重效益轻安全、重进度

0: 轻管控的短视行为，时刻把责任扛在肩上，让警钟敲在耳畔，将防范做在日常，真正做到见微知著，防患未然。绷紧安全之弦，核心在于纵深推进治本攻坚，全方位整治风险隐患。绷紧安全之弦，关键在于拧紧责任链条，推动责任穿透至一线末梢。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安全生产是一场持久战，必须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把措施制定得更周密一些。唯有将安全的堤坝筑得牢之又牢，我们才能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日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套智能透射电镜系统“圆眼一号”，首次实现透射电子显微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自主运行的跨越。透射电镜被誉为研究物质世界的微观之眼，它通过高能电子束穿透超薄样品，获取原子级别的微观结构信息，是物质科学研究的核心仪器。长期以来，这类高端设备高度依赖专业人员手动操作，效率与标准化程度非常受限。此次问世的圆眼一号，相当于为传统透射电镜装上了智慧大脑，实现了从样品传输、成像采集到数据分析的全流程无人化、智能化运行。
1: 它的成像的精度可以达到亚纳米的量级啊，甚至达到高分辨的这种量级。同时，它这个样品的全程的运输传递，每一部分的衔接都是这个系统的自主的决策和传感控制。
0: 为打通全链路智能化能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发出智能透射电镜系统核心算法，先后攻克了覆盖传样、成像、解析全流程的五大关键技术，推动电镜图像采集与分析效率提升分别超过50倍与300倍。针对采集到的图像，系统内置的深度学习模型可自动识别样品形貌、晶形特征、物像结构等关键信息，并生成结构。
1: 我们现在一天能做到40万到60万个颗粒的定量，啊，所以这个数据将来是爆炸式的增长，而且是高质量的这个显微数据。实际我们数据就有了先发优势。
0: 圆眼一号的成功研制，为我国高端科研仪器实现智能化提供了重要示范。未来该系统有望为能源化工、材料基因组、半导体、生命科学等多领域持续输出大规模、高精度的微观结构数据，有力支撑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范式变革。本台报道。
2: 眼下，全省抢抓伏季休渔窗口期，全力推进渔船建造速度。各金融机构不断更新金融产品，多维度、全方面注入金融活水，助力加速渔船木改钢进程。
3: 大连庄河市青堆镇的渔民张明喜几个月前就申请了渔船木改钢，准备新建一艘37米的钢船，可总共240万的造船款让他一度犯了难。旧船已拆，新船未建，想贷款却没有抵押物。正犯愁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他介绍了一款金融新产品——渔船易贷。
4: 贷款下来都挺及时的，挺快的，利率也不高，那帮助老大了。
3: 渔船易贷最大的优势就是纯信用无抵押，最大额度可达1000万元，而且根据渔民捕捞作业收益波动大的特点，还可以采取灵活还款的形式。
5: 我们私人定制一个还款期限比较长，最长可以达到10年，可以按约还款，或者是前几年不用还款，后期一次性还款，满足客户的现在需求。
3: 刚成立不久的营口国阳渔业有限公司作为地方国有企业，计划通过收购渔船、统一建造、反租给渔民的方式推动当地木改钢。

0: 而公司在前期集中收购渔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巨大的资金压力，银行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专属融资方案。
1: 鉴于这个中国农业银行呢前期的堆积，完了我们

0: 不断提速全省渔船更新改造进程。
1: 已有17家银行机构开展贷款业务，贷款年限最长20年，贷款利率最低可以达到2.8%。同时，在叠加国家、省市贴息贴费政策后，可实现3年内低息甚至免息。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更新改造贷款4.3亿元。
0: 本台报道。
2: 连日来，面对本轮强降雨带来的汛情，省民政厅第一时间动员全省慈善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募捐活动，并主动对接争取国家级及外省慈善组织，为我省受灾地区输送帮扶资源。截至7月18号12点，已募集款物合计5871万元，其中国家级及外省慈善组织募集2098万元，辽宁省慈善联合总会募集2085万元，省内其他慈善组织募集1688万元。今天，省粮食和储备局调拨5000件套折叠床、毛巾被发往灯塔市辽阳县。7月12号至今，省粮食和储备局已累计调运4批近3.9万件帐篷、发电机等各类物资，发送受灾地区，保障受灾群众安置需求。本台报道。
3: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4: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15-57是辽宁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应对挑战的重要窗口期，养老早已不是简单的吃饱住暖。今天我们就聚焦辽宁民政暖心实践，看新时代养老服务如何精准破题，提质升温。
5: 养老服务本质上是用心读懂需求，俯身倾听老人的心声。那出去看一看，成为了90岁吴奶奶和老伙伴们深藏在心里许久的愿望。福利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马上为老人设定了地点和路线等后续的一切保障，就为老人们开展了一次特色的城市体验活动。那让老人们走出院落，亲身感受一下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吴奶奶，今天您开心吗？我们要出去玩了。
6: 开心了，沈阳变化特大，这个都90多岁了，愿望实现，我们能活到120岁了。
7: 没听着过的，没看着过的，今天全看着了，全听着了，我的心情特高兴。
2: 为了不让行动不便、高龄体弱的老人掉队，沈阳市大东区社会福利院创新推出“云游沈阳”特色服务，邀请专业讲解员线上沉浸式宣讲。
8: 我讲镇馆之宝说出了名字之后，看到大家眼睛里逐渐亮起来那个光芒，就是想了解更多。
9: 因为我们有老人在座谈的时候提到了，他就想畅游沈阳城。本次活动是一次这个圆梦行动，我们现场的老人和我们院内的老人通过互联网，一起看到了我们沈阳的巨变，自己家乡的美景。
4: 走心的养老服务始于倾听，忠于细节。在居家照料上，辽宁民政实打实拿出政策红利，通过老年食堂建设、居家养老专项补贴，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地生根，惠及千家万户。
5: 在浑南区墨子山社区，离小区大门最近的几间门市就是面向居家养老人群的一站式养老服务综合体。那集齐了医疗、康复、照料、护理、助餐5大服务功能。那平日里，老人既能在这里吃饭、健身，还有专人帮忙代办各类民生手续，不用来回奔波，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全套的贴心养老服务。
10: 新建配套小区，我们每800户是要配35平的这个社区养老用房，然后老小区是每800户配25平的社区养老用房，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创新，然后也越来越贴近于老年生活。
2: 今年全省常态化运营老年助餐点扩容至837个，日均服务老年人3.2万人次。针对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的助餐、助浴、助医等服务费用，辽宁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最高每月可抵扣800元。
4: 暖心的民生政策需要人落地，细致的养老照护需要人执行。辽宁持续深耕养老人才培育，以专业化实训、实战化锻炼，壮大养老服务生力军。
2: 截至2025年底，全省养老机构从业人员2.86万人，其中护理员仅1.76万人。护理员缺口倒逼职业院校创新育人模式，在锦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首批养老护理专业。

0: 本科毕业生即将上岗，实训考核中，教师化身标准化病人，模拟老年患者的真实需求，随机出题。
1: 把我作为病人我需要的，而学生没看到的、没做好的，给学生再提出来。那这样一来呢，第一方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第二个呢，也会增强这种针对性的一个薄弱环节的一个提升。
0: 学校还将岗位实践课搬进社区一线，让未来的养老护理员们贴近老年群体，读懂服务对象的需求。
2: 我们一方面进行理论沉浸式教学，更主要的是经常性的组织我们的学生深入老年社区，深入社会，来了解我们老年群体的基本的生活常态和基本的健康保健的常态，也为他们走向社会做好提前的准备。
3: 既要暖心，也要省心，更要安心。辽宁正持续完善精细化、专业化、普惠化养老服务体系，用心守护最美夕阳红，让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稳稳落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新闻，欢迎继续关注。今晚东北超第五轮开赛，沈阳队主场迎战通辽队，大连队客场挑战延边队。赛前两地都安排了极具特色的文艺表演和推介活动为比赛助阵。
4: 沈阳队通辽是沈阳的最后一个主场，在演出的现场呢，通辽也是带来了很多的特色表演，比如说有马头琴、有安代舞、有呼麦。虽然说现在只是彩排现场，但是音乐一响，整个现场的气氛都被点燃了。
5: 能带着我们自己科尔沁的文化来到沈阳，我觉得非常荣幸，展现我们国家级非遗文化安代舞，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6: 我们这次也是借用咱们的东北超这个这么好的舞台，然后展示了我们民族的音乐呼麦，还有我们乐队的特色。
4: 在我身后正在彩排的这首歌曲呢，叫《家园》，那也是这一次沈阳主场的主题。在演唱过程中呢，对面的看台会出现巨型的 TIFO， 上面写的是“美丽家园，我爱你”。从第一场的整装东北，再到第二场的红色主题，再到第三场的大国姑娘精神，再到本场的家园，沈阳的主场都是主题鲜明，别具一格。
7: 我相信今天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表演，然后我也相信咱们沈阳人的热情一定会让大家看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赛出最好的精神。
8: 这一场的主题呢，应该说是叫家园啊，是我们内蒙和我们辽宁通辽和我们沈阳通过东北超这样一个平台，是吧，让我们防沙这个主题呈现在我们今天这个赛场。
9: 这里是延吉人民体育场，东北超第五轮延边对阵大连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在场外十五冬联动东北超宣传推介活动也在火热地开展。
0: 2028年十五冬将在辽宁的沈阳、大连、抚顺等城市举行。十五冬辽宁省筹委会打破传统静态展示推介模式，将满足冰嬉传统民俗展演与冰球、单双板滑雪等现代冰雪竞技项目动态展示结合起来进行推介。
10: 作为青年志愿者，也希望能够把2028年在我的家乡辽宁举办的十五冬推介给来这看球的球迷朋友们。
9: 在推介会现场，我们会发放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这样一个宣传手册，里边会介绍我们办赛城市的文旅推介，还有场馆的情况。
11: 来了这个咱们这个东北超，完了我才知道这个2028有咱们这个十五冬，完了我儿子也特别喜欢这个冬季滑雪运动，完了到时候领孩子一定去辽宁看一看。
12: 借助呢东北超赛事 IP 的优势与海量的客流，推动呢跨季节、跨项目、跨区域文体资源深度融合联动，全面展现辽宁冰雪资源底蕴与产业发展动力。
0: 本台报道。
13: 一幅姑苏繁华图牵起辽苏两地文脉，依托姑苏繁华特展契机，辽苏两地开启青少年双向文博研学之旅。
0: 刚到苏州，辽宁研学团就来到了苏州拙政园，近距离感受江南园林美学。对比北方建筑的恢宏大气，精致婉约的苏州园林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了南北建筑文化不同的美。
14: 孩子们看了实景，听了讲座，悬念值现在已经拉满了。

0: 现在正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即将走进这场姑苏繁华。
1: 我昨天去看到了北寺塔，然后再跟今天画中的这个北寺塔进行对比，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2: 从壮阔辽河到温婉水乡，这场借由一幅画而精心设计的繁华姑苏研学之旅，让孩子们更深刻了解了南北历史、建筑、民俗的共通与差异。
3: 就是想让孩子跳出这个课本，然后近距离的体验咱们江南文化，对比这个南北文化的差异。然后能提升孩子的审美与底蕴。
4: 辽宁的研学团在苏州观赏了姑苏繁华图，也品味了水乡建筑的灵秀。而此刻苏州的研学团来到辽宁省博物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循着玉的脉络探索文物奥秘，解读红山文化。
2: 文物你眼我猜、红山密码解密、亲手制作图腾等体验环节，让来自苏州的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5: 以前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拿一头猪的那个脑袋做龙的脑袋，听了讲解发现猪是在他们当时是用来祭祀的，可以保佑他们。
6: 然后咱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5: 现在是在做这个玉猪龙，就是在给它掐丝，做完之后对这个文物上面的这些线条更了解一些。
7: 像辽宁这边的一些历史文化可能对我们来说有些陌生，带他来到实地看到一些文物，参加一些活动，让他会有一个更加立体的一种感受。
8: 这一次的研学活动是我们辽宁省博物馆携手苏州博物馆举行的一次双城研学活动，让我们更多的苏州的小朋友来到我们辽博进行参观，了解一下我们辽宁的地域文化。
2: 本台报道。据旅游平台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辽宁全省景区预订人次总量升至全国第四位，旅游出行人次交易总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东北超开赛以来，平台上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文旅相关关键词搜索环比上涨156%，赴辽游客住宿消费同比增长超20%。2026年公募基金辽宁行活动7月18至19号在沈阳举办。活动邀请公募基金、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证券公司等40余家全国头部投资机构参加，与企业面对面对接股权、债权融资需求，助力企业拓宽融资路径。辽宁省第15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3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盲人柔道比赛今天举行。来自抚顺市代表队的贾新宇在男子95公斤以上级比赛中获得冠军，成为本届赛事首枚金牌获得者。今天，皮尔利·莱利·戴纳斯飞杯 CBSA 中国普尔九球巡回赛铁岭站开赛。比赛为期8天，戴勇、郑霄怀、王梦楠等九球名将们将为球迷奉献高水准对决。本台综合报道。
9: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

0: 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

0: 我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

0: 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1: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2: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3: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4: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5: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6: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7: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8: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

0: 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0: 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1: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2: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3: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4: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5: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6: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8: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7: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9: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7: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10: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7: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7: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

0: 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2: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3: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2: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4: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2: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晚东北超第五轮比赛即将打响，由沈阳队坐镇主场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通辽队的挑战。那今晚的比赛，我们仍然是开设了互动环节，有请小付来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参与方式。
2: 好的，哈秋。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北斗龙门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赢取惊喜福利。那我们再一起看一下赛场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19:40，沈阳铁西体育场的气温是28摄氏度，再加上外面是多云天气，体感肯定是又闷又热，不过相信比赛肯定不会沉闷。也欢迎各位观众在观赛同时跟我们在评论区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东北超。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干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4: 欢迎回来，在这里要先跟哈秋跟小轩说一声啊，最近这个网友和观众是给你们二位解说起了一个新的组合名，你们可以猜一猜。
5: 给我俩起？
4: 没错。
6: 有什么提示吗？
4: 和一个非常热门的电子竞技是同名。
5: 这个确实猜不出来啊，但是我看你那个小表情，我感觉不像是夸我俩的样子。
4: 也不能这么说吧，因为最近二位解说的四场比赛，每一场都是平局结尾，所以网友赐名和平精英。
5: 我觉得这名其实也挺好听的。
6: 对啊，这个当然了也是巧合啊。
5: 对，其实你来讲这胜负平啊，就是我们也预测不了，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胜负平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足球比赛够精彩。那哈秋，你觉得今天这场比赛走势会怎么样？
6: 今天应该不会再是平局了吧。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都是很想赢球的，尤其是这个通辽队。
5: 你这么一说，感觉我担心可能又要踢平了。
6: 这两支球队说实话防守啊都是足够的出色，而且呢也都有能够摧城拔寨的箭头人物，彼此呢非常的熟悉，所以呢说实话胜平负我觉得还真是都有可能。当然了，这也是足球最大的魅力所在嘛。
5: 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比赛的开始吧。那在这里呢还要提示一下大家，辽宁移动球迷福利重磅上线，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七成移动用户注意了，专属助威流量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流量福利，马上到手。移动 5GA 高速网络全程护航，观赛丝滑不卡顿。沈阳和通辽队的比赛呢即将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6: 科尔沁的峨眉月映照着铁西的绿茵场，关东大鼓的苍劲应和着马头琴的悠扬，红饮一脉辽河水本就使得彼此血脉

0: 爱相连，今夜的东北超更是让两座城同赴山海，共筑梦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影视剧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沈阳队在主场对阵通辽队的比赛转播。那东北超今夜继续以球会友，热血激荡，
1: 面向国旗，请注目礼，脱帽，奏唱中华人民。

0: 请坐，欢呼声送给梁振廷。
1: 好，奏唱国歌仪式结束，双方的比赛呢即将就要正式开始了。那为大家担任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小轩和哈修。可以说呢，这场比赛是一场真正的充满故事的熟人局。沈阳与通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沈阳是通辽足球的引路人，很多的通辽的足球少年呢，年少的时候呢就奔赴沈阳来追逐自己的绿茵梦想。通辽队的主教练李阳，2025年考入了沈阳体育学院，他的恩师正是如今坐在对面沈阳队教练席上的高明奇指导。通辽队阵中的王思雨、李强，多年前呢也正是呢在辽足梯队在沈阳接受的训练。那么如今回到家乡，代表家乡又来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来比赛。在积分榜上，沈阳队目前是4战2胜2平，积8分，暂时排在第二位。通辽队是4战1胜3平，积6分，暂时排在第四位。所以呢，今天这场对决是不折不扣的一场卡位之战。沈阳队如果取胜，能够重返积分榜榜首；通辽队如果取胜的话，可以反超沈阳队。那沈阳队呢，在前四轮里边是进了6个球，失2个球，攻守平衡。但双线作战也是有人员不整的情况，那全队赛前呢只有12名球员能够正常训练，像马兴波、杨炫业、鞠明泽等多名主力是刚刚结束了中冠或是中青赛的比赛，很多的主力呢面临的是8天3赛的考验。而通辽队前四轮比赛仅失1球，是联盟当中防守最好的球队。本场比赛呢，他们的两个核心的进攻球员卡米热尼和塞比热丁都是呢从替补席打起，也是让沈阳队的防线呢要在比赛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啊，要随时呢经受这样的一个骑兵的考验了。好，现在呢画面上也给出了双方的首发阵容，我们一会儿呢随着比赛的开始之后来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那本场比赛究竟是将老的浪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说即将呢要见分晓了。那么沈阳铁西体育场的灯光已经点亮，双方球员已经就位，沈阳队东北超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即将打响。那担任本场比赛主裁判的是艾坤，第一助理裁判刘航，第二助理裁判田亮，VR 裁判林军 ，VR 助理裁判鲍斌。本场比赛呢，沈阳队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而客队通辽队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赛前呢，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指导也说无论困难有多大，我们每场比赛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全力争胜，全取3分。
2: 从现场这个球迷人数来看的话，今天来到沈阳主场的通辽球迷也是非常的多啊。
1: 是，
2: 其实从这个地理位置来讲的话，通辽和沈阳的这个距离真的是非常的近，坐高铁大概快的话也是1个半小时左右。
1: 对，我们看通辽队的队员们也是呢围成一个圈儿，他们的门将14号吴博文是队长啊，也是呢在给队友们打气。画面上给到的是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指导。今天呢，他是要带着徒弟面对徒弟啊，带着沈阳队的。

0: 年轻队员们呢，面对自己昔日的弟子哈，就是这个通辽队主教练李阳的这支通辽铁骑啊。
1: 其实我觉得高指导今天不管是输赢啊，还是平啊，都应该是这个李阳指导应该是请这个是不是这个前辈，
0: 哎，
1: 这个自己的教练来好好聚一聚。
0: 对。今天呢，我觉得赛后双方相聚呢，那无论是烤鸡架还是烤全羊。

0: 首先呢，由身穿一身红色球衣的沈阳队开球，沈阳队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那身穿白色球衣的空调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好，比赛开始，我们呢也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阵容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沈阳队。沈阳队今天呢是排出一个5-4-1的阵型，门将是1号徐明泽，后卫线呢从左往右分别是17号陈俊林、9号杨宪烈或场上队长、19号屈代钦、13号文俊、4号潘子玉，中场呢是3号许瑞是后腰，前面的进攻球员从左往右是7号陈子华、10号马俊杰、52号王瑞乐，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11号马兴波啊，马兴波目前呢也是打进了3个进球。
1: 好的，没问题，稳稳的拿住。

0: 好的，那另外一边呢是第五轮率先开球的延边队与大连队的比赛。那到了比赛时间83分钟左右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延边和大连队的比分呢是1-1，目前战平。
1: 是的啊，这场比赛呢是在下午的这个6点钟的时候啊，这个开球的比赛，大连队的开场也就是1分多钟就进了一个球啊，也是东北超开赛以来的最快进球。但是呢，在我们沈阳和通辽这场比赛开始前，延边队是刚刚利用一个点球扳平了比分啊，所以呢，双方目前是1-1。那回到本场比赛，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和通辽的比赛。刚刚介绍完了沈阳队的首发阵容，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客队通辽队的首发阵容。他们呢，今天应该还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是队长14号武博文，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41号李强、25号吴洪哲、95号刘龙鑫、11号张涛，两个后腰球员是26号辛波汉和23号马英石。顶在前面的三个攻击型的中场，从左往右分别是5号韩新义、10号黄耿南、77号牛浩翔。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79号张金明。那双方的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相比呢，都是各有一个人的调整。沈阳队这边呢是由49号屈代钦顶替了41号张志强，而通辽队呢是由10号黄耿南顶替了他们目前的最佳射手卡米热尼泰利木。那卡米热尼呢今天是从替补席打起，不知道呢是不是李阳指导流的一个后手。我们看这个球，马兴波能不能拿到球？
0: 稍微大了一点点，
1: 稍微大了一点。那画面上呢，给到的还是通辽的蓝旗助威团，
0: 非常的有活力，
1: 非常有活力。那么在内蒙古，尤其是在蒙古族这个人民的心目当中呢，蓝色是最高贵的颜色啊，所以呢，这个通辽这个球迷的助威团呢，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的球衣。双方中场的争夺非常的激烈，通辽队把球呢先摘出来交到后卫线，
0: 其实通过延边和大连的比赛啊，包括这场沈阳和通辽队的比赛，在争四局势不是特别明朗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踢到比赛七轮嘛，踢到了这个第五轮这个后半程，每支球队在每场比赛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拼。
1: 是的，那李强边路突破之后想要寻求配合，被沈阳队把球断下来，王瑞乐，双方呢在这个边路的互相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
0: 身体对抗的强度也上来了。
1: 是，这场比赛呢，赛前我们拿到的沈阳队的出场名单是一个5-4-1阵型，但是呢，通过这段时间场上比赛的情况来看，可以说高明指导呢还是放了一个小小的烟雾弹啊。目前看沈阳队应该是一个四后卫，相当于是一个4-5-1的阵型。就是呢，唯一的变化就是这个49号屈代钦啊，他呢并不是对位替换了41号张志强，他现在相当于是出现在了中场的位置。有点像是要和3号许瑞打一个双后腰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双方都是一个4-2-3-1的这么一个阵型了。比赛踢了5分钟，通辽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画面给到李阳。

0: 知道。东北超的比赛的赛场上呢，确实通过定位球的进球啊是屡见不鲜的。
1: 嗯。
0: 哦，这个球，裁判呢应该是想哨了。今天的主裁判艾坤，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也是我国的一位比较有名的裁判啊，吹罚了多年的，包括中超的这样的一些比赛。
1: 应该是双方队员在角球开出来之前身体有一些啊，
0: 对、
1: 这个、
0: 这样的话呢应该是要再发一个角球。清波在防对方的23号马英石啊，这是一个高点，是空调队的后腰，直接奔球门。哦，边裁示意呢这个球是一个门球。是通过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大家会发现啊，这个因为发球门球是没有越位的，
1: 嗯，
0: 所以呢，很多的球队都会选择说门将直接开大脚往对方的这个腹地去开。当然了，沈阳队这个球呢，选择是一个还是一个配合的一个打法，从后场慢慢的去向前去组织。文俊还是打对方身后啊，找王瑞乐这个点，球呢稍稍传大。
1: 王瑞乐的这种冲击力还是有，
0: 是，
1: 嗯，
0: 今天沈阳队相当于主动的做了一个变阵啊，他从过去的相当于是前四轮一直在打的一个三中卫的体系，今天目前看是一个双中卫啊，就是9号队长杨炫业和13号文俊两个人呢都向中间稍微的靠拢了一下，打了一个4后卫双中卫的这么一个体系。
1: 先求稳，
0: 先求稳。
1: 嗯。
0: 许瑞，这是中场的一员悍将，拼抢的还是很积极的。好，我们看啊，现在呢，这个屈代钦啊，他是顶到了这个前卫线的第一梯队当中。那目前相当于沈阳队打的是一个4-1-4-1了。屈代钦呢，是从这个国外，相当于是留洋归来，他是。应该是东北超里边唯一的一个有留洋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了。屈代钦呢，在斯洛文尼亚的青训体系当中呢，是有过这个深造的经历啊，接受过欧洲的专业训练。他呢是沈阳队阵中仅有的留洋球员。这名球员的特点呢是球商比较好，在场上呢很少慌乱，总是能够提前的观察、提前跑位，无球跑动意识在同龄人当中算是佼佼者，攻守兼备，能上能下，战术执行力比较强，可以说呢一定程度上是教练员战术意图在球场上的一种延伸。
1: 又是一个角球，
0: 又是一个角球。我们看今天呢开场啊，通辽队虽然是做客铁西体育场，但是一上来呢势头还是比较猛的哈，连续获得角球的机会，这是考验沈阳队的防高空球了。罚球的是10号黄耿南，之前呢也是有过一个进球。开到中路，鞠明泽单拳绑球打出来啊，这个球应该是裁判示意呢在空中已经是出了底线。潘子玉将球呢交给队长杨炫业，再打到另一边，利用场地宽度来调动对方的防线。但是通辽队这球呢积极上抢啊，把球断下来。边裁示意应该是先出了边线。11号张涛，通辽队的右边后卫。
1: 再踢了10分钟，现在场面上来讲的话，沈阳队稍显有一点点被动。
0: 是。画面给到就是屈代钦啊，今天呢也是东北超第一次首发登场。今年只有19岁，身高1米83，72公斤。中超队的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10号黄耿南传到中路。
1: 哎呦，这个点没有抢到，
0: 裁判示意是有犯规啊，有推人犯规的这样的一个。

0: 情况。这是五号韩新义，在场上踢的是一个左边的一个攻击型前卫的位置的球员，身材不高，但是速度很快，
1: 而且他抢点意识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对这个落点的判断也非常准。但是
0: 刚刚我们看刚刚这个球啊，中辽队呢虽然说只有两个人在抢，但是这两个人卡在了两条出球线路上，让这个杨炫也没有办法，只能把球给回到门将。看沈阳队这个球，中路的球员呢想要以人作装啊，但是呢没有扛住。中辽队的反击，人球分过，速度很快，好在呢杨炫业预判到了对手，卡住身位。好，主裁判示意呢是沈阳队后场的一个界外球。今天通辽队他中前场的一种逼抢力度，目前看还是比较凶的。
1: 对
0: 啊，这应该是这个教练员赛前有布置，
1: 不惜体力高位逼抢。
0: 是，
1: 如果说在前场断下来就有机会了。
0: 对，好的，我们看这球
1: 有没有
0: 徐佳欣，漂亮，马新波直接打门球进了。哇，
1: 这个球真的是漂亮，
0: 好球，漂亮，徐佳欣立功了。今天作为骑兵首发登场，一个漂亮的直传球、直塞球，撕开了对方的防线。马兴波拍马赶到，将球打进。
1: 而且马兴波这个球射的这个位置也非常好，右上角啊，可以说是一个失分角。
0: 对，这是马兴波个人的第四个进球了。他呢在进球之后也是拥抱了高明气势的。其实呢，对于马兴波来说，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上一场比赛他是踢丢了一个关乎三分的点球啊。
1: 点球，对，
0: 赛后呢小伙子也是留下了伤心的泪水，但是呢高明奇指导呢是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和肯定，而且赛后呢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揽到了教练员的身上。这个球啊真的是传得漂亮，射得精彩，一气呵成。马兴波再一次的为沈阳队是打破僵局。
1: 那这样的话呢，马兴波呢就和任建雄啊两个人同样都是四粒进球啊。
0: 对，而且马兴波的这四个进球都是沈阳队当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除了辽宁德比打大连场比赛他没有取得进球，剩下的每一场东北超沈阳队的比赛首开纪录的进球全是来自于十一号马兴波。
1: 我可以说他的这样一个出色的发挥呢也是给沈阳队吃下了一个定心丸。
0: 是的，
1: 刚才这一传一射真的是漂亮。
0: 其实这个球的有，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是得记在四十九号屈代清的身上。
1: 嗯，
0: 他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拖沓。
1: 对，
0: 啊，这个确实能体现出一个在欧洲留学归来的这样一种思路，快出球啊！
1: 在接球之前就已经提前观察了，
0: 是的，
1: 看到这个马兴波的这个跑动的位置啊，给了一脚直塞。
0: 这球边路传中，再来！
1: 没有，哇，没有抢到这一点啊，
0: 差了一点。
1: 如果这粒球如果是顶到的话，通辽队应该很危险。
0: 是的，如果说连续两个丢球啊，通辽队这个确实就情况就更加艰难了。你看啊，边路还是陈俊霖，通路禁区，这球沈阳队中路包抄的球员呢缺少层次啊，都站在一条线上，
1: 嗯，
0: 缺少一个去接倒三角传球的一个球员。
1: 对，没有人去接应的。
0: 那今天啊，这个沈阳队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啊，他的一个或者说整个阵型的一个变化，就是呢打了一个四后卫，但是呢在真正进攻展开的时候，整个阵型前提的时候，相当于是三号许瑞这个后腰撤回来，
1: 嗯，
0: 然后呢相当于形成了一个三中卫的配置。小轩，咱俩已经是连说了四场平局，而且我感觉也是好久没有这么早进球的比赛了，所以今天是否预示着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呢？我觉得，大家肯定是非常期待的。
1: 对，
0: 嗯，
1: 也但愿如此啊。
0: 好。

0: 你看啊，通辽队
1: 一扣，这球没有问题。
0: 对，
1: 裁判示意起来。
0: 两队呢，在取得进球之后呢，球员明显是感觉好像是一块石头有点卸下来的感觉，然后大家在场上轻松了不少。
1: 对，
0: 画面呢又是给到了通辽啊，这个客队的球迷助威团还是在整齐划一的加油。
1: 那沈阳队呢，之前连续经历了两个一比一，是大连和哈尔滨都是战平嘛，那这次呢有望啊在主场能够取胜，那小伙子们应该是啊这个也是非常开心啊。
0: 对，而且呢这两支球队啊前面都是经历了两连平，而且通辽队是2-0，就是遭遇了两场没进球的一个尴尬。沈阳队呢是2-1，但是沈阳队过去2-1没有任何一场收获运动战进球。所以马兴波这个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进球，
1: 很低气。
0: 对，沈阳队前场抢断，好的，给到王瑞乐，第一下没有拿住，但是呢帮助球队拿到了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0: 好的，那目前呢，东北超第五轮的首场比赛，延边和大连队的比赛已经结束了。那双方呢是1-1握手言和。那目前呢，延边队是积8分，那大连队呢是积7分。
1: 好，我们来看场上这个任意球。小轩，得感谢台领导，那场比赛不是咱俩说的，
0: 对，
1: 不然的话就连说5场平局了。和平精英
0: 加一
1: 了，
0: 和平精英加一
1: 是。看看这个位置不错的内球，直接打门，稍稍高出了门楣。来自于10号马俊杰的一脚打门。那按照目前的一个实时的比分和排名情况的话，相当于通辽队就落到了第5的位置，
0: 嗯，
1: 对吧？大连队就回到了积分榜前4的位置。
0: 对。
1: 那延边队呢，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通过贷款的方式跟沈阳队目前积分是持平的，
0: 都是8分。
1: 对啊，当然了，沈阳队目前这个比赛没结束，而且是暂时领先的。那当然，如果说沈阳队这场比赛取胜的话，会积11分哈，是重新回到东北超
0: 榜首
1: 的位置。
0: 对，
1: 当然了，比赛才踢了不到18分钟嘛，一切皆有可能哈。我们来关注比赛，
0: 回传失误，
1: 王仁乐，
0: 好球，
1: 这个球啊，有没有越位？哦呦，
0: 门将
1: 立功
0: 了，
1: 14号武博文呐、啊。但是这球应该是越位了。
0: 传球的一瞬间，
1: 就马兴波启动那前3步，
0: 嗯，
1: 跟徐胜清是太像。这个球应该是越位。
0: 对，应该是给了个越位。
1: 王仁乐这个球呢，他的传的这一下呢，确实就没有刚刚，屈代新处理的那么的及时。今天我觉得高明奇指导真的是出了一个奇招啊，安排这个屈代新首发，然后呢和这个马俊杰两个人打了一个相当于是双前腰的这么一个战术。说到双前腰呢，我能想起当年安切洛蒂执教 AC 米兰的时候，开创了一个圣诞树阵型，把这鲁伊科萨和里瓦尔多两个人同时放上场，当时场上有4个10号，啊，除了他们俩之外，还有皮尔洛，还有西多夫，全是10号球员，那是米兰球迷的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记忆。

天给到的是许瑞。其实这场比赛对于沈阳队来说呢，先进球确实是会让球队面临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局面啊，因为呢，我们其实，在赛前，其实我跟小轩也聊到一个话题，就是

0: 问题。
1: 对
0: 啊，因为沈阳队的多名球员，他们在过去呢都是经历了叫算上今天是8天3赛，
1: 嗯，
0: 这个强度是很大的。

0: 像杨炫业、居民泽、马俊杰都是参加了这个周中的中冠的附加赛啊。当然了，中冠呢，这个辽宁盛京新锐队呢也是成功的晋级了啊。另外呢，像马兴波是代表辽宁铁人的梯队呢参加了这个中青赛的比赛。可以说这些球员都还是消耗比较大的，所以今天的下半场，尤其是下半场后半段，这个高明希指导如何的调兵遣将，场上球员能否保持充沛体能，这是一个考验。
1: 这好在东北超的换人机制的话，还是能保证场上球员的这种活力哈。
0: 对，因为东北超呢，一场比赛呢是允许换七名球员，中场呢有一次可以换人的机会，另外呢还有三次换人调整的机会啊，相当于有四次的机会完成这七个换人就行了，就比世界杯要多出两个换人名额。
1: 嗯。
0: 好的，又是中场的抢断，边路。
1: 汤大了，
0: 应该是曲带青啊，这一下汤大了。如果及时的给到边路的潘子玉，这个机会可能会更好一些。陈俊霖啊，踢边后卫，但是身材很高大。

0: 今天呢，感觉沈阳队中场加了一个人之后呢，他在中场的球权的争夺，尤其是在高位逼抢方面，确实是要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好一些。
1: 对，而且呢，从整个比赛的这样一个场上局面来看啊，那沈阳队呢也是少了一些长传冲吊打身后的这种球，而是通过这个中场这样一个传切配合推进，
0: 对
1: 啊，制造这个威胁。
0: 而且呢，包括进球的过程，其实都跟这个前场中前场的逼抢，然后呢形成的转换
1: 有很大的
0: 关系。
1: 对。
0: 啊，这也是目前的一个国际足球的一个潮流，包括世界杯上很多的进球都是这种方式，这个获得的。我们看沈阳队啊，这个中场的第一条线上四个人一字排开之后呢，通辽队确实想球通过地面的方式过中场有点费劲了，他只能是更多的走一些斜长传，

0: 这样的话呢，协商团呢相当于打沈阳队的防线的正面，那这种方式呢对于正面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无论是文俊还是杨炫烨，其实威胁就不是特别大。
1: 对，从沈阳队的这前四轮比赛的失球率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沈阳的后防线还是非常稳的。哇，拼抢很凶啊。
0: 沈阳队目前呢丢的两个球其实都是定位球。
1: 嗯
0: 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场地的温度是已经达到了这个补水的条件啊，所以呢双方呢是到了补水时刻。
1: 嗯，杨队上来这个进球啊，这个确实呢是让客场作对的通辽队呢，这个接下来的比赛不太好打呀。
0: 对，因为通辽这支球队，他前面的整个的，你再来看这个进球啊，确实非常的漂亮，
1: 很漂亮，
0: 传球和打门都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1: 对，直接兜了一个右上角的十分角。
0: 这场比赛呢，其实从高明指导的角度来说呢，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1: 嗯
0: 啊，这个坚决的信任马兴哥，那么可以说呢，球员也是。

0: 很好的回报了教练员的信任。
1: 其实上场对哈尔滨的比赛吧，这马兴波射失了一个点球，但是作为门将的鞠明泽其实有那个小小的这个失误脱手，
0: 对，
1: 也是稍微显得有点不太应该
0: 啊、嗯。其实我们说，尤其是雨天哈，
1: 对，
0: 雨战拿不准的任意球，双拳击出是比较保准的。
1: 嗯。
0: 好，补水结束啊，双方比赛继续。潘子玉带球给王瑞乐，再交回到徐瑞的脚下，两个中卫拉开，文俊再给到杨炫业，他的球马兴波转身了，把球先护住，要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沈阳队这个4-1-4-1的阵型呢，让这个进攻端啊前面呢有相当于是4名中场的球员一字排开，然后马兴波呢在前场是一个自由人，
1: 嗯，
0: 所以他整个确实给到通辽队的防线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保证呢自己在至少进攻方向的边路和肋部都有人去伺机往前插，所以呢让通辽这个边路的防守的压力确实很大。你看，这又是要准备往前插了，这队长杨轩业顶上来了。
1: 哇、哦，这球
0: 传给了，
1: 有点大。
0: 这个球啊，陈子华有点像贝尔啊，传给了3秒钟之后的自己。但是这球呢，显然没有掌握好力度。陈子华的速度也没有贝尔那么快。
1: 想法是好的，
0: 想法是好的。
1: 其实沈阳队从目前的这样一个阵型和这样一个踢法的话，既然在这个运动战当中吃到了甜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保持下去。
0: 对，
1: 哎，而且呢，这种进球也确实是让我们球迷，包括我们看起来赏心悦目啊。
0: 哦，我们看啊，这个应该是通辽队的中后卫95号刘龙鑫啊，刚刚就表情有点痛苦。
1: 而且你看，
0: 前场还在抢、啊，
1: 对这个压迫，
0: 局部4个人在压迫，还在抢，在收缩防线。
1: 哦，
0: 我这球抢下来了，有没有越位？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在先，不然的话，这个有可能是点球啊。
1: 裁判没有理会，
0: 没有理会。刚刚沈阳队这一波突然上抢，
1: 我、哦、看看这个球
0: 啊。牛浩翔，那徐瑞啊，徐瑞这个非常关键的，
1: 这个位卡的太关键了。
0: 徐瑞这个跑动的时候啊，上身挺的是非常的板板正正的这个感觉，嗯、然后
1: 像一堵墙。
0: 哎，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他跑步的样子有点让我想起了孙继海。孙继海他跑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爸爸是田径教练出身嘛，
1: 嗯，
0: 所以他这个从小这个田径确实很好啊，他这跑步就很有特点。
1: 而且你发现这个短跑名将博尔特在跑步的时候也是、
0: 哎、
1: 啊
0: 是，
1: 身体直立，
0: 对，
1: 是勾到了马兴波的脚踝。
0: 看台上的沈阳球迷啊，也是呢在给双方在加油。本场的主裁判艾坤，当年上学的时候还上过艾坤的足球课
1: 哦。这个球
0: 又是
1: 多大
0: 呀？你看啊，这就是今天沈阳队的一个策略，
1: 嗯，
0: 就是他一定是要在前场给对方的这个后场出球人足够的压力。这个抢法呢，让通辽队有点
1: 不适
0: 应，不太适应啊，不太适应。
1: 嗯，
0: 这个屈代钦啊，今天还真是起到骑兵的作用。
1: 沈阳队这个踢法就压的通辽队吧，就是不太好去组织进攻。

0: 只能通过这种长传的方式来寻找机会，但是这种长传的方式呢，成功率又不是很高，哎，让你这个进攻组织不起来。
1: 但我现在其实我有一点点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多虑了，我觉得通辽队今天有点想玩田忌赛马
0: 哦，
1: 因为他把他最强的火力点，卡米热尼开利木，他是放在替补席上，而且呢，沈阳队的主力球员8天3赛这个事儿，咱们知道，我相信李阳指导一定知道，
0: 对，
1: 所以他是不是留着后手？所以呢，沈阳队现在即便是1-0领先，还真是不能够太过放松。哦，这个球传的还真是很有想法的，看看边路，有手球吗？是不是在禁区内？
0: 应该是没到禁区，
1: 应该是在外边。
0: 嗯，
1: 这样的话，沈阳队是获得了一个相当于贴着禁区线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啊。就是这一下，他应该是落地之后啊，无意识的，但是确实是手已经离开躯干了，碰到了球。这个位置熟悉吗，小熊？延边队的任建雄，
0: 对
1: 吧？
0: 两次
1: 德国队的这个克罗斯都在这个位置。哦，是点球。我们看啊，场上又有了变化了，那应该是 VR 提示了裁判员，这个球是发生在禁区内啊。我们看
0: 落地之后这一下，
1: 因为刚刚在吹哨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在禁区内，但我看裁判是跑到了
0: 对
1: 这个现场的位置，而不是指向点球点，所以我第一反应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看错了，但看来呢 VR 及时的更正啊，这样的话沈阳队获得一个点球的机会，这次是队长杨轩业来主罚。杨轩业在对阵大连队的比赛当中是罚进过一个点球的，这应该是沈阳队东北超的第4个点球，
0: 一球领先。我相信呢，队长杨轩业呢应该心理压力不会很大，放松去踢就好。没有，哎呦，
1: 踢在了横梁上，
0: 差一点点啊！这个球在让，为什么要让？
1: 不要让啊！
0: 对，
1: 不知道这个横梁会不会成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啊？
0: 这脚点球的射门的力量很大啊，但是很遗憾踢在了门梁上。
1: 你看中后卫踢点球就没有那么多花活，对吧？就直来直去。脚头子很硬啊，但是这一下呢确实差了一点，
0: 而且门将也是判断错了方向。这队长杨轩业要是能不用发这么大力的话，这个方向也没有问题啊，就肯定会进了。
1: 是，画面也是给到了高明奇指导，我们知道那也是望向弟子，但这个弟子呢可能是语带双关的，既是看场上这些球员，可能也在看旁边的对手李阳指导。

0: 好的，又是一个直传球，
1: 过去了。
0: 裁判应该想哨了啊，应该是有一个犯规，有一个犯规。这个球传的其实还很巧妙的啊，一度形成二龙戏珠了。但是呢，两个人确实都没有第一时间拿到球，而且呢，应该是陈子华这个确实
1: 手上有动作，
0: 一个动作啊，有一个动作。
1: 但这个球传的是很有想法，
0: 对，这种球应该多去传。徐代先中场把球拿住，哦，这一下两个人啊，硬碰硬啊，都是很痛苦，应该是。你看，这裁判艾坤啊，拿出了黄牌，这是要给

0: 去带先黄盘，
1: 看一下这个球。
0: 哎呦，这球！哎，场边
1: 换人，
0: 队要开始换人了，不、哦，一下换四个。屈代谦啊，吃到一张黄牌。
1: 开里木登场了。
0: 开里木登场，换下黄耿南啊，这是第一个换人。看来通辽真是要玩田忌赛马。66号换下95号啊，这应该是一个被动换人了。然后呢，39号我们看换下的是谁呢？
2: 尹明玉，我们有新上场的通辽队的球员，来点掌声鼓励一下。
0: 66号是袁洪涛啊，换下的是95号刘龙新。另外呢，还有一个39号，我们看换下的是哪位球员呢？感觉通辽队应该是换下了牛浩翔。我、哦、应该还有一个换人，感觉通辽队是换了四个人。
1: 对
0: 对，伊德尔湖换下了张金明。哎呦，这个李阳指导真要是玩田忌赛马的话，这相当于是这直接
1: 看看这个球，
0: 看这球、啊、
1: 回传失误。哎呦，两个人配合没有默契、
0: 哎，
1: 没有这个默契啊！
0: 对，这个球有点可惜了。那我们看啊，这个换人的话呢，可以说除了95号刘龙新，我认为是一个被动换人，因为他刚刚表情很痛苦，应该是有伤了。
1: 嗯。
0: 那么由这个66号啊，这个袁洪涛换下的是刘龙新，另外的三个换人都是在中前场。如果说是田忌赛马的话，感觉李阳指导这一下也有点梭哈的意思。
1: 嗯，场上的局势不容他再保留底牌了。
0: 对，78号，伊德尔湖顶在了最前面，然后呢，24号卡米热尼开利木，
1: 看看这球。
0: 马行波再给到边路，好的，再传
1: 低了，有点好球射了，
0: 二点球，看许瑞把球先护住，
1: 对，先交出去。
0: 又这是通辽队的一个转换的反击，被嗓子把球断下来，先稳一稳节奏。通辽队相当于是把他的顶在最前面的中锋，还有呢前腰以及右边的攻击型前卫这三个人，这都是这个针对性的一个主动换人了。
1: 嗯，
0: 好球，传身后，二点球没有停下来，再拿住，转身还有机会。
1: 哎呦，
0: 这是一个刀山球啊！裁判员赶快到事故第一现场。这是屈代钦啊，这个因为是一个二分之一球啊，所以呢两个人其实都是奔球去的，但是呢确实跟门将撞一个满怀啊，门将也很痛苦。主裁判艾坤的反应还是非常迅速的啊，第一时间来到现场把双方球员隔离开。
1: 对，及时的控制了场面。
0: 通辽队26号辛波汉呢，也是，心疼队友吧。
1: 嗯。
0: 哎，所以呢，第一时间情绪有点激动。那么艾坤呢，及时的跟他进行一些沟通。
1: 嗯。但这个球刚才实际上门将已经是出击了，而且呢，上抢的沈阳队的这个球员上抢的身位，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优势，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多余啊，这一下。
0: 但是我们看啊，屈代钦呢，他确实是，他是想去拼一下，
1: 嗯，
0: 但是呢，当他我们看就是这一下，他是双手撑地，对吧？把
1: 也是在收了，
0: 也是在收，
1: 对
0: 啊，把这个门将相当于是整个是用自己的四肢把它撑在下边，
1: 对，他没有把自己的身体完全扔出去，
0: 对，没有二次的身体接触和压迫。

0: 但是这个第一下啊碰球的这个过程中啊，应该是也是碰到了门将的这个膝盖位啊，
1: 但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的动作。
0: 是的，
1: 嗯，
0: 是的。但好在呢，这个球通过慢镜头来看，它没有亮鞋点。
1: 对，
0: 哎，这个是一个本质问题。
1: 好的，问题不大。看看裁判是不是要……哦，还好还好。
0: 好，我们看艾坤呢，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裁判员哈，他确实是相当于是，老话讲的各打五十大板。
1: 嗯，双方都警告一下。
0: 双方都警告一下。
1: 嗯。
0: 一碗水端平。
1: 嗯。
0: 上半场比赛已经是进行了超过40分钟了啊，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这个时候呢，通辽队刚刚是换了4个人上来啊，这个冲劲儿比较足。沈阳队这会儿呢，体能可能会稍有一些下降，那么能不能够在最后这段时间哈把它顶住？又是一个打身后，今天沈阳队这种打身后是很坚决，
1: 嗯，就身后和地面推进都有，你这就不好防了。我觉得上半场尾声的时候，沈阳队应该更多的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哎，让你刚上场这个队员呢，这个力量你爆发不出来，就好像打太极把你劲儿全卸掉。
0: 哎，文俊，这球啊，后场出球要果断，
1: 对，不要带的太多。
0: 通辽队前场5个人啊。第一点没有拿到，对落点的判断出现了问题。中场许瑞这个后腰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好，
1: 这条转移很漂亮。
0: 漂亮。马俊杰回来接球，还是文俊直接给锋线，
1: 哎呦，
0: 马兴波是想跟屈代钦做一个配合，但屈代钦直接往前插了。有的时候这个阵型就是这样，你前场你看似就只多了一个人，
1: 嗯，
0: 但是呢，这一个棋子呢把前面就给盘活了啊。沈阳队今天前场确实多了很多的这样一些配合。小球啊，
1: 聪明啊。没有选择去跟对方过多去做这种身体的接触。
0: 对，

0: 想来一个蝎子摆尾，又这球
1: 差一点点追到、啊，
0: 差一点点啊，
1: 很遗憾啊。
0: 所以说啊，这个场上啊，尤其是到了上半场尾声阶段，体能下降之后，球员们这个场上的专注度啊，真的是很重要。
1: 对。
0: 其实今天的另外一场比赛早早结束的大连和延边的比赛，大连队进球很早，但是下半场延边队就是压着大连队打，然后呢大连队的球员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其实是不太应该的一个手球，机会不好控一下，这球停得不太舒服啊，稳妥的方式往前打。
1: 对，现在应该消耗掉剩余时间。
0: 马俊杰这个球呢给的压力很足啊，又是辛波汉被撞倒了。
1: 哎呦
0: 哎呦、
1: 这个是个无意的
0: 无意识的啊，因为已经失去这个平衡了。

0: 上半场52分钟的时间，证明整个上半场的比赛的节奏还是比较紧凑的。
1: 嗯，那对于沈阳队来讲的话，唯一的小小遗憾就是队长这粒点球没有踢进。
0: 是，
1: 好的，
0: 直接大脚
1: 没有接应的队员啊。

0: 看通辽队这个前场啊，完成这三个换人之后呢，他这种前场的压迫，又增强了。
1: 对，
0: 我觉得李阳指导他这个换人，上半场这么早的换人，我不太认为他是赛前既定的，有可能是说对于前面的几名球员在开场阶段的执行，可能刚开场你执行的还不错，后面慢慢被沈阳队把这个气势给压过去了，所以呢他及时的调整，还是要给强度，其实现在双方都是在高位做逼抢。这是陈子华啊，倒在了边线，半场还有不到一分钟，马兴波啊想要护球转身，
1: 好的，这个解围很漂亮，没有和门将，这没有等门将出来，他要等的话，这球就有危险了。
0: 对啊，好啊，裁判员呢哨声响起，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暂时是沈阳队1-0领先。可以说呢，今天的沈阳队呢，通过一个主动的阵型的变化，在上半场呢取得了领先的局面。但是呢，客场作战的通辽队也是呢及时的做出了调整，而且呢这个调整的决心还是很明显的哈。1-0的比分，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下半场都是有这个无限的可能性的。
1: 对
0: 啊，
1: 还是充满未知吧。
0: 对，充满未知啊，让我们呢也是稍事休息啊，继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好，那么我们先把镜头交回给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辽宁移动球迷福利重磅上线了，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七城移动用户专属助威流量最高5GB， 那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呢，或者登录中国移动的 APP 搜索领流量啊，福利呢就马上到手了。移动 5GA 高速网络全程护航，那观赛丝滑不卡顿。那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哈秋，你觉得感受如何呢？
0: 我觉得今天呢双方求胜欲望都很强。沈阳队呢是通过一个阵型的调整带来了上半场的比较好的表现。而通辽队在落后之后呢，李阳指导一口气换了4个人啊，这个勇气和决绝的这个信心也是给到全队，包括球迷也能感受到了。所以我觉得双方下半场应该会更精彩啊。
1: 好的，那今天的比赛中场休息期间呢，现场也为观众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演出活动。那接下来呢，把信号交给前方。

东北朝的风吹过千万里，为我们迎来了另一位亲人，他们来自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安多县。西藏纳曲市是辽宁省对口支援地区，安多县是沈阳市对口支援地区，距离祖不断，同心同源，血脉始终华夏一心。下面我们就一同感受这跨越4000公里的双向奔赴中凝聚的兄弟深情吧。

谢谢谢谢。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一支扎根沈阳的本土民间独立乐队，他们用怀旧老歌的动人旋律《东魂》和《东塔桥下》唱到了猫语花园，今天更是来到东北超的赛场，是要唱出东北城市的温柔与热血。他们就是最具烟火气的沈阳北四乐队，让我们一

0: 起共唱《海阔天空》。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沈阳的北四乐队。正是因为热爱和大家的支持，我们才站到了今天这个地方。下面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海阔天空》，让我们一起为理想高歌。会唱的，我们一起来。

0: 神一样的烟火，在这片绿茵场上奇妙交融。东北超因这份多元共生而更加动人。
1: 真的感谢。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目前呢，东北超七轮常规赛呢已经是有四轮啊落下帷幕了。那在这四轮比赛当中呢，精彩的进球、精妙的配合、惊险的扑救，那是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啊。
3: 没错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屏住呼吸啊，一起来欣赏一下东北超前四轮的五加球。
4: 好，把东北超历史首球，大连队38号李宗航，揭幕大战序曲出奏，大连球员轻巧停球，不等对手贴身缠斗，凌空抽射直钻网兜，首粒进球就此助教，历史场面永久存留。看破空中统治力，空聊队21号如斯兰。如斯兰纵身腾空舒展身手，一记头锤劲射冲破防守。

0: 瞅准空档果断起脚，大力轰射呼啸疾走，门将仓促无力扑救，他扑腕克罗斯绝杀，沿边队53号任建雄，队友假跑扰乱对面人墙，任建雄复刻经典尽显锋芒，一脚神作尽收观众眼眸，赛场高光震撼传遍九州。Top Zero 众望所归，机器队10号赵汉文，42天垫底屡上热搜，积分榜上一球未收，队友直塞送出妙传，禁区轻推稳稳进球，多日坚守壮志得筹，全网共贺七七手球。
1: 那目前呢，东北超的射手榜上，沈阳队的前锋马兴波呢是以4粒进球呢是位列射手榜第二位，而同僚队的前锋卡米热尼开利木呢也有2粒进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来期待啊这两支队伍的射手们在下半场比赛中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进球。那咱们互动的这个留言也是热闹起来了，那接下来小付给大家说一说。
2: 嗯，好，今天的弹幕也是特别的热闹啊，有网友说今天的沈阳是迎来了科尔沁的最炫民族无风，还有网友说，我记得在抽签仪式上，沈阳的芭蕾舞和通辽的蒙古族舞蹈都特别漂亮，看得出来啊，这场内是绿茵场上争比分，场外是文艺舞台见功夫。
1: 这说的一点都没错啊，都说这文体不分家，那来到两地的游客呢，有时间的话啊，您可以查一下是否有相关的这些演出。那无论是辽宁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呢，还是通辽市这个乌兰木齐的蒙古族舞蹈啊，都一定能让你感受到这趟旅行是不虚此行的。那沈阳队呢和通辽队的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那哈秋下半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3: 下半场呢，首先呢，通辽队一口气换了4名球员，尤其是除了这个后卫的换人是应该是有伤的一个被动换人哈，另外3个都是他的主动换人哈，调整进攻端的这样的一个部署。那么可以说他们想在客场拿分的这个信心还是非常决绝的啊。
1: 对，
3: 所以呢，下半场呢，通辽队的表现很值得期待。而对于沈阳队来说，今天上半场高明帝指导这个变阵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包括这个屈代钦哈，但是呢，下半场沈阳队的体能状况怎么样，其实是一个未知数啊。那总之呢，期待双方吧，在下半场能为我们奉献更多的进球。
1: 好的，在这里呢，还要提醒一下辽宁移动球迷们啊，福利是重磅上线了。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7城的移动用户，注意了，专属助威流量最高5GB，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中国移动的 APP 搜索领流量，那福利马上到手。移动 5GA 的高速网络全程护航，观赛丝滑不卡顿。那沈阳和通辽队的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3: 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影视剧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5轮沈阳队在主场对阵通辽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半场战罢，沈阳队暂时呢是1-0领先。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小轩和哈秋。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精彩较量。好，随着裁判员艾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呢，首先是由身穿白色球衣的通辽队来开球，他们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一身红色球衣的沈阳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
1: 其实我觉得通辽队这样一个换人的话，对于沈阳队来讲的话，下半场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来扛住通辽队的这一轮压力啊。
3: 对，其实从今年世界杯的情况来看，小轩你发现了吗？就是1-0是一个，或者说领先一球是一个挺难的一个课题。
1: 对，
3: 因为你如果是想死守的话，基本上最后的结果是很难有一个好局面的。
1: 对，其实也是印证了，在就很多不管是小组赛还是说这个淘汰赛啊，1-0你想稳稳的就是掌握这样一个胜利的这样一个比分的话，到最后要不然是1-1被扳平，要不然就2-1输掉这场比赛。
3: 哎，我也看到了这个有一些球迷啊，在看完了英阿大战啊、这场这个世界杯的半决赛一场经典比赛之后呢，有球迷留言就说了，说苟活终不得活呀。
1: 但是我们没有梅西的这种啊这样实力的这样一个球星，如果有的话，其实时时刻刻还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3: 对啊。所以呢，下半场呢，其实对于沈阳队来说呢，首先还是要看教练员的一个布置，然后呢，球员们在场上是不是能够坚决执行，对吧？无论是攻还是守，场上11个人得是一条心。

0: 对。
1: 另外呢，空调队呢，他我们看这球，
0: 哎呦，没有过去。
1: 沈阳队今天啊，尤其是屈代清，他上来应该领的任务，一个重要的任务，他今天的 KPI， 就是直传你，啊，传对方身后。
0: 如果他的助攻数能上来的话，说明他出现在那个位置的话就是没有问题。
1: 对。那按照目前的1-0的比分结束的话呢，沈阳队就会是回到今晚榜首的位置了啊。而通辽队呢将会被大连队反超，因为大连队今天是1-1战平了延边啊，延边相对来说是相对稳一些哈。
0: 对。
1: 当然了，他也多赛一场，
0: 多赛一场，
1: 对，多赛一场。还是在中场的边路，局部的双方人数比较多，反复的争抢球权，球出了边线。

0: 狼队目前呢并没有做人员调整，目前看应该是没有人员调整啊，场上还是一个4-1-4-1的阵型。空调队在上半场就一口气换了4个人，他目前呢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看这球，好球啊！第一下挺大了，
1: 挺大，
0: 挺大的。
1: 其实这个球的话，它的处理方式的话，可以考虑不一定要往禁区里面停，我们可以先停往禁区外停，
0: 对，
1: 先把球拿住，然后再去找自己的队员。
0: 包括他的停球的方式呢，是用正脚背去卸球，
1: 对，
0: 其实用脚内侧脚工具
1: 都可以
0: 去停一下，也会相对来说好一些，
1: 要稳一些。
0: 对，王轩烨把球呢交回给后防线上队友，
1: 哎，不要拖大，对，
0: 不要拖大。后卫赶快拉开，
1: 拖出来没问题。
0: 空调队这个上抢呢没有全线顶上来啊，许瑞呢拿球比较从容，到中场再给边路，陈俊林再交了给中路，这是马俊杰回来接球了。

0: 3月39日，李明月的上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换下的是17号刘浩翔，他也出现在了空调队的右边路的位置上。这球呢是卡米热尼来罚，本场比赛目前的犯规上位是8-3，说明两队这个比赛强度还是比较大，
1: 身体是给到压力，
0: 给到压力的。上一场比赛啊，两队呢就在几乎差不多这样一个位置任意球上出现了问题啊，这个球，然后在第一点顶出来，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许瑞兄弟挺的漂亮啊，
1: 能不能分？
0: 好的。
1: 好，可以。
0: 陈子华边路衔尾击走，领进去了，再传，打门，
1: 有没有机会西脚？
0: 球进了！
1: 天哪，
0: 漂亮！又是马兴波。
1: 好的，那这样马兴波就以武力进球来到了射手榜第一的位置。
0: 好的，马兴波终于是来了一次梅开二度啊！前面他的四个进球，每一个球都是当场帮助球队首开纪录的进球啊！但是呢，上一场比赛他有点球没开二度的机会没有把握住，今天这场比赛完成了自我救赎啊！好样的，马兴波，比上半场的进球来的还要早一些。下半场开场不到5分钟，你看这球啊，陈子华边路这个衔尾击走，漂亮。马兴波禁区内停了一下，用右脚的外脚背一个弹射，其实第一下停的稍微有点大，
1: 对，
0: 但是他第二下这个处理很巧妙，
1: 对，出脚很快，没有等防守队员封堵，哎，直接就把球踢了出去，
0: 相当于是4两拨千斤的，
1: 嗯。而且刚才整个推进的时候，这个边路分的那一脚分的也很好，往里趟的那一步也很快，就导致了这样一个下底传中，哎，踢得很舒服，
0: 是的。这样的话呢，马兴波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取得了两个进球之后，他暂时是回到了射手榜榜首的位置。
1: 嗯，
0: 那不知道他的这两个进球会不会帮助沈阳队回到积分榜榜首的位置？
1: 嗯，高明奇指导到目前为止啊，可以先松口气。
0: 哎，是的，哎，我们看又是前场断球，还有机会。王瑞乐再给马俊杰，
1: 没有判断好这个球的落点。
0: 这个球啊，马俊杰如果是在禁区内用一个舍身技，直接就把身体横出去了，啊，也许还真就能够进不进看造化。但是呢，他这个球呢，显然还是想稳一点。当然了，有角球，我们来看一下，杨轩毅界外球。边路
1: 还是要个角球，
0: 又是帮助沈阳队创造了一个角球，
1: 嗯，
0: 下半场第二个角球。陈俊霖这个边后卫啊，身高比较高，给我感觉有点像意大利的左边后卫格罗索，高个子，攻击力还很强。第一平球打前点，被空调队破坏出了边线。
1: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沈阳队啊，在战术的执行上啊和战术的制定上，确实要比通辽队要好一些。
0: 嗯，目前看呢，确实今天的高明指导这个变阵，
1: 嗯，
0: 目前看确实起到了奇效。

0: 挡球在手啊，沈阳队呢更从容了一些。好球，
1: 这
0: 就
1: 漏
0: 得
1: 很漂
0: 亮啊！中国队反击，球给的纵深的太深了，出了边线。
1: 这一小阶段你会发现空调队想过沈阳队的半场都有点困难。
0: 对，他现在的主要问题呢，是我个人觉得他目前的问题是两个后腰的位置被沈阳队的中场掐得比较死，后腰现在拿球出球呢不太容易，而且经常会被沈阳队前场抢断，他现在后腰不太敢去出球了。而中后卫的出球能力又比较差，所以呢现在呢他过半场呢就相对比较困难啊，只能是选择一些用这个长传过顶的方式往前打。但是呢感觉替补上来这个78号伊德尔湖这个前锋呢，他的这个支点作用呢并没有比张金明有一个更好的体现。现在就要看这个二排进攻啊，这个卡米顿离开利木。这样的话呢，是李明月为空调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
1: 对，
0: 这个卡米热尼的脚头还是比较硬的，
1: 刚才这个回头领了一下很漂亮。
0: 对，这个球啊，距离球门也超过30米，
1: 很远
0: 很远。艾坤示意要冲上，要冲上，不让提前发。
1: 对，我相信金明哲在经过了上一轮的这样一个小失误之后，他应该回去会总结一下啊，在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他应该处理会更加的，怎么说，应该是更加的合理吧。
0: 对，这直接一脚高射炮。
1: 那我相信呢，开利木呢上场之后，他心态也会有一点点急，因为他也是被李昂指导这样委以重任上来的嘛，所以说也想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0: 我不知道有个细节，小杰，你看到他在上半场替补登场，一上来就做了一个很帅的动作。
1: 哎呦，这个我真没看到，
0: 就感觉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被雪藏啊，哎，终于是刀出鞘，啊，这个感觉。
1: 其实东北超的小伙子呢，平均年龄都不大啊，
0: 对，
1: 这种热血啊，有冲劲啊，是好事儿。
0: 画面给到了通辽的客队球迷，

0: 转身好球啊，但是转身之后呢，可能自己也没想到，居然面前是一片
1: 对
0: 开阔地。还有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杀手锏，就是19号前锋塞比热丁安尼瓦尔。其实空聊队上一场在主场打大连的时候，大连队下半场一度攻势是比较猛，但是呢就是这塞比热丁上来之后把大连队整个的攻势给压下去了。我们看是不是要换了这个塞比热丁啊，拿着球的就是左边后卫41号李强，他呢就是辽足的梯队成长小球，对沈阳有很深的感情。这个球啊，
1: 听着很凶啊，
0: 连踢到球了啊，所以裁判没有停
1: 手。好球，
0: 他别落反击，还是陈子华总上线。
1: 想往里内切一下，
0: 想往里走啊！
1: 切完之后起脚稍微有点慢，被后防的队员判断出来。好的，可以。
0: 一点没有出禁区，二点球，二的解围。
1: 很凶过啊，防守队。
0: 边路套上了，没传。
1: 这球不着急可以回。对，
0: 空聊队现在场上好像是少一个人呢。
1: 对，
0: 他这个受伤球员下来之后，他的换人还没有完成啊。换人了。
1: 5号，
0: 果然被我言中了。19号，替下了5号。
1: 塞比热丁，
0: 对，塞比热丁安尼瓦尔。这名球员的脚下技术非常娴熟，

队的右边后卫。中超队感觉心态上出了点问题啊！这场上呢，正常这种球不应该出现这个接界外球的这种传球失误。其实要从中超队角度来说呢，比赛还有至少是半个小时，对吧？其实是还是有机会、有时间的。但是首先呢，你这个心态要调整好。经常说遇到一个问题，你是先处理情绪还是先处理问题，对吧？这个要想好。

0: 尤其是这种竞技体育，如果说心态不好的话，就会导致你在判断力啊，还有你的这个对这个球的这个在一个把控力啊，都会形成一些失误和偏差。
1: 是的。今天呢，通辽队的后防线呢，有一个让我也是没太搞清楚的一个点啊，就是上一场比赛这个25号吴洪哲呢首发，是因为正常应该首发的这个卢斯兰马穆提是红牌停赛，但本场比赛呢，卢斯兰呢其实已经是恢复了比赛，但是他并没有回到首发当中，而且我们看今天通辽队的报名少报了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伤病的情况。
0: 好，一扣传中，
1: 传中
0: 有没有
1: 后点停下来，
0: 球没卸好，
1: 塞里热丁啊，机会没有了，
0: 对，
1: 又把球传出来，
0: 可以考虑回传。
1: 对，刚刚呢我们看这个也是转播画面给出了双方的控球率啊，球队51%，对通辽队49%，就球权上来说双方还是差不多的。塞比热丁上来之后啊，要求王瑞乐需要多参与一些防守，如果光是给潘子毅一个人的话，压力会很大。

0: 觉得可以多打一打这个赛里热尼这个点。
1: 哎，
0: 嗯，本身他身材不是很高，然后脚下很灵活，而且呢速度很快，有冲击力，是可以给沈阳队的左边路造成一些威胁。
1: 我们看刚刚这几个防守动作啊，其实呢已经是在给沈阳队传递一个相对来说有点危险的信号了，就是球员们的体能在快速的下降。马兴波啊，这个球护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一下呢球带大了。好的，队长梁炫业一扣，哎呦，两个人让球，好球啊，错进错出，看看反击的机会，要出球，哦，身后的一个犯规就要吃牌啊。裁判员还比较仁慈啊，没有给牌。39号李明月，
0: 而且这个杨军这球处理的很聪明啊，他看见你过来了，然后先用身体护住球，
1: 而且一下我觉得他的选择可能是更希望得一个定位球，而不是抓这个转换的机会，不然的话他其实应该更早的出球给边路，就是人跑肯定没有球跑得快嘛。
0: 对，
1: 当然了，这个定位球呢其实能让自己的这帮兄弟们能喘口气儿啊，因为刚刚小杨队确实被控辽队这几次进攻压得有点喘不上气儿了，
0: 对，缓一下节奏，
1: 缓一下，又有倒地的王瑞乐。因为东北超呢没有用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规则啊，所以呢即便场上有球员伤病，他不需要到场边等一分钟。哎呦，一个战术
0: 还得有点大，看一看通辽的反击。好的，没问题，
1: 李强啊，边路速度挺快的，打身后一下没有解围出来，
0: 还在下底
1: 卡点。好的啊，这球潘子玉啊有点卡得很好，
0: 想打一个倒三角，这球没传出来。
1: 其实后卫呢你在禁区内许瑞那一下是有点不够，他下脚下得有点快，
0: 对，
1: 有点有犯规的风险。其实后卫你在那个位置上你把他往边路赶，
0: 对，
1: 把这个传球线路封死就行了。
0: 他真是过了你这点，在后边还有门将呢。
1: 对，
0: 嗯，
1: 下底要盯一点球呢，小队顶了一下没有出禁区，中辽队二点球，再比较盯我进禁区想要扣两个人，塞比哲丁还是很有特点的球员。

0: 下有技术，而且很敢做动作。
1: 对，
0: 这是画面给到的这位球员。这个球我们看门将是不是碰到了，应该是碰到了，应该是碰到了。这个主裁判呢指向了角球，陈子华啊，一个小角度的
1: 速度很快，
0: 这一下要不碰还真不好说。66号袁洪涛呢是下半场替换刘龙新登场的一个中后卫。
1: 哎呦，
0: 就是杨炫业抢前点，
1: 这个点抢得很漂亮，但可惜是顶偏了，
0: 这球还是挺难顶的。
1: 嗯，对。
0: 这现在呢，通辽队他其实这场比赛，他相当于是自己的两个主力中后卫现在都不在场。
1: 嗯，

0: 后呢，我们看这个马俊杰呢，已经是有意识的在往后腰的位置上收了。一下又顶到了前面来，但是呢，在退闪的时候，他已经有意识在往回收了，在身影。
1: 嗯。但是沈阳队可以看到，依然是没有放弃在前场展开紧逼。
0: 嗯。整体的落位呢，还是一个偏4-1-4-1的这么一个阵型。单后腰呢，许瑞在后卫线前呢横向扫荡，又是有换人调整。哦，裁判示意是补水时间。
1: 嗯，
0: 啊，补水时间。同时应该是有换人。马兴波下，进球功臣马兴波下。37号邵子谦登场。上一场比赛的第二个点球就是邵子谦创造的。
1: 那可以感觉到马兴波的体力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下降，那可能是王明指导啊想换一名体力好的队员，
0: 对，
1: 依然保持这种前场的压制。
0: 而且刚刚那个中圈的时候，马兴波和对方对角应该是他也是确实是被踢了一下，倒地了一下。
1: 嗯
0: 啊，看看是不是稳妥起见哈，那下来调整。但是邵子谦呢，他应该不是踢中锋的球员。那现在我们要看沈阳队这个前场的人员啊，怎么来进行一个摆布？是让屈代钦顶到前锋的位置上，还是说让邵子钦去打一个伪中锋？
1: 嗯，
0: 啊，一个伪九号，踢无锋阵。邵子谦登场，换下的是21号马兴波。邵子谦应该是说这个赛比人这两个人应该很
1: 有私交，
0: 有私交。啊，邵子谦拍他肩膀，马上知道我已经定完了。
1: 咱哥俩好好聚一
0: 聚，
1: 来沈阳一趟不容易。
0: 是。
1: 好的，有机会。
0: 别落，还是赛比决定。

0: 球，好，哎呦，这一下，卡米热尼啊有点急，嗯，我觉得他今天下半场情绪是有点急，
1: 对他，包括他刚才那脚就是从这个边线掷过来的球，他一脚回传球，
0: 对，
1: 传出了这个边线啊，
0: 对，包括这个那脚那一球，嗯，就感觉这个劲儿啊，失衡了，就一身的劲儿没劲儿用。

0: 现在从场上的站位的情况看，是王睿乐来到了中路，邵子谦在边路。
1: 嗯，
0: 是不是让邵子谦去盯防塞普勒丁？两个人很熟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文俊这一下抢的还是很好，你看王睿乐在最前面啊，他顶在最前面，
1: 能传过去吗？哎呀，
0: 文俊这一下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好的，看沈阳队又是反击，梅西漂亮啊，这球呢
1: 人太多，
0: 人太多了。
1: 嗯，
0: 其实马俊杰第一时间就应该啊，去个往前传，给他边路。陈俊霖，好球，有想法。
1: 还有，
0: 陈子华再给回来。这球往中路传的时候啊，显然是没有踢起来。
1: 对，应该可以起个半高球。
0: 咱这又一次赢得了角球的机会。
1: 从不下来，嗯，
0: 边路这两下配合，
1: 对，很漂亮。
0: 对，
1: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沈阳队一直是在前场这样一个高位的这样一个紧逼啊。我觉得高指导也是说一直想把这种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啊，这个理念也是一直在秉承。
0: 你看啊，陈子华呢好像是那个嘴唇啊好像是撞破了啊，他是到场边应该是漱漱口啊，看看第一是要处理一下。
1: 而且正是沈阳队这样一个高位逼抢，也是迫使中辽队在后场处理球一直是有失误的。
0: 对，白河伞上，看换下的是谁？

0: 想到
1: 了第一点啊，门俊。埃和散是一个后卫，那我们看现在转播的画面没有交代清楚换的是什么，看一下。换下的是马英石。今天的现场有41647人，这是沈阳队东北超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啊，可以说呢，确实上座率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哈，41647人，
0: 而且通辽也是来了这么多企业，
1: 对。这个上座的人数是远远超过了中超铁人队主场的上座率了。王瑞乐躲过来，在禁区内接的点太少了，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马俊杰，
0: 你往回给。

0: 球呢还是回给了自己的中后卫。
1: 裁判示意是一个合理的身体冲撞。
0: 对啊，裁判的示意，比赛继续。好球啊，这个球传的还是很好的。马俊杰连续的尝试摆脱，往中路走，再给到许瑞，好球，这个视野很开阔啊，给到邵子谦，但一下没有停好，
1: 脚下是一滑呀，
0: 滑了，
1: 哎呦，自己带出了边线，哎呦，
0: 连续的出现失误啊，沈阳队
1: 有没有机会？
0: 这个球啊，通辽队相当于是三名球员犯了三个不同的错误，
1: 嗯，
0: 但是好在呢没有受到惩罚。
1: 这个时间段沈阳队给通辽队在后防线上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啊。
0: 对，那感觉沈阳队呢在差不多在十分钟之前吧，
1: 嗯，
0: 有一段好像体能出现了一个瓶颈，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一段大家咬牙顶着之后，这段时间好像场上又没问题，
1: 嗯
0: 啊，
1: 也就是像哈秋说的一样，这个队长杨俊业啊，这那个球他是一直在找定位球啊，我不想推进，我想让大家这个通过定位球休息一下，
0: 对，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再给边路，通辽队已经是换了六个人了，他现在手里呢能换就还剩下一个换人名额，但是他我看了一眼啊，他的报名的名单上除了替补门将之外，他现在还能换的人选还有三个人，俩后卫一个中场，啊，进攻端的牌呢应该说打得差不多了。沈阳队目前只换了一个人，

0: 场比赛沈阳队都是一直持续这种压迫感。
1: 哎，今天这场比赛呢，能够让球迷感觉到沈阳队这场比赛的信心是很决绝的。
0: 没错，
1: 就是这个我的主场，我是一定要拿下来的啊！这种状态，
0: 对。因为沈阳队也清楚呢，接下来两个客场都是硬仗，借助主场的优势呢，只剩这一场了。
1: 而且我觉得高明指导呢，一定是认真的看了英阿大战，吸取了图赫尔的教训，没有盲目的上后卫啊。就像这个鲁尼啊，鲁尼在说英阿大战的时候说他是从球员角度，他说当一个教练员不断的派上后卫，派上5名6名后卫的时候，球员们在场上的信心是会快速消散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你的教练员，我的这种信心，这种决绝的信心、信念，对我这个信念、这个斗志，我必须要让场上的每一名队员真切的感受到。
0: 我是准备拿下这场胜利，还是想通过防守守住这场胜利？这是两个概念。
1: 就像当年的这个辽沈战役的时候，经典的台词嘛，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这场比赛对于高明指导来说，就是我不要你们的体能消耗是多少，我要的就是这场比赛的3分。
0: 那我相信呢，赛后呢，这个高指导对这个弟子呢，一定是非常满意的。
1: 对，至少目前看，这些沈阳队的小伙子在场上，他们的这种执行力和专注度，确实是很出色的。
0: 对，非常到位。
1: 球我们看啊，
0: 你能不能追上？哎呦，有点遗憾了。
1: 这个球其实也给沈阳队后防线提了个醒啊，虽然说是2-0领先，啊，但是呢，还真的是不能够大意。
0: 比赛来到了81分钟。那从目前看的话，这个伤兵补时不会给到很多，
1: 应该是这样。
0: 整个下半场比赛也非常流畅。

0: 整体的感觉呢，艾坤他今天的整个控场还是控得很好、啊、
1: 对，没有问题。
0: 对，哦，沈阳队继续换人了，16号换下7号，16号是马玉轩，然后呢8号换下52号，8号是申俊友啊，申俊友换下王瑞乐，然后呢是马玉轩换下的是陈子华。
1: 通过刚才王瑞乐这个下场啊，你看这个他整个人啊，应该是已经拼到精疲力尽了，
0: 真的是啊。让我们看啊，比赛到了83分钟，高明星指导的换人，换的三个人全是进攻端的，
1: 我估计高指导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啊，就是如果说一旦啊，这个我和这个积分榜的人这个积分是一样，我要看我的净胜球。
0: 前场抢的仍然很凶啊，局部三个人在做围抢，
1: 而且抢完之后非常奏效。来看看这个球，还好没有被打穿。
0: 就刚刚呢，可以说就像小轩说的，杨炫业的那个任意球，认为是下半场的沈阳队体能的一个分水岭。就是那个球前面空调队一直在施压，整个阵型提上来了，然后呢沈阳队的后防线呢有一些狼狈，后卫线的体能消耗很大。
1: 哎呦，这
0: 个
1: 球解围
0: 一个巨大的失误，
1: 没解出去，撕了。
0: 看刚上场的这个申俊友啊，这个处理呢稍显拖沓。我们说就在杨炫业的那个任意球之后，可以说呢，沈阳队熬过了这口气儿之后，又开始了前场的高位逼
1: 对，缓过来了，
0: 缓过来了。然后呢，后卫线也没有那么大压力了，之后后卫线的体能也熬过来。那个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对。
0: 战术小球开出来，赵子谦横向走，再抹，身子没扭过来呀、啊。球还在脚下，
1: 这球可以选择交啊，
0: 没有交出来啊，机会不好，只能往后给了。再起高球，又是一个解围失误，我看是碰没碰到，没碰到，没碰到，这样的话是门球。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北超的这个积分的具体比较方式啊，如果说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的话，排名座次怎么来排？首先呢是积分相等之间的相互这个比赛的积分多的排在前面，然后是相互比赛净胜球多的排在前面，然后是这个相互比赛之间进球多的排在前面。如果说这些都一样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是常规赛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排在前面啊，然后是常规赛相互的这个
1: 8号
0: 啊，
1: 拿到一张黄
0: 牌，拿到一张黄牌啊，这个塞比热丁啊吃到一张黄牌，然后呢是这个积分相等的球队常规赛的全部比赛进球数多的排在前面。如果这些还都相同的话，就要比较的是公平竞赛积分了。那么比较完公平竞赛积分之后，就是要开抽签。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也在说这个前四啊，那还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北超，看看
0: 这个
1: 情
0: 况。
1: 还好，
0: 这个前点包抄的球员，这个中路包抄的球员有点像解围啊，这投球。
1: 对他跑过了，
0: 跑过了，
1: 他回头够那个球，而不是赢那个球。
0: 对。
1: 好，那最后东北超这个前四的话，这个他的赛制是什么样的？
0: 前四的话呢，进入到季后赛，淘汰赛。淘汰赛呢，相当于是这个两两对决主客场的这种。双循环的比赛，就是常规赛排名第一的对阵常规赛排名第四的，然后呢先客后主，然后呢排第二的对排名第三的，也是先客后主这样的一个比赛。
1: 好，这脚球后卫 脆利落。
0: 是来自于文俊的一个头球。常规时间啊，还有也就是三分钟哈，算上上庭补时呢，估计也不会超过十分钟了。
1: 嗯。

0: 这球、啊、
1: 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
0: 卡米热尼这下是真是着急了。哎，我突然想到，你说这个通辽队的主教练李昂指导，他算是高明奇指导的弟子，
1: 对，
0: 对吧？沈阳队这些队员们也算是高明奇指导的弟子，通辽队相当于在跟师叔踢球，对吧？好像也有点这个感觉，是吧？
1: 对，
0: 哎，那这场比赛其实沈阳队整体的表现也确实是要比通辽队确实在场上要成熟一些。
1: 对，这个球往中间带的没什么意义啊。
0: 许瑞，这个他这个阅读比赛能力真的很强，他这个一突破以后局面一下打开了。你看边路申俊尧。中路传啊，想起小高球，八号这是替补上来的，八号是申俊尧，刚刚那十六号是马玉轩，
1: 对，刚才是八号申俊尧拿到了一张黄牌，
0: 还是一个战术角球开出来，徐瑞直接爆射一脚，本场比赛的角球沈阳队是5-4，常规时间踢到最后一分钟了。沈阳队有意的把节奏缓一缓，控一控，在后场又是一个协防团啊，利用场地宽度啊踢得很精准啊，赵子谦啊没有拿好，但是呢是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1: 如果说没有太大意外的话，那沈阳队呢确实是在主场应该是拿到了这三分，也是再次回到了积分榜的首位。
0: 伤停补时呢是4分钟，我们看还有一个机会，马玉轩啊，这一脚呢他这个包抄啊没有及时到位，有点等他了，他如果及时前插的话这个机会是很好
1: 的啊，这一脚应该是打到了通辽队队员的身上，弹出了底线。
0: 对，如果这场比赛沈阳队赢球的话呢，沈阳队这个常规赛主场保持不败，啊，3胜1平。
1: 对，那场平球是在大连队的主场。
0: 对，两场平球嘛。对。
1: 而且呢，沈阳队呢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现在是积8分，那如果说这轮踢完的话，就应该是积分来到了11分
0: 啊，也是东北超第一个得分上双的、积分上双的这个球队了啊，回到了榜首的位置。但是呢，对于沈阳队来说呢，接下来其实是一个考验了，因为最后两轮沈阳队全是客场，先是8月8号远征呼和浩特，然后呢收官战8月15号是对阵。本场比赛结束之前，目前的积分榜榜首的长春队。当然，8月15号呢，又是4场比赛同时开踢啊。哦，这个球我们看啊，陈俊霖啊，这个体能是真好啊，
1: 速度也很快。
0: 最后时刻啊。还是可以生吃对手，而且呢是让这个替补登场的39号李明月最后是气急败坏就拉倒了，
1: 实在是追不上了。
0: 这个在球场上啊，有时候这个面对速度比你快的球员呢，真的你的选择就是两个选择，要么是拉倒吧，要么是拉倒吧，
1: 对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踢球的时候遇到这种速度快的球员的话，你有的时候就是望尘莫及啊。
0: 哎，真是
1: 一个爆仓，哎，人没影了。
0: 沈阳队又获得一个角球。通辽队的后面的两场比赛给大家介绍一下。通辽队呢也是8月8号啊客场对阵哈尔滨，然后呢8月15号他是回到主场对阵延边。其实我个人认为8月15号他对阵延边这场比赛某种程度上可能就是争四的关键战，
1: 对，
0: 赢了他可能就进前四了，但如果输给延边或者说打平，可能对通辽队来说就有一些的困难。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预测哈。
1: 94分钟啊，然后
0: 其实我觉得
1: 队员啊，这个体力啊，
0: 哦，好的。随着主裁判艾坤的3声哨响，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比分定格在2-0。这样的话呢，恭喜沈阳队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呢，也为自己的东北超的主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主场3胜1平保持不败，恭喜沈阳队。那同时呢，我们也要为通辽队送上掌声。这场比赛其实通辽队显示出了想要去改变局势的这样一种决心和勇气，只不过呢他们确实让比赛的整体发挥呢稍稍的差了一些，但是呢对于通辽队来说后面还有机会啊，希望他们有更好的后面的后续的呈现。那比赛虽然说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情感还在激荡，所以此刻哈秋想说，西辽河从赫尔沁草原而来，汇入辽河，又经过沈阳向渤海而去，所以我们喝着同一脉河水长大，只不过你在上游养骏马，我在下游铸重器，我们说着同一种方言，一张嘴就是一个味儿，我们炖着同一锅酸菜，一揭锅就是满屋的香，我们的脾气也像是同一个人，直爽热烈认死理，认定了是兄弟就是一辈子的手足，所以上游有上游的奔腾，下游有下游的宽广，但河水终究是要汇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场哨响之后，我们握手致意，拥抱击掌，比赛虽然会结束，但辽河水会一直奔流，所以上游记得下游的方向，下游也记得上游的模样，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好，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评述的部分就到这里啊，我们呢一小段的广告，回到演播室。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大商集团，
4: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3: 大商集团，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 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7: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天的比赛已经结束了，那沈阳对通辽的比分最终是2-0。那哈啾，哪些地方这场比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呢？
1: 这场比赛我觉得首先呢就是高明奇指导啊，他这个大胆的变阵哈，而且安排这个屈代钦登场，真的是起到了奇兵的效果。这一点
0: 第一脚这个传球、啊，
1: 对。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马兴波在上一场射失了第二个关键点球之后，这场比赛完成梅开二度，这是一个自我救赎，也是一个球员成长的过程、啊、
0: 没错没错，
1: 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么再就是呢这个通辽队这场比赛呢虽然说最终输球了，但是李阳指导啊面对自己昔日的恩师哈、啊、敢于去亮剑，这一点让我也是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呢实话实说，通辽队这场比赛呢运气不太好，一个主力的中后卫如斯兰马穆提本场比赛没有首发，另一个刘龙鑫踢了不到半场哈、啊、受伤意外下场，他这个双中卫啊都不是自己的固定的这个首发的中卫，那么确实呢让他的整体防守呢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最终输球也算是情有可原。
0: 那通过这场比赛过后，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东北超的积分榜的这样一个变化呢？
1: 好的啊，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呢，目前沈阳队积分是来到11分，相当于是升到了积分榜榜首的位置了啊。长春队呢9分是排在了积分榜第二的位置，那么排名第三的是在今天呢提前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哈，1-1战平大连队的延边队，他们暂时是积8分排在了积分榜第三的位置，而通辽队输球之后还是积6分，所以呢被积7分的大连队反超了，这样的话呢大连排在了第四，通辽落到了第五。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说东北超最后的一个排名就是按照目前的排名的话，那么季后赛半决赛就将是两场德比呀、啊。
0: 对，
1: 辽宁德比和吉林德比就将再次上演了。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那这场比赛过后呢，相信呢，争四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这样一个道路吧，会更加的凶险。那我相信各支球队在无论是在准备还是在比赛期间，一定会拿出更加饱满的状态来备赛吧。
1: 对，
0: 好，那这确实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攻防大战。那不要走开，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聊东北超。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1: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2: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有请小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网友互动参与的情况。
3: 好的，在这里还是先恭喜沈阳队取得了今晚比赛的胜利，成为了积分榜的榜首。不过还是那句老话，赛程还未结束，一切皆有可能。那在北斗融媒上，关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的竞猜活动也是十分的热烈。我是东北超预言家这项竞猜活动将会伴随比赛持续进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赢取惊喜福利。那下周东北超第五轮的剩余两场比赛将会同时开踢。7月25号19:40，哈尔滨队在主场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迎战长春队，呼和浩特队在主场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迎接鸡西队的挑战。那接下来大家先不要走开，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畅聊东北超。
0: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1: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5: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干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
6: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4: 大商集团，
7: 好的，欢迎回来。那下周东北超第五轮余下的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相信争四的形势呢又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8: 是的，下周六呢，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呢也将为您带来哈尔滨对长春、呼和浩特对鸡西的两场比赛的直播。东北超带劲儿也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全程观赛。我们相约下个比赛日不见不散，观众朋友们再见，
7: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是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把审批实现的减法做成项目落地的加法，今年辽宁推进拿地即开工改革，企业土地摘牌当天就能拿到开工必备证件，为产业项目民生工程抢出更多工期，让纸上规划更快转化为地上产能。
1: 六月，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两处工业地块同时破土动工，一边是抚顺核心挖掘机配件制造项目急于补齐产业链短板，另一边辽宁国瑞新材料订单排满，等着扩大产能。这是抚顺首次实现两个重点工业项目同步拿地即开工。
2: 根本没有想到能这么快拿地即开工。最初的规划呢，这个项目呢得到今年年底才能完工。现在一看，我们争取相当于啥，在九月底十月初就把这个项目完成。
3: 现在的模式呢，是我们多个部门积极的主动服务一个企业，在公示期间提前审核相应的图件和资料，公示期满就可以立刻实现拿地即拿证，然后拿证即开工。
1: 五月底，鞍山市千山区文体馆项目正式开工，这是当地首个走拿地即开工流程的政府投资项目。场馆建好后，周边四所乡村学校的2000多名孩子就能有高标准的活动场地了。
4: 如果没办完的话，那么今年这个施工期主体工程就建不完了，建不完了再经过一个冬歇期的话，可能说明年的5、6月份才能投入使用，那么现在的话明年1月份就能投入使用。
1: 从用地报批到正式开工，拿地即开工的审批实现比常规流程省下近60%时间，手续一项没简化，规矩一条没放宽，项目落地却快了一大截。
5: 今年3月啊，我们印发了拿地即开工改革指导意见，从省级层面呢，对各地明确了改革路径，核心是把服务关口往前移，最大限度地压缩从拿地到开工的时限。
1: 各地同步落地配套服务机制，破解多部门分头办理、来回跑腿的难题。今年拿地即开工改革将进一步拓展政策覆盖面，惠及更多项目。本台报道。
0: 从看家护院的功能性伙伴到填补情感空缺的家庭成员，宠物正催生

0: 出一个百亿级消费市场。辽宁作为全国最大的宠物犬猫繁育与输出基地，从源头繁育、配套产业、跨境贸易等多个维度发力，加速铺开一条全链条升级的宠物经济赛道。
1: 在鞍山，大大小小的宠物市场、宠物繁育基地、宠物店每天线上线下生意火爆。数据显示，目前鞍山全市宠物年交易量超200万只，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带动从业人口超过3万人。放眼全省，辽宁每年向全国调运宠物犬猫超过500万只，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可观的宠物产业体量正吸引各路资本的关注。
2: 因为每一个小动物其实它都是独特的，然后呢，比如说一个小动物可能专门有一个价格，然后这个价格呢可以采取竞价这种方式。
3: 已经推了叫我们叫安宠一代这么一个专属的这么一个贷款品种，目前呢已经针对于几户企业呢已经放了将近1000万的这么一个专属贷款，大约呢能到年底能干到3000万到5000万这么一个水平。
1: 在盘锦的一家宠物医院，一只宠物猫正在进行详细的身体检查。随着养宠人的消费需求从生存型转向品质型，这家宠物医院增设了宠物美容、宠物寄养、宠物教育等新业务，医院的接待量增长了数十倍。
4: 最开始那时候有时候几天有一个，现在的话一天20-30个诊吧。
1: 与此同时，猫咖狗咖的出现也进一步丰富了消费业态。
5: 这种沉浸式的和宠物经济的结合能拉动这个消费。
1: 不久前，一批宠物猫从沈阳的东北亚宠物交易中心出发飞往韩国，国内以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模式申报的活体宠物出口业务正式被打通。专业化的跨境活体宠物存放及清关场地能为每只暂养宠物提供专人24小时照料，从而实现了活体宠物集中出运。
6: 下一步我们会帮助辽宁的鞍山、抚顺、铁岭等一些城市的商户将我们的宠物去到全球，比如说像日韩、俄罗斯等，真正的实现东北亚宠物交易中心。
1: 辽宁宠物相关业态已发展出多面覆盖的产业链条，各地正立足本土资源，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布局特色宠物新经济。本台报道。
0: 强降雨过后，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在抢通受损道路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道路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确保汛期道路运输安全顺畅。
7: 省道小登线是连接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与灯塔市的主要道路，也是重要的旅游公路。沿线山区与河流密集，在遇到强降雨时，易发生落石、道路过水等险情。本轮强降雨过后，当地公路养护单位进一步加强道路巡查力度，重点对边坡、桥梁开展体检，同时还在重点区域安装了智能感知设备，提升道路防汛防灾应急处置能力。
8: 如果有落石的时候吧，通过咱们这个传感器传到咱们手机 APP 上，咱们通过这个摄像头能看到现场什么情况，我们来到现场以后进行处置，同时这传感器也能传到咱们两侧的扩音器上，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7: 全省高速运营单位在7月初已经完成一轮对高速公路高边坡、隧道、桥梁、排水系统、防护工程等设施的拉网式隐患排查。在本轮强降雨中，全省高速未发生重大险情，整体通行顺畅。近日，高速运营单位再次组织养护队伍对重点区域进行巡查，第一时间处理道路安全隐患。
9: 累计排查出集团管辖高速公路范围内的风险路段和涉灾隐患点共141处，均已精准地制定了专项整治方案，逐一消耗清零。
7: 截至目前，全省受降雨影响中断的普通干线公路已全部抢通，恢复基本通行条件。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58支区域性应急抢险队伍继续加强备勤工作，确保汛期道路运输安全。本台报道。
0: 今天，东北超第五轮火热开赛，赛程过半，热度不减，备受广大媒体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10: 中
7: 国新闻网关注辽宁省人社系统持续升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以东北超为创新载体，落地就业服务加融合行动，打破就业服务的空间时间局限，把岗位推介、政策解读、直播带货、人事档案办理等便民服务搬进赛事现场，让公共就业服务走到群众身边，将赛事流量向就业增量有效转化。就业服务加系列活动开展以来，全省线上线下累计服务群众超4.6万人次，超1000人达成就业意向。中国信息报聚焦东北超，如何为沈阳乃至东北全面振兴注入一股热辣滚烫的新动能？赛事不仅在地理上跨越4省区，更在心理上拉近了东北百姓的距离。场内山呼海啸的乡音助威，整座城市因足球而共情，这种全民参与的盛况为东北振兴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氛围。东北超还用一张亲民门票将过路流量转变为消费流量，票根经济撬动效应远超预期，赛事 IP 的商业价值正在被深挖。东北超赛程过半，吉林日报记者透过延边主场对决，读懂体育赋能区域发展的深层含义。东北超开赛以来，4省区陆续开行10余趟球迷专列和定制大巴，客源互通，资源共享。延边以赛事聚拢人气，用文旅留住旅客，靠产业实现增收。绿茵赛场也成为展示本地特产的舞台，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东北超用实践印证，体育不只有输赢胜负，8座城市同心同行，让黑土地焕发出蓬勃生机。
0: 今晚东北超大连队与延边队比赛已经落幕，赛场外由大连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市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组，带着大连队的吉祥物连宝，给延边送上了一份超开心的惊喜。
10: 我们跟着东北超开心文旅推荐团，现在是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在这里呢，连宝要完成一个挑战，就是寻找到50位盛装打扮的延吉公主，并且完成合影。而且呢，会由连宝亲手送上这个大连准备的文旅小礼包作为礼物。那现在挑战即将开始。
11: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拍照的人，然后今天在民俗园拍了很多的好看的照片，然后碰见了大连的连宝，然后准备去大连去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12: 正好与我们的连宝偶遇，一起合照，在我心里又种了一个草。我希望以后去大连多走一走，
13: 也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在我们的暑期来到我们大连，在我们8月1号、8月15号大连主场赛事到大连避避暑，看看我们大连的美景，品尝我们大连的美食。
10: 这里是延吉的母亲河布尔哈通河的河岸边，虽然说夜幕降临了，但是这里的氛围却在持续的升温。那在这里呢，今天晚上延边的明太鱼啦啦队将会与大连的啦啦队进行一个合体联动，再加上两地文旅的现场推介，共同点燃了球迷的互动热情。
11: 推出了23家星级酒店和17家 A 级景区的特色优惠，凡是对东北超赛事有兴趣的游客呀，还有球迷都可以来到丹东来享受这个优惠。
14: 世界这么大，欢迎来盘锦度个假。
15: 通过7座城市的合力推介呢，让大家知道了这7座城市的山水，包括朝阳的深厚历史文化，
16: 大连的海鲜，丹东的草莓，锦州的烧烤，我都想去看一看，尝一尝。
17: 今天得的这个票就是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我相信它一定会开出最漂亮的花，我要去，我肯定要去实地把这朵花采下来带回家。
7: 本台报道。
0: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文旅市场好戏连台，青少年暑期文体活动同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缤纷消夏时光。
7: 大连市联动100余家商户推出山海金浦一票通活动，星级酒店、温泉康养、山野民宿、滨海露营、主题度假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一张票根即可完成多重体验，享受多重优惠。在沈阳，东北超的票根化作最热忱的城市邀请函，吸引来八方游客。
18: 刚刚在那个咖啡小巷走过来的，觉得这座城市非常的有活力，很有烟火气。
19: 在这不仅来看演唱会，然后还想逛逛，嗯，想。

0: 阳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感觉沈阳这个底蕴挺丰富的。
1: 各地深挖夜间经济潜力，鞍山、营口、辽阳、盘锦等地举办啤酒嘉年华活动，融合美食、娱乐、观赛，打造场景多元的消夏体验。
2: 边撸串边看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又有烟火气，
0: 对我们小商户帮助太大了。每天晚上人都挤得满满当当的，客流一波接着一波的。
1: 暑假开启，各项特色活动也让孩子们的假期丰富起来。DS 自然探索赛营口站日前开赛，小选手们直面泥泞障碍，奋勇向前，在大自然中完成了一场弥足珍贵的成长蜕变。
3: 下雨了，地下很多泥土，总是跑不动，走独木桥老是滑倒，过程太苦了，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1: 沈阳市各社区依托幸福教育课堂，推出阅读实践、红色教育、美育科普等丰富公益课程，让孩子们在社会大课堂中乐学向善。
4: 老师领着孩子阅读、体育啊、艺术啊各种活动，孩子在德智体美劳五育方面应该有一个和谐的这种发展和进步。
1: 本台综合报道。
5: 今天我省新一轮降水自西向东逐步展开，明天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阜新、辽阳、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将出现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其他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出行需注意防范。受降雨影响，全省最高温将集体回落到30摄氏度以下，体感会凉爽一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删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赶快回来吧，我错了，宝宝，我真错了。啊，你错了，你错哪儿了？嗯，不是，我没跟你犟嘴，我求求你了，你快回来行不行？我，你要是不回来的话，我就吃泡面，让你心疼。好，我现在就吃给你看。没啥电。

0: 宝宝快心疼我，我被电了。
1: 宝宝，
0: 我刚……喂，
1: 妈还挂了。行，就算你现在回来，我都不原谅你。
0: 就算是你拿电线把自己手捆上，用尽情钻，我都不原谅你。
1: 宝宝，我错。你谁呀？
2: 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2: 坏人呢？有没有坏人？我以为我后头有坏人呢。我呀，我是好人。
1: 好人有踹人家防盗门的吗？
2: 废话，我要是敲门来得及吗？
1: 来不及。就你说话这么大声，就算真有坏人早就听见跑了。
2: 嘘，过来。你要是受到威胁，你就冲我眨眼睛。
1: 我受啥
2: 眨眼睛？眨，眨，他哭了呢。
1: 你不眨眼睛，你也哭。
2: 哎，那你咋回事？你嗷嗷一嗓子，什么意思啊？
1: 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我寻思吃个泡面刺激她一下，结果一插电，嘎，给我电着了。我就喊了一声，叭，你就冲进来了。
2: 没有坏人，那我得赔套防盗门。有没有坏人？
1: 你别问了，大哥，你就是不想赔我防盗门呗。
2: 对不起啊，哎呀，哎，哦，刚才说了半天是漏电呢。啊，那我让物业待会儿给你修一下子，不就完了吗？
1: 不是，你这夸一下坏门进来了，你到底是谁呀？
2: 我你都不认识？我，咱们业主委员会的。锅子，哦，你们家搬家的时候我还帮你抬过行李，想起来没有？啊，没想起来那样。想起来了，
1: 就算是吧。你看这个也到饭点了，是不是？您就
2: 干啥呀？你们这些业主就是这样，我们没干什么，完了就请人吃饭，这何必呢？
1: 我啥时候说要请你吃？
2: 我告诉你，我不在这儿吃。
1: 不是，我就是客气客气。
2: 你客气啥呀？啊？好，在你家吃。也不用麻烦，你看，这不有方便面吗？我对付一口就完。
1: 这方便面没煮熟，没插电。
2: 那就做饭吃。哎呀，炒俩菜行。我不喝酒啊，我要喝酒我媳妇看见了非整死我不行。
1: 妈呀，太不凑巧了，在我们家吃饭必须得喝酒，无酒不成席。
2: 那我就吃不了饭了。哎，我帮你想个主意。
1: 帮我想。
2: 在家呀，我也爱喝口小酒，所以说呢，我一喝酒媳妇就跟我干仗。我呢自己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把酒倒在料酒瓶子里，我喝料酒。你家有料酒没？
1: 妈，说到料酒我还真藏了几瓶，
2: 我看看。
1: 看啊，这瓶是清香型的料酒。哎呀，这瓶是酱香型的料酒。
2: 我看看酱香型的。
3: 搁这儿喝酒呢？
2: 这是料酒。
3: 不是来抓坏人的吗？
2: 是啊，
3: 我
2: 是
3: 来抓，
2: 我是来抓坏人的。我到他家一看，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吵架了，女朋友离家出走了，然后呢，坏人没了。你问他。
1: 是，就是坏人现在就妈没了，
3: 没了是吧？嗯，没事了是吧？
1: 没事了，
3: 没事呗，回家。
2: 我正要回家，他要留我吃饭，让我喝料酒。你问他，
3: 是吗？是吗？
1: 好像刚才有这么一个环节，
3: 这个环节省略了，回家吃饭去。好，哎呀，
2: 躲过这一劫了，走了，麻烦你了啊。
1: 不麻烦，
2: 我跟你说，啊，
1: 有时间请你和嫂子一起吃饭。
3: 哪天呢？
1: 有时间。
2: 哪天？
1: 明天。
2: 明天我有事儿。
1: 那后天。
3: 后天我有事儿。
2: 你看。
1: 大后天。
2: 大后天我俩都有事儿。
3: 对。
1: 太遗憾了，
2: 是不是？今天你有事儿没有？
3: 我没事儿。
2: 我也没事儿，那就今天吧。
1: 刚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你看我嫂子拿着锅铲进来的，是不是饭在家都做好了？
3: 刚做完饭放冰箱呗，哪天有事儿哪天吃。
2: 我家还有冰柜呢。
1: 就是非得那个咱
3: 做吧，
2: 炒三个菜就完，快去。
3: 上。
2: 你电话。
3: 亲亲宝贝么么哒来电。
1: 喂，宝宝，
2: 你亲着我了。
1: 总往我嘴边送。宝宝，我错了啊，我真错了。什么？你错了？你哪儿错了？
0: 不是，我没跟你顶嘴。
2: 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
3: 风云变幻呢，
2: 翻脸比翻书还快。哎呀，
3: 可不嘛。好。哎呀，
1: 人家也想你了啦。啊，你到我家门口快回来。就我自己个儿在家呢，没有别人。我等你。哎呀。哦，对了，大哥嫂子，我长话短说啊，就是今天是怎么回事呢？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然后我就说吃个泡面刺激她一下，结果我一下电砸，给我电着了。大哥啪撞门就进来了，完了你啪铲子就进来了，完了最后那现在是我跟我女朋友和好了，所以你们
3: 没事了，
1: 回家。
2: 哎，等等。哎，你大意了。
3: 怎么的呢？
2: 他啥意思？他是想让咱们留下来，他女朋友来了以后咱们劝一劝。哦，对不对？
1: 为啥不对？我的意思是说，我女朋友回来你们在这儿不方便。
2: 对呀，我跟你说，待会儿我俩藏起来，然后他女朋友来了以后你对付不了，你叫我俩。
3: 好，
2: 走。
3: 我一叫我得出来啊。
1: 我藏什么藏？这是我家
2: 啊！对，说反了。哦，我俩藏起来，待会儿你女朋友来了对付不了，叫我俩，我俩就出来。
1: 好。你躲起来是？一会儿
2: 来了。
4: 你没事儿吧？
2: 没事。
4: 没事，你怎么不开门呢？
1: 有些慵懒。
4: 你这脸色怎么这么不对呢？
1: 什么？
4: 等会儿，这屋里有外人？
1: 没有。
4: 绝对有。
1: 绝对没有。
4: 绝对有。
1: 那你说这屋里有几个人？
4: 加我一共四个人。

0: 你在家里藏女的是吧？
1: 楠楠，
0: 别解释，还有一个女的，赶紧给我出来！
2: 我发誓，就这一个女的，
0: 绝对还有一个女的。
2: 没有，
0: 在哪儿呢？啊，出来！
3: 他俩这个屋子是通着的。
0: 怎么是个男的呢？
3: 我一直是男的。
0: 难道我今天嗅觉失灵了？王小妮啊，快
3: 啊，没事吗？
0: 这俩人谁呀？
4: 欢迎
1: 欢迎，
4: 热烈欢迎！
1: 给你介绍啊，这是咱们邻居郭哥，这是嫂子，这是我女朋友楠楠。
3: 楠楠，
4: 女朋友？
3: 哎呀！哎呀，
4: 好看，
3: 郎才女貌。
4: 说正词儿。
3: 哦，正词儿，来，上这边。
4: 哎，哥，
3: 楠楠
0: 啊，
3: 刚才小王把你俩的关系都向我们交代了，
0: 是吗？
3: 男女朋友，但是呢，你俩因为小事激个起来了，吵起来了，那也不能提分手啊。
4: 就是。分手能说吗？
3: 过分
4: 是吧？有些话他说出去
3: 就是泼出去的水，
4: 哎，收不回来了。
3: 那怎么划了？
4: 是不是？你说你的心要是伤了怎么办？多难受，是吧，老公？
3: 赔礼道歉。
0: 啊，我明白了，我一定改。
3: 完事儿，
4: 成功了。
0: 王小妮，
3: 一吓唬就行。
0: 滚！
3: 哎，我跟你说，
0: 我明白了，
3: 你
0: 这是心受伤了，你找俩帮手帮你训过来了，是不？
5: 没有啊。
0: 啊，我错了，我就不应该回来，我走行了吧？
5: 不是，楠楠，你误会了，
2: 楠楠，
3: 楠，好好的，
2: 楠楠，你给我站住！
3: 硬气，可以。
4: 怎么跟媳妇说话的？
3: 我没说话。
4: 没说你。
3: 你过来，楠楠，怎么又说走就走呢？啊，我跟你说，你刚才没看见呢？你一说走，他吓得马上就要给你跪下了，太难得了，这种男人。我，你大哥，我在家、嗯、都是你嫂子给我跪下
4: 啊，是吗？唰一下，不是，行了，咱回家说去啊，你等着的，小王啊。怎么看嫂子也说你了啊、哦、你不对，人家女孩这么好看跟了你，你不珍惜是不是？你俩到底因为啥呀？
3: 说
5: 太难了，你问他、嗯、哎呀妈，
0: 水火不相容啊。
3: 什么玩意儿？
0: 就我们俩这事儿跟任何一个人说，人家都觉得我俩不可能在一起。
4: 啥事儿啊？
0: 说嘛。
3: 当然得说呀。
4: 对呀。
3: 咋了？
0: 我俩就是我爱吃馒头，他爱吃米饭。
4: 没了
0: 啊！
3: 回家。
4: 哎呀，
0: 不是什么玩意儿！大哥，你过来，嫂子，你俩听我解释。今年这不是过年了吗？他就非要让我跟他一起去他家过年。你说去了那儿，我那吃不惯米饭，你说我咋整？
3: 第三套方案，整一下子。
4: 那我先说呗。
3: 好，楠楠呢？
0: 不过了。
3: 干啥呀？
4: 就是想去我妈家。吃点啊啊！顿饭有那么难吗？
3: 啊，你家饭
4: 不像我就不
3: 了，
4: 嫂子，我妈
3: 孩子的奶奶呢？
4: 从结婚的时候
3: 奶奶，
0: 嫂子
3: 奶奶都没见过孩子，
0: 小奶奶，
3: 如果没有这些的奶，奶奶怎么会这样？奶奶奶奶奶奶奶，
5: 大哥嫂子不是劝我俩呢吗？
0: 对呀，
5: 你俩咋吵起来了呢？妈，就是上谁家过年这事儿多简单呢，今年上你家，明年上你家，
0: 今年吃馒头，明年吃米饭。
5: 真的吗？
0: 啊。
3: 啥意思啊？
5: 我们都想通了，
4: 和好了。
5: 和好了，你们吵啥呀？
3: 抱一下子我看看。成功。
4: 成功了。
5: 等会儿，你俩这什么意思呀？
4: 全小区专业劝架的，
3: 你们这点事儿，我们用三成功力就搞定。
4: 三成，
3: 走回家。
5: 大哥嫂子，留下一起吃饭吧。
3: 可以啊。
4: 可以啥呀？可以，上我家去，嫂子饭都做。

0: 没有监控。检查完毕。Over。
1: 那个，你先把音乐关了。对。那个，这就是你找的地方啊？
0: 对呀，酒店呢？
1: 你知道我约谁不？
0: 约谁？那我不管，反正我都检查完了，什么摄像头啊，还有窃听器啊都没有。
1: 你没有？我约的是我多年喜欢的女同学，今天年过生日想给她过一个。你干啥呀？整这地方啊？
0: 女同学啊，那不正好吗？我给你省掉没有必要的环节，一步到位。
1: 那你别说那个，但是你是干啥的？你是
0: 女助理。
1: 你助理就拦点粉丝就完了呗。
0: 关键你这出名以后你也不戴口罩，哪有粉丝呼你？我拦谁呀？
1: 你先把眼镜摘去。你打扮的像个保镖似的，我就发现这是干啥的？
0: 耳机，通讯设备。
1: 通讯设备是吧？这都没查，你联系谁呢？你告诉我。
0: 这不是气质吗？
1: 你别气我了，行吗？该干啥干啥。女同学一会儿来了
0: 啊。哥，我告诉你啊，这有窗户，她老公来了，跳窗户赶紧跑。
1: 她没有老公，
0: 男朋友来了，你得跑啊。
1: 你赶紧走吧，行不行？
0: 好嘞，收到收到 ，over over。
1: 哎呀妈，来了。娇娇，
2: 王龙，
1: 老同学，
2: 王龙，哎呦妈呀，哇，好帅、啊！哎呦，
1: 多年不见，你也漂亮了。嗯，
2: 还行。
1: 真挺想你的，是吧？
2: 我也是。
1: 龙儿，
3: 酒店服务员哥。
1: 不是服务员，你在这儿干啥呀？
3: 问一下，你们俩是夫妻吗？
2: 不是夫妻。
3: 看出来了，谁夫妻捂这么严，上酒店来？
1: 老妹儿，你想说啥？
3: 不是，我们酒店有规定，我得知道你俩是什么关系。
1: 我女朋友。哎
3: 呀，谁是你女朋友啊？瞎说，别听他瞎说啊！我是他同学啊。
4: 同学？那你这是会客，咱酒店可有规定，会客不能超过12点、
1: 啊。你再磨叽一会儿到点了。
3: 那行，姐，我先走了。同学也不准成啊，他要敢跟你动手动脚的，你就喊我，不行咱就报警，110。
1: 行，去吧，去吧，叫老妹儿啊，回去吧啊、哦，哎，娇娇。
3: 姐呀、啊，那酒你千万不
1: 能。你走吧你啊！
2: 你把我约酒店来干嘛呀？咱俩去咖啡厅聊天不行吗？都让人服务员都误会了。
1: 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哦，公共场所我现在不能去。你这地方多好啊，他省去不少环。他这地方多好，他私密，知道吗？因为我现在火了啊，大火，
2: 上多大火呀？
1: 我那意思是我红了，就是我现在走到哪儿，狗仔队都跟着。咱俩在这种场合见面，照个相片发网上去，我那帮女粉丝看着，你说得多少轻声的，你吓人不？你说
2: 那我走了，
1: 你干啥去？
2: 你跟你女粉丝约呗，约我干啥？
1: 你坐下，你这脾气老这么大，你这说话老扎我心呢。你这，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哎呀，娇娇啊，你说当年咱俩处2年对象啊，这2年当中，哎，
2: 啥时候处2年对象了？不就2天吗？
1: 三十晚上你答应我处对象，初一那天你又反悔了，这不跨年了吗？但咱不提这件事儿，今天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是你生日。
2: 那你真猜错了，我7天前过完了。
1: 那我给你过个头七。
2: 你去吧，找十字路口把蛋糕烧了得了。
1: 脾气别老这么大，你就扎我一下。娇娇啊，现在你咋样？现在
2: 我在酒吧唱歌呢。
1: 啊，唱歌呢，现在啊。嗯。那酒吧呢？现在没处对象呢吧？
2: 我孩子都仨了。
1: 走了。
2: 哎，回来，回开玩笑呢。我哪有时间处对象啊？
1: 啊，没处对象，那还能待一会儿呢？你吓我一跳啊你！
2: 对你这么重要吗？这件事儿？
1: 其实。其实今天来不光给你过生日，喜欢给你。

0: 跟你说点事儿，这事儿吧，就是难以启齿。
1: 借钱没有啊、哦？
0: 不是借钱，
2: 还是放点音乐吧，要不然没情绪。
0: 今天把你请过来，我想对你说出藏在我内心多年的那三个字，娇娇。我，哎呀妈呀，什么玩意儿？这哎呀我妈呀！
1: 咋的了？
0: 这干啥呢？刚要表白，这谁呀？这是？
1: 好像窗户这块儿。
0: 这窗户这谁呀？捣乱的是？妈！不是不是，娇娇别害怕啊！别害怕啊！别害怕啊！你冷静一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好像是我粉丝。
1: 什么？你粉丝？你看看咱啥样了？
0: 啊，还有事儿？没啥事儿，来。
1: 哎呀妈，这不我大哥吗？啊？哥。
0: 你哥啥时候长这么大了？
1: 哥，哎呦我的妈
0: 呀！你说这小子，你这，哎呀，你等一会儿，你说你哥你没啥事趴窗户干啥？这老大人了。
1: 我出来，我爸不放心，肯定让我哥偷着跟我出来了。
0: 这小子，他穿这身衣服去照相去了。
1: 我哥是运动员，跆拳道九段，经常出国打比赛。
0: 他，你先等一会儿叫他啊。他经常出国打比赛，他。是在国内的话不能打人吧？
1: 不是打不打，去年我在酒吧上班的时候，一个客人过来敬我酒，今天还在医院躺着呢。
0: 走了，
1: 你给我回来。
0: 你小时候我老揍他，现在不得揍我呀？他呀，
1: 你咋那么熊呢？你就跟他说就明白了，就得了呗。
0: 我说啥呀？啊，给他老妹儿过生日，领酒店来了，他能信呢？
1: 那有啥不信的呢？
0: 你说你哥这么大人了，你还趴窗？哎，娇娇，你看咱俩捋一下啊、哦、刚才你哥晕的时候窗帘是不是拉上的啊？所以说他看着没看着人都听着声了，是这个理儿吧？嗯，好办，来你站起来，来
1: 干嘛？
0: 你站起来
1: 干啥呀？
0: 这事好办，
1: 你干啥？
0: 解决就完事儿了。妈，你没事啊，没事，别害怕啊。
1: 你给捂死了。
0: 你就过来，来等我打个电话，一会儿就完事啊。
1: 给谁呀？
0: 大松啊，出事了，现在吧。
3: 别动啊，别动啊、哎、别动啊、哎、别动啊、
1: 哎、别动啊，
3: 放着，请求支援。
1: 放开我！
3: 松开！啊，
0: 松开！
1: 你谁呀？
0: 没事吧？哎呀，你怎么有病啊？你掐他干啥？这是我女同学呀。没事是吧？你过来，大松啊，你说这些年哥对你咋样？
3: 说真话吗？
0: 说真话呀。
3: 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这个人我跟定了，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伴你左右，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0: 你别煽情，把音乐关了行不？
1: 能不能别磨叽了？
0: 你没事，我等我说完话呢。我问你，我对你咋样？
3: 好啊，
0: 哥有事儿能不能帮个忙？
3: 上刀山下火海，一声令下，什么事儿我扛。
0: 好兄弟啊，来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看着没，咱们俩
3: 呼叫110欧啊，
0: 呼叫什么110啊？欧啊啥欧啊？
3: 啊，哥呀，哥，
0: 咋的了？
3: 你火了以后你太猖狂了，你敢杀人了是不是？
0: 什么玩意儿？我杀人了？人没死呢，你过去看看去。
3: 我不，
0: 你过去看看。
3: 我不去，不去，
0: 摸摸脉，你看看。
3: 都没有卖了，
0: 大腿能有卖呀、啊？脖子，哎呀，你给人掐死了你！
3: 哎呀，跳了！哎呀，还能猛烈些吗？连跳三下，
0: 玩够没？
3: 啊，够了。
0: 现在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我呢想给我女同学过个生日，没想到她哥来了。
3: 行了，别编了。你骗别人你还骗我干嘛呀？不就这么事吗？你俩到酒店了，她老公来了。
0: 他不是她老公，
1: 这是我哥。
0: 他哥，
3: 你看合伙骗我，合伙骗我。
0: 你现在别捣乱，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哥被窗户给砸晕了，现在我把你整过来就是解决这件事儿。
3: 行，我也没信欧啊。窗户砸晕的？
0: 对呀、啊、
3: 是这个吗？
0: 就这个窗户。
3: 这么可爱的小白窗户能把人砸晕了？
0: 他就砸晕了呀。
3: 啊，他哥趴窗户啊，脑袋往那一放，
0: 对，
3: 哗就晕了。
0: 完了，这回真 over 了，抬起来吧，这小子，你说一天我怎么能找他这么个助理？我一天，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1: 咋整啊？报警吧！
0: 这样啊，娇娇，啊，你报警，我走啊，哎，这事就整不了了。
4: 会客时间到了啊！大哥，别杀我呀，大哥！我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上幼儿园的。
0: 不是老妹儿，你先站起来，你听我说啊。
4: 我回家安全，大哥。
0: 不是老妹儿，你闭嘴！
4: 哥，
0: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真没杀人。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他是同学，你知道不？
4: 我知道。
0: 我想给他过生日，你明白吧？
4: 明白。
0: 没成想出来一个人给砸晕了，我助理也给砸晕了，现在没人解释，只能跟你解释，你听明白没？
4: 听明白了。
0: 怎么回事？
4: 你杀人了吗？
1: 我服务员，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相信我不？你信我的，这个真是我哥，那个是他助理，他们是被你家窗户给砸晕的。
4: 窗户啊！啊！吓死我了，我以为大哥要灭我口呢。
1: 不，
4: 咱俩这窗户确实有点毛病。
0: 啊，你确定是有毛病是吧？
4: 晕了一会儿就醒了。哎呦，以前我找人修过，这窗户砸过人，就这螺丝有点松了吗？哎，这螺丝是不是？哎
0: 现在能凑锅麻将了，现在啊，
1: 服务员，
0: 我这拿他怎么整呢？你说，哎呦我的妈，这家笨的，哎呦我的天哪，完事了，现在
1: 咋整啊？
0: 这要是曝光的话就完了。你这样啊，只有一个办法，现在就属于啥？你来砸我来，把我砸晕，我就是受害者了。来砸我，睡着了，喂，砸我，来呀，哎，宝贝儿。
1: 你走吧，王龙。啊，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0: 娇娇，你可能误会我不是这种人，现在不能曝光，我不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吗？
1: 你好，我祝福你；你不好，我也不嫌弃你。今天我能来，是因为我看上你这个人了，知道吗？没有想到你让我这么失望，以后咱俩也别联系了。你给我走！
0: 娇娇，你听我说，我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人，不就是解决事儿吗？来。都起来，来，哎，都起来，
1: 哥，
0: 文松，起来，老妹儿啊，
1: 哥，
0: 老妹儿起来，来，都醒，
3: 别动啊，别动啊，我告诉你没啥啊，这个女的是我领来的，有事冲我来啊，哥，快跑，
0: 文松，
3: 怎么的？
0: 你走吧，不用你顶了，
3: 那谁替啊？
0: 我自己替，
3: 想让你妹妹幸福吗？跟我走，还有你啊，别碍事儿，走。
5: 你咋的呀？
3: 啊，我可能要挨揍啊！立好队形 ，over。
5: 走，来，出来，来。
0: 娇娇，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在你面前炫耀，就是为了你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就变成这样了，我可能让你瞧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
1: 站住！你不是说要照顾我一辈子吗？
0: 是，我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可是我没有自信，没资格与你在一起，我只能默默地守护着你。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我还依然爱着你。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

0: 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0: 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

0: 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

0: 有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

0: 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

0: 卡瓦格博，这座被称为雪山之神的伟大山峰，是迄今为止我们的蓝色星球上人类一直想攀登但未能染指的圣洁之地。自1902年以来，100多年中，人类20多次试图登顶卡瓦格博峰，均告失败。最后一次是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永远地留在了美丽雪山。
1: 好像是12点，前后了嘛，差不多3点开始是天气突然是变了，黑黢黢的云来了，开始下雪了，开始下了，拼命的下了。那天晚上下了差不多晚上10点过了以后，就登山队全部失踪了。这个是自古以来这个民族的这种比较神圣的东西啊，这个人为了不应该破坏了，民族把这个神山是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0: 2000年，一份共同的宣言承诺，人类将永远放弃对这座伟大山峰的攀登。这个世界终于有了一座永远以处子形象屹立于苍穹的自然圣境。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协调统一，共生共荣，相互敬畏。高山不仅滋养着人类，有着气象万千的自然之美，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每一座高山都是一座巍峨的文化图腾。饱览天地山川的壮美，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专享权利，从高空俯瞰的角度，同时又能够以几个月时间持续的巡视，在时间和空间的绝佳交汇点上尊享这个蓝色星球的瑰丽。长途迁徙的鸟类有比人类更加幸福的历史，至少它们每年都成功甚至是纵情地飞越和巡览过卡瓦格博。他们的祖先和卡瓦格博一起历经和穿越过仿佛无限的时间。当然，更高更悠久的阳光知道比鸟类和地球生命更神奇漫长的地球故事。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边缘的底部冲来，大地挤压碰撞，将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抬升成为世界屋脊。这股洪荒之力将千山万壑从中国地势的最高点倾泻下来，又几乎成直角的向南来了个急转弯。这般的山河巨变构成了耸立于中国乃至亚洲中部巨大丛聚的南北向山系，成为这块欧亚大陆板块偏东部的脊梁。其中在滇藏川三省区交汇的巨大区域，一系列南北走向的褶皱和断裂被称为横断山脉，它改变了中国在地理上的格局，也成为中国西南无数传奇的开始。有人把云南的地理形容为时空大折叠，从高空望去，大地扭曲形如褶皱，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急速下降，群山起伏，峡谷深邃，纵横交织，如同凝固的惊涛骇浪。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之间愈合，气流激荡，升腾回转。在冷热气流交汇的顶端，梅里雪山强烈上升的气流变成浓雾大雪， 造就了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这是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就是在这波涛汹涌、大气澎湃的地形地势中，云南高原的群山万壑孕育和淬炼了最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古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发生于此，各动植物类型构成的天籁振聋发聩，一切都生机勃勃，洋溢和迸射出奇丽梦幻的光彩。

们所看到的山脉是大地的骨架，是壮阔与雄伟，而对无数的生命来说，高山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在寒冷的日子里，蝙蝠蛾钻进地下冻土，把躯体深深埋起来，预备度过严寒的冬季。寄生在它肥胖躯体中的冬虫夏草菌则在蛰伏潜藏着。春夏交接的时候，虫草菌的孢子会从子囊内射出，产生芽管，并开始向地面伸展，去追寻雨露和阳光。六月，中国西南炎热如火，白马雪山却会降下鹅毛大雪。甚至在短暂的一天中，白马雪山能够聚合起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让我们领略大山的魔力。机遇巧合时，在短短三四个小时之内，经历从山地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到寒温带、寒带逐次过渡的立体垂直气候。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垂直分布、层层叠叠的动植物类型。水平距离不足40公里的区域，植物学家发现了7到16个植物分布带谱，这相当于中国境内从南到北几千公里的植物分布带。在这个季节，白马雪鸡这种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智类生灵，一般都生活在雪线以上的高山顶上，4-5千米的高海拔处。它们有季节性垂直迁移的习性，跟着雪线，夏季上到5000米的雪山，冬季又会往下进入灌木丛林，甚至能下到云杉林里。

0: 马雪山周边的藏民更愿意用自己的语言把这种神奇的生灵叫做贡翁。对阿荣夫妻俩来说，这是一种神圣的鸟，它的出现被认为会带来好运。俩人努力地在雪中寻找，希望能寻觅着雪鸡的脚印，找到冬虫夏草。为了采到冬虫夏草，阿荣夫妻俩离开家乡，已经在白马雪山驻守了30天。
1: 这烟筒吗？这，要不是。
2: 嗯，就是它呢。
1: 嗯，
2: 那么的确就是。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地球新生代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大量起源于新生代早期的被子植物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或被抬升到高海拔地区，或者陷入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快速的地质构造运动，强劲的西南季风影响，使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生存环境变得极为多样化。许多特有新物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演化形成。

叶松是魔幻的植物种类。千万年之前，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搅动扭曲着大地，大量植物随之四散而去，繁衍开来，让落叶松这种在北极圈才能够看到的物种

全世界具有重要观赏价值的杜鹃花共有850多种，中国云南就有270多种，被人们称为杜鹃花的故乡。而仅生长于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东北部的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最大的常绿乔木，被誉为世界杜鹃之王，至今存有量不超过3000棵。由于长在深山之中，大树杜鹃直到近代才被生物学家发现。从树苗成长到开花，它需要经历漫长生长期，因此每一颗都格外珍贵。因为有了大山的养育，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大树杜鹃成为一个传奇。海拔2500至5000米之间是高山暗针叶林的区域，滇金丝猴则是这一区域中最活跃的物种。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17个关键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非滇金丝猴莫属。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三江并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与大熊猫并称国宝。滇金丝猴是世界上栖息海拔高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

0: 我们的滇金丝猴啊，它的社会结构是跟我们人类是特别相像的一个结构，也是一种重层社会，他们相互有很多的关爱啊，很多的交往。
1: 滇金丝猴栖息地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一区域跨越4个纬度，海拔高达4000多米，生长着3000多种植物，500种动物。珍稀濒危物种富集是世界级生物基因库，大地之精华。中华大地之上，但凡还有灵长类动物生存的地区，都是当地的重要水塔，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依赖，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这一意义来说，保护滇金丝猴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0: 经过寒冬蛰伏的各种菌类开始生长。碧罗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东临澜沧江，西指怒江，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就有15座。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辨识菌类是从小就需要掌握的技能。和碧罗雪山隔江相望，这是高黎贡山。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怒江奔腾而过，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那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千万年时光流逝，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犷、蛮荒和原始野性，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脉。神奇险峻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丰富多样的植被为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
1: 对了，哎，同志们，盐带进来了，找到了。他刚才那把那个树枝搬断了。其他呢，灵长类它要喝水，这个北美长臂猿呢，它不喝水，它也不下地。
0: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近100年来长臂猿科命名的新物种。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他们以一家三口或四口居多，群栖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白眉长臂猿的叫声洪亮，声达数里，在林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白眉大侠”。其他长臂猿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大约只有

到五米，而白眉长臂猿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十米甚至更远，敏捷迅速，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

片片鳞甲沾染着鲜艳的血气和激情，盐血尘沙被吹送被转移，它们中寄居了大量的氧化铝、氧化锰，尤其是氧化铁，这是它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日积月累，形成了滇东北最为著名的红土高原。

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遇到哀牢山。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让哀牢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这个巨大的山脉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哀牢国文明而得名，因此就地理来说，哀牢山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但文化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山野间传来布谷鸟催春的信息，居住在哀牢山区的彝族花罗人知道时候到了。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十八月历法，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一直到草枯、叶落、霜降和过年节，都含有先民对物候的准确观测和把握。在相关的彝族创世史诗里，更有人们跟着蜂群学会耕种的传说。由于主产区在喜马拉雅周围的雪山下，岩蜂又被称为喜马拉雅蜜蜂。它喜欢将蜂巢修筑在悬崖和突兀的岩壁下，以

以蜂巢为中心，半径3公里左右，一定会有丰富的蜜源。蜂群每天就往返于这片广阔的区域内，繁忙勤劳，不知疲倦，并竭尽智慧，得到最丰富的收获。不可逆行的时光之河中，所有大山里的物种都意识到生命的真谛，顺天应命就成了万物生存的法则。对刀耕火种、草移木施的人来说，错过时令意味着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罪。

苍茫的岁月中，这片多彩的大地哺育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传奇，

对雄伟大山抚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天人之间互为感应，无论是族群的兴旺，还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都需要繁衍生长，男女相悦，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更是生命的玄机。庄严肃穆的仪式之后，盛装的男女在山林间歌舞嬉戏，享受最接近自然本性的美好和快乐。在丰饶的大地，生命生生不息，

这是向上再向上的诱惑。待遇万物，庇佑万象的山，让所有生命聚合簇拥，让我们进入众生之门。生命蔓延拓展，让天地之间旺盛而难以把握的灵气循环周流，升腾起生命共同体，伟大的圣殿。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干什么呢？这是哟，
1: 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是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2: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太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去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2: 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2: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儿，腕儿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 ，Go， 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够，够，够。
3: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2: 不，你来早了。
3: 反正早晚都得来。
4: 叫

0: 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1: 王铁牛。
0: 家属你好，

0: 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1: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2: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1: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1: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3: 不收就是嫌
4: 谁跟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说不让领导心寒吗？
3: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哎，
1: 这不挺好吗？
2: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1: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
1: 好好休息。
2: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还来啊？
2: 最后一张。
1: 好，来一张。
2: 好，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0: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1: 什么意思啊？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1: 轰走！行。哎呀，
0: 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1: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1: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1: 无可救药。
0: 郝科长，
2: 领导，你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2: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你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够的，
1: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2: 是，
1: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4: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4: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4: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2: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1: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4: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4: 我真没问题呀。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我
0: 操！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2: 哎，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漂亮！
1: 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4: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1: 来，再借我用一下。
4: 你不是给我的吗？
1: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0: 气才够。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啊！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2: 还来呀？我在场就粘床上了我。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3: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0: 好，三、二、一。
1: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P上去就行。
4: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小花伞儿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儿的饺子谁来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我来给你擦，吹哪吒
1: 阿强，
0: 对了，
1: 叉叉
2: 阿强，
1: 你站起来啊！喂，你别跑，你跑什么玩意儿？你跑啊你！
0: 你追我，我不跑。
1: 废话，你不跑我能追吗？
0: 你为啥追？
1: 我怎么追你？我问你为啥跑啊？你跑啥？
0: 我跑是不知道你为啥追。
1: 开车，不追了。
0: 那我不跑了啊！
1: 你是不是订了个玫瑰二手呢？
0: 没有啊，
1: 没有。不是你订的啊？啊，王强，王强，二手的玫瑰订的。
0: 别吵，
1: 订我订，
0: 别吵着，别吵着，是我订的。
1: 不是你的吗？
0: 一手玫瑰现在不订不着吗？来，没事了吧？啊，撤。哎呀，站！
1: 干啥呀？还追我怎的？
0: 你把手里那张诗还我。
1: 干的。
0: 那是我写的诗，
1: 什么这写什么？
0: 那是我写的。
1: 你入学的写话，什么
0: 有？你管我？
1: 啥玩意儿写的呀？哎呦，饺子玩意儿还哭什么玩意儿？这
0: 今天不过节吗？
1: 五一节啊，
0: 七夕情人节。啊，
1: 是写给情人的诗，要表白呀？啊？你骗谁呢？这什么诗啊？这明显就是一首歌词。歌词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了一对母子深厚的情感，后面还有几句呢，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了你一个家。怎的你就拿这个去表白去啊？啊，到人家老范家跟小美丽说，知道你是追小美丽，不知道今天到这屋子干嘛去了。哎，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小美人？
0: 你管我，
1: 是不是真的？
0: 对啊，
1: 你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美人？
0: 必须的，
1: 那这不中，你这捯饬没有用，你知道不？你在那喊呢，
0: 喊，我就杵咱小区这嘎达穷喊呢，
1: 不懂，那叫震撼，知道不？那震撼的好处就是你喊。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稀罕小美人，让那些稀罕小美人的人呢不敢稀罕的，你知道这是啥吗？这岔气儿，全地震坑。
0: 老师，咋喊？
1: 咋喊？老师告诉你，气沉丹田，这儿升起一个小宇宙，一股爱情的怒火直冲扁桃体。说着扁桃体，你就喊：大白呀，大白，快点呀，快走，
0: 小美人哦。我爱你哦，我爱你。
1: 什么玩意儿？这喊什么一股股的？不过这不能怪你啊，你女朋友起了个名字吧，她有毛病。

0: 往回收，
1: 绿这不好发音，你看我女朋友，
0: 大美，
1: 太口音，试一下，
2: 大美呀，大美，哎呀，我爱你呀，我爱你，大美呀，大美，我爱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呀，对不起，大美呀。我爱你啊，我爱你！
3: 干啥呢？喊谁呢？谁喊的？这大中午的不睡觉，你知道美容觉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刚才谁喊的？大美，我爱你！谁喊的？说，谁喊的？你喊的？
1: 不是我。啊！
2: 你咋不承认呢？
3: 到底谁？
2: 你咋不承认呢？

0: 你喊的啥？
1: 大美哟，大美。
0: 不是这句。
1: 我要你。
0: 你再说一遍，你爱谁？爱谁？
1: 爱谁谁？
0: 你不是冲我喊，你喊我名干什么？你这不等于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吗？你是等于替我在小区占坑了吗？以后谁还敢追我呀？你这不是毁我吗？不过你喊的挺好听，你再喊一遍呗。
1: 那个大美姐，我喊的不行，我老师喊的好听。
2: 他。
0: 看你侄子吗？你都教他啥了？
3: 表白。
0: 那你再表白一下，我听听呗。啊？
3: 你不觉得新书包有人给你背？你雨中的小花伞有谁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饺子有谁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谁给你擦？
0: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你这是向女孩表白吗？
1: 大美姐，你误会了。那个我老师吧，教我搁这表白呢，我就拿你练练手，没想到把你给搂下来了。
0: 练手，我是能随便拿人。你刚才说，你说今天是什么？
1: 七夕情人节。
0: 今天是情人节呀？
1: 啊。
0: 啊，那我明白了，你俩大中午为啥在这喊了？显然这一切绝非偶然。
1: 绝对是偶然。
0: 你俩啥也别说。
1: 那个，我就随便拿你名练练手。
0: 随便。随便。真爱怎么能被随便表白？面对真爱，我怎么能碰触共面？
1: 那个大美姐，我和我老师吧，就搁这练表白呢。你看你这是
0: 谁表白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谁表白。别说了，啥都不重要了。我不管谁给谁送花，谁是谁的妈，谁和谁是一家，我今天要过节。你以为就你俩会画圈啊？我也会画，看好了，看好了啊！在圈里站着，你都别说话，憋着，等我一会儿就来，谁也不许走。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 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怼我干啥？怼我干啥？刚才
3: 不是刚才说什么？
1: 他说谁也不许走，
3: 然后先
1: 听你表白，完犊子玩意儿。
3: 我表白呀！
4: 哎呀，我的天啊！我表白不懂啊！哎
1: 呀，你给我松开，别搁我霍霍呀！啊，你有人表白了，我咋整啊？你这老师咋当的呀？
3: 我不跟你说了，你喊出来呀你呀！
1: 我一喊小米粒，我这扁桃体就憋屈。
3: 这喊谁不憋屈？
1: 除了小米粒，谁都在我扁桃体里边。
3: 观念太多，听老师，气沉丹田，怒火扁桃体，走，
1: 小米粒，兄弟，我爱你啊，我爱你，小米粒啊，兄弟，我爱你啊，就完了，就完了，
3: 小米粒啊，小米粒，
1: 小米粒。小米粒，我爱你啊，我爱你。
0: 谁呀？谁在这喊呢？啊？刚才谁那么臭不要喊？我爱你啊！谁喊的？
1: 不是我，
3: 真
1: 不是我。不是我呢？不是我，不是我的呢？不是我，
0: 到底谁喊的？哎，行了，哎，别怼，哎呀，行了，别怼了，一会儿怼死了。
1: 我妈都没这怼过我，
0: 瞅你点出息啊，憋过去。 鸽子。哎，不是，我瞅你俩今天这个样子是怎么的？想制造点浪漫的气氛呗？啊？哪个大师给你俩支的招啊？啊，今天这过节，你俩整这出，大太阳底下在这杵着，连个影都没有，拿干巴花晒得干巴，在这干嚎啊？干巴不？啊？干巴不？
1: 那你说咋过不干巴？
0: 还咋过？那你得红地毯、婚纱、钻戒，一床的花生和大枣啊！
1: 是不是？啊？你这是过上了，今儿是七夕。
0: 啊，对对，不是结婚呢，妈成岔劈了。七夕是吧？那七夕刚给浪起来了，月光、烟火、烛光、红酒，最重要的，你还来点 music。
3: 停，行不行？嗯，你前面说那四样我都听明白了，牛的歌是什么玩意儿？跟毛的歌有啥关系啊？
0: 解释一下，
1: 老师，老师，你家喝红酒嗑毛嗑啊？牛的嗑英文，音乐，动静，响，明白没？怎么不玩犊子玩意儿？
0: 吃早饭了吗？
1: 昨晚吃了。
0: 几点起的呀？
1: 一宿没睡。
0: 吃一宿啊？
1: 没吃一宿，后半宿策划来着。
0: 策划啥呀？
1: 浪漫。
0: 给谁策划的？
1: 帮大秦的。
0: 再说帮谁？
1: 帮大美。
0: 再说帮谁？
1: 帮你。
0: 再说帮谁？
1: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0: 行了，别帮帮了。花哪来的？
1: 大秦子的。
0: 衣服呢？
1: 借的。
0: 热不？
1: 透了。
0: 你傻。
1: 铺伤悲。
0: 我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变。这咋变了呢？这怎么变成女的了呢？王小倩。哎，不是姐，你说啥呢？谁是大马猴啊？哎呦，小美玲，你怎么进圈了呢？你快出来，一会儿小声给你套圈里，快出来啊！
1: 什么？别害怕，别害怕，有我呢，我保护你啊！
0: 啊，你就保护他了哈、啊？我跟你说，啊，小美玲，你快出来，你出来，我跟你说，跳，快跳出圈！啊、圈，我跟你说啊，男人的话根本不能信，越甜言蜜语越不能信，女人就特别傻，就为了一句话等一辈子，特别傻。哎，你今天穿的挺漂亮啊，你这显然是情人节出去约会啊。
2: 谢谢。
0: 哎，姐、啊、你今天穿的也挺热辣呀。哎呦哎呦，一会儿肯定有，还不止一两个呢。你约谁了？
2: 我也许可能有几个姐们儿。
0: 没男的呀？
2: 但我们话题可以聊男人呢。
0: 那有啥意思？多干巴呀。我跟你说啊，我刚才画了个圈，圈了俩。
2: 圈谁呀、
0: 啊？王小倩。
1: 谢谢龙恩。小美丽，一会儿去哪儿？
0: 去一边。
1: 姐，她同意了，她说去海边。太好了，去海边。
0: 我的事儿办了没？那大马猴呢？
1: 啊，哦，想起来了，他去给你惊喜去了，一会儿说向你表白。
0: 是吗？啊。那他怎么表白？你说我听听。啊，
1: 月光，什么的沙滩，那个
0: 泳，
1: 那个烛光，红酒，
0: 无聊。
1: 最重要的就是还有缪贼毛克。
0: 缪贼克呗。
1: 对。
0: 音乐呗。嗯，这个我喜欢。
1: 姐姐，大码头来了，大码头来了，来了来了。
0: 全世界都安静，安静！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聆听他对我的表白。
5: 穆雷克，

0: 哎，兄弟，哈哈，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哎，
1: 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嘣吧蹦字儿，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我就坐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0: 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啊，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对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200全出去了。
1: 你手机里就200啊？
0: 啊
1: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0: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的，你把钱你扫给我。
1: 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
0: 啊
1: 累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姐，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哈哈，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0: 哎，没您金贵，哎，犬中豪门，牛头梗。
1: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嗯，
0: 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懂吗？
1: 淡定是谁呀？
0: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2: 嘿，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0: 你是干嘛的呀？
2: 你说我干嘛的？
0: 我们凭账呢。
2: 凭什么账啊？
1: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
0: 还不等我。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1: 不是这个样子的。
2: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 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0: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2: 错你改呀、啊！
0: 改。
2: 东西是谁的还谁。
0: 对，
2: 人与人之间、
0: 啊、
2: 要相互信任、
0: 啊，
2: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0: 对，
2: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1: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2: 你拿着干什么？
0: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2: 拿来，账平了没有？
0: 平了，
2: 平了，赶紧走吧。
0: 好的，
2: 嗯，
0: 别这样，不，他走了我怎么办、
2: 啊？哎，你跟我走，
0: 啊，
2: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0: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2: 我打车的。哎，
0: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2: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0: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2: 我替着给你啊。
0: 哎呦，
2: 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0: 这上哪儿就走啊？
2: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0: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呢？
2: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0: 那你怎么付账啊？
2: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0: 手机不是丢了吗？
2: 所以打车去找啊。
0: 要找不着呢？
2: 那就不赖我了呀。
0: 赖我呀？
2: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来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0: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2: 窗帘呢？那我帽子压给你，你过来。
0: 别出这声，我是属鸡的。
2: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0: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2: 什么音乐？
0: 停了！
2: 手机响了。
0: 你的手机啊？
2: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0: 坏了，牛头梗的。
2: 哎，你快接呀、
0: 啊！哎，接。喂，啊啊啊！后边什么呀？真准啊！你走不了了。
2: 为什么？
0: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2: 必须等。
0: 对，
1: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
2: 哎、我跟你说，你
1: 哎，你弟弟呢、哎、啊，
0: 我弟弟
1: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0: 那就是我。
2: 哎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0: 请赶紧走，儿子。
1: 哎哎，你叫我什么？
0: 你老婆生了儿子。
1: 你怎么知道
2: 啊？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1: 医院说的
2: 啊。
1: 儿子。
0: 哎，
1: 这
0: 到医院叫去。
1: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0: 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1: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0: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1: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
0: 啊。
1: 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0: 不，这不合适。
1: 合适？
0: 不合适。
1: 合适。
0: 号小。咱们走，
1: 走。
2: 师傅，师傅。
0: 情包。
1: 好，
0: 你是来拼车的吧？
2: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0: 欢了。
2: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0: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2: 一定要弄这种，请你们信任我。
0: 我们信任你。
2: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
1: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0: 信任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3: 叫过好。

0: 爷爷，今天对你来说相当重要，你这颗老红杏就要出墙了。这身礼服是管我同事借的，这是接待最高贵客人用的，穿上以后什么感觉？说话呀，
1: 喘不上气儿。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勒紧了，勒紧了。哎呦，
2: 等会儿啊，说
0: 打个打单。哎
2: 呦，王叔，哎呀，街坊邻居们，这王叔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着急忙慌叫我来啊，让我盛装出席。你瞧瞧，我都打扮成这样了。这是俩门童啊，咋的了这是啊？王叔，
1: 那个盛况是这么回事啊，黄小娟那黄姨
2: 啊，黄姨怎么
1: 他那个儿子和儿媳妇一会儿要上俺家来看看。哦，你说我就盼着王小倩那个贼胡咧咧。哦，到时候我们一着急咧咧不出来，俺俩就得找一个会咧咧的来。
0: 二姑父，哎，你不是传说中乐乐界的高手吗？
2: 那要说乐乐没谁了。王叔，找我你就找对了。哎，我听明白了，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我告诉你，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

0: 所以说今天人家客人来了，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
1: 二姑父啊，你放心吧，啊，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
0: 那我就放心了。
2: 我跟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可出了大力了，我也啊，一许没睡给俺俩累毁了，那个汗还呲呲往下淌啊。哎呀妈，孩子
0: 这这这
2: 眼睛我特别累。
0: 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1: 怎么了？
0: 一股海鲜大排档的味儿。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你跟人家客人，第一人家听不懂，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
2: 我怎么说话有档次？
0: 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
1: 我这不是正宗的普通话吗？哎呦我天，
0: 你这还是普通话呀。嗯，你这样我给你提个醒，嗯，你看过话剧没有？
2: 话剧我看过。
0: 行，王叔就这么说话。嗯啊，还有啊，人家客人来了以后，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俩字儿，好的。哎，怎么都是好的啊？问你们，你们不会答不要紧，看我，我来回答，明白不？
3: 好的。
4: 家里有人吗？
0: 来了，准备。这个阵势好像不对。来，请进，请进。
5: 请问王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
1: 不是，走错屋了。
0: 你傻呀？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
6: 来了，我就是王光明。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等同学都谈恋爱以后，我就是隔壁老王了。
1: 爷爷，你这名起的霸道，俩名人。
0: 行了，行了，来了，来
3: 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5: 用不用换血值？
0: 啊，不用不用不用换血。
1: 进进。
0: 你好。
5: 哟，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
0: 你俩还真看错了。哎呀，王叔，
2: 你好。哦，
5: 王叔叔，雷猴啊！
2: 是，雷得好疼啊。
5: 王叔叔，你是学话剧的吧？哦，
2: 听出来了。
4: 王叔你好，哎，你好，我是黄小娟的儿子蓝小娟。嗯，
7: 这个紧张的。
4: 哎，我媳妇儿蓝小娟。哦，我是黄小娟的儿子，我叫黄金。哎
2: 呀，你这个名字
0: 逗你。你好，你好。
4: 哎，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哦，
2: 谢谢。
1: 矿泉水啊，咱家有。
4: 这可不是一般的矿泉水，这是我妈专门从杭州西湖带回来的，专门沏龙井茶的井。嗯啊，水。
1: 我以为高铁送的呢。
0: 请坐吧，请坐，请坐，请坐。
1: 别瞎说，顺着人家说。啊，
0: 请坐，请坐，请坐。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光明老先生。
4: 王叔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0: 我是他二姑父。哎呦，
4: 那您是大辈儿啊。姑爷爷好。哎，
0: 好。
1: 不是，不是。那是我二姑父。
5: 那你是谁呀？
4: 那弄差了啊，
0: 这是个孙子。
1: 对，没毛病。哎
5: 呦，你们家还有孙子嘞，我怎么没听说过嘞？啊，
0: 哎，这位蓝女士，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吧？
4: 啊，您误会了啊，昨天晚上我媳妇吃串把舌头烫了。能不能好好说话？王叔啊，不好意思，来得太冒昧了，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0: 打啥电话呀？一打电话我们不就有准备了吗？不打电话来个突然袭击，你看我们家多自然。

0: 是挺自然啊。
1: 既然刚才我老公这么介绍我了，那我也就不搂着了。我们来这嘎子之前呢，我婆婆呀把你家的情况啊基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2: 是是是
1: 啊，但是这个谈恋爱的女人呢，这智商基本就是零，所以呢我们不能听她老人家一面之词哈，我们得亲自来看看哈。
2: 对，应该的，
1: 当儿女的得替她把好最后一关，是吧？
2: 是是是是。
1: 这房子多大呀？
2: 哦，这个房子是130平米的。
1: 哦，够用。
2: 对。
1: 哎，哪屋朝阳啊？
2: 哦，朝阳那屋，对，王小倩住那屋。
1: 好，搬过来就住那屋。哎呀，王叔啊，这房产证写的是王光明哈？
3: 不是，是我王小倩。
1: 改过来。
3: 哎，二姑父有意思吗？他要改我房照。
2: 好的。
1: 哎，咱家就是一套房啊。啊，
4: 还有个铁库。
1: 啥？
2: 话剧。
4: 还有个话剧，不是那个，还有个车库可以排话剧。
2: 对。
1: 哎呀，还有车呢，啥牌子的呀？
4: 卖了。
1: 卖了干啥呀？
4: 当初我购这个房子的时候啊，要付首付款，可是钱不够啊。你不没钱能行吗？你现在就是扯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你要买了车不就付了首付款？
5: 我说多了。
2: 哎，那个没事，我王叔的意思啊，就叫资本运作啊。
4: 对，资本
2: 是。
1: 那个王叔啊，哎，你一个月退休金挣多少钱呢？
2: 我说吧，王叔啊，高级工人啊，退休以后啊，国家给他开3000多块钱工资呢。
1: 哎呀妈呀，3000多呢？
2: 对，
1: 那也太少了。这一个人挣多少钱吧，就代表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2: 哎呀，王叔可这本事可不小，人家可不光指着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那这哎，还是我公司的股东啊，对不对？哎
4: 呀，对，他开公司一般都股东我掏钱。
1: 那这么说，王叔你是拿分红的呗？
2: 对，分红，
4: 分红。哎呀，很分，你等会儿吧，你什么时候给我分过红？
2: 我不跟你说年底分红吗？
4: 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
2: 我哪个公司开得过年底啊？
4: 股东，
1: 好，
0: 这个事儿啊，也差不多了。
2: 对对对，
0: 我们都了解的还可以了。咱们说点。
1: 行，
2: 好。
1: 啥差不多了呀？还有好多没问的呢。哎，那个孙子。
4: 不行，那个我离不开他。
2: 对，他们相依为命的。
3: 我爷说呀，我翅膀还没长硬呢，出去怕呀被人给灭了。
1: 那你天天都干点啥呀？
3: 吃饭、睡觉、玩儿。
1: 然后呢？
3: 睡觉、吃饭、玩儿。
1: 哎呀，一个吃闲饭的还挺骄傲。我们要是嫁过来之后，你住哪儿啊？
3: 住大屋啊。
1: 那屋我婆婆住。
3: 住小屋。
1: 那屋我们住。
3: 住客厅。
1: 不方便。
3: 住车库。
1: 我们带车来的。
3: 出去住行不？我出去住行不？
1: 行。
3: 爷爷，他们不是来考察的，是来清理门户来了。二姑父，哎，你说说他吧，他把我撵出去。哎，
2: 好的。哎呦，这都没问题，只要老人高兴，老人能够顺利的在一起，这都不成问题啊。
1: 好的，
2: 好的，好的。
1: 哎呀，这屋挺大哈，还收拾得挺干净的。
0: 这么大的面积，平时都是谁打扫卫生啊？哦，不会是等着我妈来打扫吧。
2: 这才说啥呢？说哪儿去了？现在家政服务都多方便呢啊！
0: 好，
2: 钟点工、小时工、保姆，随叫随到。
6: 我来了，老王。

0: 保姆。
1: 啊？哎呀妈，顺风。哎，这叫我啥呢？
0: 岳母吗？
1: 啊，对，是这回事，是这回事。啊，王头啊，你看看，我给你买个背心儿，你穿上还合适不？
2: 哎呦我的妈，你是天也不冷，你给我个背心儿干什么？
1: 哎呀，你不知道啊。哎呀，昨晚你说我睡觉就做了个梦，梦见你呀娶个老伴儿，那儿子媳妇儿都来了，尤其那媳妇儿啊可刁钻了，把你身边的人呐都撵走了，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还不给你穿衣服，你站在俺家窗底下那哆嗦的，我冷啊。我就赶紧上商店给你买一件，快穿上，看合适不？
3: 爷，哎呦，穿上！
4: 哎呦，这位阿姨，王叔跟你关系不一般呢，啊，做梦都惦记着你啊，啥意思啊？
1: 哎呦，这孩子说的，我不惦记他，谁惦记他呀？
3: 爷，穿上！
2: 行了，
5: 王叔，你们家条件不好，我不介意。可是你跟阿姨这个关系我们很介意。我妈从小把我带大不容易，我在她晚年一定不能有人伤害她。走。
0: 哎，对，
1: 等等，
0: 不是
1: 你这孩子说啥呢？
0: 不是妈，你
1: 师傅他们是谁呀？
0: 我跟你说，人家是黄阿姨的儿子和儿媳妇，今天是来考察王叔的。你这是啥毛病？其实你说你，
1: 哎呦我的妈呀，我是不该来哈。
0: 你可
1: 哎呀，孩子们呐，那个对不起，误会了啊，他就是我们隔壁老王啊。那啥，全世界人都能证明啊，俺俩啥事儿都没有啊。我走行了吧？啊，哎呀我走。哎呀，
5: 站住。你
0: 好的，马上我就让他走啊，
5: 跟他一块儿走。
0: 我咋的了？我呀，
5: 我也看出来啊，这家有你就不消停啊，你走。
0: 好的，马上走。
4: 等会儿
0: 怎么着？
4: 走时候把这孙子也烧上。
0: 好的。别哭，别哭了，以后咱爷俩相依为命，我就是你爸爸。
1: 爸爸？
0: 哎，
1: 我就是你奶奶。奶奶。
0: 走。
2: 站住。谁也不能走。都说老人应该有爱情，但儿女的表面上都同意，可咱看看两个老人弄一块得多难呐。孩子，回家跟他妈捎个信儿，你就说我爱他，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跟你说，我不但爱他，我还有别的爱呀。我爱我孙子，爱我邻居，我爱钱顺凤。
0: 这我没想到。
2: 我不能因为我要成一个家，把这个家拆了吧？回去啊。再好好想一想，啊！实在不行啊，
0: 王叔，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天下何处无芳草啊！
2: 我嫁过去，
1: 这是好的。
5: 哎呀，王叔啊，其实我们就等你这句话
4: 呢。
5: 谁的家也不用散啊！啊！其实我们今天来呀、就是一个普通的造访，没想到你们全家都这么自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提了几个不自然的问题。
4: 你们话剧还演得那么好，那我们就配合你们演呗。
5: 其实啊，只要王叔你人好，我们呢没意见。
0: 哎呀，
2: 哎呀妈呀，太好了。赶紧上门口的饭店订个最大的包间。
1: 好的，
2: 哎，老米啊，叫老范，叫老范去，快点，
0: 叫吧，叫吧。
2: 那个回家给他妈也叫来，咱们一块儿啊吃团圆饭。好嘞，
4: 好，
2: 好吧，顺风，你看见？哎，王叔，王叔，回来。
0: 啊，他家呢？啊，你刚才说爱我是真的假的？
2: 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我不但爱你，我还信任你。
0: 怎么呢？
2: 这么大个家叫你看，多信任呐！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这日子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
0: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1: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那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0: 哎呦，我真不是，
1: 你真是。
2: 行，挺好的。啊，啥时候走啊？
0: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0: 明天报道。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0: 哎呦，你送啥呀？我是来就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哎呀，
0: 是，
1: 明天就走。
2: 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
0: 哎，打那个啊！一二三。

0: 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了，我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韩蕾蕾一家吃饭啊。
2: 啊，
1: 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生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了。
3: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1: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儿，
1: 是吗？哟，那这回川儿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4: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
0: 哎呀，没落下你，肖儿也调过来了。
5: 走，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1: 没啥，
5: 谁啊？
6: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5: 啊，对啊，你是啊，
6: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5: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6: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5: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1: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7: 哎，对对对，
6: 好好好，
1: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7: 来坐坐坐，
1: 放这儿。
6: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5: 先说。
6: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吧，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
6: 啊，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5: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6: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
5: 哦，
6: 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5: 哦，
6: 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
5: 哦，
6: 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5: 哦，
6: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5: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6: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
5: 哦，
6: 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5: 嗯，
6: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5: 嗯，
6: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5: 嗯，
6: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5: 嗯，
6: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你看这，
5: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6: 嗯
5: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6: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嗯，咱啥时候去啊？
5: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6: 金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8: 周哥，周哥，家还没搬完呢。
2: 搬完了。
8: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5: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8: 赵哥说，那我跟你去吧。
5: 那行吧，行吧。啊
6: 啊，好。
5: 青莲
2: 啊，
5: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啊。
2: 去去去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3: 嗯，
4: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

0: 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儿？
1: 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0: 哎，你这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2: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0: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儿拿桌面上来说。
3: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
4: 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儿了。
5: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4: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1: 啊，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6: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附件。
2: 那附件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4: 你给我。

0: 一般没学指纹是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附件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
0: 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
0: 嗯，
4: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0: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
5: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5: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着吗？这不，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0: 那没。

0: 这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哎，
1: 魏军，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2: 哎呀，川儿啊，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1: 为啥？

0: 那都杨乐来了，前天晚上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啊。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1: 曹老师啊，哟，
3: 曹老师，
1: 川儿，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您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1: 来，快坐，来坐。
0: 曹老师啊，
1: 哎，
0: 师母的。
4: 哎，
0: 师母。
4: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1: 不是，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
4: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1: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4: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1: 别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4: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就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1: 好，老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4: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0: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4: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
1: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2: 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1: 啊，以后常来啊。哎，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2: 哎，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
0: 啊，对。
1: 那个，我送送你们。
2: 哎，不，
3: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2: 你不
1: 行啊。行，好的
2: 啊，
1: 你们常来啊。
2: 哎，
1: 常来。
0: 曹老师，师母这是，
4: 阿尔茨海默病，是好是坏的。
5: 我呀，不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她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0: 啊？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5: 你骗不了我，说。
2: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他川了吗？
5: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0: 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5: 去吧，这我走。
0: 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好嘞。
5: 哎，

0: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1: 是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0: 青莲，
1: 嗯，
0: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1: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他忙的。
2: 6 7 8 2 2 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5 6 7 8 8，哎，来转转转，3 4 5 6 7 8，哎，
3: 七，
2: 对，然后呢，1 2 3 4。
4: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2: 好，摆造型，好了，交。
0: 没啥进展。
2: 哎，
0: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
2: 是，
0: 但是非常模糊。
2: 6 7，
0: 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2: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4: 半枚血指纹。
5: 哎，要
4: 不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2: 哎，来，
0: 曹老师，
1: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2: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对，
1: 转
2: 转，
1: 上右脚是吧？上右脚，嘿，
2: 对，上左脚，
1: 上左脚，
2: 对，然后我1 2 1 1 2，对对，
1: 然后呢，
2: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1: 您看我这，对吗？
2: 哎，对，
1: 转，
2: 对，转，转转。
1: 你看我记住了，
2: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0: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这个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张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长店。
2: 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学这门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2: 哦，
3: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2: 哦，
3: 再等等。
2: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
0: 没有事。

0: 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啊，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们来了。
4: 哎，曹老师，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4: 好的好的。
3: 哎，
4: 曹老师，
3: 哎，
4: 您这就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3: 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4: 哦，好，那我们外面等。
3: 好好好好好，
4: 我先走了，曹老师。
3: 哎。

0: 二哥，怎么样？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0: 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啊、现在啊？
2: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哎、啊！好，
0: 现在去东平。
1: 川、哎、啊，
0: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2: 没事，我开。
0: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
3: 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的，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0: 做啥工作呀、啊，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4: 啊，事迹出人了，过来，
0: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这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3: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0: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0: 秦队，您来了
1: 啊！人都到齐了吗？
0: 到齐了，
1: 到齐了，马上开会。
0: 哎，好，你不知道
1: 啊，
0: 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1: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0: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1: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处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2: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1: 你侦查了？
2: 真查了吧？
1: 负责任的说啊，侦查没查？啊？
3: 好像听说他也去舞厅。
1: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3: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2: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1: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你怎么能不记呢？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0: 赶快去排查。
2: 哎，好，是，走走走。
1: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2: 哎。你好，常杰是吧？
4: 对。
2: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人说，
4: 丁力，谁呀？
2: 仔细想想，舞厅，
5: 96年。
4: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呀。
2: 那就采个指纹。
4: 采指纹？为啥呀？
2: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4: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2: 跳一回也得采，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4: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
2: 儿？你俩跳多长时间？
6: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2: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6: 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2: 找谁啊？祖阳是吧？
5: 啊，
2: 东平关。
5: 啊，
2: 丁力认识吗？
5: 谁？
2: 丁力。
5: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2: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5: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2: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7: 曹老师，
8: 哎，
7: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8: 哦，
7: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8: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7: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8: 哎，

0: 哎，曹老师。
1: 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7个点。
2: 我，
1: 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7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0: 又是7个。
1: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
2: 不行不行，
1: 再打一次指纹。
2: 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不能打电话。
0: 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2条人命啊！
2: 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你等我消息。
1: 哎，
3: 秦队，祖阳已经在会局里了。
2: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3: 好。
4: 哎，秦队。
2: 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1: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2: 哎呦，好好好，走。
1: 来站一下吧，对，大拇指。

0: 傅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9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5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多谢了，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1: 是。
3: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4: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3: 哦，你说。
4: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5: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4: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3: 现在不是高鹏啊。
4: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3: 等一下，你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

0: 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1: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2: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了？
3: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2: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3: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1: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4: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0: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百分百。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1: 嗯，
0: 快去。
4: 秦队，咱这使的什么招？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啊，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0: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0: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0: 啊，
3: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0: 好，万无一失了。
1: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0: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1: 哎，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0: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2: 走了。
4: 我们俩不是下午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

小城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凡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1: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呢，还有星星，还有树，电视天线哎，
2: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0: 对。哦。哦。好。去松山县。
1: 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0: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1: 我还行行行，

0: 秦队，
1: 嗯，
0: 我从市县局的，我叫高正。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
2: 过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0: 5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零下32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
1: 那血都结痂了，脖子上又生错了一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0: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 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低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 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就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1: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
0: 除了错案子，又触犯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 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他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两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

0: 前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你说，孩子啊，就搁那儿发现的。你看，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3: 没有变化就好了。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哎，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30多啊，下雪了吗？
4: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哦，
2: 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5: 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2: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啊，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啊，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2: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龄人口也就1000左右。
2: 哦，1000左右啊，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嗯，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1-2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横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0: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嗯，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哦，
2: 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的，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啊。
5: 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0: 好，
2: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2: 就这户吗？
1: 对对，就这个啊。
2: 是这户啊？
1: 对对对，在里边。
2: 哎呦，这人等着了。
1: 老李啊，
6: 哎，快起来，快起来。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就5年了啊，这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5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

0: 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前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5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3: 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2: 不，
3: 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5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态了，
3: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4: 干，哥，
5: 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6: 这帮废物点线都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国家养不起你，这大课不了，有脸不？
7: 娘的，
6: 你敢整谁？
7: 都被你克出来了，
8: 你给我出去！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
9: 大哥，这是出去
8: 哥，你出来说，都是你厉害的案子，大哥，
9: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8: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9: 不管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8: 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0: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5: 什么
10: 吗？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9: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0: 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9: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孩子死太惨了。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1: 好，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你像你之前说的，

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位王老师，是我，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2: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
3: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2: 徐城的。
3: 又是徐城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2: 情况比较特殊。
3: 每次来的特殊。
2: 小郭，
4: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2: 雷主任，苏畅。
4: 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能帮就帮。
2: 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3: 哎，就他事儿多。
2: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5: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
6: 估计够呛。
2: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3: 那他没钱，我有钱。
6: 咱们现阶段
2: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3: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5: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3: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
1: 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
0: 听见了吗，警队？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
2: 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款了，正在整理呢。
3: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3: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2: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笑>走走，这边这边。来，秦。哎，啊，
1: 秦队。
0: 嗯，
2: 我给介绍一下，
0: 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
3: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郭鑫。
0: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勤劳的。

0: 手续，拜托。
1: 去，走走。
2: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3: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
3: 这
2: 14岁，花一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3: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大声说的，都来。
2: 好，
3: 好，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谢谢，谢谢。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
4: 那我搁这
5: 儿。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2: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北京吧？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5: 别去，不踏实。

0: 哎，那日本怎么样？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我先走了。哎，你干什么去？过来。
2: 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
1: 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0: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1: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警队，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哎呦，
1: 太谢了，太谢了！快快快，
0: 自己泡一下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好，谢谢。

0: 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
0: 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2: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1: 什么意思？
3: 我们用新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4: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
5: 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
1: 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4: 我知道了，
1: 好吧，
4: 好，稳当了啊，哎。
1: 哎呦，郭老师、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出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6: 是。
7: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是不是？
8: 秦队，哎，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宋林乡工作，叫马为明。
1: 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8: 妥妥的，
1: 控制住啊！
8: 我等等啊，
1: 哎，别着急，别慌，
8: 妥妥妥，
5: 跟他们说清楚啊。
1: 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就等会儿，等会儿。

0: 来了吗？
1: 哎，正要找你呢，出来了，就是马维明。
2: 谁？你确定？
1: 对，马维明。
2: 抓着了。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
1: 说说吧。
2: 其实吧，你没出血，我就啥都知道了。
0: 为啥不说呀？
2: 侥幸心理呗。
0: 侥幸？五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2: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白，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

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呦，回来了，
1: 不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3: 考到省厅了？
1: 这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4: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5: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啊，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4: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5: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
4: 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
6: 就市局这叫什么啊？
1: 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4: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2: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这怎么回事啊？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7: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2: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4: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2: 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3: 海平，来，先冷静一下，坐。
2: 不，
3: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2: 我不喜欢。
8: 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7: 姐，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

0: 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秦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秦，玲儿，
1: 你听我说，
0: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秦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呀？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1: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
0: 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1: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啊？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
2: 秦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获很多案子吗？你不是行刑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毕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3: 海明，
0: 海明，海明，海明，你少说两句。
4: 真是长命，你长大了是吧？
0: 就你会说是吗？
4: 只是你以后给谁看呢？你
3: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全就为了你自己。
4: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1: 我就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3: 海明，你少说两句。
4: 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0: 连你我都在你家长大的。
3: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4: 我告诉你，你从何城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
0: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了，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1: 你愿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2: 去，姐，把你姐拽回来。
3: 那姐，哎，姐，姐，
4: 哎，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叛逆。
5: 行了，
4: 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1: 哎呀，我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
3: 妈，文姨，
6: 你姐呢？
3: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6: 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听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

0: 想啥呢？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好，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了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2: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2: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2: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2: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你们。
2: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2: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就考上了。这考上呢，也挺不容易的。
1: 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训，他上医学院也在培训，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0: 哎呀，
1: 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0: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 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0: 开门啊。
1: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哟，师母。哎，
1: 秦川。
3: 吴老师啊，
0: 快穿啊，
3: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挺好。你这，你又卖水果？
3: 我来看看你。
0: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3: 啊，还行。
0: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旭城啊，行，这旭城干得漂亮。
3: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0: 30，就30了啊，
3: 28。
0: 哦，我亏了。
3: 28块钱，那我找你2块。
0: 行了。
3: 那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0: 你再买我还多给，
4: 你看看我，美国人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3: 哎，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
4: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3: 快坐，
4: 先坐。
0: 川儿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3: 儿子学计算机。
0: 哦。
3: 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0: 挺好。这海玲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3: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
0: 嗯，
3: 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吃怎么会在这儿？
0: 你还说人家暗吃，你不是暗吃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
3: 啊，
0: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2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5: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0: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3: 都是近距离爆头。
0: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3: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0: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
3: 嗯，
0: 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3: 什么枪
5: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就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3: 那应该并案啊。
0: 已经并了。
5: 这回2死1伤，抢了17万。
3: 事儿不小啊，吴老师。
0: 嗯，
3: 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0: 凡儿，你比宋林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3: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2004年抢了7万。过了1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3: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1: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0: 哦，对，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1: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0: 你找死！
1: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0: 拿开！

0: 掌柜，
1: 谢听，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1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3: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4: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也够了。
5: 够了，够了，够了。来，
4: 来，
5: 好，我来，我来。行了，歇会儿吧，来。
4: 你把灯关了。
5: 啊？
4: 把灯关了。

0: 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
1: 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2: 是。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0: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2: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行，那先这样。
3: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4: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放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只有2段。
1: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1: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1: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的吗？对，把车开过来。

0: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2: 这里不能进入，配合通道。
3: 什么应该做专家？来，
2: 开始了。
3: 杨局，
4: 哎，
3: 先介绍一下，吴老师，
0: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5: 杨明，
0: 你好。
5: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0: 哎，你好。
3: 这位是秦队。
5: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3: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5: 就在这边。
0: 我得做个测试。
5: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查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
0: 不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来，预备，开始。
1: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1: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1: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3: 哦，
1: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3: 哦，朝这边跑了
1: 啊。

0: 没什么遗漏吧？没有遗漏，再检查一下。再看看这边，你放心，你还缺一个来，就把它。停。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2: 杨局长啊，这么搞可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哎呀，吴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1: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2: 吴老，应该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1: 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2: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1: 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2: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1: 我们走吧。
2: 啊，等一等啊。
1: 好。
2: 好
3: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1: 秦队，别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
4: 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

0: 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1: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1分钟，
2: 近距离射杀，
1: 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0: 这很像你说的那个2004年和20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的那两个案子呀。
1: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找一下有还没推进。老魏，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清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1: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 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1: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

0: 你还算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

0: 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京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死去。
1: 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京城打工。
2: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1: 排查？排查什么？
3: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0: 喂，怎么了？
4: 舅舅又来了吗？
0: 舅舅没来。
1: 没来就好，挂了啊。
5: 哎，等一下，
0: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1: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我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1: 都知道了。
0: 那还能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0: 川啊，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1: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0: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1: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0: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1: 老人您慢走。

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周叔，他们来了。
1: 哎，现场在哪？
2: 老师，
1: 现场在哪儿？
3: 哎，赵老师，
2: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3: 你好，
4: 你好，
2: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4: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3: 哦，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5: 打多少枪啊？
3: 总共是打了八枪。
5: 八枪
3: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4: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4: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5: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2: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4: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5: 得用的什么枪啊？
6: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2: M20？
6: 又是 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04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顾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啊，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3: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1: 这个只是推测。
0: 估计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3: 顾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2: 吴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刘文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运城一样。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啊，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1: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
2: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看到了吧？来，距离郊野公园现场，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啊，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侵财，没有爆头啊。我们走了没多久吧，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
1: 波浪。
0: 现在可以确定，
2: 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3: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1: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3: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啊，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
4: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3: 谢谢顾局长啊。

0: 郭老师，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
1: 自己看。
0: 这跟云城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就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哎呦，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
2: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1: 秦川，
2: 嗯，
1: 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3: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常一起接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0: 是吗？
3: 哎，请穿。
0: 吴老师呢？
3: 里边躺着呢。
0: 吴老师。
4: 春儿，哎呀，
0: 怎么病了？
4: 爷，你怎么来了？
0: 嗓子怎么哑了呢？
3: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0: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1: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4: 啥？啊？啥？
1: 啊？没事，吴老师。
3: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4: 啥？
3: 没事。
0: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4: 哎呀，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呀？
3: 吃药吧。

真没办法了吧？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考虑考虑，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在我市二号地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八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飞局啊，
1: 坐。有啥事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他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0: 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1: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啊，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1: 哎呀，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都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
2: 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
1: 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0: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1: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川儿，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Thank you.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儿，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训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和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3: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0: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城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3: 哎，李文呢？这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0: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盯俩。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培兴来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厅里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他说建就给建起来，搞得双生水起的。
3: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0: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3: 就这个。
0: 嗯。
3: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嗯，
4: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3: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0: 穿警服呢，不能吧？
3: 哎，有规定吗？
4: 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
3: 真好。
0: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3: 是是是，
0: 好。
3: 嗯，
0: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4: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0: 太行了，周导。
3: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0: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1: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2: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哦，
0: 那你们聊、啊，我忙去了。啊。
1: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2: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1: 你怎么样？
2: 我啊，挺好呀。
1: 跟赵飞也挺好的。
2: 啊，同事嘛。
1: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2: 啥意思呀？
1: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嗯，
2: 再说吧。
1: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啊？海萍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萍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
2: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2: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1: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2: 就知道是。
1: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你有事儿啊？
0: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0: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2: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1: 好，
2: 我走了。
0: 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1: 哎呀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
0: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南京当过兵。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南京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南京市莱龙县持枪抢劫，杀害人员后潜逃。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3: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1: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段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答案。
2: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3: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2: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辩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辩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2: 秦总，秦总，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0: 好。
2: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
2: 哎，
0: 我坐这儿，
2: 不，客气，主便，听我的，
0: 这，
2: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2: 哎呀，不需要，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啊，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4: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2: 对，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哎，
4: 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4: 啊。
2: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4: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2: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4: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2: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4: 酒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5: 秦总，
6: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5: 哦，他们怎么说？

0: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1: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

0: 老周啊，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上这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啊，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仲贤。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长军
3: 啊，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3: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4: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5: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3: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5: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4: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5: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4: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5: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仲兴老家走访一下。这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4: 秦总啊，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5: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荣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江，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4: 好的。
1: 哎，吴老师，
6: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1: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6: 我前天到了西城，今天到了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仲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江了。
1: 这个胡仲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仲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6: 是啊。
7: 是不是胡仲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1: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

0: 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中星。
1: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多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就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2: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0: 是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1: 哎，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
3: 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啊，跟你一起去兰江，
1: 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0: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新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1: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刀枪地点。华新，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1: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1: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胡仲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胡仲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吧，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也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春儿，这案卷真是长翠翠了。
1: 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这等着啊。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说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2: 没事。
0: 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
1: 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
0: 嗯，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那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2: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
1: 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2: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3: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2: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3: 这回听你派我来，

0: 你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1: 从头再来，
0: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演绎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信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 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但是你们觉得它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 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4: 好。

0: 周，老周，你过来看一下。
1: 你们都过来看看。
2: 放下师傅。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道好窄，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
1: 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饭快了就吃点东西啊。
3: 好。

0: 哎呦，雷主任，
1: 你好，
2: 师叔你好，哎
3: 呀，辛苦了，
4: 我遇见这个事儿。

0: 知道说什么，
1: 那就别说了。
2: 顺利吗？
3: 梁局
2: 还行。
3: 梁局
2: 还行。
4: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3: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5: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0: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6: 小邓来了，
5: 走。
6: 看来是有情况了。
3: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0: 那走啊，去看看。
5: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7: 你休息什么呀？川，直接看视频，走吧。
8: 走走走走，哎，上车，
7: 直接看视频。
0: 走，

0: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来，春儿，你来。
1: 你坐，吴老师。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1: 你这，你再给我放一下。
0: 哎，停！
1: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2: 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嗯，
3: 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4: 好。
3: 各位老师啊。 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 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4: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3: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
4: 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3: 200人？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
4: 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3: 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 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

0: 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牌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那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1: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2: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1: 提着乌鸦嘴，
0: 登，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3: 秦总，这

0: 玲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那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玲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玲儿，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得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2: 一个组8个士兵，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3: 咱们再排查一下，
2: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2: 都回座位，
4: 好，
2: 都回座位。
4: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

0: 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T。
1: 对，600T。啊，
0: 我们呢需要在1-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
1: 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
0: 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2: 好。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1: 找到了，
0: 赶快去看看。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1: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
2: 同一个监控，
1: 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2: 待会儿再看看。
0: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1: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2: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1: 那你再看。

0: 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1: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1: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2: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是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两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两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布袋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同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0: 秦总，就是府同河路啊，
2: 走去现场，
1: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啊，继续看。
3: 好，
4: 知道了。
3: 杨局，
1: 哎，
3: 这片区域你熟吗？
1: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5: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内江。
1: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5: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6: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5: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6: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强固的。
0: 啊，好，
2: 大哥，这是公寓。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等会
0: 儿，哎，
3: 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3: 嗯，
4: 队伍就别这样
3: 啊。
4: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5: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6: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7: 好。

0: 喂，老丁，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潞区浦东河路一带，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3: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4: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2: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5: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丁，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来说。
1: 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钱，你们不能这么熬。
2: 那我们不放心你啊。
1: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3: 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1: 好不好？
3: 把脸擦擦。

0: 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3: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

0: 监控我什么时候装的？
1: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0: 哦，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1: 没有。
2: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1: 去，把袋子拿回来。
3: 好，我去找。
4: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2: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说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是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3: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
1: 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4: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4: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4: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4: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4: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4: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4: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去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

0: 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

0: 来一次 ，Go， 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1: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您来早了。
1: 反正早晚都得来。
2: 叫王铁牛，
1: 还是位女同志。
2: 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
1: 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
2: 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3: 王铁牛。
2: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4: 哎，
2: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4: 当地的马主任。
2: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2: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4: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2: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2: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5: 不收就是嫌少。
6: 别跟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5: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2: 这不挺好吗？
4: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
2: 好好休息。
4: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2: 还来啊？
4: 最后一张。
2: 好，来一张。
4: 好，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0: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2: 什么意思啊？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2: 混账！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2: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2: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2: 无可救药。
0: 郝科长，
4: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4: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啊？
4: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0: 哦，
4: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2: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够他。
2: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7: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2: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7: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2: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7: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4: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2: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

0: 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1: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
0: 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1: 我真没问题呀。
0: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1: 哎呦，
2: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3: 哎，别手捂着，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0: 哎嘿，
3: 漂亮。
0: 哎呀，铁宁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1: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0: 来，再借我用一下。
1: 你不是给我的吗？
0: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4: 素材够了。
0: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1: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3: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2: 好啊。
0: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3: 好，三二一。
0: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披上去就行。
5: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小花伞儿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的饺子谁来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我来给你擦，吃一个叉
1: 阿强，
0: 对了，叉叉
1: 阿强，你站啊啊！喂，你别跑，哥，你跑什么？你跑啊你！
0: 你追我，我不跑。
1: 这废话，你不跑我能追吗？
0: 你为啥追？
1: 我怎么追就问你为啥跑？你跑啥？
0: 我跑是不知道你为啥追。
1: 开车，不追了。
0: 那我不跑了啊！
1: 你是不是订了个玫瑰二手呢？
0: 没有啊，
1: 没有。不是你订的啊啊！王强，王强，二手的玫瑰订的，
0: 别吵，
1: 订我订，
0: 别吵着，别吵着，是我订的。
1: 不是你的吗？
0: 一手玫瑰现在不订不着吗？没事了吧？啊，撤。哎呀，站！
1: 干啥呀？还追我怎么的？
0: 你把手里那张诗还我。
1: 干的。
0: 那是我写的诗，
1: 什么这写什么？
0: 那是我写
1: 的，你入学的写话，什么
0: 有？管我？
1: 这啥玩意儿写的呀？哎呦，饺子玩意儿还哭什么玩意儿？这
0: 今天不过节吗？
1: 母亲节啊，
0: 七夕情人节啊，
1: 是写给情人的诗，要表白呀？啊？你骗谁呢？这什么诗啊？这明显就是一首歌词。歌词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了一对母子深厚的情感，后面还有几句呢，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了你一个家。反正你就拿这个去表白去啊。

0: 啊，到人家老范家，跟小美丽说，知道你是追小美丽，不知道今天到那屋是干嘛去了。小七，哎，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小美丽？你管我，是不是真的？
1: 对啊，
0: 你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美丽？
1: 必须的，
0: 那这不中，你这捯饬没有用，你知道不？你这个喊呐，
1: 喊，我就杵咱小区这嘎达穷喊呐，
0: 不懂，那叫震撼，知道不？那震撼的好处就是你喊，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稀罕小美丽，让那些稀罕小美丽的人呢不敢稀罕的，你知道这是啥吗？这岔气儿，全地震坑，
1: 老师。咋喊？
0: 咋喊？老师告诉你，气沉丹田，这儿升起一个小宇宙，一股爱情的怒火直冲扁桃体。说着扁桃体，你就喊：大伟呀，大伟，怪你呀，怪你，走，
1: 小美丽哦，小美儿，怪你哦，怪你。
0: 什么玩意儿？这是喊啥没鼓鼓的？不过这不能怪你啊。你女朋友起这个名字吧，她有毛病。绿儿，往回收。绿儿这不好发音，你看我女朋友，大美，太亏。试一下，
1: 大美呀，大美，哎呀，我爱你呀，我爱你，大美呀，大美，我爱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呀、啊。
2: 干啥呢？喊谁呢？谁喊的？这大中午的不睡觉，你知道美容觉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刚才谁喊的？大美，我爱你。谁喊的？说。谁喊的？你喊的？
0: 不是我。啊？
1: 你咋不承认呢？
2: 到底谁？
1: 你咋不承认呢？

0: 你喊的啥？
1: 大美哟，大美。
0: 不是这句。
1: 我要有你。
0: 你再说一遍，你爱谁？爱谁？
1: 爱谁谁？
2: 你不是冲我喊，你喊我名干什么？你这不等于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吗？你是等于替我在小区占坑了吗？以后谁还敢追我呀？你这不是毁我吗？
0: 不过你喊的挺好听，你再喊一遍呗。
1: 那个大美姐，我喊的不行，我老师喊的好听。
3: 他。
0: 你都教他啥了？
4: 表白。
0: 那你再表白一下我听听呗。啊？
4: 你是不是觉得新书包有人给你背？你雨中的小花伞有谁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饺子有谁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谁给你擦？
2: 是向女孩表白吗？
1: 大美姐， 你误会了，那个我老师吧教我搁这表白呢，我就拿你练练手，没想到把你给搂下来了。
2: 你拿我练手？我是能随便拿人。
0: 你刚才说，你说今天是什么？
1: 七夕情人节。
2: 今天是情人节呀？
1: 啊，
2: 那我明白了，你俩大中午为啥在这喊了？
0: 显然这一切绝非偶然。
1: 绝对是偶然。
2: 你俩啥也别说，
1: 那个我就随便拿你名练练手。
2: 随便随便，真爱怎么能被随便表白？面对真爱我怎么能痛不够面？
1: 那个大美姐，我和我老师吧就搁这练表白呢，你看你这是
2: 谁表白不重要，重要的是

0: 向谁表白？别说了，啥都不重要了。我不管谁给谁送花，谁是谁的妈，谁和谁是一家，我今天要过节。你以为就你俩会画圈啊？我也会画，看好了，看好了啊，在圈里站着。你都别说话，憋着，等我，我一会儿就来，谁也不许走。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2: 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怼我干啥？怼我干啥？刚才
3: 不是刚才说什么？
2: 他说谁也不许走，
3: 然后
2: 先听你表白，完犊子玩意儿。
3: 我表白
4: 呀！哎呀，我的天啊！这我表白不怎么？哎
2: 呀，你给我松开！别搁我霍霍呀！啊，你有人表白了，我咋整啊？你这老师咋当的呀？
3: 我不跟你说了，你喊出来呀你！
2: 我一喊小米粒，我这扁桃体就憋屈。
3: 这喊谁不憋屈？
2: 除了小米粒，谁都在我扁桃体里边。
3: 杂念太多，听老师，心神丹田，怒火扁桃体，走，
2: 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我爱你啊，我爱你，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我爱你啊，救我，别打给我，
3: 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
2: 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小米粒儿，我爱你哦，我爱你。
0: 谁呀？谁在这喊呢？啊？刚才谁那么臭不要喊？我爱你哦。谁喊的？
2: 不是我。
3: 真
2: 不是我。不是我呢？不是我，不是我的呢？不是我，
0: 到底谁喊的？哎，行了，哎，别怼，哎呀，行了，别怼了，一会儿怼死了。
2: 我妈都没这怼过我，
0: 瞅你点出息啊！憋回去。别在那咕咕的跟我俩装鸽子啊！哎，不是，我瞅你俩今天这个样子是怎么的？想制造点浪漫的气氛呗？啊？哪个大师给你俩支的招啊？啊，今天这过节你俩整这出，大太阳底下在这杵着，连个影都没有，拿干巴花晒得干巴，在这干嚎啊？干巴不？啊？干巴不？
2: 那你说咋过不干巴？
0: 还咋过？那你得红地毯、婚纱、钻戒，一床的花生和大枣啊！
2: 小美玲，啊，你这是
0: 月光、烟火、烛光、红酒，最重要的，你还来点 music。
3: 停。小米粒儿，你前面说那四样我都听明白了，牛的课是什么玩意儿？跟毛的课有啥关系啊？
0: 解释一下。
2: 老师，你家喝红酒课毛课啊？牛的课英文、音乐、动静、响，明白没？怎么不玩犊子玩？
0: 吃早饭了吗？
2: 昨晚吃了。
0: 几点起的呀？
2: 一宿没睡。
0: 吃一宿啊？
2: 没吃一宿，后半宿策划来着。
0: 策划啥呀？
2: 浪漫。
0: 给谁策划的？
2: 帮大秦的。
0: 再说帮谁？
2: 帮大美。
0: 再说帮谁？

0: 帮你。
1: 再说帮谁？
0: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1: 行了，别帮帮了。花哪来的？
0: 大琴子的。
1: 衣服呢？
0: 借的。
1: 热不？
0: 透了。
1: 你傻。
0: 出伤悲。
1: 哎，不是姐，你说啥呢？谁是大马猴啊？
2: 哎呦，小美玲，你怎么进圈了呢？你快出来，一会儿小生给你套圈里，快出来！
0: 什么？别害怕，别害怕，有我呢，我保护你啊！
2: 啊，你就保护他了哈、啊？我跟你说，啊，小美玲，你快出来，你出来，我跟你说，跳，快跳出圈！
1: 啥、啊、圈？
2: 我跟你说啊，男人的话根本不能信，越甜言蜜语越不能信，女人就特别傻，就为了一句话等一辈子，特别傻。哎，你今天穿的挺漂亮啊，你这显然是情人节出去约会啊。
1: 谢谢。
3: 哎，姐、啊、你今天穿的也挺热辣呀。
2: 哎呦呦呦，一会儿肯定有，还不止一两个呢。你约谁了？
3: 我也许可能有几个姐们儿。
2: 没男的呀？
3: 但我们话题可以聊男人呢。
2: 那有啥意思，多干巴呀。我跟你说啊，我刚才挂了个圈，圈了俩。
3: 圈谁呀、
2: 啊？王小倩。
0: 谢谢龙恩。小美丽，一会儿去哪儿？
3: 去一边。
0: 姐，她同意了，她说去海边。
3: 太好了，
0: 去海边。
2: 我的事儿办了没？那大马猴呢？
0: 啊，哦，想起来了，她去给你惊喜去了，一会儿说向你表白。
2: 是吗？啊。那他怎么表白？你说我听听。啊，
0: 月光，什么的沙滩，
2: 泳，
0: 那个烛光，红酒，
2: 无聊。
0: 最重要的就是还有 music 毛课。
2: music 课呗。
0: 对。
2: 音乐呗。嗯，这个我喜欢。
0: 姐姐，大马猴来了！大马猴来了！来了来了。
2: 全世界都安静，安静！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聆听他对我的表白。
4: 穆雷克。
2: 嗯。我能想到。

0: 哎，兄弟，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哎，
1: 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嘣儿叭蹦字儿，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0: 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就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对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我给。哎呀，来，

0: 你要找我气死！
1: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0: 你用手机支付吗？
1: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只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200全出去了。
0: 你手机里就200啊？
1: 啊
0: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1: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的，你把钱你扫给我，
0: 扫不了，
1: 怎么呢？
0: 我老婆比你老婆
1: 啊
0: 累多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姐，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1: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0: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1: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0: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哎，
1: 没您金贵，哎，犬中豪门，牛头梗。
0: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1: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0: 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1: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着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0: 这是什么？嗯，
1: 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0: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1: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0: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1: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哎，懂吗？
0: 但丁是谁呀？啊，
1: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2: 嘿，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1: 你是干嘛的呀？
2: 你说我干嘛的？
1: 我们平账呢。
2: 平什么账啊？
0: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
1: 还不等我。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0: 不是这个样子的。
2: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1: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2: 错你改呀。
1: 改
2: 东西是谁的还谁。
1: 对，
2: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
1: 对，
2: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1: 对，
2: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0: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2: 你拿着干什么？
1: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2: 拿来，账平了没有？
1: 平了。
2: 平了赶紧走吧。
1: 好的。
2: 嗯，
1: 别这样，不，他走了我怎么办？
2: 哎，你跟我走
1: 啊，
2: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1: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2: 我打车的。哎，
1: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2: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1: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2: 我替他给你啊。
1: 哎，
2: 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1: 这上哪儿就走啊？
2: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1: 哎，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呢？
2: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1: 那你怎么付账啊？
2: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1: 手机不是丢了吗？
2: 所以打车去找啊。
1: 要找不着呢？
2: 那就不赖我了呀。
1: 赖我呀？
2: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来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

0: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1: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压给你，你过来。
0: 别出这事儿，我是属鸡的。
1: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0: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
2: 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1: 什么音乐？
2: 停了！
1: 手机响了。
0: 你的手机啊？
1: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0: 坏了，牛头梗的。
1: 哎，你快接呀、啊！
2: 哎，接。
3: 喂，啊啊啊！
0: 后边什么呀？
2: 真准啊！
0: 你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1: 必须等。
2: 对，
4: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
1: 哎，我跟你说，你
4: 哎，你弟弟呢？哎、啊，
0: 我弟弟
4: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2: 那就是我。
4: 哎，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2: 行，赶紧走，儿子。
4: 哎哎，你叫我什么？
2: 你老婆生了儿子。
4: 你怎么知道
1: 啊？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4: 医院说的
1: 啊。
4: 儿子。
2: 哎，这到医院叫去。
4: 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0: 别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4: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0: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4: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
0: 啊。
4: 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0: 不不不，这不合适。
4: 合适？
0: 不合适。
4: 合适。
0: 号小。
1: 师傅，
2: 奥运表情包
4: 好。
2: 你是来拼车的吧？
5: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2: 欢了。
5: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
4: 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2: 信了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雷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6: 叫过好，
2: 我们出

爷爷，今天对你来说相当重要，你这颗老红杏就要出墙了。这身礼服是管我同事借的，这是接待最高贵客人用的。

0: 穿上以后什么感觉？说话呀，
1: 喘不上气儿。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勒紧了，勒紧了。哎呦，
2: 说王叔，
0: 打个大单。哎
2: 呦，王叔，哎呀，街坊邻居们，这王叔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着急忙慌叫我来啊，让我盛装出席。你瞧瞧，我都打扮成这样了。这是俩门童啊，咋的了这是啊？王叔，
1: 那个盛装是这么回事啊？黄小娟，那黄姨
2: 啊，黄姨怎么的？
1: 那个儿子和儿媳妇一会儿要上俺家来看看。哦，你说我就盼着王小倩那个贼胡咧咧。哦，到时候我们一着急咧咧不出来，俺俩就得找一个会咧咧的来。
0: 二姑父，哎哎，你不是传说中乐乐界的高手吗？
2: 那要说乐乐，没谁了。王叔，找我你就找对了。哎，我听明白了，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我告诉你，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所以说今天人家客人来了，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
0: 二姑父啊，你放心吧，啊，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
2: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跟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可出了大力了。我也啊，一许没睡，给俺俩累毁了，那个汗还呲呲往下淌啊。哎呀妈，孩子
2: 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你跟人家客人，第一人家听不懂，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
1: 我怎么说话有档次？
2: 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
1: 我这不是正宗的普通话吗？哎呦我天哪！
2: 你这还是普通话呀？啊！你这样，我给你提个醒。你看过话剧没有？
1: 话剧，我看过。
2: 行，王叔。就这么说话。嗯啊，还有啊，人家客人来了以后，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俩字儿，好的。哎，怎么都是好的啊？问你们，你们不会答不要紧，看我，我来回答，明白不？
3: 好的。
4: 家里有人吗？
2: 来了，准备。这个阵势好像不对。来，请进，请进。
5: 请问王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
0: 不是，走错屋了。
2: 你傻呀？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
6: 来了，我就是王光明。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等同学都谈恋爱以后，我就是隔壁老王了。
0: 爷爷，你这名起的霸道，俩名人。
2: 行了行了，
7: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5: 用不用换血值？
2: 啊，不用不用不用换血。
0: 进进进，我又来点，我又来点，我左来点。十六了，进，我来，我来进，绕过去，进。
2: 你听，你俩在这倒车呢，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说有点不对。
2: 你好。
5: 哟，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
2: 你俩还真看错了。哎呀，王叔，
1: 你好。哦，
5: 王叔叔，雷猴啊！
1: 勒得好疼啊。
5: 王叔叔，你是学话剧的吧？哦，
1: 听出来了。
4: 王叔你好。
2: 哎，你好，
4: 我是黄小娟的儿子蓝小娟。嗯，
8: 这个紧张的。
4: 哎，我媳妇蓝小娟。哦，我是黄小娟的儿子，我叫黄金。哎
2: 呀，这个名字不懂。你好你好。哎，
4: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哦，
1: 谢谢。
0: 矿泉水啊，咱家有。
8: 这可不是一般的矿泉水啊，这是我妈专。

0: 门从杭州西湖带回来的专门沏龙井茶的井。嗯啊，水。
1: 我以为高铁送的呢。
2: 请坐吧，请坐，请坐，请坐。
3: 别瞎说，顺着人家说完了。
2: 请坐，请坐，请坐。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光明老先生。
0: 王叔你好。
4: 你好，你好。
2: 我是他二姑父。哎呦，
0: 那您是大辈儿啊。姑爷也好。哎，
2: 好。
1: 不是，不是。他是我二姑父。
5: 那你是谁呀？
0: 那弄差了啊，
2: 这是个孙子。
1: 对，没毛病。哎
5: 呦，你们家还有孙子嘞，我怎么没听说过嘞？啊，
2: 哎，这位蓝女士，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吧。
0: 啊，您误会了啊，昨天晚上我媳妇吃串把舌头烫了。能不能好好说话？王叔啊，哎，不好意思，来得太冒昧了，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2: 打啥电话呀？一打电话我们不就有准备了吗？不打电话来个突然袭击，你看我们家多自然。
0: 是挺自然啊。
5: 既然刚才我老公这么介绍我了，那我也就不搂着了。我们来这嘎子之前呢，我婆婆呀把你家的情况啊基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2: 是是是。
5: 但是这个谈恋爱的女人呢，这智商基本就是零，所以呢我们不能听她老人家一面之词哈，我们得亲自来看看哈。
2: 对，应该的，
5: 当儿女的得替她把好最后一关，是吧？是是是是。这房子多大呀？
2: 哦，这个房子是130平米的。
5: 哦，够用。
2: 对。哎，
5: 哪屋朝阳啊？
2: 哦，朝阳那屋，对，王小倩住那屋。
5: 好，搬过来就住那屋。哎呀，王叔啊，这房产证写的是王光明哈？
1: 不是，是我王小倩。
5: 改过来。
1: 哎，二姑父有意思吗？他要改我房照。
2: 好的。明天就改啊。好的。
5: 哎，咱家就是一套房啊。啊，
6: 还有个车库。
5: 啥？
2: 话剧。
6: 还有个话剧，不是那个，还有个车库可以排话剧。
2: 对。哎呀，
5: 还有车呢，啥牌子的呀？
6: 卖了。
5: 卖了干啥呀？
6: 当初我购这个房子的时候啊，要付首付款，可是钱不够啊！你不买车能行吗？你现在就是扯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你买了车不就付了首付款？我说多了。
2: 哎，那个没事，我王叔的意思啊，就是叫资本运作啊。
6: 对，资本
2: 是。
5: 那个王叔啊，哎，你一个月退休金挣多少钱呢？
2: 我说吧，王叔啊，高级工人啊，退休以后啊，国家给他开3000多块钱工资呢。哎呀
5: 妈呀，3000多呢？
2: 对，
5: 那也太少了。啊？这一个人挣多少钱吧，就代表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哎呀，
2: 王叔可这本事可不小，人家可不光指着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那这哎，还是我公司的股东啊，对不对？哎呀，
6: 对，他开公司一般都股东我掏钱。
5: 那这么说，王叔你是拿分红的呗？
2: 对，分红，
6: 分红。哎呀，很分。你等会儿吧，你什么时候给我分过红？
2: 我不跟你说年底分红吗？
1: 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
2: 我哪个公司开得过年底啊？
6: 我股东。
5: 好。
0: 这个事儿啊，也差不多了。
2: 对对对，
0: 我们都了解的还可以了。咱们说点。
5: 行。
2: 好。
5: 啥差不多了呀？还有好多没问的呢。哎。那个孙子。
6: 不行，那个我离不开他。
2: 对，他们相依为命的。
1: 我爷说呀，我翅膀还没长硬呢，出去怕呀被人给灭了。
5: 那你天天都干点啥呀？

0: 吃饭、睡觉、玩儿。
1: 然后呢？
0: 睡觉、吃饭、玩儿。
1: 哎呀，一个吃闲饭的还挺骄傲。哎，那我们要是嫁过来之后，你住哪儿啊？
0: 住大屋啊。
1: 那屋我婆婆住。
0: 住小屋。
1: 那屋我们住。
0: 住客厅。
1: 那方便吗？
0: 住车库。
1: 我们带车来的。
0: 出去住行不？我出去住行不？
1: 行。
0: 爷爷，他们不是来考察的，是来清理门户来了。二姑父，哎，你说说他吧，他把我撵出去。哎，
2: 好的。哎呦，这都没问题，只要老人高兴，老人能够顺利的在一起，这都不成问题啊。
1: 好的，
2: 好的，好的。
1: 哎呀，这屋挺大哈，这收拾得挺干净的。
3: 这么大的面积，平时都是谁打扫卫生啊？哦，不会是等着我妈来打扫吧？
2: 这才说啥呢？说哪儿去了？现在家政服务都多方便呢啊！
3: 好好好，
2: 钟点工、小时工、保姆，随叫随到。
4: 我来了，老王婶儿，老王婶儿。哎呦，这是来客人啦。这位是
2: 保姆
4: 啊？哎呀妈，淑芬，哎，这叫我啥呢？
2: 岳母吗？
4: 啊，对对对对，是这回事，是这回事。啊，王头啊，你看看，我给你买个背心儿，你穿上看合适不？哎呦
5: 我的妈，你是天爷不冷，你给我个背心儿干什么？你哎
4: 呀，你不知道啊！哎呀，昨晚你说我睡觉就做了个梦，梦见你呀娶个老伴儿，那儿子媳妇儿都来了，尤其那媳妇儿啊可刁钻了，把你身边的人呐都撵走了，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还不给你穿衣服，你站在俺家窗底下那哆嗦的，我冷了，我冷了。我就赶紧上商店给你买一件，快穿上看合适
0: 不？爷，哎呦，穿上穿上。哎呦，
1: 这位阿姨，王叔跟你关系不一般呢，啊，做梦都惦记着你啊，啥意思啊？哎呦，
4: 这孩子说的，啊，我不惦记他，谁惦记他呀？
0: 爷，穿上穿上，
5: 行了，别别。
3: 王叔，你们家条件不好，我不介意。可是你跟阿姨这个关系我们很介意。我妈从小把我带大不容易，我在她晚年一定不能有人伤害她。走。
2: 哎，对对对对，
4: 等等，
2: 不是不是
4: 不是，你这孩子说啥呢？
2: 不是
4: 妈，你师傅他们是谁呀？
2: 我跟你说，人家是黄阿姨的儿子和儿媳妇，今天是来考察王叔的。你这是啥毛背心啊？你说你，哎
4: 呦我的妈呀，我是不该来哈！
2: 你可这
4: 个……哎呀，孩子们呐，那个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了啊！他就是我们隔壁老王啊。那啥，全世界人都能证明啊，俺俩啥事儿都没有啊！我走，我走，行了吧？啊！哎呀，我走！哎呀，
3: 站住！你
2: 好的，马上我就让他走啊！
3: 跟他一块儿走。
2: 我咋的了？我呀。
3: 我也看出来啊，这家有你就不消停啊，你走。
2: 好的好的，马上走。
1: 等会儿
2: 怎么着，
1: 走时候把这孙子也烧上。
2: 好的。别哭别哭了，以后咱爷俩相依为命，我就是你爸爸。
4: 爸爸，哎，我就是你奶奶。奶奶，
2: 走。
5: 谁也不能走！都说老人应该有爱情，但儿女的表面上都同意，可那看看，两个老人弄一块得多难呐！孩子，回家跟他妈捎个信儿，你就说我爱他。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跟你说。我不但爱他，我还有别的爱呀。我爱我孙子，爱我邻居，我爱钱顺凤。
2: 这我没想到。

0: 能因为我要成一个家，把这个家拆了吧？回去啊，再好好想一想，啊！实在不行啊，
1: 王叔，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天下何处无芳草啊！
0: 我嫁过去，我不行。
2: 这是好的。
3: 哎呀，王叔啊，其实我们就等你这句话
2: 呢。
4: 谁的家也不用散啊啊！其实我们今天来呀、啊，就是一个普通的造访，没想到你们全家都这么自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提了几个不自然的问题。
2: 你们话剧还演得那么好，那我们就配合你们演呗。
4: 其实啊，只要王叔你人好，我们呢。没意见。哎呀，哎呀妈
0: 呀，太好了！快快点，天儿，赶紧上门口的饭店订个最大的包间。
1: 好的，
0: 快点，快点，叫老范，叫老范去，快点，快点，那个回家给他妈也叫来，咱们一块儿啊吃团圆饭。
2: 好嘞，
0: 好，好吧，哎，顺顺，你看家。哎，王叔，王叔，王叔。
1: 啊、哦！你刚才说爱我是真的假的？
0: 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我不但爱你，我还信任你。
1: 怎么呢？
0: 这么大个家叫你看，多新鲜呐！顺顺啊，哎，我爱你。

0: 会预滞销，90后村书记直播拓销路。人工驯化野生中药材，10年耐心等待，换来丰收硕果。听东北大鼓，赏岫岩风光，品非遗美食，四季风土带您畅游玉都。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说到特色经济作物，海城耿庄的大蒜啊名气不小，当地的4、6瓣大蒜种了好些年了，现在啊更是培育出了早熟独头蒜，早上市早赚钱。眼下整片蒜田迎来了丰收季，田间地头呢是一派热闹的景象，咱们赶紧到现场去看一看。
1: 这独头蒜我种的少，我种2亩来地，有夹头的，大番啊都夹头，我这是小番，一条15块钱。
2: 独头蒜一半就是一头，是海城耿庄大蒜圈这几年火起来的新贵。商户们直说，这种蒜最不愁卖。
1: 这现在畅销啊，现在畅销，谁都乐意买独头的，哪有就外地来收了，这都深圳那边都来都收，也就是。有饭呢，你搁这要那玩意儿滑。
3: 鞍山的，咱是
4: 这耕种买的呀。
3: 对呀、啊，瓣儿大，脆上汁儿多，导出蒜泥浓，你灌哪吃，然后你能吃到灌点都这蒜。
5: 这个它产量高，完销售的快。你看黑龙江、南方都运到那这个蒜，赶上那个你这咱当地这4、6瓣蒜呢，就是当地。当说白了就是自产自销了，基本上没走都没出过沈阳。
2: 离集市不远，72岁的侯秀臣正在院里侍弄着自家的蒜地。与集市上卖的蒜不同，这几垄蒜长在房后，是耿庄大蒜的老底子。
6: 这人纯的，一吃就吃出来了。现在这葱嫩的皮儿都好吃，没有小瓣，没有蝎子。立正来，人叫这4、6瓣呢，立正来的瓣儿没有蝎。你瞅这色儿跟上咱土两样，咱这黑土地嘛，这不，上咱黄土就不行，它长不这么大。
2: 都知道耿庄大蒜出名，最初闯出名堂的正是眼前这正宗的4、6瓣大蒜。10多年前，大家伙儿还都跟侯秀臣一样，守着7月熟的老规矩。如今独头蒜用6月的早熟，让蒜农们都换了样。
6: 年轻人都不种这，种那个独头蒜，咱老年人都干不动了，就少了。都摘接近50年蒜了，年轻人都摘100来万，他家家都摘不少。

0: 现在不行了，这不你看就在这点，原来这一大片都是。
1: 穿过小院往地里走，在崔家村，这里有着四五十户独头蒜种植户，千亩蒜田连成了片。
0: 这蒜特别好，这蒜，完了它这独头还特别大，是不是？你看它这个独头都相当于这半蒜那么大了，你看人这看着没有？
2: 这个独头蒜哈，非常受这个市场欢迎。正常市场上的蒜是打开之后是很多瓣，这就是这一半，在超市也大型超市也有这个销售，主要还用于这个深加工，做一些黑蒜，主要出口韩国。还有一种能做药材，提炼的蒜素。
3: 对，咱搁山东买蒜摘，山东长完都是这么大的盘，这么大的，然后他们年年那么摘，他们长不的不独头，就是半蒜，年年是半蒜。这就要是地利的优势吧，土质嘛。
1: 李秀敏是眼前这块地的主人。五年前，他从四六瓣改种了独头蒜，到今年，他已经能从蒜皮层数轻松判断出最佳收获期。
3: 就得这匀溜的，不能就得这大的，大的剩的厚都得厚，就得这中间这样的，中间这样就也就三成多种。这是一成，这是两成，这就三成。对，都假齐整整的，这质量假的挺好。
1: 跟集市上的蒜瓣不同，规模种植的独头蒜大多被深加工厂收购，女工们要剪去须根，抖净浮土，做好预处理工作。
4: 现在干得有四五来天了，先起蒜吧，起完蒜完事儿，再一两天，天好的一两天，那是就搅，
3: 销路特别好，销路不是问题，那一指论价，小就小的价，这就叫珍珠蒜，大蒜就特别贵呗，一块钱左右。
2: 在这个十天之后吧，基本上就能来车收，就是那个大挂车，一回就装几车，一回就装几车，一般情况下在十天到半个月，基本上就给拉走了。
1: 独头蒜不像四六瓣，由于没有分瓣，所有的营养都集中在蒜头上，所以植株营养集中，生长速度相对较快，也更适合大面积种植。
3: 那也上不了灰膜，都这个上灰膜，那抽正好，为你这个蒜苔出的少，这蒜苔好抽。
1: 如今耿庄全镇的大蒜栽植面积已经发展到了近五千亩，老辈人靠四六瓣闯出名堂，新蒜种也书写着青出于蓝的新故事。
5: 鞍山台安的雅化村是远近闻名的宿根花卉之乡，种花养花一直呢都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可是这两年呀，花农们的日子却不好过，传统线下批发的路子呢是越来越窄，收购价格也被压得极低。就在产业发展陷入瓶颈的时候，90后村书记何旭紧跟潮流，硬是要给传统花卉产业闯出新出路。那他到底用的什么新潮的办法呢？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每年五月到七月是鞍山市台安县雅化村宿根花卉的销售旺季，可花农们的眉头却拧成了疙瘩。
6: 啊，都搞屁话，这玩意儿嘛不稳定，这玩意儿就是时光牛市，一卖就乱了，这玩意儿就是说。
1: 雅化村40年的宿根花卉老产业，曾经是东三省绿化带的常客，现在却有点跟不上趟了。村里种花的基本上都上了岁数，想卖点好价是越来越有难度。
6: 咱们靠电话，靠那个网页，就是小广告，就宣传没有那么太广。
7: 现在行情没有过去好了，卖不动呗。
1: 宿根花卉和时令花卉不同，一般适用于长期观赏的园林、公园、庭院等场所，卖给工程队是批发价，要是直播卖给散户，单价能翻几番。
8: 网上不会，就展会了、书刊了，也做一些广告。现在我们村里做直播的，应该都是很年轻人做的，
9: 有好处。网络通过网络宣传的广呗，
1: 转机藏在年轻人的手机里。产业要变化，必须两条腿走路，老客户要留，新渠道要开。村书记何旭就正在忙活这件事儿。
10: 玉簪花苗开花也特别漂亮啊，是一串一串的。
1: 2021年，90后村书记何旭扛着触网大旗回来了。试水五年间，销售最火的时候，单日卖过上百单。但一人行不算行，得让大伙儿都拿起手机当农具。今天何旭的攻略对象就是种植户李娟大姐。
10: 一天反正平均能500-600块钱，600-700块钱吧。
11: 说那个小黄车这玩意儿，咱说实话。
1: 李娟家搞

0: 花卉种植到今年有21年了，年头不少，经验也很丰富，品种也更新得很勤，肯学肯干。但在直播浪潮的重压下，他也感觉力不从心。
1: 现在我也看几个直播的，你看他们卖的都真的比我们贵上几倍啊，那价格挺，就是说咱说也挺渴望的那种价格的。
0: 走上互联网就能让全国看见。

0: 必须让客户看到田间地头的真刀真枪。
1: 首先得要准备一套话术。我们的直播现在暂时都没有露脸，也是在没有问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
0: 年轻人玩直播轻车熟路，岁数大的连小黄车是啥都不太懂，一切得从头教起。
1: 就是说咱们正常直播都是在那个苗圃里边正常走播和录播，我一会儿带你去看那个假龙头啊，给大家看一下蛇编剧画面的一个细节，掌声描情也非常好，非常好。
0: 20分钟后。直播导师何旭已经带着李娟大姐逐渐进入状态，
2: 大家给主播点点关注啊，点点赞。这个咱们现在是速更花卉，你那个大家就是说
0: 说是直播，实则麻烦事儿一堆，注册店铺、挂小黄车，还得提高粉丝的观看体验。
1: 这鼠尾草开的小兰花也是特别好看的，特别漂亮。从我手指这个方向你就往后看，这一个棚子里边大约有30左右个品种，就是专门为了直播，为了这个效果更好。
0: 可并不是所有花农都愿意触网，更多老人只往后躲，何旭比谁都急。
3: 不行，岁数大了学不了，会的不费劲，像我是不会的是费劲。
4: 因为我们的网络手机啥都整不太好，按键啥挺多操作都不会。
1: 我为什么这么急迫的这么着急的说把这个电商行业带到我们这个村子里，我想让大家更多的能获益，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那个家乡，更多方面的把这个产品给宣传出去吧，提高市场竞争力。
0: 何旭心里清楚，直播只是第一步，留住年轻人才能让产业长远。
1: 不止我在努力，是我们村的年轻人也都在努力，咱只不过是把他给带到这条路上来了，然后在他们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方式。
5: 现在主播展示的是粉色的。
0: 32岁的关浩是村里少数愿意吃螃蟹的年轻人，去年回乡后他从零开始学直播，虽然粉丝不多，但已经卖出上千单。
6: 刚开始还是很难做粉丝，做人气，然后推流，包装运输是很多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产品不集中，因为我们都是现在刚开始都慢慢摸索的。
0: 从展会到直播，从批发到零售，雅化村的花农们正摸着手机过河，路虽磕绊，却让我们看到传统农业的破圈可能。
3: 价钱高一点，销售量能广点，那不挺好吗？花跟着学，慢慢学呗，这是年轻人。
2: 本身咱这花卉吧，就是咱台安县的一个产业，如果他真要把这个的直播都带起来，那就是说我们种花的都有希望了。
1: 这个事儿其实并不难，大家其实也都想接受，就是说我们也是在尽力的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点一点的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东西嘛。
2: 金山休闲局、金燕休闲局在
0: 镜头里播撒的不只是花苗，更是村里的新盼头。或许正如李娟所说，只要年轻人肯回来，这花就能一直种下去。
7: 种地搞产业，敢创新会变通是增收的关键，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门必修课啊，那就是沉下心能坚持。接下来咱们要认识的这位种植户啊，以前啊是出了名的急性子，做什么事儿呢都风风火火，可谁也没想到他偏偏选了生长周期漫长、见效极慢的芍药种植。10年深耕田间，日复一日悉心管护，磨平了自己的心性，终于也迎来了丰收的好光景。
0: 眼下这一片芍药地里结满了果，虽然它的主人黎松天天把它们当成了宝，可当地村民左邻右舍却不这么合计。
8: 那你就看人家吧，人家一年一春天中撒种，秋天中你就先献别献了，啊，还欠钱了，咱就看人家，看光看人家收麦子去了。
9: 种药材这个东西吧，你得在于坚持，不能看眼前利益。
8: 啊，你可拉倒吧，谁能等这么长时间啊？
0: 如果说种一片地5年之后才能见效益，您还会选择种吗？黎松就这么种了，一种还是400亩。芍药作为一种中药材，主要经济效益来源于它的根部，可根要长成需要5年的时间。自打黎松开始种芍药，一种生活状态就开始贯穿了他的创业之路。
9: 以前的性格吧特别急，自从种了芍药开始，这2年给我磨合的磨平了，没事我盘完串儿啊，开车的时候也不跟谁抢了，能让咱就让， 凡事啊，急不得，急了你怎么能把芍药送好？
0: 黎松过去是开饭店的，忙碌的后厨与前台让。

0: 他的性子越来越急躁，如今几年的芍药种下来，黎大哥像变了一个人，没事的时候爱盘串，做起事来也是不紧不慢。
1: 因为我以前干饭店出身的，中午来菜多了，炒菜炒不上去了，就急溜溜的啊，摔勺子喊服务员喊我媳妇儿啊。自从种了药材以后，特别是炙手年限长，没事的时候自己在家就是做的盘盘串，哎，得有这个耐心。
0: 芍药究竟有啥魅力，能让急性子的黎大哥一改往日性格，甘愿等待他们的长周期？这主要还是因为芍药根的效益。
2: 水货在6000至8000斤左右，啊，干品在800到1000公斤，水货的价格应该在12到14块钱每公斤。干品的价格在1公斤在40到45之间吧。
0: 种芍药平均一亩地能有4万左右的效益，除此之外，种芍药3年之后还会产生额外的效益，那就是芍药籽儿。
2: 有的是5个，有的是4个，里头籽儿呢是这样式的，看不见，非常饱满，再掉了啊，非常饱满。再过8月份左右成熟的时候，就是黑色的。
0: 芍药种在地里一种就是5年，但是可别以为这段时间黎大哥就安心等着收获这么简单，天气的变化也在时时刻刻抓着他的心。
2: 今年这个受低温天气影响啊，就是有的脚大，有的脚小，脚小的是占少部分的，啊，有一些脚小的就能。导致一些产量下降。
0: 算上芍药籽儿的效益，一亩地如果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效益可以达到50000元。边门镇明亮村过去呢主要以大田为主，为了增收致富，黎松琢磨着发展点新项目。他跟村里商量之后，最终选择了当地野生芍药品种赤芍。
3: 咱们这个地方是属于辽东丘陵，坡地比较多，也有平地。这个药适合这个药材生长。
2: 8、9年前的左右，没有大面积种植，啊，全是山上野生的。
0: 野生品种人工驯化比想象中难度大得多。黎松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开始了漫长的繁育过程，反复尝试，一点点栽培，这样一干就是5年，终于在5年前繁育成功，并开始了大规模人工种植。
2: 后来经过先人们嘛，大家伙一点点繁殖，啊，繁殖到我们现在这个，几百亩的一个种植基地。
0: 即便黎松已经将野生芍药驯化成功，开始大面积种植了，当地村民还是不敢一起干，都感觉周期太长，见效益太慢。为此，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雇村民在芍药地里干活的同时，一点一点去宣传。
2: 我们雇工人的工资就是每小时15块钱，你一天可以干8小时，啊，也可以干10个小时，也可以干6小时，就是工人自愿。
0: 在黎松的努力下，有些村民陆续加入了进来。今年是黎松种芍药的第10年了，全村已经有了800亩的芍药地。黎松知道，想要让更多人一起种芍药，只有用成果来说话。经过多年的栽植与等待，今年这批芍药即将成熟，黎松又有了新动作。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烘干房，烘干房，啊，我们马上药材齐了以后，比如说连雨天啥的，我们就拿烘干房开始烘干，我们的效益马上就来了，啊，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有回报了。
0: 多年的等待即将迎来收获，也让急性子的黎大哥在这5年时间里如同芍药一样慢慢沉淀，慢慢成熟，种得出来芍药也磨练了自己的心性。
4: 咱们黑土地的自有品牌黑小帆系列的农产品特别受欢迎，以往在各个市集上都是抢手货，现在我们不止给大家带来优质的农产品，更从种植源头发力，为乡亲们严选靠谱好种子。目前我们主推了白菜和萝卜品种，这两款品种呢，抗病性强，出苗整齐，产量稳定，很适合咱们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开启了免费试种活动，您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024-2397-9668，186-4207-9090，还可以添加微信来咨询，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门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六月初六，头伏的第五天了。那今天啊，我省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咱们需要特别警惕的是，降水的同时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铁门诺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一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十块钱四磅，两块五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糊熟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十二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六块钱到七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铁门诺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四月二十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甜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一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木偶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预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它属于一个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非常的红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微辣微甜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金说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21到29度；大连多云，23到30度。鞍山阵雨转晴，23到29度；抚顺中雨转阵雨，19到28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丹东阵雨，22到28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营口阵雨转晴，23到29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辽阳雷阵雨转晴，22到30度；铁岭雷阵雨，21到29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盘锦多云，22到29度；葫芦岛雷阵雨转阴，22到28度。沈阳雷阵雨，21到29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听东北大鼓，赏岫岩风光，品非遗美食，四季风土带您畅游玉都。咱们辽宁是鲤鱼养殖大省，养殖规模和产量常年领跑全国。

0: 国。不过产业做大的同时啊，这老痛点也一直困扰着大伙儿。早些年鱼苗货源杂乱，品质高低没办法把控，成品鱼卖价自然就上不去。但是如今咱们辽宁水产养殖也迎来了全新升级，推出了优质鲤鱼两种，从育苗源头统一优化标准，解决了鱼品不一的老难题。
1: 这里是辽阳灯塔市西上岗村的一个淡水鱼养殖场，今天养殖场接到了一笔订单，工人们正在起网捕鱼。
2: 你看到没？我这个鱼，今天呢跟黑龙江的订单3000多斤，4000斤、5000斤他也要。我现在这条鱼呢，小的4斤，大的7-8斤吧。现在价格跟我定的7.5块左右，不低于7.5块。比一般的鲤鱼现在能多挣3-4块钱。喂，司机往上的放这头。
1: 他叫乔辉，是这个养殖场的主人。他家的鲤鱼之所以能卖上这么好的价钱，可不光是因为个儿大，最主要的是品种选得好。乔大哥家的鲤鱼不光是身形照比一般鲤鱼更修长，而且尾鳍的位置有明显的橘红色。那这个鱼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3: 这个品种叫剑鲤二号。剑鲤二号是中国水产科学院淡水渔业中心他们研制的新品种。
1: 根据相关统计，2024年全国鲤鱼总产量约为280万吨，而我们辽宁省就占了32万吨，是名副其实的全国鲤鱼养殖第一大省。虽然在产量上名列前茅，但是过去我省的鲤鱼养殖却面临诸多问题。
2: 刚开始呢，养鱼呢，我们也不会养，都是从老百姓那个养殖户里头繁苗，他们繁苗，咱们就拿过来养，也不知道什么品种，就知道是鲤鱼。
4: 那都是我们说就是当地那笨鲤，说那都是笨土鲤的，就是搁野生的选出来，拿出来培育培育就繁殖了。
1: 鲤鱼养殖户们的鱼苗供货渠道不同，品种更是五花八门，这也导致各家养出的鲤鱼品质参差不齐。为了解决这个难题，2021年，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淡水院依托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体系，把这个历经10余年培育出的新品种剑鲤二号引进到了辽宁，并通过长时间验证后推广给了省内的养殖户们。
3: 这个品种主要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是生长速度比较快，经过一个养殖周期要比普通的鲤鱼能大15%-20%左右。另外它的体型是细长型，细长条型，它的体长比体高的比例是3.11。
4: 假如说我们卖放同样规格的苗种，都是放1.5磅左右的苗种，笨鲤子呢一般的时候能长到1.5斤左右，这个剑鲤二号呢就能长到1.862斤，就这样，它的增入倍数呢能达到12-13个，笨鲤子呢也就是10个以内。
1: 不仅品种出色，而且剑鲤二号十分适合我们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有着较高的抗性和适应性。
3: 尤其是冬季，它可以安全的越冬，越冬的成活率可以达到95%以上，另外这个我们剑鲤二号的适应性比较强，可以与这个滤食性鱼类、联用鱼、杂食性鱼类、鲫鱼、草食性鱼类、草鱼，混合养殖，达到充分利用水体空间的目的。
2: 它首先呢，它耐得养，生长速度快，抗病。它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说的，比跟别的鲤鱼的区别，它不插鳞。就是说的，老百姓的话，就是这个鳞片呢非常紧，粘液非常光滑。
1: 在省农科院专家的不断努力下，目前已经累计培育剑鲤二号鱼苗1.73亿尾，累计推广养殖面积超7.5万亩，为养殖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3: 池塘养殖正常的产量可以达到4000到6000斤，如果按照平均产量5000斤计算，我们今年这个鲤鱼行情比较好，最高可以卖到6元以上，扣除掉成本。

0: 我们这疗号每斤的收益可以达到2元左右啊，一亩地的这个效益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1: 根据相关测算，过去2年，辽宁地区鲤鱼养殖量占全省淡水鱼养殖总产量的40%以上。通过对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不仅为养殖户带来了可观的效益，也对未来我省淡水鱼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2: 要说夏天最火爆的美食，这小龙虾绝对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以往咱们辽宁人吃小龙虾啊，基本都是从南方跨省运输过来的，路途遥远，损耗大，成本也高。那为了让咱们辽宁百姓吃上鲜活平价的本地小龙虾，本地的养殖户联合水产专家反复试验，成功突破技术难题，让南方小龙虾成功扎根咱们辽宁。咱辽宁养出来的小龙虾品质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李长明是水稻种植大户，今天特意从北镇过来，就是想把稻田养蟹换成小龙虾。要说在北方大批量养殖小龙虾，玉兰农业算上独一份了。负责人吴琼从事水产养殖多年，从2018年开始，他就看出了市场需求和变化，决定在沈阳养殖小龙虾。
4: 从南方这个小龙虾持每年的持续增长和每年消费量增长，到现在近2年吧，我们沈阳雨润批发市场一天那个吞吐量就将近15万斤到20万斤，就这么大量的，我们北方还没有形成一个养殖和繁育的市场占有率还是零。我们做水产嘛，想把这事可能想好好做一做。
3: 起初，吴琼也是从江苏、湖北、浙江购进的虾苗，想在它们的生长繁殖过程中优胜劣汰，筛选一些能够在北方生存下来的，再进行研究繁育。但是，一番操作下来，存活率并不理想。
4: 水运、陆运、空运，我们都尝试了。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通俗讲，水土不服，这是最主要原因。剩下就是本身虾苗的一些，本身它也有携带病毒了，包括我们当地一个水温温差、应激反应等等很多环节制约它。
3: 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吴琼发现关键问题还是得在北方，给这些南来的小龙虾创造一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于是他找到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中心的专家合作，通过6年的不断试验，终于让这些小龙虾在北方扎根了。
4: 要坚持做的这个数据，其实虽然守着
5: 0.05克，这个挺好。
6: 用这个测一下溶氧。
3: 精确的防疫装置，每天氨氮量、溶氧量的测量，还有及时补充维生素 C 等微量元素，保持活力。怎么说呢？在专业技术的加持下，这些小龙虾不仅实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繁殖，品质也越来越稳定。
4: 最适合它的生长温度是在18度到26度之间。这个温度我们北方相对没有高温期，咱们北方的水域丰富，我们是用辽河水直灌的。这辽水生态也现在非常好，所以它这个生态，一个包括它适应的环境，包括它的水温，就造就它多喝了几次壳，然后它个体就长得大。
3: 眼前的这些如今可都是来自辽宁的小龙虾了，这产地变了，身价可就不一样了。
4: 就这虾，我们上市时间正好是在南方的顺丰上市的时候。我们7、8、9上市，南方这7、8、9可能虾相对短缺一些，价格所以相对要好很多。
6: 现在的价格怎么样？
4: 现在价格这虾也达到40-50块钱左右吧。
3: 7年间，玉兰农业小龙虾的产量从0到1，从10000到100000，直到现在的几千万，吴琼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现在他还想让这些来自辽宁的小龙虾发挥更大的作用。
4: 现在我们公司虾苗已经供到我们辽宁省各个城市都有，而且内蒙古和吉林、黑龙江都有养殖户来到我们公司来购买。我们的虾苗到养殖户手里边，我们保证95%的成活率。
6: 沈北呢有20万亩的水稻田， 耐寒品系的选育呢，也为我们沈北地区稻田综合种养项目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也给咱们。

0: 为沈北地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新的致富之路。
1: 提起鞍山岫岩，多数人第一反应便是岫岩玉、荣山羊。其实啊，这座小城藏着的风物美景远不止于此。这里山水灵动，文脉绵长。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四季风土》就带您一起走进岫岩。
2: 天下美景。
3: 王福陵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东北大鼓的传承人，从16岁开始，他就在全国各地登台演出，一直用歌声宣传东北大鼓，很少回家。而这两年，王福陵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
0: 咱们龙潭湾呢，就是非常的壮观，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你看看这山，特别特别的，有它自己的风格。我回去了就有灵感。
3: 作为土生土长的岫岩人，王福陵想利用非遗东北大鼓唱出岫岩的美，所以他第二次来到龙潭山，想要完成他的创作。
4: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目前辽宁省落差最高的126米的高山瀑布
3: ——龙潭山。古称素户鲁山，是女真语坚韧的意思。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成为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米超20000个的天然氧吧。风声、水声、林涛声，都是大自然最原汁原味的和弦，也成了王福陵最好的灵感源泉。
4: 龙潭湾呢？是用1亿多年以前用深山瀑布冲击形成的一个深8.2米的个石滩，啊，龙生九子各占一滩。我们龙潭湾话说是龙潭18湾嘛，完了18湾各个有风景，9潭各个都有故事传。
0: 哎呀，太好了。
3: 这两年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来到这里打景，也有像王福陵一样的传承人来这里寻求灵感。如何在保护与开发间寻找平衡，秘密就在于岫岩人与大自然千年来的默契相守。
4: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桌凳桥，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而且是什么呢，随波就是，尽量保持大自然的野性，保证这种自然美。那么我们要力求哈，不破坏一棵树，不影响一点原始的这个状态，就把这种大自然的自然美展现给所有的游客，也留给子孙后代。
3: 盛开的天女木兰，叮咚流淌的山泉水，就像东北大鼓中的岫岩流水板一样婉转优雅。该怎样把这样的山水唱出来呢？王福陵的脑海中已经有了模样。
2: 龙潭湾里有龙潭，碧波荡漾涌清泉，山连山，层连地，长如画卷，河连河，微波荡漾映山川，山清水秀龙潭湾。
3: 东北大鼓讲的是口传心授，山水守护靠的是代代相传。王福陵的鼓槌终于叩开了这方山水的密码，让千年山水与百年古韵在这里共振。

0: 岫岩群山叠翠，河网纵横，森林覆盖率高达71.75%。而在岫岩的山川河流中，也蕴藏着巨大的宝藏。
1: 这是一块重达118吨的岫岩花玉，也叫七彩玉。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体积最大的一块玉雕长城。
0: 这座玉雕万里长城是雨桐玉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由35位玉雕大师历

0: 时14个月时间雕刻而成。馆长童少强非常喜爱收藏玉石，几十年下来手中藏品无数，他把千年锈玉融合到了这座4万平方米的博物馆中。
1: 岫岩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玉，兴隆啊出土那对耳爵鉴定8200年，是岫岩的黄白河墨玉。后期来讲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5000年嘛到6000年之间嘛，所以说红山文化出土这些玉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岫岩的河墨玉。哎，所以说我觉得岫岩玉在中国历史这个长河当中是不可磨灭的。
0: 岫岩玉是中国4大名玉之一，12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它便开启玉文化序章。红山中华第一玉龙更是岫岩玉的巅峰之作，岫岩的玉石储量堪称世界罕见，境内可探明的岫岩玉储量约300万吨，其中天岫玉石矿以176万吨储量居全国之首。岫岩也凭此底气稳坐了中国玉都的宝座。也正是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为岫岩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筑牢了根基。
2: 哎，你看这样哈，这样我是个柳哈，这块拿掉啊，咱要体现咱们岫岩玉雕这种万丈取柳的能力。岫岩的做玉雕理念是追求什么呀？人与自然的完美的融合，叫人玉合一。
0: 岫玉中藏有瑕疵，而把这些瑕疵剔除之后，岫玉真正的魅力也就展现出来了。
2: 这种黑白料是之前十几年前都给河墨老玉胚底座都没人用的。那么这种材料是我团队40人历时了5年的时间，把东北的民俗风情、奇观异景，包括生活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么这种材料在7大地区是没人用它的，这就是我们岫岩宫的特色，也是岫岩玉雕的核心，把腐朽化神奇。
0: 岫岩玉传承千年，可岫岩玉雕工艺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如今岫岩玉雕的作品能在全国站稳脚跟，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是北玉南宫古艺新思拧成了一股绳。
2: 我们岫岩玉雕是经过北京、上海、苏州、扬州，是经过各个地区的来培养我们，来洗礼我们。所以你看岫岩玉雕是个博采众长。那么岫岩宫在全中国来讲，它是雕视觉艺术是首屈一指的。
0: 唐帅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早年间正当唐帅干得热火朝天时，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2: 那时候就是为钱，你只要给我钱我啥都能干，我通宵都无所谓，但是时间长时间的积累把我压垮了。在04年的一场大病，强直硬直，医院把我摁在床上瘫床2年。
0: 当手术刀与雕刻刀同时悬在生命之上，这个东北汉子却在剧痛中摸到了玉的真意。从为钱而雕到为心而雕，这场生死劫让唐帅读懂了玉，也让他的玉雕作品获奖无数。其中养生系列辣椒与荷香就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所收藏。
2: 我只有用我这双手不断的创作，才能赢得社会对我的尊重，才能让世界知道岫岩。
0: 现代的玉雕师们在方寸玉石间雕琢千般世界，年轻的创业者们用直播镜头让岫岩玉走向全国。更难得的是，岫岩人始终相信独木不成林，满族的民俗、汉族的技艺都被揉进玉雕里。本地的匠人、外地的客商、远方的游客都能在玉文化里找到共鸣。
3: 我们县里有省级电商示范基地有2处，市级有1处啊，抖音、 快手

0: 小红书啊，这些电商平台纷纷都落户秀妍。在这些电商平台上注册的商家现在已经达到了7000多家，主播能够达到5500多人，去年实现了产值突破了50亿啊，发货的这个单量达到了1100多万单。
1: 好，
2: 尊敬的各位来宾，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满族第一锅，是我们秀妍满族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八山半水一分田的秀妍以玉为名，更能以味传情。当努尔哈赤的铁盔化作今日的紫铜火锅，当山泉水与18味秘料在锅中相遇，一锅沸腾了300年的风味在这里持续飘香。
2: 它是经过一场战役，当时呢也没有这个粮食了，这个我们士兵戴着这个头盔啊，是用那个铁做的，然后就架在火上，随军呢剩了一些食材，像这些各种肉类啊，它是架在一起炖制，将士们呢就是饱餐了一顿，士气又鼓舞，打了胜仗。
3: 孙美京是满族第一锅的第5代传承人，从祖爷爷那辈起就一直传承着一句话：诚做人，信做事。满族第一锅在食材上非常讲究，一锅16道菜都是秀妍山水中的宝贝。
2: 那个时代呢，它只有这个野味，因为咱们满族是打猎为生啊，像加一些鹿肉啊、狍子肉啊，全是一些禽类。
3: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保护让野味成了历史。要怎样凑够16种食材，还能保住满族第一锅那独特的鲜香风味呢？孙美京打算向山海要答案。
2: 买那个今天这个猪多大呀？
4: 450-560斤的。
2: 哎呀，太好了，这雪花肉，飞毛爪哈、啊嗯，这个都是山野菜，这个季节才有。这个叫黑虾掌，也叫黑虾芹，这个都是野生的。然后这茧蛹呢，只有我们秀妍的本地有。
3: 秀妍的黑猪肉、小黄牛、卤水冻豆腐，被孙美京统统收进这口铜锅里。他用创新为传统第一锅找到了新的出路，山珍加海味的组合，取于山水又守护自然，更见秀妍人与土地的共生默契。
2: 这个火锅啊，上锅的时候热气腾腾扑面而来，那个香气沸腾的那个感觉，象征着我们秀妍满族自治县的人民，他非常的包容，非常的真诚，也非常的热情。
3: 当夏日的风吹过龙潭湾的山峦，东北大鼓的余韵仍在山林间回荡。玉雕工坊中匠人俯身刻画，让璞玉焕发新生机。满族第一锅的铜锅里，新的汤底正咕嘟着山川的鲜香。这里的人以山为骨，以玉为魂，在山水间雕琢着属于自己的盛世图景。
5: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6: 辽沈大地物产丰饶，各县市区啊有着特色产业，别样风土，一山一水皆风景，一乡一品有故事。后续四季风土栏目还会持续走遍辽宁各市县，寻访乡村山水风光，挖掘本土非遗文
5: 化。勤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7: 过年啊！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降水范围开始扩大。今天白天除了大连和营口多云以外，其他城市呢都会有降水。白天随着降水范围和降水量的扩大，气温会有明显的回落。
1: 同时，省内大部分地区以南风为主，风力多在3到4级。到了夜间，雨量会明显减弱，降雨范围也开始缩小。未来一周，我省依旧是阴雨模式，提醒大家外出携带雨具。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把审批实现的减法做成项目落地的加法。今年辽宁推进拿地即开工改革，企业土地摘牌当天就能拿到开工必备证件，为产业项目、民生工程抢出更多工期，让纸上规划更快转化为地上产能。
2: 六月，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两处工业地块同时破土动工，一边是抚顺核心挖掘机配件制造项目急于补齐产业链短板，另一边辽宁国瑞新材料订单排满，等着扩大产能。这是抚顺首次实现两个重点工业项目同步拿地即开工。
3: 根本没有想到能这么快拿地即开工。最初的规划呢，这个项目呢得到今年年底才能完工，现在一看我们争取相当于啥，在9月底10月初就把这个项目完成。
4: 现在的模式呢，是我们多个部门积极的主动服务一个企业，在工时期间提前审核相应的图件和资料，工时期满就可以立刻实现拿地即拿证，然后拿证即开工。
2: 五月底，鞍山市千山区文体馆项目正式开工，这是当地首个走拿地即开工流程的政府投资项目。场馆建好后，周边四所乡村学校的2000多名孩子就能有高标准的活动场地了。
5: 如果没办完的话，那么今年这个施工期主体工程就建不完了，建不完了再经过一个冬歇期的话，可能说明年的5、6月份才能投入使用，那么现在的话明年1月份就能投入使用。
2: 从用地报批到正式开工，拿地即开工的审批实现比常规流程省下近60%时间，手续一项没简化，规矩一条没放宽，项目落地却快了一大截。
6: 今年3月啊，我们印发了拿地即开工改革指导意见，从省级层面呢，为各地明确了改革路径，核心是把服务关口往前移，最大限度地压缩从拿地到开工的时限。
2: 各地同步落地配套服务机制，破解多部门分头办理、来回跑腿的难题。今年拿地即开工改革将进一步拓展政策覆盖面，惠及更多项目。本台报道。
0: 从看家护院的功能性伙伴到填补情感空缺的家庭成员，宠物正催生出一个百亿级消费市场。
1: 辽宁作为全国最大的宠物犬猫繁育与输出基地，从源头繁育、配套产业、跨境贸易等多个维度发力，加速铺开一条全链条升级的宠物经济赛道。
7: 在鞍山，大大小小的宠物市场、宠物繁育基地、宠物店每天线上线下生意火爆。数据显示，目前鞍山全市宠物年交易量超200万只，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带动从业人口超过3万人。放眼全省，辽宁每年向全国调运宠物犬猫超过500万只，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可观的宠物产业体量正吸引各路资本的关注。
8: 因为每一个小动物其实它都是独特的，然后呢，比如说一个小动物可能专门有一个价格，然后这个价格呢可以采取竞价这种方式。
9: 已经推了叫我们叫安宠一代这么一个一个专属的这么一个贷款品种，目前呢已经针对于几户企业呢已经放了将近1000万的这么一个专属贷款，大约呢到年底应该达到3000万到5000万这么一个水平。
7: 在盘锦的一家宠物医院，一只宠物猫正在进行详细的身体检查。随着养宠人的消费需求从生存型转向品质型，这家宠物医院增设了宠物美容、宠物寄养、宠物教育等新业务，医院的接待量增长了数十倍。

0: 最开始那时候有时候几天有一个，现在的话一天二三十个诊吧。
1: 与此同时，猫咖狗咖的出现也进一步丰富了消费业态。
2: 这种沉浸式的和宠物经济的结合能拉动这个消费。
1: 不久前，一批宠物猫从沈阳的东北亚宠物交易中心出发，飞往韩国。国内以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模式申报的活体宠物出口业务正式被打通。专业化的跨境活体宠物存放及清关场地，能为每只暂养宠物提供专人24小时照料，从而实现了活体宠物集中出运。
3: 下一步，我们会帮助辽宁的鞍山、抚顺、铁岭等一些城市的商户，将我们的宠物去到全球，比如说像日韩、俄罗斯等，真正的实现东北亚宠物交易中心。
1: 辽宁宠物相关业态已发展出多面覆盖的产业链条，各地正立足本土资源，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布局特色宠物新经济。本台报道。
4: 强降雨过后，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在抢通受损道路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道路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确保汛期道路运输安全顺畅。
5: 省道小登线是连接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与灯塔市的主要道路，也是重要的旅游公路。沿线山区与河流密集，在遇到强降雨时，易发生落石、道路过水等险情。本轮强降雨过后，当地公路养护单位进一步加强道路巡查力度，重点对边坡、桥梁开展体检，同时还在重点区域安装了智能感知设备，提升道路防汛防灾应急处置能力。
0: 如果有落石的时候吧，通过咱们这个传感器传到咱们手机 APP 上，咱们通过这个摄像头能看到现场什么情况，我们来到现场以后进行处置，同时这传感器也能传到咱们两侧的扩音器上，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5: 全省高速运营单位在七月初已经完成一轮对高速公路高边坡、隧道、桥梁、排水系统、防护工程等设施的拉网式隐患排查。在本轮强降雨中，全省高速未发生重大险情，整体通行顺畅。近日，高速运营单位再次组织养护队伍对重点区域进行巡查，第一时间处理道路安全隐患。
6: 累计排查出集团管辖高速公路范围内的风险路段和涉灾隐患点共141处，均已精准地制定了专项整治方案，逐一消耗清零。
5: 截至目前，全省受降雨影响中断的普通干线公路已全部抢通，恢复基本通行条件。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58支区域性应急抢险队伍继续加强备勤工作，确保汛期道路运输安全。本台报道。
7: 连日来，面对本轮强降雨带来的汛情，省民政厅第一时间动员全省慈善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募捐活动，并主动对接争取国家级及外省慈善组织，为我省受灾地区输送帮扶资源。截至7月18号12点，已募集款物合计5871万元，其中国家级及外省慈善组织募集2098万元，辽宁省慈善联合总会募集2085万元，省内其他慈善组织募集1688万元。
8: 昨天，
7: 省粮食和储备局调拨5000件套折叠床、毛巾被发往灯塔市辽阳县。7月12号至今，省粮食和储备局已累计调运4批近3.9万件帐篷、发电机等各类物资，发送受灾地区，保障受灾群众安置需求。本台报道。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赛事。那昨天晚上的沈阳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全场比赛沈阳队占据了主动，凭借高效进攻和稳固防守掌控节奏。第11分钟，沈阳队先拔头筹，以1球优势进入中场休息。
9: 下半场第50分钟，沈阳队马兴波再下一城，将比分锁定为2-0。之后，通辽队虽然组织进攻，但始终未能破门。最终，沈阳队将2-0的比分保持到比赛结束，再次赢得一场胜利。
4: 在昨晚进行的另外一场东北超焦点之战当中呢，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开局仅1分半钟，那大连队呢便闪电破门，早早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随后呢，延边队是全力反扑，多次制造威胁，但是都没能破门。
9: 一边再战，延边队持续施压，最终获得点球。

0: 球机会主罚命中，将比分扳平。此后双方均无建树，最终握手言和，1-1战平。
1: 场上热烈比拼，场外是异彩纷呈。在主办两场东北超的赛前，两地呢都安排了极具特色的文艺表演和推介活动，为比赛助阵。
2: 沈阳对通辽是沈阳的最后一个主场，在演出的现场呢，通辽也是带来了很多的特色表演，比如说有马头琴，有鞍带舞，有呼麦。虽然说现在只是彩排现场，但是音乐一响，整个现场的气氛都被点燃了。
3: 能带着我们自己科尔沁的文化来到沈阳，我觉得非常荣幸，展现我们国家级非遗文化鞍带舞，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4: 我们这次也是借用咱们的东北超这个这么好的舞台，然后展示了我们民族的音乐呼麦，还有我们乐队的特色。
2: 在我身后正在彩排的这首歌曲呢，叫《家园》，那也是这一次沈阳主场的主题。在演唱过程中呢，对面的看台会出现巨型的 TIFO， 上面写的是“美丽家园，我爱你”。从第一场的整装东北，再到第二场的红色主题，再到第三场的大国姑娘精神，再到本场的家园，沈阳的主场都是主题鲜明，别具一格。
5: 我相信今天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表演，然后我也相信咱们沈阳人的热情一定会让大家看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赛出最好的精神。
6: 这一场的主题呢，应该说是叫家园啊，是我们内蒙和我们辽宁通辽和我们沈阳通过东北超这样一个平台，是吧，让我们防沙这个主题呈现在我们今天这个赛场。
7: 这里是延吉人民体育场，东北超第五轮延边对阵大连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在场外十五冬联动东北超宣传推介活动也在火热地开展。
0: 2028年十五冬将在辽宁的沈阳、大连、抚顺等城市举行。十五冬辽宁省筹委会打破传统静态展示推介模式，将满足冰嬉传统民俗展演与冰球、单双板滑雪等现代冰雪竞技项目动态展示结合起来进行推介。
8: 作为青年志愿者，也希望能够把2028年在我的家乡辽宁举办的十五冬推介给来这看球的球迷朋友们。
7: 在推介会现场，我们会发放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这样一个宣传手册，里边会介绍我们办赛城市的文旅推荐，还有场馆的情况。
9: 来了这个咱们这个东北超，完了我才知道这个2028有咱们这个十五冬，完了我儿子也特别喜欢这个冬季滑雪运动，完了到时候领孩子一定去辽宁看一看。
10: 借助呢东北超赛事 IP 的优势与海量的客流，推动呢跨季节、跨项目、跨区域文体资源深度融合联动，全面展现辽宁冰雪资源底蕴与产业发展动力。
0: 本台报道。
11: 昨晚在东北超大连队与延边队的赛场外，由大连携手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组，带着大连队的吉祥物联宝，给延边送上了一份超开心的惊喜。
12: 我们跟着东北超开心文旅推荐团，现在是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在这里呢，联宝要完成一个挑战，就是寻找到50位盛装打扮的延吉公主，并且完成合影。而且呢，会由联宝亲手送上这个大连准备的文旅小礼包作为礼物。那现在挑战即将开始。
13: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拍照的人，然后今天在民俗园拍了很多的好看的照片，然后碰见了大连的联宝，然后准备去大连去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14: 正好与我们的联宝偶遇，一起合照，在我心里又种了一个草。我希望以后去大连多走一走，
15: 也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在我们的暑期来到我们大连，在我们8月1号、8月15号大连主场赛事到大连避避暑，看看我们大连的美景，品尝我们大连的美食。
12: 这里是延吉的母亲河布尔哈通河的河岸边，虽然说夜幕降临了，但是这里的氛围却在持续的升温。那在这里呢，今天晚上延边的明太鱼啦啦队将会与大连的啦啦队进行一个合体联动，再加上两地文旅的现场推介，共同点燃了球迷的互动热情。
16: 推出了23家星级酒店和17家 A 级景区的特色优惠，凡是对东北超赛事有兴趣的游客呀，还有球迷都可以来到丹东来享受这个优惠。
17: 世界这么大，欢迎来赶紧度个假。
18: 通过7座城市的合力推荐呢，让大家知道了这7座城市的山水

0: 包括朝阳的深厚历史文化，
1: 大连的海鲜，丹东的草莓，锦州的烧烤，我都想去看一看，尝一尝。
0: 今天得的这个票就是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我相信它一定会开出最漂亮的花，我要去，我肯定要去实地把这朵花采下来带回家。
2: 本台报道。
3: 盛夏时节，我们不仅有火热的东北超，还有更多更精彩的文旅活动一一亮相。
2: 我省各地文旅市场好戏连台，青少年暑期文体活动同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缤纷消夏时光。
4: 大连市联动百余家商户推出山海金浦一票通活动，星级酒店、温泉康养、山野民宿、滨海露营、主题度假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一张票根即可完成多重体验，享受多重优惠。在沈阳，东北超的票根化作最热忱的城市邀请函，吸引来八方游客。
5: 刚刚在那个咖啡小巷走过来的，觉得这座城市非常的有活力，还有烟火气。
6: 在这不仅来看演唱会，然后还想逛逛，沈阳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感觉沈阳这个底蕴挺丰富的。
4: 各地深挖夜间经济潜力，鞍山、营口、辽阳、盘锦等地举办啤酒嘉年华活动，融合美食、娱乐、观赛，打造场景多元的消夏体验。
7: 边撸串边看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又有烟火气，
8: 对我们小商户帮助太大了。每天晚上人都挤得满满当当的，客流一波接着一波的。
4: 暑假开启，各项特色活动也让孩子们的假期丰富起来。DS 自然探索赛营口站日前开赛，小选手们直面泥泞障碍，奋勇向前，在大自然中完成了一场弥足珍贵的成长蜕变。
9: 下雨了，地下很多泥土，总是跑不动，走独木桥老是滑倒，过程太苦了，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4: 沈阳市各社区依托幸福教育课堂，推出阅读实践、红色教育、美育科普等丰富公益课程，让孩子们在社会大课堂中乐学向善。
10: 老师领着孩子阅读、体育啊、艺术啊各种活动，孩子在德智体美劳五育方面应该有一个和谐的这种发展和进步。
4: 本台综合报道。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四川省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成都市公园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圈规划2021至2035年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建议。
2: 根据规划，到2035年，成都基本实现15分钟生活圈100%覆盖，建成基本公共服务就近满足、便捷共享、美丽宜居、和谐生活家园。
3: 位于高新区的肖家河街道呢，从2019年开始就在城市一刻钟生活圈建设，这些年随着居民不断地提出新的需求，街道的便民圈有了更多的服务项目。
11: 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天府之家便民综合体就能基本解决附近居民的民生需求。这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居民正在问诊开药。
1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过去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就医啊这些很多方面都很远。
13: 社区医院的医生也是给我们每个家庭进行家庭医生签约，方便我们的居民。
11: 肖家河街道共4.75平方公里，有157个居民院落和单位宿舍，住户有34000余户，13.35万余人，属于成都超大型街道。为了方便居住在南北区域的居民，这里超前规划，在南北各修建了一栋天府之家，分别于2019年、2020年投入使用，内设政务服务、医疗卫生、养老托育、生活便民等多项功能，实现民生服务一站式办理、一体化供给。与其他街道一样，一老一小是居民们最关心的问题。为此，天府之家里一老一小的服务功能从投入使用至今一直在不断升级。以老年大学为例，2023年，街道与附近的老年大学合作，将一两门课引入天府之家，方便老人。随着报名上课的老人越来越多，这里的课程已增至9门，同时还整合资源，将康养中心、社区食堂等搬进一栋楼，实现养老服务一站式供给。
14: 3楼到5楼，总共的面积的话大概是2100平方，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功能室，有社区餐厅。我们

0: 每天的话大概是有100多人就餐。
1: 到了午餐时间，社区餐厅渐渐热闹起来。刚结束文娱活动的老人们从楼下活动室聚拢过来，刚练完歌的谢阿姨就

0: 不耽误带娃，还解决了就业问题，亲子屋一下就火了。眼下在现有的便民服务体系上，部分居民期待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配套设施能够进一步完善。
1: 我觉得电瓶车的充电桩可以再增加一些，这样方便居民充电，也减少了沿街商铺撕拉乱接电线带来的安全隐患。
2: 根据居民需求，今年我们通过在7个社区开设属托班、16家商户建便民网、新增210个充电端口等便民举措，重点解决便民难题，持续优化15分钟幸福生活圈，让居民住得舒心安心。
3: 受牡丹江超标准洪水影响，吉林敦化市黄泥河镇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
4: 随着水位的回落，当地正在加紧抢修损毁的路桥，加速恢复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泥河镇的大川村，受前期持续降雨再加上洪峰入境的影响，14号夜间这里的路桥被损毁。在河道的一侧是当地玉米和大豆的主要种植区，而在另一侧就是特色产业木耳的种植基地。这条路设计3个村小组，是当地村民生产生活和运送农资的必经之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脚下站的这条路原本的路面宽度大概有5米左右，受洪水的冲刷呢，向前延伸400米左右的位置都已经被冲毁了。那随着加紧抢修，现在这条路已经可以满足行人和小型车辆的基本通行需求。
6: 7月15号洪峰过境后，黄泥河镇迅速集结抢修力量，投入挖掘机、铲车等大型机械设备，组织500余名工作人员和群众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此次洪涝共造成全镇402栋房屋进水，村干部下沉一线，协助村民开展屋内清淤、房屋修缮工作，并及时发放各类生活物资，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7: 这是水位，
8: 这是稀泥。
7: 咱这泥清了几天了？
8: 这早上才清完，他们人来帮着俺呢。
6: 目前，黄泥河镇所有过水房屋已完成消杀，此前紧急转移的867名群众已分批安全返回家中。
3: 7月13号晚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遭遇到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泥石流灾害。全县1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麻当镇切龙村受灾情况最为严重。
4: 目前，当地抢险救援、群众安置以及灾后的理赔修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6: 麻当镇切龙村共有9个村组，分布在这条20多公里长的山沟里。此次强降雨导致通村道路、桥梁全部冲毁，电力、通信、自来水设施受损严重。
9: 我们这一路走来啊，发现不管是通讯、电力的抢修，以及紧急物资的运输啊，都高度依赖于道路的抢通。但是呢，在山洪来临的时候啊，这个河水是冲出了沟道，蔓延到整个山沟里面。所以你说道路的抢通啊，优先是要让河水改道，然后呢腾出空间来修建便道。
6: 据介绍，山洪导致20多公里的村道和27座桥梁被冲毁，尤其是位于山沟中间位置的唐寺自然村，基础设施损毁最严重，抢通难度也最大。当地持续调配大型机械昼夜作业。
10: 现在把这个路不弄好的话，挖石机过来就陷阱。全部淤泥这个地方。
11: 淤泥有多深啊？
10: 淤泥估计有4米多，先把这个淤泥挖掉嘛。因为现场石头也比较少，所有的挖机配合往这边输送石头啊。
11: 垫起来。
10: 对对对，垫起来啊。
6: 目前损毁道路抢修进度已过半，桥梁损毁处已搭建涵洞便桥方便通行，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应急修复也同步有序推进。除抢险救援外，夏河县全域灾后处置工作也同步推进，农防保险已在夏河县实现了全覆盖。甘肃省还从今年起启动了综合巨灾保险试点项目，地质灾害较多的夏河县就在试点范围内，承保户达到12800多户。
3: 近日，在安徽淮北睢溪县，一名男子落水呢，正在岸边散步的市民刘德芳发现之后呢，立即拿起了岸边的一个救生圈下水救人。
4: 据了解，下水救人的刘德芳已经年过七旬。
12: 当时正值汛期，核心水位已有3-4米深。刘德芳奋力游到落水者身边，抓住他的手臂，将他向岸边拖拽。最终，在岸边市民的合力接应下，大家将落水男子营救上岸。在确认该男子已无生命危险后，刘德芳转身悄悄离开。
13: 我说 我排的

0: 视频，我要叫给公安。哎呦，我太佩服他了，我比他年轻那么多，我不会水，我都不敢下水。
1: 7月14号，警方找到了救人的刘德芳进行慰问。后经了解，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已71岁，就是睢溪本地人。
2: 我什么都没在想，就说落水了，那咱得分秒必争，时间就是生命，你快一分钟，咱就有一分钟的希望，对不对？当时是什么都没想，就觉得尽快的能把他救上来。
3: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邢进带您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9: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昨天呢，我省新一轮降水自西向东展开，今天呢，降水范围进一步扩大，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阜新、辽阳和铁岭地区将会出现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那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还伴有强对流天气。降雨伴随降温，今天呢，我省的最高气温将会集体回落到30度以下，体感也会凉爽一些。那最近呢，网上一些宝妈群里都在传着一个特别简单的让孩子护眼的办法，就是每天让孩子闭眼晒眼皮10分钟，就能够预防和延缓近视。那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呢，在闭眼的状态下，眼皮会过滤掉绝大部分的自然光，穿透到视网膜的光线微乎其微，很难达到刺激多巴胺分泌的光照强度，护眼效果更是要大打折扣。那其实闭眼晒眼皮，缺少远眺的放松，近视防控呢有两个核心，自然光照射加上眼睛远眺放松。真正有效的户外活动呢，是孩子双眼睁开看向远处，让紧张的睫状肌彻底放松。单纯的闭眼晒太阳完全做不到远眺的放松，没办法缓解视疲劳，控制近视发展。那比起没有效果，更可怕的是这个偏方还存在肉眼不可见的眼部伤害，尤其是儿童的眼部组织娇嫩，阳光中的紫外线有可能会灼伤眼睑皮肤，造成皮肤的泛红、色素增生等异常，还可能会增加未来皮肤患癌的风险。那甚至长时间的累积，有可能还会损伤眼内结构，如晶状体或视网膜黄斑区，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简单来说吧，这种偷懒式的护眼反而可能会毁了孩子的眼睛，所以家长一定得仔细甄别，别轻易相信此类谣言。儿童护眼咱们还是得科学防控。那么护眼先说到这儿，接下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6度到21度。大连多云转晴，28度到23度。鞍山中雨转多云，28度到23度。抚顺中雨转阵雨，25度到20度。本溪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0度。丹东小雨转多云，28度到21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8度到23度。营口多云，28度到23度。阜新雷阵雨转晴，25度到20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27度到21度。铁岭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21度。朝阳小雨转阴，27度到20度。盘锦阵雨，28度到22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27度到21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6度到21度。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书画界，有一位明末清初大写意花鸟画的巅峰代表，他就是八大山人。为了纪念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中国美术馆举办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的中国写意艺术展，60余件名家书画集中亮相。
1: 下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来看八大山人是怎样以简练笔墨与留白营造出极简美学的呢？一走进中国美术馆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的展厅，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淡雅水墨气息。八大山人原名

0: 朱耷，他以极简的笔墨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大写意风格，对中国花鸟画发展可以说是影响深远。那这次展览啊，不仅梳理了八大山人各个时期的创作脉络，也完整呈现从清中期扬州画派、晚清海上画派到近现代大家的写意艺术文脉。
1: 这幅作品是中国美术馆藏的《秋窗竹韵图》。那八大山人呢，他是一个构图大师。那这幅作品呢，我们看这个窗户是方圆构镜，外窗啊是一个方形，内窗呢像一个圆月一样，窗内呢是三只灵芝插在了一个虎子形的容器里，其实正是他无奈济世的这么一种内心的写照。那我们看一下这幅画作右上角有一个八大山人的穷款，这个穷款啊，八大两个字连起来写，就像一个孝之。那么到了他晚年以后呢，这个孝之就变成了枯之。我们看一下这个八字，两个点就朝下了。
0: 为什么会有从孝之到枯之这样一个落款的变化呀？
1: 其实也是他自己哭笑不得的那种心境的表露。这件作品呢是广州艺术博物院所藏的，叫《山岗游路图》。那这幅作品啊，我们看这个路啊，他站在这个山岗上，看回首，白眼向天。我们可以看他的那个眼神，对，是的，是的。其实八大山人啊，他的画，他画中的这些物象，达到了一种画什么都是他自己的这么一种意境。
0: 这幅画其实我还是就刚才一看，我觉得它就很特别，它叫《鱼藻图》，就是它好像确实画的东西不多，但是这个感觉画面的这个空间和想象是很丰富的。
1: 我们看啊，八大山人画鱼从来都不成群结队，只有一只。然后他画鱼呢，从来也不画水，他画鸟也不画天。那么这一只鱼，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觉得其实是无限大的，因为这就是八大山人艺术中最典型的一个叫留白，给了我们无尽的想象。这组呢是上海博物馆藏的八大山人的四条屏，我们看啊，这组作品啊是画在绢本上的，非常的简洁的一种画面。那第四幅呢，它画的是两方岌岌可危的石头，上面呢又站了两只小鸟，你看他画鸟啊，总是单脚独立，而且呢，你看这两只小鸟像不像他的这个头顶长了那种小天线？
0: 是的，
1: 就是他的小鸟总是处于一种非常警觉的状态，感觉随时有什么异象就振翅而飞。
0: 为什么说他对这个后世的这个花鸟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呢？
1: 首先呢，就是他的绘画非常的简洁。我们都说后世学习八大的人很多，但是我们学繁杂容易，但是能够达到八大山人这种至简，这是很难的。它是极简美学的代表，可以说多一笔不行，少一笔不能。
0: 这场墨韵文脉特展借60多件名家书画回望中国400年写意传承，展览呢要持续到2026年的8月15号。
2: 极简笔墨晕染出精神秘境，而山河壮阔也能铺就画中盛景。近日，随着鄱阳湖水位缓缓上涨，在江西永修县吴城镇，一条被湖水环绕的公路成为夏日鄱阳湖畔标志性的风景，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驾车穿行。
3: 永吴公路全长5.05公里，2013年11月双向开通。公路设计建设之初，为了保护湖区环境和候鸟，特意设计为3级过水公路，每年入汛期间，在鄱阳湖永修站水位达到18.70米时，湖水就会漫过该路段，形成一道奇特的水上公路景观。
2: 正值暑运，全长11.6公里的河南正新黄河公铁两用大桥迎来了大客流的考验。
3: 连日高温下，钢梁极易受热膨胀，给大桥通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了保证安全，工人们在烈日下给大桥做着最细致的体检。
4: 安全带一定要扎紧，减压锤塞实，扳手全部带齐再上。
5: 正午时分，桥底钢梁温度直逼50摄氏度。郑州高铁基础设施段黄河桥梁车间的越式闯和工友依次登上离地20米高的检修天车，开启螺栓排查作业。检修天车上的空间极为狭窄，车身离桥底不足1.3米。

0: 多数时候大家只能弓着背弯腰作业，闷热裹挟热浪扑面而来，短短十几分钟工装就被汗水完全浸透。
1: 因为咱这是钢梁桥，钢梁桥热胀冷缩，在天热的时候它伸缩量能会达到最大，如果太阳直射它能达到60度到80度的温度。我们就是在温度高的情况下重点检查焊缝，还有这个接连板钢球螺栓是否发生缺失位移，特别是焊缝，只有在温度高的情况下能够看到它拉伸的情况，如果有轻微裂纹的话立即进行整治。
2: 我们一次作业下来要敲击确认近20000条螺栓的是否状态。
0: 工人们手持检查锤逐根敲击，靠回声判断螺栓是否松动，内部有无暗伤。头顶高铁列车平均2分钟驶过一次，巨大震动让桥底天车持续晃动，热浪、噪音、震动叠加。
3: 干的时间长了，我们也有自己的小妙招，随身带一个吨吨杯，提前备好淡盐水，随时补充体力。
0: 白天桥下任务结束，养护工作并未停止，持续高温会让无缝钢轨产生巨大应力，极易出现胀轨风险。每天凌晨0点到4点的高铁停运窗口期是桥上养护的黄金时间，工人们要对大桥螺栓、支座、中横底板和钢轨伸缩调节器逐一检查核对。其中钢轨伸缩调节器加装在桥梁梁端接缝处，通过两段重叠钢轨的相对位移，消解热胀冷缩带来的结构应力。
1: 它就好比汽车的减震器，可以根据温度进行自动调节，一旦超过标准范围，我们会对整条钢轨进行应力放散，保证这个行车安全。
0: 大桥全长11.6公里，这样的调节器共有6处，作业人员每日徒步往返5公里，逐个检查确认。眼下已进入伏天，高温持续，而这些养护工人们依然日夜在大桥坚守，默默守护着高铁运行安全。
3: 无论再累再热，能够把大桥养护好，旅客能够平安出行，我的心里就无比的踏实。
4: 除了排除安全隐患，服务的质量也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出行是否顺利。
5: 公交服务是城市最基础的民生保障之一。近年来，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微循环公交、定制公交等服务模式，为群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出行体验。
6: 早上7点不到，一辆定制专线大巴已在杭州滨江区江汉路地铁18号线项目施工现场等候。司机贴心地提前打开了空调。没多久，30多名夜班工人下班出来，搭乘这趟公交专线回宿舍休息。
7: 比较方便，感觉挺好，这里车里面有空调，很舒适。
6: 7点25分，大巴准时发车，一路直达3公里外的宿舍区，全程仅用时10多分钟。以往这些工人上下班大多骑电动自行车或者拼车，通勤距离远且安全风险比较高。今年年初，杭州推出4条定制专线，为重点工程一线施工人员提供点对点的免费通勤服务，每天早晚各2班。有了免费公交，工人们就很少骑电动自行车上下班了。
8: 每天定好时间，几点发车，路上也安全。
6: 针对夏日出行痛点，浙江多地也陆续上线了暑期专属公交专线。7月6号，杭州的暑期接驳专线再度开启，衔接地铁与少年宫。
9: 以前没有这趟专列吧，就感觉很累，要走过去15到20分钟呗，那就得好久。热天很热。
6: 除了暑期专线，浙江多地还推出了灵活的定制模式，实现从家门口到目的地的便捷出行。在海宁市人民医院门口，市民张万良看完病准备回家，他打开手机上的海宁约公交小程序，不到5分钟，定制公交海宁潮吧就来接他了。
10: 我觉得这个潮吧很方便，价格没有便宜，比如说去买个菜或者是去个医院都很方便的。
6: 海宁潮吧打破了人等车的传统逻辑，市民只需在手机上设置起点和终点，系统便会智能规划路线，调度车辆，实现门对门的出行服务。台州黄岩区也投入16辆小蓝巴，不仅所有的固定公交站点都可以作为上下车点，还增设了100多个虚拟站点，让公交服务的触角延伸至群众家门口。
11: 因为我们到街上的话起码要8块，我们小蓝巴的话我们就是3块。
12: 大家只要约车匹配成功之后呢，就会生成一条乘客的专属线路，那么真正实现了点到点的服务，既高效便捷又舒适。
4: 好，我们再来关注暖心的一幕。近日云

0: 云南永德县消防员在外出实战演练归队的途中，偶遇一对冒雨赶路的夫妻。
1: 消防员见路途遥远，雨势不减，便立即减速停车。了解情况后，主动邀请女子上车避雨同行，最终平安送达目的地。
2: 壮胆，我这心
3: 远远坐我们车吧。
0: 不仅守住安全，还送来温暖，为我们的消防员点赞。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几个救援现场。
1: 16号的凌晨，山东淄博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一男子在当地山区登山游玩的时候，不慎从悬崖坠落，被困山中长达5天，急需救援。接到报警之后，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4: 到达现场后，由于被困男子无法准确描述自己所在位置，救援人员首先利用热成像无人机对附近山域进行搜索。凌晨4点多，无人机在海拔850米的位置发现了该男子。确定被困人员的大体位置后，当地村民、公安民警配合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照明设备、安全绳、保暖物资等专业装备上山开展救援。由于此前连续降雨，山路十分湿滑，经过约1小时的行进，搜救人员才找到被困男子。经过初步检查，该男子无明显外伤。救援人员通过搀扶、担架转运等方式，将被困男子成功转移至山下，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目前，该男子已出院回家休养。据了解，该男子于本月11号独自进山拍摄视频，不慎从悬崖坠落，昏迷2天后醒来，在山上艰难移动寻找信号。经过3天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在7月16号凌晨与朋友取得联系，朋友随即代为报警求助。万幸的是，该男子进山时准备了充足的给养，才能坚持到救援人员前来。
0: 无独有偶，在湖北恩施，一个男子独自进山垂钓摔伤之后，失联被困60多个小时。
1: 经过当地民警和干部群众数小时翻山越岭不间断的搜寻，最终成功将被困男子救出。
4: 14号上午11点，湖北恩施前山村村民李永松发现，停放在自家厂坝的一辆摩托车已2天未动。他判断前往深山钓鱼的车主很可能遭遇意外，随即报警。派出所民警即刻赶赴前山村，详细了解男子体貌特征、行进路线等关键信息，并通过停放摩托车号牌确认了车主身份是利川市民朱某。随后，民警与村干部组成7人救援小组，携带救生装备、应急食品等物资，沿朱某下河的方向搜寻。当天下午4点多，在距离河道约300米处，听到从竹林里传来微弱的回应声，救援人员应声而去。
5: 此时的朱某躺在竹林里，由于几十个小时未进食，身体极度虚弱，无法与我们正常交流。我们立即为朱某补充食物，帮助恢复体力。由于山路过于险峻，无法将朱某正常抬出，我们立即改用绳索牵引，采取前方牵拉、后方助推的方式，将朱某运送了出来。
6: 手指小心啊！来，收给我，把这收。好，先跑到现在的深山一带。
4: 据了解，当天朱某在钓鱼时突遇大雨，在返程途中不慎失足摔倒后晕厥，待苏醒时脚部崴伤无法行走，而手机也已没电关机。幸亏村民发现不对报了警，才被大火救出。经医护人员现场诊断，朱某身体并无大碍。
0: 警方提醒啊，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呢，不要去未经开发的山体和不熟悉的山路。如果进山，最好结伴而行，并且提前告知家人行程路线和预计返回的时间。
1: 出发之前呢，要充分了解天气和地形，携带充足的饮用水、食物、照明以及通讯设备。一旦迷路或者是遇险，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盲目乱走。
0: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7号，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的官员表示，纽约曼哈顿上东区近期爆发的军团病造成至少67人感染，目前呢已有1人

0: 死亡。
1: 据了解，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纽约市卫生官员称，目前仍有12人住院接受治疗。卫生部门没有公开感染者的个人信息，也没有详述他们何时以及如何染病。据了解，当地卫生官员于7月2日发现本轮感染，调查目前聚焦于许多建筑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推测该系统产生的水蒸气或携带军团菌。曼哈顿上东区至少75栋建筑的冷却塔检出军团菌，这些建筑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私人公寓和学校等，暂时无法确认军团菌感染与空调系统存在明确关联，但卫生部门已要求建筑运维方对冷却塔进行清洗、干燥和消毒。军团病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因最初在美国退伍军人一次集会上爆发而得名，主要症状为发热、头痛、倦怠和肌肉痛等，严重者会因呼吸系统及多器官衰竭而死亡。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此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不过，相关措施仍需提交议会审议。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公告，这项禁令适用于咖啡因含量超过150毫克每升的饮料、茶和咖啡除外，覆盖商店、自动售货机和网络零售商等所有零售形式。违规企业将面临高达2500英镑的罚款。当地民众表示，长期饮用高咖啡因能量饮料容易上瘾，会对未成年人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对此项禁令表示支持。英国政府援引的估算数据显示，英格兰约有10万名儿童每天饮用高咖啡因能量饮料。该国政府此前已就禁售措施开展为期12周的公众咨询，一些大型零售商已自愿停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此类饮料，但英国政府认为各地执行情况并不一致，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统一标准。
0: 近日，一只博美犬以7.48秒的成绩完成了一出精彩的表演，创下了狗狗跳跃穿壁10次用时最短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只2岁大的博美犬与主人完美配合，从人壁中跳跃10次，仅用时7.48秒，打破相关项目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只博美犬的主人詹妮弗是加拿大一名专业训犬师，他与爱犬一起已累计打破10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詹妮弗表示，跳跃穿壁这项技巧是通过循序渐进的训练一步步建立的，直到狗狗足够自信和快速。
0: 近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头黑熊被监控摄像头拍到闯进一户人家的后院，径直跳到一个儿童泳池当中泡澡消暑。
1: 这头黑熊在炎热的午后享受了一场凉爽的沐浴，视频上传社交媒体后引发大量关注。视频拍摄于斯廷伯特斯普林斯附近，屋主凯蒂科尔表示，这个泳池本来是为自家狗狗准备的，但他很高兴黑熊也找到了消暑的好地方。当天当地气温约32摄氏度，科罗拉多州野生动物管理局此前警告，由于干旱导致天然食物减少，迫使这些动物迁徙到其他地区寻找食物来源。科罗拉多州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称，2026年有望成为当地熊出没次数最多的一年。意大利库马约尔登山向导协会日前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冰川状况恶化，出于安全考虑，已暂停从意大利境内带领游客攀登勃朗峰。目前，登山者仍可从法国攀登勃朗峰。当地时间17日，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和英伟达公司展开了一场争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头衔的较量。苹果一度超越了长期占据市值榜首的英伟达，不过英伟达股价随后又出现反弹，收盘时英伟达市值略高于苹果。法国国宝级文物巴约挂毯已于7月10日运抵英国伦敦。当地时间17日，这件大型中世纪艺术品已经完成拆箱，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其展开检查，相关布展工作稳步推进。据了解，大英博物馆巴约挂毯展览将于9月10日拉开帷幕，目前预售门票已售出10万张，该展览将持续到明年7月11日。阿联酋爱因地区发现。

0: 作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300年瓦迪苏克时期和青铜时代晚期的墓葬。这座保存完好的地下墓穴长约11米，宽2.5米，主要由从更早时期墓葬中回收的方石建造而成，在至少1000年间作为数百人的集体墓穴使用。
1: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6: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近日，山东榆台迎来一场降雨，细雨轻洒荷塘，为这座冰湖水城绘就了一幅清新灵动的烟雨和田画卷。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7: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今儿一来我就看见这桌上摆着两碗银耳羹啊，还配了个小勺啊，这是哪位好心人帮我们准备的？
1: 是我准备的，这两碗是银耳雪梨百合羹，是我在家呢提前做好的，今天呢带过来给你们俩尝尝。
0: 哎呀，阮老师啊，您亲手做的，那我可是真的有口福了啊。我这个人别的优点不敢说，但尝美食这件事儿，那我可是义不容辞。怎么样，尝尝。
1: 瞧你馋的，吃吧，李东。尝尝。
2: 好，
0: 阮老师，这手艺真是太好了。它入口是那个温温润润的，银耳呢软糯，一块呢是那个清甜，百合还有一点那个绵润感，这嘴里发干的时候喝这种清爽不腻的羹啊，整个的口腔还有这个嗓子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怎么样，
2: 我觉得它最明显的感觉就一个字，润。就是这一口羹汤咽下去之后啊，就感觉这个喉咙之间呢是润润软软，清甜缓缓的在这儿漫开，从舌尖一直润到我的这个喉咙，而且特别的顺滑。喝完之后呢，满口生津，那个肝啊、痒啊、燥热啊，一下子就舒缓了，这个嗓子啊，也舒服了很多。
1: 我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今天没白给你们俩带来，唱着了还炫技呢啊，
2: 挺好。哎，
1: 最近呢，说实话，我经常听到你们两个，不是你说就是你说，嗓子不舒服了，嗓子发干了，总是哼哼哼哼的啊。
0: 都这样。
2: 对。
1: 对不对？
2: 清嗓子。
1: 特别是你啊，嘴唇都有点裂口。
0: 对，我这爆皮了。
1: 我这人呢，刀子嘴豆腐心。平常呢，总是说你们俩馋呢，馋的跟馋猫一样。看你们，我这还是心疼，所以呢，给你们俩做了这道甜品。
0: 哎呀，还是阮老师对我们哥俩好啊。那阮老师，您是不知道，这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这嘴里吧特别干，早上起来，哎，嘴里还犯苦。哎，我最近这个皮肤也干，晚上心烦，睡不踏实，总醒，然后人呢还没有什么力气。哎呀，不过今天呢，喝到阮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这整个的嗓子都是润润的。哎呦，舒服多了。用我东北话来说，那是
1: 怎么
0: 水灵了。
2: 不是，您都多大岁数了还水灵了。
1: 这个水灵呢，它不分年纪。刚子说的是一种感觉。就是看这个我们人体内的精液它足还是不足。哎，有的时候你要不足的话，那么手脚发热，口干舌燥，心里烦热，然后晚上睡觉半夜里就出汗。那要是这个人水灵了呢，也就是说身体里边的精液它补足了，这从头到脚它都不干，喝水呢你也不用猛灌，长久的温润舒服，那就是精液补

0: 足的状态。所以呢，我今天带来的这道婴儿雪梨百合羹，就是帮你们俩呀温和的润起来。嗯，咱先把身体润一润，精液养一养，这个嘴里嗓子里皮肤表面还有那心里那股干燥烦热的感觉，才有机会慢慢的缓下来呀。
1: 哎呦，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啊，那冬天睡的是火炕啊，那一宿睡过来那嗓子烧的干的不行啊。
2: 对对，那个火炕啊，我去东北的时候我也睡过，
1: 不适应吧？
2: 也不适应，就是睡两天之后感觉这个嗓子就干痒得很，老是干咳，就感觉整个人的燥得慌，那个鼻子都特别干。我记得那时候稍微一揉哈，这个鼻子就开始往下流血了，流鼻血了。对，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那个城里的有一亲戚哈来我们家串门，那个时候城里的条件呢相对而言就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他带来的什么，就阮老师您这碗羹汤里头的那个银耳是干的。这东西太金贵了。你说平时吃不着，买不着，只有说谁家摆大席的时候才能有那么一碗，你能吃上那么两口。然后拿回来之后我妈说这个东西怎么做呀，也不太会。我那亲戚说你应该怎么熬，怎么做哈。我到现在我都记得第一次喝它的那个感觉太惊艳了。
0: 这个80年代的时候，就这银耳它属实就是奢侈品了。
2: 对，
0: 咱们说谁家要是有那么一包银耳，一般呢都不轻易吃。那为什么不轻易吃呢？因为一斤这个银耳抵得上普通人的2个月的工资。
1: 这么贵啊！
0: 谁家要是有那么一小包或者有那么一朵两朵的，一般舍不得吃。
2: 对，
0: 就怕什么呢？三口两口一做吃完了，然后你再想尝的话家里没有了。
2: 对，您说的太对了。当时哈，就我喝那个银耳汤的时候，我都没有在意说啊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我在意的是啥，眼看着亲戚拿来那干银耳一天比一天少，吃完了以后可能就再也吃不到了。太贵了。
0: 是，
1: 那阮老师啊，那这里为什么能做到就是喝起来很舒服很水润的感觉呢？给我们揭秘一下。
0: 关键在于呢，银耳里边的一样营养成分叫什么呢？叫银耳多糖。
1: 银耳多糖。
0: 对，关于这个呢，我跟大家要说清楚，我说的银耳多糖不是吃着发甜的那种糖，它是银耳自身自带的一种植物活性营养，跟咱们平时吃的白糖、冰糖、水果里头的果糖这些带甜味的糖压根不是一码事儿。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这个银耳多糖它不会像普通的甜食那样，咱一吃好家伙血糖升高了。
2: 对，
0: 它不会升血糖，所以咱们控糖的人群你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顾虑。它本身呢就是珍贵的水溶性的营养物质，它这个分子温和好吸收，专门滋养咱们体内的精液。它的作用呢有锁水分润肺的作用，很多朋友一到这个换季特别特别的干燥，还有朋友呢老是熬夜，身体的水分精液熬没了，嗓子干，嘴里发苦，这个皮肤啊紧绷绷的，它缺水。然后有人说我喝水，但是我喝水也缓解不了啊。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您体内的水分精液它锁不住了。这个时候咱们稍微多吃点银耳，全靠里边的银耳多糖在你体内发挥作用。
1: 这么说这下我就更放心的喝了哈。这银耳长得漂亮，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营养。
2: 是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它在古代是皇家贵族的御用之品。
0: 哎，这话说的没错呀。
2: 哎，
0: 在古代银耳的产量是极少极少，只有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那个地方才有。据记载呀，光绪年间这慈禧呀，她常年熬夜啊，常年熬夜，然后呢这皮肤就不好看了，干枯了。这御厨呢就盛上炖好的银耳羹，慈禧头回看到这个银耳，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干银耳，又干巴巴的，全是褶子，
2: 不好看，
0: 一点都不起眼。然后泡发了以后，它舒展

0: 开了是洁白的，然后炖熟了以后呢，好家伙，澄澈粘稠，入口柔软，好，他大为的喜爱。下旨，特别是四川通江你们那儿的地方的，每年给我进贡上来，进贡上什么呀？上等的雪耳，当时叫雪耳，
1: 叫雪耳，
0: 就是现在咱说的这个银耳。打那之后啊，这御膳房啊是每天都必备银耳羹。
1: 哎呦，我这是晚喝了200多年呢，是不是？不然也是这个皇家贵族了
0: 啊。
1: 哎，阮老师，明天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啊，好喝，但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很特别。这道汤羹不是很甜，哎，更多的是那个清爽感。
0: 这个啊，它是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
2: 无糖版的
0: 啊，
2: 就是说这里头没放糖
0: 啊。
2: 它没放糖，它还能这么好喝呀？
0: 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或者我们有些朋友血糖偏高了，对不对？就不再适合吃那个甜的。所以说呢，在做这种羹汤的时候呢，尽量避免放白糖、冰糖等等。
1: 那阮老师啊，你得透露一下了，你是用什么办法能做到不放糖还有甜味的？而且这种甜呢是清爽又不腻。我看着这个雪梨啊，放的也不是很多呀。怎么做出来这个味道这么好呢？我不管啊，今天你必须得教教我。今天我就要学习这道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
0: 没问题。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这碗银耳雪梨百合羹。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制作今天的这道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银耳适量，雪梨，还有甘肃百合，枸杞适量。首先把泡发好的银耳的根部那个发黄发硬的地方呢，把它摘掉，再把银耳呢撕成小朵。在这儿呢提醒大家一下，银耳撕得越小越容易炖出那种黏滑感。接着把洗干净的雪梨连皮儿去了核以后啊，把它切成小块。百合呢清洗干净备用。锅里呢加入适量的清水，首先放入银耳，用小火慢慢炖。银耳啊，咱们不要一上来就大火猛煮，等到这个银耳炖到汤汁有点粘稠感的时候，再放入雪梨块和百合，继续煮个十来分钟。最后呢放入适量的枸杞点缀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温润清爽的银耳雪梨百合羹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3: 初心守时光，温情伴同行。阮奶奶暖心开讲，和家人们话家常聊健康，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朴实的真心。多年深耕美食养生栏目，阮奶奶始终把家人的健康放在心上，用风趣易懂的话语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4: 今后的我老爱互动阿西中的阿公阿家阿弟阿妹，心里想就会开心，那开心嘛，
3: 锅碗瓢盆藏烟火，一粥一饭养身心。每一句叮嘱，每一次分享，都是对粉丝最真挚的祝福与守护。感恩一路相伴，相约健康同行，期待下一站美好相逢。
4: 我感恩你们5年来的陪伴，在这儿深深地给我们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鞠一个躬。
0: 我这个百合呢没有苦味儿，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我放的百合是甘肃百合，甘肃百合呢被称之为甜百合，它生长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寒山区，那个地儿昼夜温差。

0: 大，那个黄土啊是深厚很疏松，为糖分积累提供了绝佳条件。从那个种球到成熟，一般来说它需要经历6到9年的时间，这期间充分吸收土壤养分，并且转化为糖分储存于棱镜当中。它的含糖量可以达到13%，
1: 这么高
0: 啊！它这个甜度就接近葡萄、苹果的这个水平了。这就是为什么甘肃百合它有明显的甜味的原因。这个甘肃百合加上我这道甜羹里头还有鸭梨呢，对不对？鸭梨是甜的呀，你煮的过程当中它的甜水也出来呀，所以呢这就是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它有点甜的秘诀
2: 哦。就是说它不用额外的加糖，食材本身的这个清甜味就已经够了。
0: 对，
2: 有这个方法行哈，既满足了我们的口感，还不用担心说这糖吃多了给身体的增添负担。
0: 没错，在这儿啊，要不我再给你一个小妙招。就刚才做的时候是吧，时间关系我没有做这一步。那如果说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也想做这道甜羹，那你们在割雪梨块的时候呢，你首先呢把这个雪梨块带皮儿啊，带皮儿切成小块以后，你拿一个碗，我跟你们说，雪梨切成小块以后，这个碗里把雪梨一放，再加上点纯净水，你静置10分钟。那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雪梨肉它那个细胞壁啊，就像是一层保护膜，它里边的糖分是很难流出来的。那咱们把它切开以后放到这个纯净水当中，这个水就充当了一个渗透的介质，那么梨细胞里边的这个糖分就在这个水里慢慢的渗出来了，而且梨内含有的果糖、葡萄糖也会自动的散发到这个水里。你就把这碗梨水啊，梨块水放个10分钟，好家伙，这碗里的水啊已经开始有点甜了，变成梨糖水，营养非常丰富。我们在下锅炖煮的时候，就这一碗自带糖水的梨一块入锅，好家伙，这汤底的含糖量直接就拉高了。那自然不加糖是不是也就有点甜了？
2: 就是梨出甜水不用糖，而且甘肃百合也是清甜的，然后银耳百合炖一锅，四季润身味道长，不愧是具有玉润琼浆的这个美名啊。
0: 其实银耳它之所以能帮着身体增加一些津液水分什么的，缓解我们的燥热等等，那我刚才说了都是银耳多糖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不过咱们说啊，要说这个润啊，银耳只能排老二
1: 啊，还有一
0: 个啊，对，还有个老大，这名字更加响亮，就它在补津液润五脏当中，如果说它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它有一外号叫千年润，这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给它定的一个名字，取常年生津，久服润泽之意。
1: 千年润，这么霸气的名字，老师，这到底是什么食材呀？
0: 铁皮石斛啊，
1: 铁皮石斛
0: 啊，这个九大仙草之首。要说这个润呐、这个千年润呐、铁皮石斛老大，银耳的润，它是表面黏糊糊的那种临时的一种保湿，就像往这个我这个干裂的皮肤上我抹点那个润肤液一样。那么铁皮石斛它里边含的石斛多糖的这个润，是给我们身体补水、造血、内生津液，就像从身体的内部源源不断的生出这种清泉，它这个润胃、润肾、润肺、润皮肤，从头到脚是长效的滋养。所以说这个石斛多糖比我刚才说的银耳多糖更加润全身。
2: 那咱们用这个铁皮石斛做这个羹汤多好 啊，是不是？咱们也吃点就这千年润这好啊。
0: 行啊，你比我还会吃啊。那铁皮石斛

0: 我嘎地觉得嘞，
1: 价格高啊。
0: 对呀，我告诉你，是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咱说金贵对吧？嗯，那价格是它的10倍左右，
2: 是银耳。

0: 点的，
1: 对，
0: 达到30%以上的，那我告诉你，立冬，这个嘎的也嘎举嘞，就是这个价钱更加贵嘞。哦，
1: 就是说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越多，这个价格就越贵。
0: 对。
2: 哎呀，立冬了啊，咱俩还是吃点平价版的银耳雪梨百合更好了。
1: 得了，
2: 太贵喽。
0: 你银耳版的也不差啊，也差不到哪去。刚才我说了银耳的好处了，那雪梨跟这个百合的营养价值也很好的。这个雪梨里边富含天然的果糖果胶，还有维 C 多酚，比方说嗓子干呢、干咳呀，还有便秘呢，你吃点它是特别的合适。那么这个百合里，它里边含什么？百合多糖以及独特的百合生物碱。多糖刚才说了半天大家都知道了吧，润肺养胃。生物碱呢，专门安人的心神，比方说平时心烦呢、睡不好啊，夜里就觉得这被窝怎么那么热呀，燥热呀，总是醒啊。那么百合呢，它是能舒缓我们的情绪的，平复身体里的燥火。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获取刚刚这道营养羹的做法，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好，微友叫晚霞正好，他说：“让老师您好，我这段时间吧，嘴里边老是干，早上起来呢还有一点口苦，白天吧这个喝水也不少啊，可是总觉得呢喝了这个水之后呢它不解渴。今儿看您做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我呢就挺想试一试啊，但是我这平时吧。”脾胃不是特别好，凉东西呢我只要一吃我就不舒服，然后想问问您，像我这种情况，就您做那银耳羹我能不能喝呀？
0: 这个银耳羹啊，它本身呢就是比较温和的食材搭配在一起的，不像我们说的凉茶它是苦寒的，也不像冷饮那么刺激，就像您说的这嘴里干啊，口苦，喝一大杯子水它还不解渴，你不能老想着去压那个火啊。你平时呢应该怎么样呢？适当的喝一点银耳羹，滋阴润燥，帮着我们身体啊给它补点津液，这个呢对我们口干，听好了，对口干口苦的缓解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您又说了脾胃不太好，这点呢就要注意了。银耳羹呢你不能放在冰箱里，你说我夏天吃的时候我冰一冰，冰着的多爽啊，不能冰着喝。你这个煮完了只要不烫嘴，微微的温着，带点常温，你就这么喝就行了。好了，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
2: 那最后呢，我还是再次提醒这位朋友，银耳是日常养护，不是药，该检查呀就得检查，该调理啊就要调理，饮食呢再慢慢的配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微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荣归故里啊，他说，让老师您好，我最近有一个小毛病哈，上午还好，一到下午的那个3-4点钟啊，这个嗓子就不舒服了，就开始发干了，然后说话呢要是说的多一点，这声音呢就开始嘶哑啊，总是想清自己的嗓子，水呢也没少喝，尤其是那冰水啊，但是喝完呢就是感觉舒服一会儿，过一阵子呢这个嗓子还是干，平时呢也经常吃那个润喉糖，但是呢好像没多大作用，不见好转。夏天的时候啊，这屋里边不是得开空调吗？开空调屋子里边一干，就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想问问您，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的调理一下能比较好？
2: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挺常见的，很多老朋友啊，不是疼也不是咳得有多厉害，就是这个嗓子发干，说话的不顺畅，但是呢喝水呢只能管那么一会儿，不一会儿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1: 是。
0: 那这位朋友啊，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嗓子干，说话多呢就有点哑，总是想清嗓子，您平时呢可以选一些温和滋阴生津的一些食材，慢慢呢把身体里的这个润泽呢把它养回来。那么这些食材就有我提到过的百合。

0: 百合它是清润养阴，适合嗓子干、心里有点烦、晚上睡觉不太踏实的朋友。雪梨，
1: 对，
0: 生津润燥，夏天呢就可以做这种甜汤吃一吃，你生吃压力也没问题。但是千万记着，不能冰着吃。还有呢，菜场里的山药它比较平和，我们脾胃弱的朋友就对它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些食材的特点它都不是猛，不是说让你一下子把这个燥热一下子给它压下去，而是慢慢的润润润，慢慢的养。
2: 所以说您之前的做法啊就有点欠妥了，您老喝那冰水，拿那冰水往下压，这个不行，得从身体里边把那股那个润劲儿啊咱慢慢的养起来才行。
0: 对，那么在滋阴生津的这些食材里，这位朋友，我再给您推荐一样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就是铁皮石斛。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叫石斛多糖。
1: 一说这个石斛多糖了啊，听着跟咱们今天讲的银耳多糖有点像啊，也是那个多糖，对吗？
0: 都是多糖。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刚子我要告诉你，很多的食材里都有多糖，不同的食材里的多糖，它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那咱们今天讲的银耳多糖，大家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它熬出来的那种胶质感、那种滑感、那种润感，而铁皮石斛里头的石斛多糖呢，它是调理身体的一个重要的营养，这个叫什么？叫底子。底子，铁皮石斛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这个仙草滋阴养生，定位了，核心主打的就是养阴生津、润燥养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点它呢？经常的口干的、口苦的、喉咙这儿一直是干巴巴的人群，所以我们平时总是觉得嘴里发干、嗓子发黏，不清爽的，这个铁皮石斛呢，您就可以作为日常养护的一个方向，你先去了解了解它。你也可以呢，在平常你们家熬汤的时候，你买点铁皮石斛搁在里边炖一炖、煮一煮，这个对您的情况会有比较大的改善作用。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喝水真是喝不少了，肚子都装不下了，可是我的嘴、我的嗓子我还是干，我说话多了我还是嗓子哑，那咱们就不能两个眼睛老盯着你这个嗓子这个问题呀。你要想一想，你的身体里边是不是缺少津液呀，缺少这种润泽呀，还有生活上要配合，辛辣、油炸、太咸的东西一定少吃，那个冰水、冷饮、冰棍儿，你别是老把它拿来吃。
1: 冰淇淋。
0: 对，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微友清风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最近半年呢也是觉得口干，睡一觉起来呢嘴里边发苦，白天呢也没有劲儿。小区里的人跟我说呢，说那个铁皮石斛啊滋阴生津啊，说你买一点。可是我一看，那市面上的铁皮石斛太多了，有贵的也有便宜的，那个包装上的说法也很多，想问问您，这个铁皮石斛我应该怎么去选它呢？
0: 这个至于这个铁皮石斛怎么选呢，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点，就是看石斛多糖的含量啊，因为它的作用就是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高，你的那些问题就能解决不少啊。那么根据中国药典记载，多糖含量达到25%左右，这就是正常的铁皮石斛它该有的一个最基础的水平。如果说多糖含量哇达到30%以上的，那就说明很高了，说明有效成分是非常集中了，这个品质就是很不错的啦。
2: 对，所以说你选择的时候不要看这个包装漂不漂亮，要关键咱得看那个多糖含量有没有它标清楚。
0: 说得非常好啊。那么还有呢，要关注一下铁皮石斛的产地，还有它的工艺，这些都要参考一下啊。但是这些不能替代铁皮石斛的里边啊石斛多糖的含量。好了，那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